0: 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
1: 冯花贵指出，今天的美好生活是无数先烈用生命换来的，是一代一代人用汗水干出来的。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望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从一大的召开到带领全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我们党靠的是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对国家民族的赤诚担当。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要深刻认识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既正视挑战，更增强信心，脚踏实地实干，依靠顽强斗争力打开事业发展的新天地。
0: 冯发贵也说道，今天的辛苦会带来明天的从容，今天的轻松将用未来的负重来弥补。冯发贵寄语广大青年学子，珍惜校园时光，学好专业知识，积极参与实践活动，练就过硬本领，把个人理想融入到国家发展、民族复兴、融入内江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实践，不负时光，不负韶华，应显应有的担当，创造独特的价值。

0: 继续来关注到内江本地的重要资讯消息。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交通方面的两则消息啊。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铁路建设方面。那么最近我们记者了解到，绵穗资内铁路的建设呢，迎来了关键的突破节点哈。那近日呢，绵穗资内铁路建设呢，传来了捷报。6月12号，位于射洪市的金华镇红旗隧道呢，得到了贯通。那么6月14号呢，位于射洪市广兴镇的团结隧道也贯通了。两处隧道的相继贯通呢，为后续的架梁铺轨施工呢开辟了关键的通道。
1: 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绵穗资内铁路的线路，是以绵阳站为起点，终至了内江北站。正线全长是244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该项目呢已经列入到了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以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轨道交通专项规划。其中绵阳至穗宁段计划于2028年建成通车。
0: 那么这条铁路修通之后呢，我们绵阳到内江之间的这个两地之间通勤呢，也会更加的方便，更加的快捷。项目建成之后，结束了三台线射洪市的不通铁路历史，进一步完善了咱们四川的川北、川南、川中区域的城际铁路环线，对于促进沿线的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加快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建设，具有重大意义。除了铁路之外，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公路方面哈，尤其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成渝高速的这条公路哈。
1: 嗯，
0: 作为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点交通项目，成渝高速的扩容工程内江段呢，眼下掀起了夏季施工的热潮。咱们的建设者们啊，坚守自己的工作岗位，抓紧工期的这个进度突破啊，为项目的建设如期完成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1: 我们来关注到在成渝高速扩容项目的富硒互通段的建设现场，运输工程车辆也是来回穿梭，工人分布在路基直柱还有桥梁墩柱等多个作业面，有序地开展着钢筋的绑扎、混凝土浇筑等等的施工作业，现场也是一片建设的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当然记者也是采访到了现场的工作人员。那目前来说，工人说到班组呢正在全力推进到墩柱中的细梁钢筋的绑扎施工作业，现场采用的是3人1组的协同施工模式，分工协作，高效作业。那待这个钢筋绑扎工序全部完成之后呢，将依次开展比如说观摩、混凝土浇筑等后续的施工环节。为保障项目的建设进度，工人们正在加班加点的抢抓工期，全力以赴推进工程提质提速。那最大的心愿呢，就是项目能够早日竣工，道路能够早日顺利通车。
0: 当然我们记者的这次采访呢，不光去到了成渝高速扩容项目的富硒互通段哈，还比如说还去到了我们的这个隆昌段的古堰河大桥的施工项目，包括资中县的崇龙镇的福林村成渝扩容 ZC 的ZCB 6项目的方家沟大桥，这都是扩容项目的其中的一些节点施工的点位。那当然为了我们了解到啊，为了这个确保项目的施工顺利进行，咱们四川的城内渝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的这个统筹全线的施工的调度，持续管控着关键的工序，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在守牢安全底线，保障工程质量的前提下，

0: 不断优化施工组织，全力加快建设的进度啊，推动项目的早日完成。那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条线路的一个走向，因为可能在朋友的这个心中啊，以为是我们的老城与下蓉来进行扩容，其实不一样哈。
1: 哦，
0: 尤其在我们内江段是完全两条不一样的道路哈。
1: 我们来关注一下成渝高速扩容项目，起于内江市的桑家坡，也就川渝界，途经到的是隆昌、东兴、资中等地，止于成都市龙泉玉邑区的这个高洞附近，接的是成都城市东西轴线，全长有190公里，设计时速呢是120公里，其中内江段呢有94.2公里，采用的是双向八车道的一个标准来建设。目前来说呢，成渝高速扩容项目内江段的全线施工态势是比较良好，关键的工程节点也在按照计划稳步推进当中。那截至到五月底，内江段的全线路基土石方的工程已经完成了60%，桥梁的施工呢已经完成了39%了。
0: 我还真去了解和看了一下咱们的这个成渝高速扩容段的这个施工的效果图
1: 啊，
0: 在我们内江段是完全两条不同高速，是新建了一条路
1: 啊，新建了一条，
0: 不是说从对，不是从汉安大道的西段啊上这个老下蓉走这个道路扩容哈。
1: 嗯，
0: 那当然，我们记者也了解到，这条高速公路的这个建设呢，公司呢将锚定2028年能够达到全线通车建成的这个目标，当然他们也会全力以赴。

0: 那我们记者也了解到，这条高速公路的这个建设呢，公司呢将锚定2028年能够达到全线通车建成的这个目标。当然，他们也会全力以赴的抢抓工期啊，推进项目的建设，助力成渝地区的双城经济圈建设。关注完交通方面的建设之后，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交通方面的运营哈。这个端午小长假马上就要到了，
1: 是
0: 很多朋友们可能有一些出门的需求，比如说出外游玩啊，出外旅游，带着孩子出去啊，这个看看风景。当然，威远的朋友有福气了，为什么这么讲呢？
1: 怎么说呢？
0: 端午长假即将到来，威远站呢新增了一些高铁加开的列车，还有一些道路呢，这个线路呢可能会停运。往返于重庆、成都、泸州、自贡、宜宾的朋友，一定要关注一下这次的一个通知。那么威远呢最新发布了这个最新的这个高铁列车的增开还有这个停运的公告。为了结合咱们的客流需求，铁路部门在六月中旬到端午假期增开多趟成都、泸州、自贡、长寿北、宜宾方向的动车，覆盖威远市民热门的出行线路。
1: 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关注到加开啊，从5月23号到6月17号加开的是泸州往返泸州的 C6079次列车哈、啊，就是到达威远的时间呢是在下午的6:36，出发的时间呢也是在6:43哈、啊。
0: 另外，6月18号，也就是明天到6月22号加开了成都东到泸州的这个高铁列车，还有遂宁到自贡的这个高铁列车 C6141次到达威远的时间是早上9:26，C6143次呢到达威远的时间是下午4:53。那么详情您可以关注到我们内江头条和最内江的微信公众号，或者下载 i 内江手机客户端详细的进行一个查询哈。那大家出行的时候最好还是选择公共交通出行，毕竟一是便利快捷，二是不容易堵车。
1: 是啊，
0: 高铁应该不堵车吧？
1: 应该是不会堵的。你看咱们微信平台上就有堵车的朋友了啊。
0: 对，我就是这意思嘛。所以说乘坐公共交通您就不会堵在路上，能减少吧，我不能说不堵。
1: 对，
0: 年年有余就说了，内江日报外边道路堵死了，
1: 松山南路
0: 不要来，不要来。
1: 松山南路看来现在车流量非常的大哈，大家伙能够绕行就尽量绕行吧，不然堵在那儿的话您就只能打开咱们的收音机听一下咱们的节目了啊。
0: 多分耐心吧，
1: 是
0: 吧？是，当然这个道路拥堵呢，我相信肯定不只是松山南路，因为下雨时节啊，咱们内江拥堵的路段肯定会非常多，而且雨大，车辆速度肯定会慢下来。
1: 对，
0: 你像我今天早上上班的时候，包括我们这个同事啊、节目助理还有思思，上班路上在和平街上堵的那都是真恼火呀，
1: 太恼火了，就是短短几步路，但是你就是上不去呀。
0: 这还没到放暑假呢，放暑假应该会有所改善吧？
1: 是的，
0: 但愿如此哈。
1: 嗯，
0: 当然放了暑假之后，我们内江的一些暑期的这种活动啊，也是非常的精彩纷呈。2026内江大仙盛夏消费季呢，即将要开幕了。孩子们迎来暑假之后呢，可以在内江享受到各种各样的活动哈。咱们内江市商务局联动到了各县市区商圈、景区、商户，精心筹备了90多场促消费活动，为您打包了比如说嗨购甜橙、十月甜橙、汇聚甜橙、乐游甜橙、赛约甜橙，全覆盖盛夏的消费季。从剑道街的红墙民谣到沱江边的山歌展演，从商贸城的家居狂欢到会展中心的汽车盛典，哎呀，全域狂欢总有一款适合大家、啊、
1: 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来关注到汽车盛典哈，
0: 买车的是吧？
1: 哎，需要换车的或者说是对车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了解一下。内江经开区呢联合到内江市融媒体中心，组织了辖区30多家这个主流汽车的经销商齐聚到国际会展中心，新车发布，还有购车优惠、试乘试驾、文艺表演，也就汽车加文化加消费的融合新场景。线上也是全媒推广加线下的会展体验，就选车、试驾、购车啊，是一条龙服务啊。
0: 当然不光换车，如果家里面家居家电家具也要这个换新的话，您千万别错过咱们6/18/8/18的换新生活季啊，也是在内江来举办。那么内江商贸城、红星美凯龙、巨人之家三大主场联动，预存返现加购物抽奖、爆款特惠、9.9块的嗨购卡，解锁7大权益。其他的我们的嗨购夏季的活动内容呢，我们将在课点之后再跟大家一一梳理。稍后见。
2: 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4: 内江市。

0: 之间的互相的这种互动哈。
1: 嗯，
0: 那在七月份的时候，汉安慢时光安全泼水专区也配备了一些，比如说水枪、水盆，分时段集体来泼水、哦、啊、
1: 哎，
0: 享受这样的泼水假期。可能我估计啊，这场降雨，这个连绵梅雨季节之后，到了七月份，我们那家还会迎来一个比较严酷的夏日，对不对？
1: 那毕竟是夏天嘛，七月份了，最是热的时候，那肯定热呀，对吧？
0: 泼水活动是再好不过了哈。当然，我们届时呢也会结合一些，比如说冷饮啊、小吃啊、烧烤啊、甜品啊，专属的清凉特惠套餐，夏日消费满减，玩水套餐的小商品特惠，能够带动一些咱们的消费哈。
1: 是的，那当然，在威远的话，中号广场也准备了这个啤酒畅饮加龙虾品鉴加文艺表演加互动游戏。七月的甜橙可以说是没有一杯冰啤酒解决不了的事情。如果还有的话，就再来一盆小龙虾。
0: 活动太多了，您自己只有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一一来这个梳理和自己来摘取想去的这个活动的现场吧。
1: 是的，
0: 一定要记得关注我们内江头条。当然，跟我们微信平台互动呢，也是关注这个公众号内江头条，发送路况或者发送您的见闻都可以。
1: 是。
0: 那么在之前的时段当中啊，跟大家说到了，咱们同学呢，目前都在这个高考高三同学啊，目前都在等待分数出分，还有准备填报志愿的这个。时间段当中，刚才也说到，我们国家教育部呢也是出了一个新功能，阳光志愿，帮助高三同学填报高考的志愿。那到底怎么样来用这样的一个平台，能有什么样的帮助，我们来了解一下哈。根据了解，阳光志愿呢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了一个高考志愿填报信息的服务系统，依托了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这样的数据，为考生家长提供了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1: 那在今年呢，阳光志愿还聚焦到了考生的核心需求，强化了部省校的协同联动，优化到了交互体验，全面推进了这个信息服务的提质升级。我们来关注一下，系统呢全面支持是31个省区市的本专科普通批次的志愿筛选。你只要输入自己的高考成绩、位次的排名，再结合到你比如说你自己的个人兴趣啊，还有职业规划呀，这种很个性化的筛选条件，系统就可以直接帮你快速的检索出，给出一个合理的志愿参考方案。哇，这个好方便哦。
0: 有些同学说，我想学一些比如说这个理科类的一些专业啊，
1: 是啊，
0: 比如说这个生物学啊，这个化学制药啊，等等等等，有些想学文科，比如说想学师范啊，这种的你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来实现自己的一些这种志愿填报的愿望哈。
1: 是。
0: 另外，这个平台也推出了 AI 助手智慧小招，24小时在线，能够给你进行一些政策规则的解答哈。
1: 嗯。
0: 平台数据呢由高校直接报送，官方统一核验，权威可信，录取的规则呀，学校的奖学金设置啊，哎，这条也很重要。
1: 嗯。
0: 于同学很，我知道的，往年像我那个时代啊，很多同学去报考哪个高校，很可能冲着这个学校的奖学金去的，因为能减轻家庭的负担。
1: 是
0: 学校的奖学金比较高额的话，自己的学习成绩比较优异的话，可能你上这四年大学都不用掏学费。
1: 嗯，能自己挣一些学费出来，
0: 奖学金就是够给你那个啥了，给你填补了，
1: 是不
0: 是？对，嗯，所以说同学可能都比较关注这一点，还有一些学校的食宿条件呀、这样信息都能在阳光这个志愿平台上来看到啊。
1: 嗯，
0: 比较规范也比较可靠，就业去向、岗位信息、发展前景一目了然。
1: 当然，系统还推出了比如说专业倾向测评，还有21项生涯测评工具，能够帮助学生认清自己的特长，找准自己的定位，还可以帮你规划一下未来。哇，这个太方便了。
0: 所以说，这个好的新功能啊，好的新系统啊，能帮助到我们高三同学。当然，好的政策呢，也能帮助到我们市民朋友的一些这个生活当中的需求。你比如说缴物业费，之前我们内江不是推出了这个公积金，你提取公积金可以帮助缴物业费，甚至买车位，对不对？
1: 是。
0: 那当然，这样的政策落地以来怎么样呢？取得的反响如何呢？最近记者也调查了一番，采访了一番啊。
1: 嗯，
0: 记者在昨天从内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得到消息，截止到6月15号，咱们内江全市已经有6000多名的缴存人成功办理了物业费的提取业务，累计提取额突破了1500万。
1: 那本次新政最大的亮点就是将物业费还有车位或者说车库的这个购置费纳入到了提取范围当中。那其中呢，物业费的提取是最受市民关注的了。那根据新的政策呢，缴存人在全国范围内拥有所有权的这个自住住房，可以每年定额提取2400元的公积金，用于缴纳物业费。那该业务呢，不与其他提取的业务冲突，每年都可以申请一次，但是呢，仅限一套住房来办理。
0: 你有一套住房可以提这个钱来缴物业费哈。
1: 是的。
0: 那当然，这样的政策是大大方便了每一位市民朋友。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0: 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1: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我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早间的8:31，继续来刷新到这一时段的路况情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几座大桥的通行，目前可以看到在新坝大桥以及马柳坝大桥、沱桥的通行情况呢是比较正常的。那拥堵的点呢，第一个是在西陵大桥，第二个是在童子坝大桥，在东新区往市中区的方向，那都出现了车辆的排行。那其中的童子坝大桥的排行情况是比较严重了，目前是达到了拥堵的级别哈。那继续来关注到市中区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北街中央路，目前是车多拥堵的状态。那大西街、人民路、民族路是恢复了正常的通行。那包括是在文英街和这个公园街的交叉口，也就是公园街的街心花园转盘处呢，目前也是恢复了正常的通行。那继续来关注到上南街、广场路、交通路、和平街一线，那目前可以看到在上南街和和平街还有广场路依旧是严重拥堵的状态。那交通路呢，和文英街的交叉口目前也是严重拥堵，和环城路的交叉口目前也是严重拥堵的状态。继续来关注到新华路哈，那新华路石小路段呢，目前可以看到较上一时段来说呢，是交通状况是恢复了不少，但是目前还是有车辆在排队，尤其是在这个新华路的转盘处哈，目前呢排队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那包括新华路和玉溪路的交叉口，以及在这个邱家嘴立交桥的位置，目前都是出现了严重的拥堵。环城路和新华路的交叉口呢，目前也是出现了严重拥堵。那市中区的路况最复杂的地方呢，那就是出现在了邱家嘴立交桥脚盆田的路段，目前在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松山办公区的门口呢，依旧是严重拥堵的状态，目前双向车道都排满了车辆。那可以看到在西部官邸门口，也就是双洞路，目前在港盛商业广场的门口也是出现了严重拥堵的状态。那继续来关注到临江小区的片区，南环路和腾飞路依旧是车多缓行。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铁站街啊，目前可以看到铁站街花园滩路一直也是拥堵到了在新坝大桥上桥的这个位置上，目前也是没有出现任何缓解的迹象。那继续来关注到田城大道哈，目前可以看到田城大道和南美路的交叉口，也就是在和喜奥特莱斯广场的门口是出现了严重拥堵的状态。南美路的左转车道目前是出现了这个车辆排队的情况。继续来关注到东新区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东新区在兰桂大道的位置，兰桂大道和汉安大道交叉口目前是出现了车多缓行。那和这个兴隆路的交叉口的位置也是出现了严重拥堵的状态。那继续来看到的是大千路哈，大千路由于这个路面施工的影响，大千路和兴隆路的交叉口和汉安大道的交叉口目前都是出现了严重的拥堵。还有是在西陵大道，西陵大道目前全线都是车辆排满的状态，包括在汉大道的中段田城国际酒店门口，汉大道的双向车道都来到了严重拥堵的状态。那继续来看到的是潘龙路，潘龙路和汉大道的交叉口的位置也是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拥堵情况。最后来关注到321国道的万盛城路口，在万盛城往万达的方向也是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拥堵情况。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0: 乘车系好安全带，平安出行安全在。1027吉祥路提醒您，安全带，生命带。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

0: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喂，你好，市场监管局啊，当时我们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了。
4: 您好，你们企业因为按照规定公示年度报告，被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将在注册新公司、生产经营许可、融资、招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受到限制。
3: 啊，我们马上补报向政府和社会公众展示经营状况，接受各界的监督。
2: 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广大经营者，所有在2025年年底前登记的经营主体，在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是法定义务，年报不收取任何费用，谨防不法分子诈骗。年报关乎企业未来，守信经营方能处处畅通。
5: 准时准点，最先为你刷新资讯要素。

0: 月十六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
1: 国家统计局十六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0: 农业农村部发布消息，截止到十六号的十七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达到91.44%。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
0: 国家移民管理局预计，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会达到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
1: 16号17时16分，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启动，三部门向青海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0: 16号17时45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31号卫星发射升空。
1: 全球最大变质岩油田博中266油田开发项目二期全部平台陆地建造完工，博中266油田累计探明油气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
0: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创造提供更加有利和支持的便利条件。
1: 关注到社会方面，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改造升级，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0: 近期，全国各地普通高中招生计划相继出台，甘肃兰州、湖北武汉、四川成都等多地宣布将进一步扩大普通高中的教育资源供给。
1: 市场监管总局向各大平台发布618网络集中促销合规提示，明确不得将比价、跟价、运费险等与促销活动绑定。
0: 黑龙江省纪委副书记、省监委副主任江宏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 16号上午，新建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启动全线拉通试运行，正式运营之后，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
0: 7月1号起，广深港高铁香港段直达内地站点增加到113个，新增了广州北、义乌、福清西3个站点。
1: 12号夜间以来，广东多地出现了强降雨，截至16号18时，全省18个地市启动了防汛防暴雨应急响应，累计转移人员36127人。
0: 15号晚上，2026年世界盲人门球锦标赛的决赛在浙江杭州举行，中国男女队分别击败了德国队和以色列队，双双夺冠。
1: 近日，保护人员在甘肃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发现了野化放归的普氏野马种群天丁，已经成功繁育10匹马驹。
0: 中国科研人员在黄岩岛发现了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过了50只。
1: 再来关注到政策方面，上海发布，从16号起，全市启动第三轮蚊虫专项控制行动，将组织社区单位等进行卫生大扫除，组织各街道各类社区单位，强化市民的活动较多场所的虫蚊杀灭。
0: 广州最新发布信息，本周四，也就是端午节假期的前一天起，地铁1、2、3、4、5、6、7、8、11、14、21号线及广佛线晚高峰的时间将提前到约1点起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畅行早高峰。好了，以上是这时段的新闻快讯的相关消息内容。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的信息。提醒到平常经常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朋友啊，比如说公交车啊，这些朋友一定要注意，我们内江有一条公交线路啊，可能要改变这个线路了啊，站点有所变化。那经常乘坐51路公交车，也就是原来内江的303路的朋友，去往史家方向，一定要注意。内江公交集团发布了6月18号起，也就是明天起，这条线路将会进行一定的调整。
1: 是我们来具体关注一下，咱们这条线路呢，是为了进一步优化公交线网的一个布局，覆盖到线网的盲区，提升到公交的服务水平，满足市民公交的一个出行需求。所以说，根据相关的这个批复呢，决定从6月18号起，对51路原303路的线路走向进行一个优化调整。那首班车的时间的话是早上的6:30，末班车呢是晚上的7:30。
0: 嗯，
1: 其中呢，关注一下取消的站点是百科软件，还有加油站、莲台寺、邱家山等4个站点，就这4个站点的话是已经取消掉了哈。
0: 没错，那么这条线路也新增了一些这个公交的线路站点，比如说新增了公交驾校的训练场站、田城大道安居街口、田安路田城大道路口、田安路田德路、田和路等6个站点。
1: 那优化之后的线路走向，我们来关注一下，是从街心花园到汉桥、玉溪路、双洞路、省道路口、双洞路机务段、高速公路客运中心、安检公司、公交驾校训练场、田城大道安居街口、田城路田城大道路口、田安路田德路、田和路、寿西桥、大田坎、砖厂、三墩铺、青龙山，还有碑亭湾、史家的这个氮肥厂，还有史家铁门坎、天桥以及张谷山敬老院。
0: 所以经常乘坐这条线路的朋友一定要看清楚这条线路的这个更新之后的一个走向啊，避免自己如果有站点这个下车可能会造成一定的麻烦哈。
1: 嗯，
0: 那当然有更多的这个信息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最内江或者内江头条，下载手机 i 内江的 APP 来查询公交线路的具体的一个线路走向。马上我们进段客点的广告，稍后回来关注更多社会新闻。

0: 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啦！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3: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0: 为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1: 各位早，我是思思。
0: 这一刻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社会新闻方面的其他的这个消息内容哈。
1: 嗯，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位天才吧。
1: 哦，怎么说？
0: 这个天才是加引号的。
1: 哦，
0: 为什么这么讲？这个天才没有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用到正地方，用上了歪门邪道上。
1: 干了什么事儿啊？这是
0: 说在咱们四川的某个高中啊，有一位叫做郭峰的，当然这个是加引号的哈，嫌疑人的名字是虚构的。犯罪嫌疑人郭峰在我们四川某个高中上了这个高中啊，成绩非常优异，达到了上名校保送的要求。
1: 嗯，
0: 在自己高三那年，郭峰呢通过境外的这个某个通讯软件啊，买了两把枪
1: 啊，
0: 是在我们国内哦，向同学们吹嘘炫耀啊，说你看我能在外边买枪，你们见过吗？
1: 哎，
0: 你们别说买，见都没见过。因为非法持有枪支罪被判处了有期徒刑6个月。那么这孩子呢，一心想干大事儿，成了社会闲散人员。你看本来挺聪明，成绩还优异。
1: 哎呦喂，那根据了解哈，郭峰出狱之后呢，一直都在寻找这个所谓的赚大钱的机会，但是呢始终都是不得要领嘛。就直到观看了一部讲述是假币犯罪的这样一个电影。
0: 假币犯罪，我想想是古天乐那一部吗？
1: 啊，我没看过。主要是啊，那最开始的话，这位郭峰的话，他是在一家冥币厂生产假币。
0: 啊，冥币厂。
1: 对，但是后来团伙之间就内讧了，于是呢郭峰就改变了一个主意，决定换一家印刷厂。那几经他这个去到处看啊，看厂址，找到了一个位于四川省某个县的一家印刷厂。
0: 印刷厂刚才说印冥币，印冥币能造假币。嗯，那你说这个人才真是人才。因为冥币那个纸张大家都知道嘛，又薄又差。嗯，对不对
1: 啊？对呀，
0: 他这得解决很多问题。因为大家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那种犯罪的纪录片。
1: 我看过呀。
0: 制作假币要求是非常高的，首先纸张的选择，
1: 嗯，
0: 一般人咱这是买不到那种人民币的这个纸张的。
1: 对，而且它那个油墨也是非常独特的。
0: 啊，
1: 你上面的印刷技术，它那个防伪标志

0: 有很独特的哈，
1: 我们来看看，
0: 一般都是仿不了的。
1: 对，我们来看看郭峰的技术怎么样。郭峰说了，制造假币的所有流程都在掌控之下
0: 啊，
1: 他都知道。
0: 哎呦，
1: 在啊，警方在这个郭峰的手机里边找了一份计划表，他的手机里边列的这个计划表啊，上面写着15条购买清单，有买高级专用纸张1吨40万
0: 啊，
1: 1:1复刻3D防伪条55万
0: 啊，
1: 厂房租金50万，这是他的列出的那些记账单嘛？
0: 嗯，
1: 除此之外，差旅、人工啊等等一些琐碎成本都在计算范围之内。你看，大学没上过，账记得多清。
0: 哎呦，我只能说还挺有钱啊，这成本也挺高啊。
1: 啊，
0: 那投资人还有这种画质的版式这种众多的人员呢，他都是临时召集的。然后他在网上呢是寻找这种画手，将外币的图案呢拆发，就是拆开了分给不同的人嘛，然后进行绘制。
1: 啊，
0: 一个人呢只绘制很小的一部分，也就有可能画的那个人都不知道自己画的是什么东西哈。
1: 我以为假币的那种绘画是一个人完成哦，各有各的这个任务哈。
0: 啊，小作坊这个都合起来是吧？
1: 你画数字部分，我画这个文字部分，我画花纹部分是吧？
0: 有哎。
1: 那么2023年年底，陈江浩偶然在平台上啊看到了有人发布这个假币信息的这个购买信息。2024年3月，陈江浩与郭峰等人在咱们四川的南充碰头，在交易的过程当中被警方逮个正着。
0: 哎，
1: 在勘验假币的时候，专案组发现这批假币仿真度极高
0: 啊，
1: 甚至大部分都能过验钞机。
0: 哎呦喂，
1: 你说假真到什么程度，
0: 我的天哪。当然呢，最终郭峰是因为伪造这个货币罪还有出售假币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团伙的其余人员呢也是获刑3年到12年不等啊。
1: 你说你他是不是一位天才？
0: 是
1: 加引号的天才，不是？
0: 但我也想说他也搜罗到了不少的天才，因为画这个事呢不是他自己本人画的，对不对？他是找不同的人画，但是画出来也确实逼真，只能说就高手在民间。
1: 哎呀，你说你要是把这个心思用在正地方，比如说把冥币研究多好。
0: 是是，这个应该也不用。
1: 我不知道这
0: 两天心思用在正途上，咱好好学习不行吗？
1: 这两天大家有没有刷视频？我刷到了一个视频，有一位我们中国的这个国内的这个朋友哈，出外国旅游的时候去的是哦，好像是去墨西哥还是哪儿啊？
0: 啊，
1: 看球的这个球迷，我也记不清了。
0: 球迷
1: 在大街头看到一位老人，就是外国的当地的老人嘛，在从事着什么样的生意呢？
0: 什么生意啊？
1: 卖外币。
0: 哦，
1: 没听错吧？
0: 这个我在网上有刷到类似的，但是他是已经买到了。
1: 那个老爷子推了一个小推车
0: 啊，
1: 他自己桌上放了各种各样的那种，就跟集邮的那个相册一样，集邮册一样，里面全是塞着全世界各地的外币。你知道收集到咱们中国的这个中国的这个货币的币种，你知道是什么吗？
0: 冥币。
1: 我不知道是哪个国人骗了老爷子还是怎么着，老爷子把自己的冥币贴在那个集邮册当中对外出售，上面写的1000吧。面额是1000吧，好像
0: 1000他卖多少？
1: 12万，
0: 他卖多少？
1: 不知道卖多少，我就看到那个网友拍下那个视频了，说这他把这个当成我们中国的货币了吗？不知道老爷子怎么上当的。所以我说，你要用到正地方多好，你
0: 是
1: 真用到正地方的话，以你的聪明才智，我估计真能闯出一番天地来，是不是？
0: 是的。
1: 哎呀，这个我估计啊，还有一点非常重要。还是没有成家，没有结婚。
0: 哎呀，没有娶
1: 个媳妇，找个老婆，估计早就走上正道了。
0: 那没时间想这些歪门邪道，是吧？
1: 没有人督促你，没有人监督你，对不对？
0: 啊，有道理啊。
1: 结婚生子啊，是人生三大这个重要事情的其中一样啊。比如说这个金榜题名，洞房花烛，对不对？
0: 啊，
1: 这是其中一样。但结婚，你说我问思思，你结婚的时候，你当时办的那个喜酒、办酒席那个酒店，你觉得你满意吗？
0: 我饭都没吃上一口，我怎么知道我满不满意？
1: 通过你自己家亲戚啊，自己的朋友啊，
0: 还可以吧？应该。那你说说呢？
1: 我觉得蛮好的，
0: 蛮好的。
1: 一是我觉得那个场地布置的蛮好，二是那个菜品也蛮好的。
0: 嗯。
1: 但是你说亲戚来自己参加自己的这个喜宴，参加自己的喜事儿，主要不就是来吃席的吗？
0: 啊，肯定啊，吃饭的嘛。
1: 席要吃不好啊，我估计这一辈子亲戚都会在你背后
0: 吃点点。虚你，绝对
1: 虚。我跟你讲，你记不记得你当时结婚的时候那个饭店弄的是什么？
0: 而且他
1: 那个菜做的真是屁。
0: 他但凡去吃。这一次喜他都还会再说一下，你都不知道上一次我去参加的那个谁谁谁他那个饭吃的个啥呀，
1: 你说得让这新人心里面多糟心呢。
0: 是啊，
1: 这不在辽宁大连就有一对新人因为这事太糟心了。
0: 哎呦，怎么着了？
1: 在昨天有一位新人的这个新郎啊，在网上发帖了，说他6月14号在辽宁大连当地的一家酒店举办了婚礼，遇到了酒店方2小时没上完菜
0: 啊。
1: 12点咱就说开始开席是吧？
0: 啊，对呀，
1: 12点开 拍戏俩小时，两点都没吃完，
0: 两点都没吃完。
1: 北方地区还如西还这个，哎，在南方地区这边也是啊。

0: 都是中午吃席嘛，
1: 都是中午吃席，但是
0: 中午吃到两点，我下午不上班了。
1: 吃到两点也有可能有那种喝酒的嘛，他整的比较慢嘛。但是关键是上菜，你俩小时没上完菜，这个问题就大发了呀。
0: 大部分人都不会吃到两点呀，可能十二点半不到一点都吃完了，结束了。那刚才说到辽宁大连这家酒店，两小时没上完菜，而且菜品跟人家新郎这个新人预定的完全不一致。
1: 哎呦，
0: 有的菜甚至还带着冰渣子
1: 啊，
0: 疑似是预制菜，从包装里面冰箱拿出来，包装一撕开，直接到盘里上菜了。
1: 哎呦，都没热一下。
0: 新郎官说了，一共宴请了九桌宴席宾客，九桌不多，一桌十人，九十个人嘛。
1: 啊，
0: 每桌的餐标是4000。
1: 啊，你这餐标挺高的呀。
0: 我听你这话意思，你当时没多高是不是？
1: 我当时没4000，你知道4000的这个标准真的是非常高了，在内江你可能说是就是你
0: 山珍海味天上飞的地下跑的。
1: 对呀，这4000的餐标哎，这真的是大连的消费真高啊！
0: 龙虾什么燕窝这些都能上桌了是吧？
1: 对呀，一般2000多都已经很合适了。
0: 你就说咱4000块的餐标给人家办成这样，上冰渣的菜，包含了21道菜，加上场地费，共付了46000。原本跟酒店方说好了12点上菜，直到1点。上了4道菜，1点钟下午1点才上4道、
1: 哎、
0: 将近2点半上完了最后1道
1: 啊，
0: 3点左右酒店说我们要举行下一场活动了，你们这一桌赶紧吃啊，吃完走人
1: 啊。这是什么酒店啊，
0: 开始逐客了。
1: 哎呦我的天，当然新娘也是向记者表示啊，没有办法再去请这种远道而来的朋友吃饭和进行弥补，就感觉到非常的难受。
0: 肯定啊，
1: 你想我婚礼就只办这一次 啊完全就是没有办法接受这种情况的。
0: 说我就生气了，
1: 肯定生气啊。那酒店的一名负责人员就是曾经表示说，是因为有临时的这个消防检查，设备没有办法启动、
0: 啊、
1: 那个能够退您的场地费和50%的餐费，但是许先生呢就是新郎官嘛，就不接受这个方案。
0: 当然
1: 他说他打算回家再私下请朋友们吃个饭，就婚礼不能重办、
0: 嗯、
1: 但是有些事情发生了没办法嘛。
0: 对呀、啊，
1: 已经起诉了这个酒店方了。那酒店工作人员称呢，正在积极的沟通这个赔偿的方案。
0: 当然也有一些知情人士跟记者说，他们酒店的厨师团队是外包的
1: 啊，
0: 每一场婚宴单独支付费用给后厨，所以跟酒店，他酒店就是想抛这个怎么说，撇清责任嘛、
1: 嗯、
0: 酒店出现了资金问题，因为亏欠后厨钱，当天没谈拢，后厨没人愿意干活，酒店只能临时出去找的预制菜。
1: 哎呦，
0: 都把人家婚礼给霍霍成什么样了。
1: 我的天哪，这只能给大家说，以后看来就是找酒店还得去看一下。
0: 酒店跟后厨厨师团队没有达成好的协议，金钱上面的这个协议，待遇上的这个协议、
1: 哦、
0: 那你就拿人家这个宾客出气啊，拿人新人出气啊、嗯、你不，咱都是中国人，不知道这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儿啊。
1: 哎呀，
0: 对不对，
1: 只能说就是这个酒店就是这个临时调控能力也不行啊。
0: 哎呀，当然这个酒店也给出了一些声明，做了相关的一些道歉啊，愿意说补偿、
1: 嗯、
0: 我们不知道后续他们谈的怎么样，但是这事儿啊，搁在谁身上谁都心烦，对不对？
1: 对呀。
0: 希望这新郎官新娘子啊消消气儿，你下一届越办越好吧。
1: 啊，
0: 开玩笑，还祝你们新婚快乐，白头偕老哈。
1: 是。
0: 时间来到了8:58，我们节目也进入尾声了。感谢朋友们今天早上一路的收听陪伴，明天早上同一时间，我们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1: 拜拜。

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亲身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0: 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 BGM。城市 BGM 来关注到啊，万众瞩目歌声赴约在6月18号晚，也就是明天晚上，致敬经典穿越岁月的歌声群星演唱会将会在内江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唱。为了让各位歌迷朋友沉浸式感受到甜橙的魅力，那么呢，我们接下来也是整合到了一份内江城区超全逛吃指南，山水风光、人文景致、地道美食一站式解锁，让演唱会之旅啊圆满加倍。首先跟大家来看到了是降龙山摩崖石刻，坐落于市中区城区的核心地段，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堪称大隐于市的千年石刻宝库。那么紧邻的位置呢是圣水寺，内面1958文创园，可以串联一线进行打卡，全程免费对外开放。紧接着就是圣水寺了，坐落于市中区沱江岸边，有中川第一禅林美誉，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始建于唐代咸通年间，距今呢超1100年的历史。因后山岩壁常年涌出青田山泉，所以呢也是位列在古中川十景之一。这个寺院呢依山临江而建，明清古建筑层层错落，留存两座完整的明代石牌坊，红墙古榕是热门的国风拍照点。接下来呢就是内棉1958，由老棉纺厂改造的文创园，被称为内江版的东郊记忆。这里保留了红砖墙以及大烟囱等工业遗迹，融合了新潮的咖啡馆、文创小店和美食，是感受城市变迁、拍出复古工业风大片的好去处。免费开放，就在圣水寺的附近，适合顺路去打卡。
1: 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河对面沱江河对面了，就是咱们的

0: 张大千纪念馆。作为那张城市文化名片，这里是国风大师张大千的故里，也是文艺爱好者的必打卡的一个地方。园区里边白墙青瓦，回廊雅致，中式园林的景致清幽，步步皆景。馆内啊，还藏着大师诸多经典真迹，可以沉浸式的感受书画艺术的磅礴魅力。在园区里边，随手一拍都是古风氛围感的大片。场馆呢也是免费的对外开放，游览的时长呢大概是 1.5 个小时左右。建议呢白天去打卡，可以沉浸式的邂逅中式风雅。
1: 是的，还有呢就是东兴老街，藏着内江老城烟火的百年老街，青砖黛瓦承载着城市的岁月记忆。老街古韵与新潮气息交融，街道整洁静谧，既有复古街巷可以供拍照打卡，也有各类的特色小店、本土文创商铺穿插其中。晚风轻拂的时候，漫步在东兴老街街头，褪去城市的喧嚣，感受独属于内江的温柔慢时光，适合呀演唱会前去休闲散散步，放松一下身心。
0: 还有就是纪念中国新闻界泰斗范长江而修建的范长江纪念馆，它也是免费开放的。在这个地方呢，它出生地嘛由故居和纪念馆组成，周边呢是成片成片的稻田，田园风光十足。馆内呢可以了解范长江先生的生平事迹和新闻生涯，环境整体清幽，适合慢逛，感受红色文化和田园诗意。
1: 接下来呢就是小青龙河湿地公园，免费开放的城市生态绿肺沿着小青龙河而建，拥有长长的滨江绿道，那么可以坐一辆自行车进行骑行，沿途欣赏湿地芦苇荡和乡村风光，也可以在草坪上野餐露营，天气好的时候呀还可以看到白鹭掠过河面，真的是非常治愈。
0: 是的，来内江当然看了这些景点之外，
1: 那也得吃，
0: 少不了吃的。我昨天还刷到一条这个短视频，说是一些骑友，可能有十来个人从成都
1: 骑到内江，天哪，
0: 到内江的第一站就是去民族街吃了碗牛肉面。
1: 那是每个朋友啊，外地的朋友来，应该第一站基本上都是去吃一碗牛肉面吧。
0: 毕竟巴蜀小吃之首哈。
1: 是的，
0: 我们这座藏在川南的美食小城，每一味呢都是地道烟火。看完演唱会或是赛前冲鸡解馋，这些本土特色美食呢，绝对是不容错过的，尤其是排在第一的、排在榜首的内江牛肉面。
1: 是的。那内江牛肉面呢，是内江人刻在骨子里的早餐灵魂，也是外地游客的必尝美食。劲道十足的细碱水面，再搭配慢熬数小时的浓郁牛骨汤底，铺上软烂入味的红烧牛肉，淋上秘制红油辣子，麻辣鲜香，油而不腻，口感层次爆棚。市中区民族路、剑道街、文英街聚集了多家的老字号牛肉面，十几元就能够解锁地道美味，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0: 是啊，还有这个非遗板板桥的油炸吧，内江的老牌非遗小吃了，妥妥的国民街头美食。糯米外皮软糯 Q 弹，包裹着绵密细腻的绿豆的内馅，高温油炸之后呢，整个外皮就是黄金酥脆的，里边又是软糯回甘，咸香入味，咬上一口呢，就比较的好吃了。平价又地道，是逛街解馋的绝佳小食。这个就不用坐着了，它没有场景的限制。
1: 是的，那同时还有这个特色的甜品小吃。什么特色的甜品小吃呢？就比如说什么凉虾、凉糕啊。其实我觉得在内江有很多店子都非常好吃的。
0: 这个不用特意去挑选店铺了。
1: 对，
0: 做的挺好吃的。
1: 一些甜品，就比如说像剑道街呀，或者是四方块呀，那边都有好几家，都还蛮不错的。那逛吃过后呢，少不了清凉解腻的一些甜品啊，嫩滑爽口的冰醉豆花，清凉冰甜，以及还有入口即化，夏日呢食用是超级解暑的，包括还有这个红糖糍粑、水粉、酥枣兔等等的一些特色小吃，每一款都是本土的老味道，承包舌尖上的惊喜。
2: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吉祥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金。

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然后来继续回到城市 BGM， 那么刚刚跟大家推荐到的是啊，有一些这个小吃甜品也是非常好吃的。那还有的话呢，就是一道美味叫做大千干烧鱼，这道菜呢在我们内江也是非常非常出名的一道名菜了。
1: 比较硬的名菜啊，这个就适合当正餐来吃了哈。这个鱼肉呢外酥里嫩，干香入味，酱汁浓郁，鲜香不腥，地道的川南口味是聚餐打卡的一个首选。
0: 是的，
1: 因为演唱会很快了嘛，我最近刷到就是在体育馆那边，好多人，好热闹。
0: 现在都已经是有这种提前预热的感觉了，很多朋友都已经提前到来了。
1: 我还记得我们有一次去到山歌广场做直播的时候，当地的文旅副局长不是在直播间唱了一首歌吗？
0: 哎，
1: 然后这几天我发现他好像也在别的网友的直播间出现了，
0: 也在唱歌，
1: 也在唱山歌，
0: 看来也是一位特别热爱音乐的人呐，是不是？那再来关注到的是下一道美食哈，内江冷吃兔儿哈，还有这个爆炒田螺。也是非常的好吃了，是我们内江的夜宵顶流之一吧。因为我觉得夜宵太多了，内江的不仅仅是这两样，因为有特别多的一些，比如说烧烤啊，还有小龙虾呀等等哈。冷吃兔呢，麻辣紧实，越嚼越香，爆炒田螺香辣入味，下酒绝佳。演唱会结束之后呢，夜宵时光妥妥解锁地道的甜橙夜烟火。
1: 是哈，如果说你觉得我们推荐这些呢找不到咋办呢？那就直接去到美食街区哈。首推荐呢剑道街，这个民族路美食巷、剑道街的小吃街、天津街的夜市、万达的金街四大核心美食聚集地，面馆、老店、小吃、夜宵全覆盖，一站式就能够吃透咱们内江的特色了。
0: 是的，但在这里呢还是要跟大家来注意哈一些相关的出行小贴士，跟大家来说一说。首先呢，演唱会的地址就在内江市体育中心，建议我们的朋友们一定要提前的规划出行路线，演出的当晚呢人流量是比较大的，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出行，错峰往返。
1: 城区的景点相对来说距离不会特别远，可自由规划半天或者是一天的一个逛吃路线，白天呢打卡人文景点畅享美食，晚上呢就去奔赴音乐盛会。
0: 是的，歌声不息，烟火不复。6月18号，让我们相聚内江市体育中心，在经典歌声中重逢，岁月温柔，在甜橙烟火中感受人间美好。那提前的话，大家也可以规划好自己的一些出行啊，还有逛吃的路线，一起奔赴热爱，一边玩转内江，解锁专属自己的双重浪漫。说到吃啊，接下来来关注到啊，这个 AI 它要用的话，应该用在该用的地方，不要用在一些就是感觉是投机取巧啊，或者不该用的地方。
1: 说到这儿，大家还有点懵，说说最近比较火的吧。在马路上偶遇同事乱停车，麻烦你好，给我批一个正在抄罚单的交警在他的车旁边。
0: 哦，
1: 有刷到类似的吗？
0: 是。
1: 本来是一个轻松搞笑的事情，也让大家就是提醒大家不要违停嘛。但是有些人呢，不知道是不是受到启发，在吃饭的时候用 AI 假造这个餐里边有脏东西，
0: 有异物，
1: 用来伪造。
0: 对，
1: 太过分，太夸张了啊！
0: 对的，你看，就比如说烤肉店被顾客用 AI 伪造的病历和发票恶意索赔，汉堡店呢，因为一张汉堡里有毛发的照片，可能也是 AI 伪造的，被平台强制退款。那么近年来呢，一些人利用 AI 工具伪造医院诊断证明、收费单据，甚至凭空生成餐品中的异物，索要赔偿或者是退款。那么面对这些真假难辨的证据呢，商家往往是难以自证的，常常只能够是自认倒霉了，把这个钱就只能退给别人，但是呢其实根本就没有出现这些异物，
1: 纯吃哑巴亏嘛。今年上半年，在上海一家烤肉店的店长就向警方报警，说一名阳性的顾客呢正在店内用餐之后身体不适，随后呢出示了就诊记录和医疗发票，要求赔偿2000元的医疗费，并威胁如果不赔付就持续投诉曝光。店家呢迫于压力 进行了赔付。
0: 是的，那随后呢，这个该烤肉店的店长与另一家饭店的店长闲聊时发现，哎呀，还好是闲聊发现了，两人遭遇套路是高度相似。投诉人呢都姓杨，提交的材料除了日期不同，其他的内容几乎是一模一样，所以呢随即两个人就报警了。
1: 那是。那么民警调取餐厅公共视频之后发现呢，这个杨

0: 证明上呢，写有食用未熟透的牛肉细菌感染字样，而医生呢，不会这样进行描述的。
1: 嗯，是的。那伪造的电子发票盖有上海市税务局的公章，那医院呢是根本没有这种印章的。经过医院证实呢，杨某某从未有过相关的就医记录。审讯中，杨某某供述啊，他偶然在网上看到有人发布利用急性肠胃炎诊断证明获得赔偿的一些帖子，于是呢就用手机 AI 工具生成了虚假材料，向12345和市场监管部门多次投诉举报，逼迫商家赔付。在去年的11月第一次索赔成功之后呢，一个月内他又以同样的方式对四家餐厅提出了索赔，索要的金额一次比一次还高。
0: 嗯，越来越过分，胆子也越来越大哈。那么最后呢，经过人民法院审定，认为杨某某呢犯了敲诈勒索罪，判处拘役4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
1: 嗯，那类似的 AI 索赔并非个案，河北一家餐厅的老板韩先生也是中过招的。在不久前，他的顾客就发来了一张照片，声称汉堡里有一根毛发，要求赔偿。那么韩先生表示，照片看起来是比较真实的，但他对自家产品的质量控制还是有信心。那么他表示啊，毛发经过高温油炸会变形，而且呢肯定会沾上沙拉酱，不可能那么干净的。然而呢，顾客通过平台客服投诉之后呢，平台判定商家责任，强制给这个顾客退了款。
0: 嗯，不仅是吃的容易被这些恶意的人利用啊，物品买的一些小物件，比如手机壳这种，它也能够用来去勒索商家哈。一位买家发来图片，称产品上有污渍，要求退款。那么店长在仔细检查图片之后，发现这个图片的右下角清晰地标注了 AI 生成软件的水印。尽管他提供了发货的全程录像，并最终申诉成功了，但损失已经产生了，来回的运费和包装费嘛。更重要的是，质量问题退款的记录也会影响店铺评分和平台的流量。为了防范此类的风险，他也不得不增加录像设备和人力检查的一个成本。
1: 是的啊，这是没有办法的。那根据某外卖的一个平台监测高频恶意询问中，故意投放异物、差评威胁、 AI 敲诈、谎称未收到餐、职业索赔是5种最常见的类型。对中小商家而言，面对技术伪造的证据，往往缺乏鉴别能力和举证精力，几乎是没有还手之力的。
0: 嗯，在早前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和大家介绍了一款软件嘛，你可以把你认为有嫌疑的图片传上去，它会给你辨别这个图片到底是真的还是说加了科技的手段，运用了AI 的生成技术哈。
1: 嗯，
0: 这个软件呢就叫国家反诈 APP，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哈？
1: 是的，
0: 这里边有一个功能是新开通的，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啊。
1: 对，可以。
0: APP 一定要保留在手机里边，留好。
1: 对，把它给下载下来哈。同时的话，专家也提醒啊，这个利用 AI 生成虚假图片索赔的话，本质就是虚构事实，非法占有财物。即使啊这个单次的金额较小，只要多次实施，累计达到当地诈骗罪数额较大的标准，通常3000元以上就构成诈骗罪了。那么同时呢， AI 工具大大降低了造假成本、违规成本，极低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和网络平台要建立更立体的治理体系，增加对 AI 造假索赔的惩罚机制。好，看看时间也是到了上午的9:29了，我们今天的城市 BGM 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2: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0832-2290-816。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我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代码好多余。
1: 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1: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良。
4: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5: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4: 就业难，
5: 创业也难。
4: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6: 帮您就业，
4: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7: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8: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9: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来关注到内江博商领星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多媒体直播人员，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10: 他们还要招聘2名销售人员，年龄要求20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8881433337，18881433337。
3: 内江云川医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财务，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廖老师，电话13909057017，13909057017。
10: 再来关注长川科技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调试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9000元。
3: 还要招聘2名车间调度员，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10: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库房管理员，10名物流收发专员，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3: 还要招聘10名助理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10: 还要招聘6名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至11000元。
3: 还要招聘20名机械电气组装员，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10: 还要招聘1名生产助理，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3: 还要招聘1名招聘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10: 还要招聘1名 HRBP， 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2000元。
3: 还要招聘4名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10000元。
10: 还要招聘四名电气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至100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食堂管理员，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541603164，13541603164。
10: 再来关注四川裕顺新材料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焊工，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70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安环专员，年龄要求28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电话19138666901，19138666901。
10: 再来关注四川法玛诗医药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设备部经理，一名 PMC 精益管理部经理，一名生产部经理，年龄要求4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00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电工，年龄要求4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专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200到5300元。如果您对

0: 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930266188，1930266188。
1: 再来关注四川神州精工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三名数控车工，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磨床工，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机械设计师，年龄要求4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严老师，联系电话1808176-2563，1808176-2563。
0: 百奥智能装备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磨床师傅，一名 CNC 师傅，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赵老师，电话0832-233-5358，233-5358。
1: 再来关注内江博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师，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828094-0306，1828094-0306。
0: 四川明泰微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55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958359-0461，1958359-0460。
0: 再来关注到四川至臻果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知识产权顾问，年龄要求25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电话销售，年龄和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560301-3747，1560301-3747。
0: 四川奥达测控装置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项目研发主管，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机械设计仿真工程师，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仪表计量工程师，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嵌入式开发电气自动化工程师助理，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812939-1424，1812939-1424。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夸好公益，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内江融通高科先进材料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5000元。
4: 还要招聘5名叉车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3: 还要招聘1名助理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1000元。
4: 还要招聘1名机械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500元。
3: 还要招聘1名采购专员，年龄要求3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到6500元。
4: 还要招聘1名环保工程师，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
3: 还要招聘1名仓库主管，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500元。
4: 还要招聘1名品质经理，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3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2名助理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30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罗老师，电话0832-236-0060。236-0060。
4: 再来关注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外贸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至15000元。
3: 还要招聘1名设备经理，1名徒步生产经理，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8000到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4: 再来关注四川梁祝电器工程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电梯安装学徒，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3: 还要招聘20名维护保养学徒，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4: 还要招聘1名财务主管，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10名电梯安装维保熟手，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詹老师，电话13540001719，13540001719。
4: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1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4: 还要招聘1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客服管理，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曾老师，电话17775599122。宋老师。

0: 1884827-1033。
1: 再来关注冰蝉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 AI 视频导演、30名 AI 视频剪辑师、30名 AI 视频生成师，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团队负责人，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20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 AI 视频高级动画导演、30名 AI 视频高级 TVC 广告导演，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2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文案策划、1名人事行政，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7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孙老师，联系电话183-6173-7961，183-6173-7961。
0: 内江红联95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1: 再来关注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0: 四川智慧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纯打字客服，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谢老师，电话18728476421，18728476421。
1: 再来关注内江满君星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上海韵达，他们要招聘20名仲裁专员、15名大客户专员，年龄要求2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订单专员、40名工单专员，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人事专员，年龄要求22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5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储备省区客服，还要招聘20名储备省区客服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到2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电话19293233764，任老师18583253787。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3: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 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1: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用声音传递温暖，用故事点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602，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

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07，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节目一开始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我们内江的天气情况。今天内江呢是阵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21度，目前的实时温度呢是21度，相对湿度97%、当然了，现在在下雨啊，是吧？今天的冷热适宜，感觉是非常舒适的，但是出门一定要注意带好雨具哦。积极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2066866-2121199。另外呢可以直接添加到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那如果您在刷抖音的话，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江老师，一本正经江老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交朋友这件事情吧。其实很多人比如说你在择偶的时候其实都是有自己择偶的标准的，那大家交朋友的时候你最看重什么？对于朋友你有一些什么样的标准吗？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赶紧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哟。欢迎留声机，欢迎小郑啊，加入我们的直播间，然后欢迎陈礼，欢迎晚度归舟，欢迎完美，欢迎旭渊，欢迎小小鸟，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你交朋友最看重什么呢？香一再说了，他说交朋友这件事情啊，我们肯定看重的是什么？他看重的是人品、三观、性格。人品要好，三观和自己相符，对吧？然后性格也要好。所以你觉得在这三个上面，这个性，尤其是性格，因为每个人的性格可能都不是太一样的，你喜欢什么样性格的人呢？晚度归舟再说了，他说朋友嘛，肯定贵在坦诚相待吧，就真诚，对吧？真诚以心换心。蓝蓝的云在说，他说只要不谈钱，那应该都是朋友吧。啥叫不谈钱都是朋友？朋友之间你们在这个交往的时候，或者是有时候聚会的时候，你们都不谈钱吗？谁买单呢？兰兰你买单吗？乔在说，我首先我得看看那个人他干不干净，邋不邋遢，如果他很干净的话我很愿意跟他做朋友，如果他很邋遢的话我可能就不太愿意了，是这样吗？乔小小在说，他说我交朋友啊，我要看中他的长相、他的身材、他的年龄、他的谈吐，还有他银行卡的余额。哇，那能跟你交朋友的人都是人中龙凤了，是吗？小小鸟周口朋友院在说，他说只要我的朋友要是敢跟我借钱的话，我一律把他给拉黑。所以你这种一条裤子穿，就是穿开

0: 裆裤长大的那种死党，特别好的朋友他都不能开口跟你借钱吗？欢迎彬彬有礼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哥是个传说。老四在说，他说朋友的话一般聊不到那么深吧，只要咱相处起来不尴尬就行了啊。所以大家在交朋友的时候一般看重哪些呢？对不对？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你对朋友有一些什么样的要求吗？还是说我对朋友完全就没有要求，我们就是看感觉来的？谢谢我们的陈礼，赶紧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哦。我们来看一下大家交朋友有一些看重什么样的东西啊。荔枝在说了，他说我交朋友就是首先他要跟我性格相投，懂对方的梗，然后知道礼尚往来。就有时候有一些朋友之间哈，就可能他说一个梗什么我不清楚，然后另外一个人说一个梗什么我也不清楚，然后就多说几次之后，你可能就聊天的兴趣都没有了，是不是？其实再说，他说都穿开裆裤一起长大了，我哪儿有钱呢？你这穿开裆裤还没长大是吧？小小鸟在说，他说以前千里难寻的是朋友，现在在第一次见面就可以称作朋友，所以他觉得现在没有朋友了。 Baby you don't know me. Baby you don't know。乔在说，他说张老师你说的没毛病啊，那种太邋遢了，你们要是遇到过你就会明白，你得他为什么，你要看他干不干净。如果他是落难了呢，就落难的那种的话，他如果要东山再起，他也是会把自己收拾干净，不会让自己那么邋遢的，对吧？因为一般来讲，如果他特别的邋遢，他不爱干净，他可能对于自己没有什么要求，对不对？那他很难获得成功是吗？彭于晏在说，他说周口彭于晏，他说谨记，多一个朋友多一份危险。不是说朋友多了路好走吗？艺人他说，姜老师我们好像在同一个电梯碰到过，哎，那我们是邻居吗朋友？欢迎 ZZZ 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他说我的要求就是我的要求就是这个他得干净啊，然后我喜欢他声音好听一点。你们交朋友还管人家声音好不好听啊，我真是。让你们交朋友不是让你们谈恋爱。我们今天讲的是交朋友这个事情啊，你对朋友的要求是什么，什么样的人能够成为你的朋友啊。谢谢我们的独处。老四说，他说对呀，是啊，朋友多了路好走啊，但是有可能这坑也多呀。所以你曾经遭遇过朋友给到你的坑吗？你跳进去过吗？哎呦我的妈！是什么样的一个坑呢？是水坑呢？还是挖的一个就是干的那种坑呢？没下雨的。 Baby you don't know。人家说啊，他说你说嘛，咱要是朋友的话我们要不要打电话，对吧？要打电话的话，那个声音好听的话，我都想多跟他聊一会儿。那要是声音不好听的话，他三言两语讲完了这个重点事项，咱就给他挂了。那我觉得这个打电话嘛，他就是一个，你就有事儿说事儿就好了呀，莫名其妙聊啥呢？日月同学说，姜老师18号的那个演唱会哪里有票？现在所有的票已经售罄了，朋友，待来年咱再有演唱会的时候您再买好吧，早买一点哈。
1: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

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一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好了，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17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林。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交朋友这件事情。大家在交朋友的时候比较看重对方的什么呢？交朋友你有没有什么样的要求？可以直接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啊，欢迎不负如来不负卿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的互动方式呢非常多，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2066866211199。另外呢，可以您直接添加到我们那张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那如果您在刷抖音的话，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姜老师，一本正经姜老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交朋友你比较看重什么呢？猕猴桃在说，他说姜老师，我觉得善良是很重要的，对我来说善良的人三观都不会很差，所以我交朋友我得先看他善不善良，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人格底色啊，对不对？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善良的人的话，他的三观一定会很好的，他的心一定会非常的温柔的，对不对？那如果就不太善良的那一类的朋友的话，他可能会在逆境里面，尤其会对一些可能弱小的呀或者是陌生人，他甚至可能会发泄一些怒火，确实比较吓人一点。所以我觉得善良真的很重要了，你们觉得呢？欢迎7796，欢迎于无声处啊 ZZZ 加入我们的直播间。ZZZ 就在说了，他说我觉得还是其他的不重要，干净和声音好听是很重要的。所以你跟我们刚才那位朋友也在说的是一样的吗？声音好听。欢迎涛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哈。潘潘请努力，他在说，他说我觉得交朋友这个事情真诚，有礼貌，然后他还有边界感，我觉得这就是我对一个好朋友的一个要求了，其他我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真诚有礼貌，有边界感。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边界感这件事情，不管是在我们日常的朋友的相处过程当中，还是在亲人的相处过程当中，甚至在爱人的相处过程当中，我觉得边界感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我个人觉得啊，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看。77在说了，他说我觉得交朋友这件事情，首先你们两个人相处起来得非常的舒服，然后你们相互要顾及对方的感受，然后不自私不算计不扫兴，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朋友了。这个朋友燕在说，他说朋友不再多吧，因为如果朋友多了就会有无穷无尽的麻烦，所以我们说当你小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的朋友越多越好，然后当你上了一定的年纪了之后，你会发现说，哎呦，朋友不再多而在于精，甚至有的可能30多40多甚至50多60多之后的这一部分的人，他们会不会说朋友可能就仅仅限于那么几个呢？是不是在大浪淘沙之中剩余的那几个一定是你非常好的朋友了。欢迎布兰奇加入我们的直播间。

雷在说了，他说我觉得健康真诚有三观，三观正的，然后我们两个人之间是有共鸣的，这就是我对朋友的一个要求了。清风在说，对对对，真的就是年轻的时候朋友好多，然后到上了年纪之后朋友就只剩几个人了。这就是我们筛选过后的大浪淘沙剩下来的那几个，是吗？那都是你的精华了。说了，他说我觉得这个如果外在的一些条件都够了，比如说房子有了，车子有了，对吧，然后家人身体健康什么都有了，其实觉得朋友没有那么重要了，就管好自己和家人就好了，朋友那些有还是没有，有可以说是锦上添花，如果没有的话我也不会那么难过。再说，他说只有小孩子可能才需要朋友，如果你是做生意的话，可能生意上就更没有朋友了，因为生意上可能经常会有尔虞我诈的事情，可能会比较多一些，更多的就是属于生意上的一些利益纠葛了，是吗？清风说有可能到这个年长了之后，有可能你连朋友都没有了，最后就只剩下你自己，那我们自己要做自己最好的朋友啊，对不对？所以大家其实对交朋友这件事情来讲，你怎么看呢？你对于朋友有一些什么样的要求？什么样的人可能会成为你的朋友？你现在身边的朋友是什么样的？刚才有位朋友说，这个周果朋友宴就在说了，他说朋友多了之后，非常多的一些坑，他曾经踩过什么样的一些坑哈？他说踩了一个超级超级大坑，然后因为这个信息被刷走了，江林确实也没看见哈。如果你再可以再给我发一下好吧？你这个超级大坑。欢迎常常咸蛋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局外人在说，但是我感觉朋友就是拿来垫背的吗？也不是吧，朋友有时候是支撑我们继续往前走的一种勇气。尼玛在说，这是哪儿的交通广播啊？这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欢迎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今天我们来聊一下朋友啊，什么样的人你觉得是可以跟他交朋友的？欢迎爱生活褪色的熟悉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风雨中的我。攀登在说，他说大事儿朋友帮不上忙，小事儿咱也不用朋友帮忙，所以咱就是其实做到就是不麻烦朋友，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啊，对吧？不麻烦朋友啊。欢迎王二娃加入我们的直播间。你们说内江是哪儿的呀？啊，得跟您科普一下，内江呢是我们四川省内江市，区域位置呢是位于重庆、成都两座城市中间，高铁可以直达。如果您到了成都或者是到了重庆的话，可以坐高铁到我们内江来玩一下。成都到我们内江最快的高铁半个小时，那么重庆到我们内江最快的高铁40来分钟，好吧？欢迎您到我们内江来玩一下哦。欢迎素苑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秦深月。导弹张二哥他在说，他说但是我觉得我要做我的朋友得懂我的抽象，哎，但是有时候这太过于抽象，有时候还是很难让人懂。哎，如果他都能够懂你的抽象了，那他肯定是你的朋友了。哎呦我的妈！就只有你俩懂，就你俩一个眼神或者是一个动作，你就知道对方要干什么了，他怎么可能不是你的朋友呢？尼玛说，哎，真好哎，我好喜欢成都。他说是大千故里，是的，我们内江大千故里甜城内江，可以坐着高铁到我们内江来吃牛肉面。欢迎内江兔哥加入我们的直播间。素远在说，演唱会的门票现在还能买吗？再次提醒各位，我们明天晚上演唱会的门票现在已经全部售罄了啊，没有买的啦，下次我们开演唱会的时候大家可以提前一点购买好吗？今天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一下朋友这件事情。大家在交朋友的时候更看重对方的什么？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赶紧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欢迎戒不掉的依赖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摩托小鹿说，真的演唱会有直播没有啊？本来我想的是，我要是去现场的话，我可以给大家直播，你知道吧？然后没想到我要去现场，结果呢，我是在后台。我就在后台，我是听个歌我都听不灵醒，是吧？我就只有在后台的那堵墙壁上

0: 知道相互可以敞开心扉，可以说你的开心，可以分享你的不开心。我觉得品德真的，大家其实今天一直提到品德好，三观好，对吧？人品好，所以其实大家都会发现，我在交朋友的时候一定会看对面的那个人到底跟我是不是比较相符的，三观是相符的，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有的人，就是很多人是愿意跟他交朋友，但有的人真的就没什么人愿意跟他交朋友呢？是不是在这些地方可能并不是别人的菜，是吧？日月同辉淡说了，他说我觉得真诚就好了。大海说朋友越少烦恼越少，其实我个人也是这样觉得的。就是以前就是朋友很多的那种情况，我可能还想，哎呀，我今天要约哪个朋友出来玩，明天要约哪个朋友出来玩。如果朋友很多，我如果不把他们约到一起的话，这个可能会生气，那个可能会生气，好烦啊！现在就是一个都不需要约了，太安逸了，天天自己在家里面想干啥就干啥。欢迎郑毅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猪油拌饭，欢迎浪高。小说家再说了，他说我觉得三观合挺重要的呀，不然真的是近墨者黑呀、啊。所以我们要近朱者赤，对吧？漂亮的喵喵他在说，他说我觉得交朋友这件事情得看你们两个人的状态是否同频吧。越长大，然后我们会进入到不同的领域工作，然后有了不同的成长时差，能够做到不嫉妒就好了。见到你好的时候，他可以由衷的祝福，这是更加难得的一件事情。所以就是经常有人在说了啊，又怕朋友苦，又怕朋友又怕兄弟苦，又怕兄弟开路虎。这是真兄弟吗？大家觉得？杰克在说，他说我觉得圈子其实是很重要的。翠在说，他说我最在意对方会不会跟我一起玩游戏。那你可以在游戏里面交到很多的朋友啦。周口朋友也说，之前有一个做微商的朋友，天天给我发早安晚安，我真的是不堪其扰，最后我把对方给拉黑了。所以你觉得他是朋友吗？你觉得做微商的人，做微商的这一部分的人，他是把你当他的客户来维系呢，还是真的把你当朋友来维系呢？当你不在他那里消费的时候，他还会对你如此的热情吗？破杰在说，他让我交朋友就是跟我臭味相投就好了。我的很多好朋友刚开始我们都是互相看对方不顺眼的。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到交朋友这件事情啊。你交朋友的时候最看重对方的什么呢？你觉得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你的朋友？可以来参与我们的互动。我们的热线电话在开通2066866212199，添加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进入底部菜单栏1027直播间参与互动起来吧。我们半点之后再回来。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290-816。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日

号到二十一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0: 你的声音，
1: 你好，
0: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旋律。赶快连线0832-2066-866-2121-199，
1: 喂，
0: 说出你的故事。

好的，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37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林，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说到交朋友这件事情啊。交朋友大家最看重什么呢？赶紧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欢迎5327的朋友，欢迎刚刚好，欢迎有你可好，欢迎建造师之家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要参与我们互动的朋友呢，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2066-866-2121-199，另外呢直接添加到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那如果您在刷抖音的话，就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姜老师，一本正经姜老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Oh, Carol, I'm so in love with you。鲨鱼在说，他说姜老师，说到交朋友这个事情，我从来没有考虑过我看中什么，我只知道他是我的朋友，即便他没有什么是值得我看中的，甚至有的时候他缺心眼儿，我也不会嫌弃他。而他呢，反正每次不分青红皂白的站在我这边，我觉得这就够了。真心换真心啊，我觉得这就是真心换真心啊。你以真心待他，他也真心待你，无论怎么样他都永远的相信你，永远站在你这一边。胖娃在说，哇，下好大的雨啊姜老师。对，现在在下雨，我们内江，你所在的地方下雨了吗？下雨的时候你是自己撑伞，还是有那个为你撑伞的人呢？欢迎当幸福来敲门。9836他说，真是的，什么真是的。所以大家在交朋友的时候最看重什么，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欢迎空白格加入我们的直播间。莫比乌斯环在说，他说我觉得随便吧，我不需要看重他什么，只要他跟我玩就行了。你说的玩是哪种方式的玩？陪你看电影，陪你玩游戏，陪你出去逛街，陪你做你想做的事情，是吗？欢迎同在一片蓝天，欢迎怦然心动，欢迎爱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诚信做人。阿鱼姑娘在说，她说我觉得我交朋友我就看中她的三观和她的性格。哎，跟我们之前有位朋友也在说了，三观、性格、人品啊。努力生活在说，他说姜老师你帮我问一问大家，为什么我之前家里给我安排相亲，他说相亲了我跟他只见一次面，然后就问，哎呦，对他的印象怎么样啊，心里是怎么想的呀。其实我觉得这是很直接的一种说法吧，就见第一次面的时候就说 你对我印象怎么样，第一印象好不好，有没有兴趣接触下去，对不对，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对吧。那如果第一面你再印象不好的话，你后续都不想跟他接触了，他是不是得先问清楚啊。我是这样想的，大家是怎么想的，就是为什么就是刚相亲第一面就问他，哦，你对我的印象怎么样，心里面是怎么想的，你觉得问这个是正常的吗？我个人觉得是挺正常的。努力生活，对吧。那我要是去相亲的话，我也说那比如说第一次见完面之后回去了之后，然后我就会发信息问他，我说你今天对我的这个第一印象怎么样啊，你心里面是怎么想的，对不对，对吧。你要是觉得说，哦，我对你印象不怎么样啊，对你印象不怎么样，那我们就不联系了呗。那如果你说，嗯，我觉得印象还可以，对吧，心里面怎么想的，想的就是咱以后还联不联系，继不继续撒，对不对。皮卡丘在说，他说我交朋友都是看人品去的，如果人品不好的话我就只微笑不说话了，所以我人品不好的人咱就不想跟他交朋友，对吧。乔说了，他说那种邋遢一点的我一般会远离他的。他说姜老师你有没有见过那种刚用手抓过头，然后呢抠抠脚，然后用手拿着油饼就吃。

0: 的吗？这种一般会出现在电视里吧？这不是电视里面的情节吗？啊，抠了手，然后抠了脚，然后抓起东西就往嘴里塞。深蓝学长他说，邋遢的人一辈子都是这样的，所以不要跟邋遢的人做朋友啊。欢迎金无止境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深蓝学长说可以不潮，但是你真的是不能邋遢。哎，今天其实有很多朋友都在说他，就是交朋友咱不找那个邋遢一点的朋友是吧？他说远离邋遢大王。哎，邋遢大王，我记得我们小时候有一个动画片叫邋遢大王，大家都看过吗？可能很多朋友现在年轻的朋友应该是没有看过的，但跟姜老师一个年代的朋友们应该都看过吧。小邋遢真呀真邋遢，邋遢大王就是他，没人喜欢他。你这样唱吗？乔说，姜老师你刚说这个星期你刚说你要是去相亲的那个操作也太硬核了吧，直接就发信息问。那不然呢对不对，直接就问呐，就跟那个努力生活一样的，我就直接问呐，对不对，你对我印象怎么样啊，对不对，心里面怎么想的，咱还继续不继续啊，不继续了咱就换下一个嘛，对吧，不要浪费时间，拖什么拖呀，我们有多少个几年，你都去相亲了，你还想慢慢给他谈恋爱呀。老朋友说，邋遢大王是不是鼻涕都横着擦呀？邋遢大王现在一般都是这个鼻涕的话，就是把那个袖子给它放下来，然后就这样横着擦，对吧？欢迎安迪先生，欢迎一笑岔气，欢迎阳光土豆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欢迎老朋友啊。今天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说到交朋友这件事情。刚有一位朋友问了相亲的问题，你们就不要光说相亲的问题好吧，我们今天说交朋友，大家看重的是哪方面，看重哪些，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在开通2066866211199，这是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您可以直接打进我们交广的直播间哈，跟我们所有的这个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你的一些想法。那如果说你这个不太愿意让大家听出你的声音，因为有些朋友可能比较熟悉的情况下，你这声音一发出来他就知道是你了，知道吧。哎呦，比如说江林就是对我每一个朋友的声音我都特别的熟悉，一打电话进来他一开口我就知道他是谁，我都不需要看我跟他的备注，甚至包括我们有一些经常跟我们打电话的这样的一些听众朋友或者是观众朋友啊，经常打电话，一打电话打进来我就知道他是谁，尤其是我们那个小柠檬。好了，可以直接添加到我们那张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参与我们的互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姜老师，稍后我们再回来。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穿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2: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好的，最后一个时段了，现在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4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今天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说到交朋友这件事情，你交朋友的时候最看重什么呢？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赶紧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孤独的忧伤说，老姜就是出门不化妆啊。商丘在说，他说我是头不细脸不细妆不滑。这个是有点过于邋遢了啊，头不洗脸不洗妆不化。头呢可能不太要求，于像女孩子可能也没有办法每天洗，对吧？那可能这个两三天洗一回，甚至有的可能这个头发不那么油的情况下可能4天洗一回，对不对？甚至我们女孩子一般洗头的话都是最高规格的，要去见朋友了。你要让她天天洗头的话，那肯定天天出去约会。我跟你讲，只要不是天天出门约会的，人家都不乐意洗头，我们女孩子洗头老麻烦啦。蘑菇在说了，他说我觉得交朋友这件事情就是真诚善良聊得来，而且他不能抠门。所以大家有遇到过非常抠门的那种朋友吗？就每次出去的时候他都从来不买单的那种朋友，大家遇到过吗？知己在说，他说内江是四川的吗？是的，四川省内江市啊。孤独的忧伤他说，洗头这个事情多简单嘛，到理发店去办个会员，天天去理发店洗。我就问，天哪，你真觉得理发店他不收你费用啊？天天去理发店洗，哪个人禁得住啊？姜老师都舍不得天天去理发店洗，我就自己在家洗。老四在说，他说我没有遇到过抠门的朋友，因为每次我都抢着买单，根本就体现不到他们抠门。那他们肯定很喜欢跟你一起出去玩。所以今天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来聊到交朋友这件事情啊。交朋友大家比较看重什么呢？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赶紧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欢迎伟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 Good Morning 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大漠斜阳。孤独的忧伤在说，他说办个会员也不贵吧，洗一次头大概就15左右。你觉得我们内江哪个店儿办个会员洗个头只要15左右啊？我去的店儿，你不能讲我去的店儿，我觉得普遍的店儿啊，就即便说我们和平街楼下的那个店儿，他洗个头也要20来块，带办的会员。所以孤独的忧伤，你是在哪个城市啊？你确定你是在我们内江吗？我也真觉得，现在在我们内江，你要在理发店儿去办个会员洗个头，那也真的是太贵了。多年以前咱就是10来块钱的一个价格，现在那价格都涨到20多块30多了，所以我都舍不得在外面洗，你知道吧。开完以后他就说，他说把头发剪短吧，啊，剪短了然后这个有热水器有吹风机在家照样天天洗。你知道很多女孩子她为什么越喜欢在外面去洗头，或者是她愿意花这个费用到外面去洗头，因为洗了头之后呢，那个发型，那个理发师他给她吹出来的头发和自己吹出来的头发那个效果真的是天差地别啊。当然如果你自己能够吹出那个效果的话，你肯定自己在家洗，那肯定是更好的了，对不对？宇宙说，谁说女人就得长头发呀？孤独的忧伤说，西安这边嘛洗头也就15嘛。那真太羡慕西安的朋友了，办个会员卡洗头只需要15。什么

0: 我们内江的这些理发店能够把你们的价格打下来呀，是吧？真是的，现在动不动洗个头就20来块钱，甚至动不动什么洗个头他要再给你按一按的那种的话，就27、28、30往上走了。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来聊到这个朋友这件事情哈。你交朋友最看重什么呢？爱在说，他说我认为的朋友不用每天问候，如果知道对方有难处没有顾及，全力以赴帮忙的，我觉得就很好了。伟说我洗个车才2块钱。哦，我知道你是属于那种自助洗车，对不对？元宝说，姜老师你怎么现在换风格了，今天都不太彪悍了呢？有喜欢彪悍的朋友吗？俏牙在说，和张老师我交朋友的话就是看人品，看三观，以及我们的兴趣爱好是不是一致的，能不能玩到一起啊。刘章在说，他说我在广东的时候我就特别爱去理发店洗头，是那种泰式洗头，就是洗一个头都要40-50分钟一个小时那种，是吧？奶酪包在说，他说我觉得我交朋友我就是看眼缘，眼缘就看我看眼缘看不看得上，就看我们第一眼有没有缘分，有缘分的话我们就能交朋友，我们就能就是那个啥，眼缘这个事情啊。所以其实我觉得眼缘这个事情很着重的就是我们之前的朋友讲到的，就是看他干不干净，是这样吗？那如果说一个邋遢的人你看他，你肯定觉得你跟他没有眼缘。如果是干干净净的非常阳光的那种的话，甚至有的人他比较喜欢那种忧郁类型的，他就觉得嗯，我跟他有眼缘。风说我看得上，我看得上。所以就是邋遢的那种你也看得上吗？风欢迎尹中月，欢迎我们的诗诗啊。优莎说，对，我在广东的时候去那个理发店的泰式洗头一洗就是一个小时，所以那价格其实也是偏贵的，对不对？欢迎傅先生加入我们的直播间。老四在说，他说哎呀，那种邋遢的他们遇到一堆了，他们也是相互有眼缘的，你放心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古人说的什么，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以群分，是吧？
1: 哎呦我的妈。
0: 齐奶奶说了，他说我交朋友就是看他跟我聊不聊得来，三观合不合。我之前跟一个朋友就是很久很久没有聊天了，然后有一天我就是突然就是有个什么事情我想要问他一下，然后我就发信息问他了，我当时是下午的时候发信息的，他在晚上11点的时候回我。我下午4-5点的时候我给他发了信息，他在晚上11点的时候回我。我说咋的，你加班加到这么晚呢？他说对，你咋知道我在加班啊？然后我们就说，然后我们就聊聊聊聊到后面就在说，我说哎呀，什么时候我们还是出去吃个饭吧，对吧？我最近想去吃那个什么酸汤火锅，因为最近我们内江不是开了好多那个酸汤火锅嘛，对吧？就每次看到他们的广告，其实我自己也是非常想去的，你知道吗？就想去吃那个酸汤火锅。他说啊，你怎么知道？我也是想去吃那个。你看这个，我就觉得这个就是聊得来，三观合，对吧？哎，这个我想吃的东西，哎呦，没想到他也是想吃的。王洛先生在说，他今天讨论啥主题啊？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是说到这个友情这件事情哈，交朋友这个事情，交朋友你更看重什么？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忧伤在说，他说我朋友给我发信息，我有时候都是半个月以后才回的。那你那个朋友还在吗？老四说，这种很久不跟我联系的朋友，我最怕他突然联系，不是给罚单就是给账单。欢迎 Barry 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远得一人心，他说姜老师真的是好吃啊，聊到最后都是去哪儿吃。
1: 哎呦我的妈。
0: Miko 在说了，他说我觉得交朋友这个事情就得真诚，不耍心机。我觉得是真诚不耍心机是很重要，谁喜欢跟一个心机 boy 或者心机 girl 当朋友啊？不喜欢啊，对吧？张志在说，他说

觉得朋友吧不一定要常联系啊，那如果常联系的都是一些酒肉朋友有啥意思啊？我也觉得其实朋友不一定是常联系的啊。苗疆少女在说，当然我觉得真诚、三观合、志同道合，这就是我的挚友了。我觉得今天很多朋友可能都聊到，首先要真诚，然后呢他人品要好，然后我们三观要合，对不对？我觉得真的就是这样了。其实交朋友就是这个样子，我觉得我们以真心去换真心，就一定能够找到真心对待我们的好朋友啦。另外呢也是提醒大家一点哦，今天我们很多朋友也提到要干净，对不对？希望大家都做一个干净的小孩，都做一个干净的成年人，做一个干净的老人。好的，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57了，那希望大家都能够交到人生这一辈子的挚友。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位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欢迎回到咱们的汽车节目当中哈。要说到呢，在今年的前五个月啊，咱们国内的汽车市场的整体表现呢，相较于去年来说是略显低迷的。但是呢，纯电车的赛道呢，就是逆势崛起，交出了一份相对来说比较亮。

0: 年的成绩单。今天呢，就带大家来完整的解读一下最新的一个销量数据啊。看完之后，这个大家就分析一下，看自己有没有踩到坑里边哈。
1: 嗯，或者是有没有自己想要去购买的车型、车辆啊之类的。
0: 对，没错。来关注一下2026年一到五月份的纯电车的销量榜单，排名第一名的毫无疑问啊，星越啊，销量是16800台，
1: 是的，
0: 确实是非常强劲啊。这个星越这款车就不用多说了啊，确实各方面啊，各个素质啊都还蛮不错的，市场口碑都认可，就怪不得它卖得这么好。
1: 看看后续有没有其他的车辆啊，纯电车辆能够就是超越它，
0: 蛮难的。说实话，因为
1: 目前来看确实比较难、
0: 但是也有比较接近的。你比如说第二名的特斯拉的 Model Y， 卖了133859辆。你要知道 ，Model Y 的单价你要比星越贵将近20万，26万多吧，对吧？然后星越也就6-7万左右的一个车型，
1: 是，
0: 所以单价贵20万左右。然后呢，销量差不多差了有3万台左右，所以这个Model Y 还是蛮有希望的。
1: 是的，如果说按价格来算的话呢，卖这么多肯定是 Model Y 的话要更加的。
0: 当然了，你的利润肯定会更高一些。
1: 是的，
0: 毕竟是20多万的车啊。
1: 那再来关注到第三名呢，就是理想的 i6 啊，一到五月销量为98990辆。
0: 没错，理想的 i6 呢，从去年上市开始一直到今年来说的话，它的整体销量表现都算是非常不错啊。整体来看的话，每个月将近有2万台啊，这个销量数据的话，放在理想身上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一个成绩了。毕竟现在理想除了 i6， 我还真没有找出来能够撑销量的一款车。包括说它的这个 i8。对吧 ？i8 虽然说更早上市，但是呢，因为一系列的这个原因，并没有 i8 销量就是跑得这么好。因为毕竟来说 ，i6 的一个整体售价会更便宜一些，24万多的一个售价哈。i6 呢也是理想现在的一个旗舰车型，就是主力车型，不能说是旗舰哈，主力车型了。再来关注到第四名，小米的预期卖了90235辆。小米预期，小米一直销量都还不错哈，我一直都在说，小米的一个销量主要是在乎于它的一个产能的问题，把产能提上来，销量就不会太差啊。
1: 是的，再来关注到排名第五的是蔚来 ES8， 一到五月的销量是达到了69652辆。
0: 没错，蔚来的话 ES8 这款车毫无疑问性价比在现在这个程度来说的话，算是非常高的一款车，毕竟以前是40多万的车啊，现在卖30万出头，
1: 是的，
0: 换谁都会心动的啊。而且呢，蔚来 ES8 不管是在豪华感的营造上边，还是口碑上边，都保持得非常不错，也就导致了它现在来到了这个位置哈，将近7万台的一个销量，整体的一个数据非常不错啊。第六名呢是元 UP。这一款车呢，一共是卖了64725辆。其实整体来看的话，销量数据差的蛮大的。前五名啊、包括到前六名当中，销量数据和第一名整整差了有10万台左右。这个跨度是比较大的。
1: 是的，差距很大。再来继续关注到排名第七的是宏光迷你 EV。销量达到了60342辆。
0: 没错，迷你 EV 曾经几何几乎都是悍死在榜首的一个位置。是的哈，当然现在呢，因为补贴政策的一个滑坡，再加上大家其实对于这种微型车来说的话，现在关注度不是那么高了，反而是小型车，比如说是像星越呐、缤果啊这一种，可能会更受大家的青睐一些。
1: 对，
0: 毕竟它这个体量更大一些，贵个几万块钱，贵个3-4万块钱，然后给到你更大的一个空间、更足的一个动力、更高的一个续航这一点呢，可能是你微型车没有办法去弥补的一个短板哈。再来关注到第八名，小米的速七，一共是卖了60082台。你看小米两款车型，人家都上榜，
1: 对吧，都上到前十的榜单，而且是还非常不错的。再来继续关注到第九名是名爵四啊，卖到了56356辆。
0: 名爵就是不显山不露水啊，但是呢，我旗下的车型依旧是有这个销量的扛把子。
1: 宣传起来还蛮低调，但是卖的话又销量还不错。
0: 其实也不算蛮低调了，因为这款车的话，就是我们知道它就是身上搭载的就是有一个比较有噱头的东西叫。什么叫做半固态电池？当时刚上市的时候就说，哎，我们搭载的是半固态电池啊，大家都可以来试一试，然后呢，就是后续、咱们就是给出了一些比较固定的称呼，不能说叫半固态电池，要叫半固液电池。整体的一个性价比各方面还算是蛮不错的，而且由于它搭载的是半固液的电池，所以。

0: 大家对他的认可度还算是蛮高哈。在这个位置的话，属于没有想到，但是又在情理当中。嗯，再来关注到第十名，海豚卖了56108辆。在前几名的这个前十名的销量当中，其实小型车和微型车的占比还算是蛮高的。
1: 嗯，
0: 第一名是小型车嘛，然后后面的几款车是属于中大型的 SUV， 然后包括是元up啊、宏光啊、还有名爵啊、还有这个海豚，都是属于中小型车啊。就是小型车和微型车的一个领域当中，
1: 嗯，
0: 也是可以看得出来，其实整体的一个销量的偏好的话，还是以这个小型车和微型车，包括说中大型 SUV 为主的，
1: 嗯，
0: 就只经理一辆轿车嘛，就是小米的苏七，
1: 嗯，是的。再来关注到的是排在第十一位的是长安起源 Q05，卖到了52674辆，
0: 嗯，没错，我们一直都说长安起源是一个非常具有性价比的车型。啊，确实蛮不错的啊！起源 Q05 也好 ，Q07 也好，整体的售价呢 ，Q05 是在10万以内，Q07 的话是在12万的这样一个售价，啊，性价比各方面拉的都还挺不错的哈。
1: 是的，
0: 所以呢，能够在这个位置，在情理当中啊。第十二名 Model 3一共是买了52176辆。
1: 嗯，
0: 特斯拉也是啊，我也只有两款车，但是我两款车都能上榜，
1: 都卖的挺好。
0: 对，没错。
1: 但是只是排到十米以外了，这个 Model 3啊。
0: 但你要这样看呀，它只有两款车，它总体加起来一个13万多的一个销量，一个5万多的销量，加在一起将近19万的一个销量
1: 了。那还有其他的车也卖的挺好啊。
0: 啊，它就只有这两款车，十九万辆的销量。
1: 好吧，好吧，再来关注到第13啊，排在第13的是海狮06，卖到了51736辆。
0: 海狮06也非常不容易，能够在这个位置看到它哈。这个呢定位呢其实是属于一款中型的 SUV， 性价比各方面拉的还算是比较满哈。后续再来关注到第16名，深蓝领跑 S05 45266辆啊，这个也是深蓝上榜的首款车型。整体来看的话，各个性价比方面啊，包括说各个品控方面、口碑方面做的都还蛮不错的哈。
1: 嗯。
0: 第17名领跑的 A10 40646辆，有的朋友说，哎呀，领跑您不是说卖的挺好的吗？为什么才排在这个位置？你要知道，领跑 A10 的上市时间，它是不足3个月的，不足3个月卖了4万多台，你还要它怎样？
1: 好，再来继续关注到第18位是博智的3X，那卖到了33623辆。
0: 博智能够在这个位置，其实还是蛮让人意外的。你看，在我们刚才盘点的榜单当中哈，除了特斯拉，就只有博智是合资的一个车企。啊，在合资车企当中，它是排名第一的啊，你可以这样去想，确实人家这个卖的还算不错，3万多辆的一个销量啊，算是中规中矩、中等偏上的一个水平。第19名，缤果 S 33458辆。苹果 S 这个数据是我没有想到的，稍微有一点点的偏低哈。不知道在苹果 Pro 上了之后，能不能够把这个销量往上拉一拉。
2: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3: 喂，你好，市场监管局啊，当时我们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了。
4: 您好，你们企业因为按照规定公示年度报告，被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将在注册新公司、生产经营许可、融资、招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受到限制。
3: 啊，我们马上补报，向政府和社会公众展示经营状况，接受各界的监督。
2: 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广大经营者，所有在2025年年底前登记的经营主体，在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是法定义务，年报不收取任何费用，谨防不法分子诈骗。年报关乎企业未来，守信经营方能处处畅通。
5: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吉祥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

点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Hey，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到五月份的纯电车的销量榜单。刚才是跟大家聊到了第19名的缤果 S， 现在关注到第20名领跑的410，卖了32210台啊。领跑410可以看得出来，依旧是销量的主力车型之一，而且呢是在昨天已经正式的上市了新款的车型 410、411、416，都已经有这个年度的一个改款车型上市了哈。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关注起来，性价比各方面的话是没得说的哈。
2: 是的，
1: 再来关注到第21名，埃安的 i60， 以及22名是极狐的 T1， 23名极客的 7X， 24名是银河的 E5， 25名是问界 M7， 26名呢是萤火虫，27名是奔腾小马，28名呢是深蓝的 L06 哈。这些车型呢都是卖了2万多台的一个销量，能够排在榜单的前30当中啊，证明他们的一个市场的认可度还是算比较高的哈。那要说到一到五月份的全国纯电车累计销量达到了242.5万辆，在新能源车的市场占比呢是65.6%，较去年同期呢提升了4.4个百分点。刚刚过去的五月份呢，纯电车更是实现了同环比双增长，是当下车市里边唯一保持增长的细分品类了。
2: 那么再来关注到星越啊，以超16万辆的累计销量登顶榜首的位置，月均销量超3万台。Model Y 呢紧随其后，销量突破13万辆，目前已经有两款车型销量突破13万了。理想 i6、小米预期累计销量超9万，距离10万销量关口是近在咫尺的一个位置。
1: 没错。然后呢，这个高端高低端的车型呢分化是比较明显的，榜单的第5名呢是高端车型的未来 ES8， 也是前10里边单价最高的车型，主打的低价代步的海鸥呢是位列15名，二者的销量相差2万台。啊，这个不同定位的车型的市场表现呢差距还是比较显著的哈。
2: 是的。那昔日的话，纯电市场的话，其实比亚迪还是有一定压力的嘛，因为在这个前10的榜单仅留存2款车型，热门的老款车型热度呢是比较的降低的。那么秦 L、秦 Plus 呢排名比较靠后，销量均不足2万辆。小米SU7触底反弹，4、5月份的销量累计走高啊，销量成功突破了6万辆。
1: 没错，其实就是关注到这里边啊，比亚迪确实是算比较可惜的哈。因为你如果说单拎出来的话，像这个比亚迪的这些秦 L 啊、秦 Plus 啊，在以前的销量榜单当中肯定是在前10的一个位置的啊。还有包括说像以前的这个宋 Plus 啊，当然宋 Plus 已经停了啊。其实也比较可惜哈。对于比亚迪来说压力还算是蛮大的，因为毕竟它很多车型都是属于比较亲民的一个价格，但是由于呢这个补贴政策的一个滑坡，就导致了大家现在不能像去年买车一样，就是我能够拿到一个足额的15000的补贴啊。现在你是根据车价的高低不同来根据比例来进行补贴的，所以对于它来说影响还是算蛮大的哈。然后再来关注一下多款的车型表现呢，其实是不及预期当中的，比如说元 Plus、海豹06等车型是不足2万啊。领跑的部分新车，比亚迪汉销量是属于比较惨淡的，然后呢，问界 M6、乐道 L90 的销量超过1.2万辆，智驾 R7、理想 i8 的排名呢是跌到了70名左右，丰田的 B。

0: 这个系列的表现最差啊，前五个月销量不足5000辆。
1: 嗯，是的。那陈列市场呢，如今的话新旧车型进行一个更迭，品牌的排位进行洗牌，变化是比较大的。不知道大家啊是比较看好未来哪一款纯电车型会发展的越来越好。
0: 没错，大家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哈。说到在今年的一个国内车市当中呢，早就已经不是这个油涨电跌的简单的拉锯了，而是进入到规则彻底重构的深水区啊。曾经啊，大家就是以为应该这样的一些市场的逻辑呢，是纷纷的失效了，一系列违背常识的怪象接连出现，越降价越没有人买，越涨价的越抢手啊，没卷死对手，先搞垮了自己的一些配套的行业啊。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聊到几个比较反常的现象，不仅仅是车企的一个考验，更是咱们每一个买车用车的消费者息息相关的一些内容哈。首先呢，就是第一啊，燃油车跌成了白菜价，反倒是越买越冷清了。
1: 那倒也没有跌成白菜价，我感觉，这是跌成白菜价，我都去买了。
0: 是这样的，我们在说这个跌成白菜价之前，先来给大家聊一聊，就是最近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火热的车型，叫做路虎揽胜极光。星星有没有听到过？
1: 怎么嘛？你说
0: 啊，卢富揽胜极光啊，以前的时候哈，就是它的巅峰时期，纯进口车落地要50-60万。现在的话，它的落地哈、落地价在网上已经传疯了，20万以内，中间差价差了30多万，然后呢，这个网上也有很多的博主去实际的探店过哈、确认了这个消息，这个确实也是可以做到20万以内落地，比如说有些这个就是为了博眼球，就说19800买路虎揽胜极光的消息是刷遍了全网，可是啊，当我们把目光转向到二手车市场，却发现了更加魔幻的一幕 ，4S 店的新车清库价已经下探到了18万的一个区间，甚至有些地方的裸车价是16万多的一个区间。而车源相对来说比较充足的二手的揽胜极光的标价，不但没有与新车拉开差距，而是出现了二手车比新车还贵的倒挂奇观。这种现象其实，在这两年当中的话，我觉得还算是蛮容易看见的。
1: 是的啊，这个。确实，但这个消息是真实的吗？
0: 是真实的啊、这个确实是真实的啊、因为这个消息，怎么说呢，在网上已经传疯了啊、然后呢，也有很多的博主去实际的探店过了啊、就是有些地方确实卖的还算是比较便宜的，20万之内落地啊，有些是可以做到的。一边呢是 4S 店为了清库存啊，挥泪甩卖，就是我们也从经销商那个地方获悉，目前呢全款裸车最低18万5，落地大概是在21万2500左右啊。然后呢，另一边是二手车商抱着老价格的体系不肯松口啊，一场新车和二手车的价格博弈呢，就准备让抄底的消费者陷入到了买新还是买旧的纠结当中。因为确实现在就是大家以前吐槽归吐槽啊，对吧？哎呀，你这个奇瑞捷豹卢富揽胜极光 L 啊，后面的 title 这么长，而且呢，你这个买跟我说这个10多万的一个裸车价，我到底是该买还是不该买？我买了之后，我能不能够养得起？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因为你毕竟是好车，对吧？提到路虎，我们都知道，你毕竟定位你就是一个豪华车型。
1: 是，
0: 虽然说我现在落地价我在20万左右，我能够落地。啊，我有购买的能力了，但是后续的使用上边呢，哎，我怎么办呢？对吧？油费、保养费、维修费用，我能不能够养得起？这个也必须要打一个问号。
1: 确实，那来关注到有网络博主啊，他是走访了一些，就比如说北京的二手车商啊，那目前的话，二手的路虎揽胜极光3年车龄左右，行驶里程在2到3万公里的，商家售价呢，一般是在15.8到17.8万元不等。那么市场上还有一些，但是是打引号的啊，0公里二手车在进行售卖，包牌包税呀、一口价是19.8万元，上网。完保险之后呢，其实哈、说有的这个网友就说比这个新车落地价便宜5000元，说是形成了新车与二手准新车同价的一个奇特局面。
0: 这个你是没有办法，就是我们以前说的啊，这个现在你不要跟我说谈什么燃油车的保值率的问题了，其实在这几年的发展当中，大家逐渐就明白过来了，你的这个燃油车的保值率哈、不一定现在比电车高，主要是因为你新车降 降价太厉害了，尤其是以前啊，售价越高的车型，现在呢，你的这个落地价就是会相对来说比较低一些。你比如说以前，我们放在2到3年之前，你要落地一款奔驰 C， 你要落地一款宝马三系，再怎么着你也得要30万左右吧，
1: 嗯，
0: 啊，对不对？现在你就20多万，23、24万你就落地了，
1: 嗯，
0: 然后。

0: 的标价肯定也就是24-25万左右。
1: 嗯
0: 啊，毕竟人家也要盈利，人家也要挣钱，所以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奇观。现在你买新车落地23-24万，你买二手车也是23-24万。
1: 嗯，
0: 你说这个事儿找谁说理去？你不可能说让人家二手车商不挣钱，对吧？
1: 嗯，
0: 我23-24万买回手里边，我17-18万卖给你，我倒亏钱。
1: 嗯
0: 啊，所以啊，这种奇观在现在来说的话，其实并不常见了哈。
1: 嗯，
0: 再来关注一下吧。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燃油车确实跌价跌的比较厉害哈。但是呢，现在反而是越卖越冷清。我们其实从盘点的榜单当中就可以看到，现在的销量榜单你很难够找到。燃油车的身影在里边，
1: 是，这是确实。
0: 嗯，没错，这是当下最直观的一个反差。燃油车降价力度一年比一年狠，销量却是拦不住的下滑。如今的 B 级合资车型普遍优惠3-5万，10万出头啊就能落地啊。豪华品牌呢更是集体大跳水，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的路虎揽胜极光 L 从42万跌到20万，捷豹的XEL近乎腰斩，然后呢奔驰 C、奔驰三系的终端价，可能说现在也是一个比较低的一个位置哈。按照常理来说的话，价格大降应该是可以带动销量的，但是现实呢却是2026年的4月份的国内的燃油车的零售量同比暴跌37%，单月减量超过了32万辆，市场份额不足40%的一个水平。
1: 嗯，是的，这个降价的话确实哈。
0: 嗯，
1: 那有消费者就看到了这个油车持续的降价，可能觉得还会再降价。
0: 嗯，
1: 那持币观望的情绪是比较浓的。
0: 对，
1: 关键是呢，大家对于这个燃油车的长期信心可能会有一些动摇的那种心理状态。
0: 嗯，
1: 就有几个点嘛，就比如说，哎，未来的话会不会有这个年检加严呐？
0: 对，
1: 哎，配件比较难找呀。
0: 嗯，
1: 所以的话呢，这个价格比较低的话，可能也会有这种更加观望的一些情绪。
0: 对，没错，更加尴尬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二手车的市场，新车你的价格一直在往下探，那我现在的价格我到底降还是不降？不降的话没人买，这样的话我要亏本。所以啊，这个二手车商现在也是比较难做的哈。
1: 嗯，
0: 再有呢就是第二个怪象点，就是电车逆势收紧优惠，反倒是越涨越抢手哈。这个怪点呢确实也是蛮正常的，和燃油车以价换量的打法完全相反，新能源车走出了一条违背商业常识的路线，涨价的反而会卖得更好一些。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进入到一段广告之后再来为大家慢慢的聊到。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位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聊到这跟电车和燃油车是恰好相反啊，这个以价换量完全相反了。电车走出了一条违背商业常识的路线，就是涨价反而卖得更好啊。
1: 哦，
0: 受到车规芯片还有锂电原料成本上涨的影响呢，在今年有十余家的新能源车企呢陆续的收紧了优惠，上调了终端的售价。入门级车型价格回调数千元，中高端车型的涨幅呢普遍是上万，可是销量呢非但没有跌，反而是持续的走高。四月份的新能源渗透率呢一举冲破了61.4%，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是新能源车。
1: 那么之所以啊这个涨价的话呢也会去买，可能这个消费预期啊有一些改变。一方面呢，电车的使用成本、智能化体验优势已经是形成共识了。家用通勤呢，一公里花的可能花费的就很少。
0: 嗯，
1: 那车机系统呢也会持续的进行升级。
0: 嗯，
1: 这些体验确实燃油车目前给不了。
0: 对，没错。
1: 那另外一方面呢，消费者普遍认为电动化是确定的一些大趋势，早买的话早享受。
0: 嗯，
1: 涨价的话反倒也催生了有很多，就比如说，怕再涨就更买不起的这种紧迫感，反而的话就会加速下单去购买。
0: 哎、你别说哈，其实纵观到整个市场当中，这样的现象不在少数。
1: 嗯，
0: 就以前哈，就是在前年的时候，我清楚的记得啊 ，BBA 加入的价格战当中，
1: 嗯，
0: 就它的一个销量没有明显的上升，反倒是啊，这个我开始退出价格战了，我开始逐步的把自己的价格慢慢的往上升了，然后马上
1: 卖的又好了，
0: 对，马上销量又涨上去了，就大家就说哎，再不卖他又脏回去了，还给我。
1: 对，
0: 真的有那种紧迫感在里边哈。
1: 嗯，
0: 当然这种火爆只集中在了头部的品牌哈，大量的一些小众的新势力呢，依旧是生存比较艰难的。那看似非常热闹的电车市场，其实分化早就已经是天差地别了。这个确实啊，对吧？你说这个头部的品牌确实热度非常高，上什么新车大家都在讨论。
1: 嗯，
0: 小众的品牌你上新车，现在几乎就是上市的时候大家关注一下，哎呦这个品牌，哎还有这个品牌呢，哦上新车了。
1: 嗯。
0: 看了一眼，然后再过几个月可能都遗忘了啊。
1: 嗯，
0: 再有一个第三点的话，就是油车没有被电车淘汰啊，汽修厂先大批的倒闭了。啊，甚至有很多 4S 店都跑路啊！最让人意外的连锁反应是发生在售后端，电车还没有开始啊，彻底的代替到燃油车，当然也代替不了。传统汽车的修理厂就先撑不住了。数据显示呢，从2023年到2025年的全国传统汽车厂的汽修厂的门店呢，减少了18.7%，就相当于每天有200多家的修理厂关门。2026年的一季度呢，燃油车的维修业务量呢同比再降37%，很多开了十几年的老店要么就是转行要么转租，剩下的也大半是生意来说相对来说比较冷清一些哈。
1: 嗯
0: 嗯，其实原因呢也非常现实，电车没有发动机、变速箱这些核心的机械结构，日常保养只剩下什么空调滤芯、刹车、轮胎等少数的项目，保养量呢要比这个油车少了70%以上。
1: 嗯，
0: 而电池电控的核心维修呢，基本上都是掌握在车企的官方的售后手里边，路边的修理厂，就是你是没有，首先第一没有配件可能也是一个现实问题，第二现在有很多的车企它是要求你必须要在它的这个汽车厂，就是汽车的售后去进行保养维修的。
1: 这个产业转型还是比较的残酷哈，给人的感觉。
0: 对，没错，
1: 但是没办法，这个技术迭代嘛，有肯定就有一些改变。
0: 嗯，
1: 那还有的话呢，新款车型非常多，多到什么呢，挑花眼了，但是很多的消费者反倒就越来越观望了，
0: 哎
1: 无从下手了，这种感觉。
0: 这里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1: 啊。那如今的车市呢确实新品啊多到离谱啊，我们在一个月期间节目当中可以给大家说要上市的非常多的款的一些
0: 新车，上百辆吧，我觉得是轻轻松松的上百辆车哈。
1: 那么在2026年的前五个月，全国累计就已经上市544款新车了，日均就有3.6款新车推向市场，改款换代、新增配置啊，都是层出不穷的。那车企呢，都想要用这种车海战术来抢占市场。
0: 嗯，没错。但是呢，产品越多，咱们的消费者反倒是越来越纠结，越来越不敢下手。我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例子啊，就是因为自己知道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趋势，技术肯定会越来越好，价格没有大家想象当中上涨的那么厉害啊，有可能还会有一定程度的下降。

0: 啊，所以持币观望嘛，等等党就应运而生了。一方面呢是同质化比较严重啊，多数的新车可能就是这个换壳，然后呢加个大屏，核心技术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本质差别，挑来挑去看不出什么太明显的区别。另一方面是价格波动太快啊，有可能今天刚提车，明天竞品就降价改款，刚买的新车立刻就过时贬值，所以很多人干脆就是持币观望，等一个最低价啊，这个你是没有办法去避免的，因为我们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简单的聊过了。现在的新能源车电车哈，这是一年一改款，几乎是常态。
1: 但我还是觉得，我占一个心理，如果说我的资金够，我早买早享受。
0: 哎，对，那肯定。
1: 对，我就想要去买，反正这个技术随时都在更迭。那我只要我这个车能够上路，能够开，能够开个好几年，能够一直开到它就是不能够再开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蛮好的。
0: 对，其实也是蛮合适的。这个主要是要看各个每一个消费者的心理状态，它不一样。有的朋友就喜欢我早买早享受，这是无所谓的。
1: 我建议还是早买早享受。
0: 对，确实是早买早享受。
1: 想要买的话啊，建议6月19号就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内江国际会展中心车展又开始了。
0: 对，没错哈，
1: 3天的时间。
0: 具体的详细的内容，我们肯定会在后续的节目当中跟大家简单的来聊一聊的哈。
1: 对的。
0: 当然说到这个车企呢，越卷越出新车，消费者是越看越不敢买，最终形成了产品泛滥、需求观望的一个诡异的僵局在里边啊。确实，这也是现状啊。其实说到底呢，这几个现象呢，本质上是汽车行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个缩影啊。旧的燃油车的时代的秩序呢，是正在逐步的
1: 改变
0: 啊。新的电车时代的规则呢，还没有完全的建立，因为毕竟现在还是一个群雄逐鹿的时候啊，对吧？你说这个头部企业确实蛮多的，首先鸿蒙智行肯定得算一个，小米也得算一个，蔚来、小鹏，还有比亚迪。吉利啊，这些传统的大厂，有大厂背书的肯定也得算，竞争非常非常的激烈哈，对于咱们消费者来说的话，就是不要盲目的去抄底燃油车，也不用去跟风去追求这种高价的一些电动车，结合到自己的用车场景，充电条件选最合适的就可以了。
1: 对，
0: 比如说你每年你的这个出行场景其实也就两箱油的选手，你去买什么电车嘛，就是回不了本的，你就买燃油车也完全够了。
1: 是的，
0: 你每年如果说出行公里数高，你买电车肯定是能回本的。但是呢不要买高价电车，要看自己自身的一个需求，
1: 对，自然适合什么就去购买什么。
0: 没错。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7: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8: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9: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0: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车厢 KTV 快乐开唱，汽车歌曲大联欢等你来嗨。
1: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跟大家聊到啊，新款的理想 L6 的消息啊。在日前呢，咱们也是从官方获悉，新款的理想 L6 呢将会在七月份上市，新车将会迎来全方位的一个产品升级，不仅仅是外观设计呢全面迭代，新增四激光雷达选装的配置，同时呢搭载了大容量的电池包，纯电的续航能力呢是有一个显著的提升，产品竞争力呢是进一步的加强了。
2: 新款的理想 L6 保留品牌家族化的一个设计语言，整体造型风格向理想的这个 L9 的系列靠拢，前脸能主动进气格栅，造型专属优化，视觉质感也会升级，智能感值的一个软硬件呢也是迎来了升级哈、除了车头的激光雷达，同时呢可以选装车身侧向尾部雷达，配齐四激光雷达感知配置，那么硬件水准对标的就是理想 L9 了。
1: 哎，没错，理想 L9 的这个 Levis 的一个版本哈。然后呢车身的细节呢同步的优化，新车是换装了全新的半隐藏式的门把手，降低了风阻的同时呢提高到了安全性，车尾的一个牌照框的位置呢是上移到了尾门的区域，贯穿式的尾灯组得到了保留，辨识度依旧是非常突出的。提起 L6 这款车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哈、毕竟呢在去年前年到去年的这个时间段当中的话，这个车型专门创造了一个榜单叫做销量周榜，就每一周都是榜单的第一名，就创了一个销量周榜出来。确实那会儿卖的非常非常的好，这个也是一款大热的车型。那在现在的产品力有明显的不足了，那要怎么办呢？肯定就是改款了哈。
2: 是的，
1: 相信在改款之后呢，依旧会有非常强的一个产品竞争力的哈。
2: 再来关注到车身的一个尺寸，它的方面呢，新车长宽高分别是4米93、1米96、1米73，轴距是2米92，对比现款车型，它的长度增加了10毫米，宽度、高度、轴距数据呢是保持不变的，定位是大五座的 SUV。
1: 哎，没错，肯定是这个大五座的一个状态，因为毕竟在这个车长来说的话，要做一款大六座的话，肯定是略显局促的哈。当然后面呢，就包括说理想还有 L7 和 L8 啊，两个这个二哥和三哥还没有改款呢，给他们留一点空间在里边哈。
2: 是的，
1: 甚至有些就是网上传言就在说理想的 L8 有可能也会改成大五座的旗舰 SUV。 这个呢也是可以期待起来的哈。那欢迎收回来，继续再来关注到这款理想 L6 的动力方面的话，新车将会搭载 1.5T 的增程动力总成，增程器的最大功率呢是113千瓦，汽车的一个最高车速呢是由现款的180公里每小时提升到了200公里每小时，续航肯定是本次升级的一个核心亮点。新车的电池包的容量呢从现款的36.8千瓦时升到了51千瓦时，续航方面的话WLTC 的纯电续航哈是可以达到234公里，如果是 CLTC 是300公里左右啊。相较于现款的 WLTC 的182公里 ，CLTC 的212公里的一个纯电续航的话，日常的一个城市的纯电通勤的里程呢是会实现一个大幅的进阶的啊。这一点肯定是毋庸置疑，必须要改变的，因为现在市面上我们都知道连500的都有了啊。你身为这个也可以说是理想汽车比较走量的一款车型之一，你肯定是要在这上面重点做文章的，而且你的姊妹车型就是你的理想 i6 卖得这么好，对吧？我们刚才盘点榜单当中，你是在销量榜的那前列当中的，那你理想 L6 本次改款呢，肯定也是重中之重啊。主要就是看价格，如果说你能像这个理想的 i6 一样啊，我把价格把配置给它拉高一些，我相信理想，就是它毕竟也是积累了这么多的一个口碑在的啊，肯定还是会有一席之地存在哈。
2: 是的，
1: 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车厢 KTV 的时间了。今天要跟大家演唱到的一首歌叫做《雨一直下》，
2: 贴合今天的这个
1: 天气情况
2: 、但是我们也不希望就是一直下哈，肯定不行的
1: 啊。最好明天就不要再下
2: 了，最好是晴雨结合，下点雨晒点太阳哈，天气保持一个非常合适的状态。
1: 我觉得可以这样，就是我们上下班的时间就尽量就不要下雨了，因为电瓶车确实挺淋雨的。
2: 还有的话，这个路面相对来说，如果说有雨水的话，比较湿滑，大家在行车途中一定要保持安全车距哈，
1: 对，
2: 注意行车安全。
1: 没错哈，接下来就进入到车厢 KTV 的时间了哈，来一起来演唱到这首《雨一直下》。

0: OK， 雨衣之下送给各位听众朋友们哈，大家不要忘记了，在本周的周五到周天，也就是19号到21号呢，在我们的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将会有我们的这个汽车文化周哈，第42届还是第40几届来着？
1: 42届好像是。
0: 对，汽车文化周哈，
1: 不要错过啊，去看一看。
0: 嗯，没错，记住地址呢，就在我们的内江国际会展中心，会有非常多的福利叠加哟，大家一定要去现场看一看自己心仪的车型，进行选购哦。
1: 看了演唱会的朋友啊，演唱会的门票一定要留下啊，有很多的优惠的。
0: 不要的话可以给我，
1: 不要的话也可以给我。
0: 好了，我们看时间呢，今天的马路新生代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喽，
1: 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5: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立足岗位真抓实干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省委12届九次全会

0: 精神在内江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
1: 锚定4+2主导赛道，内江生物医药产业稳健蓄力增后劲，
0: 精准帮扶送岗位，内江为困难群众撑起就业蓝天。
1: 书香飘田坎，内江农家书屋一年换新或时效，
0: 粪污变废为宝，威远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项目全面完工。
1: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6月10号，中共四川省委12届九次全会在成都召开，对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作出了系统部署，全会精神迅速传遍8属大地，在内江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强烈反响，全市上下纷纷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务实的行动举措，将全会精神转化为推动内江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内江市现代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主任罗庆明告诉记者，全会锚定农业强省目标，充分体现了省委全力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的信心决心。他表示，要学习贯彻落实好全会精神，着力推广和应用好现代农业技术，为建设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内江发展区提供坚强支撑。
1: 全会指出，提升乡村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深入推进农业农村污染防治攻坚，加强农村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推进农业农村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对此，威远经开区环保局局长丁立凯感受到了协同推进农业现代化与绿色转型的使命感。立足区域实际，他表示，将严控农业面源污染，加强园区周边设重金属企业排查整治，推动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0: 内江长江现代农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党工委委员、副主任黄才俊说，学习全会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部署后，作为农业园区一线干部，他深感责任在肩，方向清晰，园区将把全会部署转化为具体行动，加快推进园区内标准化种植基地建设，搭建产学研对接平台，打通农产品从田间到市场的链路，带动周边农户共享产业红利，既是把全会部署转化为园区提质、农户增收的生动实践。
1: 内江融媒记者严浩报道。今年以来，内江工业经济稳中有进，换档提质。1至4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2%，以4+2六大主导产业为支撑的多元发展格局愈发清晰。其中生物医药产业就是一条稳扎稳打、蓄力长远的潜力赛道。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内江生物医药产业同比增长7.3%，和全市页岩气、钒钛两大优势产业增速持平。1季度医药制造业增加值更是拿到了12%的亮眼增速，产业发展的步子走得扎实稳健。依托内江本地优良的生态条件以及丰富的中药材资源优势，内江正锚定全省高端化学制剂基地协同建设的方向发力，目前已经逐步构建起中药饮片、化学原料药、医疗器械协同发展的产业集群，产业骨架越搭越牢。生物医药产业有投入周期长、技术壁垒高、不可替代性强的特点，眼下内江生物医药产业的稳步增长，正是产业多年深耕积淀、蓄力长远突破的关键阶段。这块深耕已久的产业沃土，不仅为内江今年工业实现7.2%的增速提供了坚实支撑，更为全市工业转型升级、新旧动能转换储备了充足的后续动力，未来发展值得期待。
0: 内江融媒记者蓝平报道。今年以来，内江聚焦大龄劳动者、残疾人、零就业家庭等就业困难群众的实际需求，用精准举措织密就业帮扶网，让有就业意愿的困难群众都能在家门口找到合适岗位，稳住收入。为了避免帮扶大水漫灌，内江依托本土填城用工580线上平台，联动全市1400多个城乡公共就业服务站点，下沉镇村社区开展全覆盖摸排，面对面收集大家的求职需求。

0: 已经为 1.54 万名就业困难人员建立了专属帮扶台账，实现精准到人不漏一人。岗位对接上，内江一方面发动企业开发适配爱心岗位6000余个，开展春风行动等专场招聘348场，帮助1500多名群众上岗；另一方面开发保洁、协管等公益性岗位2200多个，兜底安置困难群众超3000人次。此外，内江还免费开展实用技能培训，今年1到5月已培训3300余人次，落实补贴政策，鼓励企业吸纳困难群众，发放创业担保贷款1200余万元，扶持群众自主创业，稳稳拖住困难群众就业底线。
1: 本台消息，作为四川省农家书屋改革提升全域试点，内江启动全面提质增效工作满一年来，曾经门庭冷落的乡村书屋，如今成了田城乡下最热闹的去处。阅读风实实在在吹到了田埂上。一年前，内江虽然已经实现行政村农家书屋全覆盖，但不少书屋位置偏、书老旧，很少有人光顾。内江给出的办法很实在，哪里人多，书架就摆到哪里。在内江东新区三元村的橘子园农家乐，书架直接摆在了茶座旁、池塘边的田边长廊里。周末来摘橘子休闲的游客，玩累了随手就能翻书，一点也不折腾。除了线下阵地换新，内江还给全市700多个书屋的50多万册图书做了数字化建档，搭起了田城阅读数字阅读平台，村民用手机就能随时随地看书。要聚人气，还得靠活动牵线。威远县象乙镇水口村推出了阅读存折，村民看书半小时就能积一分，10分换萝卜种子，20分换玉米种子。卖完菜顺路翻书的村民越来越多。去年以来，内江全市已经开展了440多场乡村品牌阅读活动，把书箱送到了村民家门口。现在内江已经建起了3级乡村阅读推广队伍，下一步还计划建100个融合农家书屋的田乡记忆村史馆，让阅读真正成为乡村生活的新风尚。
0: 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报道，19号是第14个全国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内江市救助站提前启动今年的救助开放日活动，邀请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救助站，近距离了解救助工作，开展普法宣传。在救助站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来自妇联、社区、派出所、医疗机构、社工机构的代表们先后参观了救助大厅和受助人员生活区，详细了解了受助人员入站接受服务，到帮助受助人寻亲返乡、回归家庭的全流程工作，也直观了解了救助站寻亲安置工作的开展情况。记者了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已经在今年4月30号通过，将从7月1号起正式施行，明确涵盖了生活无着、流散人员等8类受助对象。近年来，内江构建起多部门协同、全社会参与的救助机制。今年以来，已救助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209人次。这次开放日活动，让更多市民了解救助工作，熟悉救助流程，感知救助服务的温度。救助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呼吁更多市民加入进来，帮助每一位漂泊者找到归属感。
1: 本台消息，大家翘首以盼的塔山公园南广场升级项目目前已经进入景观绿化收尾冲刺阶段，预计今年6月底就能正式建成开放。这座新建的南广场位于塔山南路南端，紧邻乐贤大道和新经济产业园，总占地面积约6000平方米。项目的植物设计以樱花为主题，搭配兰花楹、桂花、梅花等四季开花植物，形成落英缤纷、四季有景的植物景观。完工后，将和北广场一起形成纵贯整个塔山公园的粉色樱花景观带。除了好看，南广场实用性也拉满，配套建设了休息座椅、公厕、停车场等便民设施。广场本身还兼具应急避险功能，能兼顾城市韧性需求。

0: 据了解，塔山公园长期存在北广场成熟、南广场薄弱的南北失衡问题。南广场建成后将补齐这一民生短板，实现市民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愿景，助力市中区擦亮滨江公园甜蜜中区的城市名片。
1: 本台消息，针对畜禽畜牧处置难、种地化肥成本高两大农业痛点，威远县落地的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项目目前已经全面完工，累计完成粪肥还田超 2.16 万亩，圆满达成规划目标。该项目去年10月启动，覆盖威远七个镇，创新推行养殖场加服务主体加种植户的链式合作机制，由服务企业包揽粪污收集处理还田全流程，还配齐专业清运施肥设备，落地多项清简化还田新技术，让粪污就地变成了有机养料。项目落地后，种植户免费使用有机肥，每亩化肥能减2到3成，节省生产成本约180元，还能提升耕地地力，提高农产品品质。养殖端也解决了粪污积压的环保难题，实现种养双向增收，推动当地农业从化肥增产向生态提质转型，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1: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1: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2: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1: 就业难，
2: 创业也难。
1: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3: 帮您就业，
1: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3: 就业直通车。
4: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5: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6: 来关注到内江博商领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多媒体直播人员，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不限。

0: 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名销售人员，年龄要求20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8881433337，18881433337。
0: 内江云川医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财务，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廖老师，电话13909057017，13909057017。
1: 再来关注长川科技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调试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9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车间调度员，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库房管理员，10名物流收发专员，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助理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6名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至11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机械电器组装员，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生产助理，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招聘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 HRBP， 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2000元。
0: 还要招聘4名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10000元。
1: 还要招聘4名电气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至10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食堂管理员，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541603164，13541603164。
1: 再来关注四川运顺新材料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焊工，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安环专员，年龄要求28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电话19138666901，19138666901。
1: 再来关注四川法玛诗医药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设备部经理，1名 PMC 精益管理部经理，1名生产部经理，年龄要求4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0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电工，年龄要求4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专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200到53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9302661888，19302661888。
1: 再来关注四川神州精工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数控车工，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磨床工，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机械设计师，年龄要求4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严老师，联系电话18081762563，18081762563。
0: 百奥智能装备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磨床师傅，一名 CNC 师傅，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赵老师，电话0832-233-5358 233-5358。
1: 再来关注内江博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师，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8280940306，18280940306。
0: 四川明泰微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5500元。
1: 他们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9583590461，19583590460。
0: 再来关注到四川至臻果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知识产权顾问，年龄要求25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电话销售，年龄和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5603013747，15603013747。
0: 四川奥达测控装置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项目研发主管，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机械设计仿真工程师，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仪表计量工程师，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嵌入式开发电气自动化工程师助理，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8129391424，18129391424。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内江融通高科先进材料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十名普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5000元。
4: 还要招聘5名叉车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3: 还要招聘1名助理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1000元。
4: 还要招聘1名机械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500元。
3: 还要招聘1名采购专员，年龄要求三十。

0: 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到65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环保工程师，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仓库主管，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5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品质经理，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3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两名助理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30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罗老师，电话0832-236-0060。236-0060。
1: 再来关注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外贸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至15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设备经理，一名徒步生产经理，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8000到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1: 再来关注四川梁祝电气工程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电梯安装学徒，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维护保养学徒，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财务主管，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0名电梯安装维保熟手，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詹老师，电话13540001719，13540001719。
1: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1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客服管理，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曾老师，电话17775599122。宋老师18848271033。
1: 再来关注宾蟾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 AI 视频导演，30名 AI 视频剪辑师，30名 AI 视频生成师，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团队负责人，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20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 AI 视频高级动画导演，30名 AI 视频高级 TVC 广告导演，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2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文案策划，1名人事行政，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7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孙老师，联系电话18361737961，18361737961。
0: 内江红联95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

0: 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1: 再来关注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0: 四川智慧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纯打字客服，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谢老师，电话18728476421，18728476421。
1: 再来关注内江满君星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上海韵达，他们要招聘20名仲裁专员，15名大客户专员，年龄要求2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订单专员，40名工单专员，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人事专员，年龄要求22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5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储备省区客服，还要招聘20名储备省区客服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到2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电话19293233764，任老师18583253787。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3: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
2: 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4: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您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02-290-816。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2: 听说了没？
3: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啊，抽那个扎了替什么名的电子烟，
4: 替来他名。
5: 对，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替来他名是一种麻醉药。
3: 我跟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名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4: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3: 可不是嘛。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5: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吓套了？
3: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扎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4: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3: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了。最吓人的还在后面，

0: 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家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1: 怎么个发疯法？
0: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2: 我要杀死你！”
1: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3: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明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1: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影，天菩萨不得了喽。
4: 天，这么吓人啊。
5: 我回家给跟王生讲好。
1: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肖阿姨，你是警察呀？
6: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受用药替来他明。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
3: 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来他明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7: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
8: 收听没有？
9: 收听了。

0: 喂，你好，市场监管局啊，当时我们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了。
1: 您好，你们企业因为按照规定公示年度报告，被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将在注册新公司、生产经营许可、融资、招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受到限制。
0: 啊，我们马上补报，向政府和社会公众展示经营状况，接受各界的监督。
2: 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广大经营者，所有在2025年年底前登记的经营主体，在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是法定义务，年报不收取任何费用，谨防不法分子诈骗。年报关乎企业未来，守信经营方能处处畅通。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5。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7: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8: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9: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10: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的

0: 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1: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哎，
0: 放心，这个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2: 一镁片成分又镁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1: 看，要我这东西，好，回
2: 家。
1: 来，
2: 警告！一镁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疫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1: 我这个受不了。

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并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月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亲身陪伴，持续精彩。

0: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2: 小西，这次退步了。

0: 时候，你会觉得喘不过气。
1: 走走走，
2: 不带了，不带了，不带了。

0: 还是考虑一下会计。
1: 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2: 试一口，一秒放松。
3: 别怕，大家都抽了。
2: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3: 它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1: 汕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2: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0: 岁，不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1: 起床了，起床了。
2: 朋友们，欢迎来下个欢迎，特别感谢中国电信美好家整合全国网络智能云平台和 AI 技术，给你一个有温度的智慧家庭服务系统。来，能不能拜得起，欢迎拿来国中服懂拜一拜，微信微博抖音的奖落脚刚刚好。
3: 好爽
4: 微壮眼球瘦，
2: 你们好好耍，跟咱们两位谭老师耍起来了。感谢我初心不忘雪涛老师如月和子的问候，天下清风岁月安然，人生半斤风雨磨砺，半享人间清欢，待人温柔坦荡，手心纯粹恬淡，唯愿往后岁岁无忧，平安常伴，诸事皆得圆满。哎，小有文采，还有点古文古风，总之大家自己找得到生活当中的坦荡与平静快乐。来，我初心不忘雪涛老师又是四个那种调侃的成语，说的自己想要这么做，实际得到的结论呢还是一个平常的。我是那种三思而后全不行的人，我是那种吃以前就只顾得吃不长智的人，我是那种机关算尽全白算的人，我是那种权衡利弊全选 B 的人，我是那种深思熟虑还想不通的人，我是那种老谋深算全算错了的人，我是那种小心翼翼还总是犯错的人，我是那种精打细算全花光的人，我是那种言多必失我尽头说的人，我是那种步步为营总踩到坑里头的人，我是那种谨言慎行还说错的人，我是那种精打细算全莫废的人，我是那种思前想后却都白想了的人，我是那种察言观色总是看错了的人。就是这些成语这些道理人人都懂，但是确实有些人包括我这儿，我也觉得察言观色了半天就把领导得罪了，老子真干了，不察言观色我还活个潇洒自在。来，我庞涛老师昨天的老金集中我忘了跟他公布答案，要再说一遍了。灯里头的神叫灯神啊，符里头的叫什么呢？符里头的叫符里金。哎，灯里有神，符里有金，符里金。今天庞涛老师补个段子加一个老金急转弯。两个男同学是同桌，关系比较好，某一天其中 A 生病了， B 就陪到他去医院看病，看完了之后扶他回到学校，到了校门口，门卫大爷很亲切地问你俩搞基的呀。哎，一脸委屈说了一句，大爷你说什么呢，我喜欢女的。
5: 你搞基的。
2: 这下三个人都尴尬无比， B 才赶紧回复了一句，哦，我们搞基的，我们高一的。哦，你问我们高几的？你们高几的？我们高一的，高二的。刚刚办公室突然停电了，很多同事都在抱怨，哎呀，做的文件还没有来得及保存，哎呀，又要重做了。只有我一脸淡然，因为我根本啥子都没有做。但越是啥子都没有做的时候，那时候一定要抱怨，哎呀哎呀，我做了个 PPT 还三十多页，哎哎呀哎呀，哦吼，哎呀，反正都是死无对证的，哪怕工程说大一些。工作哪有轻松的啊，其实大家上班都累，不同的事呢是大家比你挣得要多一些。哎呀，老板那个位置真的是不好做啊，你看我才做了两分钟就找老板开出来，你咋滚，你坐哪儿了。领导讲了一个笑话，引得整个办公室哄堂大笑，只有其中一个员工嘚儿都没有笑，问他你为啥这么笑啊，他说我的辞职报告已经批准了呀，我陪你耍这个。 脑筋急转弯问刚哥肚皮饿了去哪个城市可以确保吃得饱，答案我就直接公布了哈，答案是去承德。为啥子去承德吃得饱啊？因为吃饱承德，吃饱承德也有点乐子。来哈，大家有段子的可来分享，有脑筋转来讲一讲，有各种互动的好安排，这边跟大家都讲到了。
6: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2: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哎，雷雨哥哈，今天要跟大家讲西瓜的冷知识，还有九点半之后什么的，江南老师来跟大家讲哈，说了说，今天争取我们把设备看连线连得起不？哎，美好的生活刚刚好。娃儿网贷你要防的，不过最近网上流传一种防止自己娃儿去贷到网贷的这种做法，其实还是有失偏颇，但也感觉是被逼无奈吧。简单说是有一个家长两个发了一个视频，引起很多人共鸣，就说娃儿18岁了呢，然后就出去读书，万一他要是以娃儿的这个名义要是自己悄悄去贷款呐，啥子网贷裸贷，有一些就真的多吓人，对娃儿一辈子影响多大的。于是乎有些妈老汉儿不得已而为之，娃儿已满了18岁可以搞这种贷款这类的事情之后呢，就以娃儿的名义申请一张信用卡，然后圈圈刷他个

0: 100块钱，然后就不还了。大概的意思是拖他个半年一年之后再去还，这样子呢不是说真的缺这几百块钱回家闷儿国家的这个钱，而是通过这个方式让娃儿背上征信的这个负担。娃儿的这个征信记录由此保留5年，从18岁开始保留5年，就一直到23岁之前，那些网贷 APP 啊，包括各种贷款那些，娃儿就都贷不到款。用这种方式变通的来保护，以至于这个视频网上第一发出来之后，点赞之人无数，第二纷纷表示要模仿。哎，对，我们娃儿满18岁该整个这个，要不然万一要娃儿干那个什么整容贷、裸贷，有一些噶把娃儿拖得万劫不复的，不如干脆我给他直接一步到位，先给他灭5年征信，就来给他整坏。这种做法呢，反正律师的表达说是这种心可以理解，看似周全的一个保护，其实刻意给子成年子女制造征信逾期的一个行为，肯定是欠妥的。此操作涉嫌多项违法违规行为。但是另外一个逻辑，真的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甚至要反过来问哈，咋就把家长逼得说娃儿就娃儿就是那种歪贷款，它的存在空间是啷个存在的？而且确实这些歪贷款，比如说有些是培训贷，有些是美容整容贷，有一些是娃儿什么嘎腰子买苹果手机贷，这些歪的贷款形式，它为啥还存在？为啥只是到家长要去把娃儿的征信记录故意搞坏5年？我觉得倒不光是让家长反思，嘎，其实大家一起反思会不会效果更好一点？我觉得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分能量就一起说一个吧。这个深圳有个网约车的司机疲劳驾驶，结果累的那个绿化带去了，把车上有个乘客致死了。这个还是说现在就是说关于什么网约车这些平台公司它的安全方面究竟担不担责，现在说平台的安全负责人被刑拘。安全负责人平台新闻报道呢语言不详，我也不好去问，其实非查的就是这个平台再小都小不到哪儿去。哦，包不起来真的是蛮小的，因为网约车除了像滴滴啊这些大公司，现在美团甚至也要搞什么打车，然后呢后来不是雨后春笋般全国出来了无数的这种网约车的平台公司，可能就因为他确实这个管理就失当了，那个网约车司机就盯着这个账号接单再接单接单再接单，连开了13个多小时，你要人哪找得住嘛，是吧？但这个另外方面你要说的是个生活艰难求生不易，为了挣钱咋个咋个，但是安全的底线你逾越了的嘛。而且这个最终造成了乘客他一车子累到那个绿化带上头去，就造成了交通事故，然后呢一死一个乘客，那个死亡多人受伤，好像拉起3个人，他就把整出这么一个事情。最终调查出来的事故主要原因就是他长达13个半钟头的一直接单，然后超负荷运行。那你平台公司方面对于这样种运营现状点儿都不管，还真的越看越像那种，就是你比如说用啥子用高德地图打车，是不是就打回打那种很多各种小公司的7-8个小公司，噔噔噔噔噔噔在为您服务，噔噔噔噔噔小公司为您接单。你看，我觉得这个最终是为了平台公司的负责人被刑拘了，应该就指的是那个小公司的刑拘了，高德的应该没在刑拘，滴滴的没在刑拘啊。那帮人的玩法呢，倒不是说他管理以后严不严格、规不规范哈，法务格局的更干净，你是吧？抓不到他那儿去。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120斤的西瓜600块就买到了，120斤的西瓜600块买到，你觉得便宜还是贵？如果说是拉了一车过来120斤600块钱呢，也就是3-5块钱一斤，好像还卖得可以。但我要告诉你，是有一个西瓜，那个西瓜就120斤，我就是稀奇的嘛。你摆在火锅店门口是吧？生意围观的要多一些，最终这么重大的一个西瓜，600多块钱就拿来买下来了。这个是今年大家都不搞这些噱头，不搞这些操作了吗？话说呢，是什么北京种瓜45年瓜王李铁军之手，反正他们呢在这个本身这种西瓜种植行业里头啊，有一些互相搞点 PK 啊，最终在农牧会上面重磅展品，拿出来这个超大的一个西瓜。这个西瓜这会儿种出来，反正
2: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刚刚结束了高考，结束高考了之后呢，各种去吃喝玩乐呀，到彭州山去旅游，景区免门票啊。这儿还有一个讲的厉害的，昨天我看好多人都在传嘛，就是有个老汉儿给儿子讲的那台车呢，应该是娃儿到这个年龄的驾照也是应该早都有了的噶，不然凭空也不买个车子来送。二一个呢，牵扯到父亲对儿子的承诺啊，家庭里头都有一些奖励的逻辑噶。说实话，中国的家庭中高中毕业，对你比如西方也不是高，人家有。有买二手车跟娃儿开是一类的，一个经过了磨合，车子那边稳稳定定的，还有呢就是娃儿开二手车累在那儿呢，刮一点划痕都不心痛嘛。但总体来讲，在中国咱们的二手车中生意和消费习惯还是差一点点，这个老汉儿跟娃儿肯定买了台新车，儿子激动在那蹦又蹦又跳嘎。然后老汉儿的回应说的是这个努力过不留遗憾就行，儿子呢这是高考完了还看不到成绩，这还就是哎呀老汉儿给我买个车子，我万一成绩不是那么好，老汉儿你不吃亏了嘎。老汉儿呢还是表示赞赏的嘎，传递出对娃儿那种包容和支持嘛，就是你努力了的，看到你考试这么用心心的，后头成绩好好撇撇嘎，我们都不留遗憾的，车子肯定是要跟娃儿争取的。哇，这个老汉儿还是一个很有本事的，而且是买得起车的老汉儿，买得汽车还要舍得买噶，有这个心不错的噶。先前说到世界杯的话题了嘛，张谦老师来讨论刚果现在世界杯门票价格炒得巨高，你要不去，你要不就不去了嘛，把票买了嘛，据说最高炒到230万美元一张。我大概接触到一些什么7000美元一张，8000美元一张，然后呢，我们中国人之前没买的票的，现在有些宽带票，所以宽带票呢，就是赞助商手头会有一些票，也会相应的逻辑。当年我去俄罗斯圣彼得堡。跟那个那场的 MPV 颁奖，其实我也算是赞助商逻辑的，在宽带票过去也是因为赞助商的身份获得这个颁奖的一个资格。然后呢，最高230万美金应该是他的最终的那个，就是闭幕式，就是冠军之争，嘎，肯定是最万众瞩目的那个比赛，这个可能会比较高。其他的比赛其实也不便宜嘛，但也不是这么昂，嘎。然后呢，还要注意黄牛党，其实有些是歪的，嘎，这些票这个不能去乱行，炒到230万一张肯定是极少数的一些场次的极少数的一些位置。常规来说呢，我接触到的贵一点的7000-8000美金一张，我觉得已经有点过分了。实际上呢，几百美金、千万美金一张是相对这个游戏在市面上的主要的逻辑，因为它有那么多比赛的嘛，百多场噶，我不存在的。关于网约车，朱大爷来一个讨论：网约车一天跑10多个小时的多了去了，有段时间开网约车要考证，现在网约车司机说的是不考证也能够开，他们可以10来个平台自选，跑了多少时间，一个平台是监控不到的。哎，我觉得朱大爷说这个有点事。所以最终那个出了车祸之后连续开10多个小时是其中一个平台就接了那么多，还是那个集合平台呢？如果是集合平台呢，就高德的老板就要抓了。高德就是搞集合平台嘛，他自己没得网约车，然后呢他整个集合平台10几个各种公司都有点接单，从而实际上真正的能够明确晓得这个司机已经开了10多个小时的话，就只有高德的那个安全负责人噶。哎呀，其实朱大爷说这个话呢，没得调查，没得发言权，但不排除就他说网约车一天跑10多个小时的人，当然中途可能这儿闭还休息一下呀，那儿闷一下呀，什么之类的嘛，噶。因为网约车这个游戏里头呢，也是给司机些脑壳上套了一个枷锁，成那个犁田的牛一样的。反正那个钱挣的也还是就是那个样子，就是要你跑得而舒服而不舒服，就是这个现在网络大数据时代最大的逻辑，就是先给人身上套了这个环环。来哈，我们能不能就跳开了，继续来新闻好好说。

耍，来我们一起来耍个大西瓜。关于这个西瓜，先给大家整一个比较悬疑的一个标题：西瓜的秘密可以拿来造音乐，造炸药。你晓得是啥子原理不？哎呀，我自己就耍透了，嘎，这就不悬疑了，嗨。哎，那我只有等会儿再跟你讲下这个配方了。西瓜啷个？就是西瓜里头，我本来是想这个悬疑，说西瓜里头有个东西，用西瓜可以跟造炸药有关系，我就直接就点头了，嗨了，是个瓜的，我刚走神了。好吧，来跟大家讲点西瓜的冷知识，只有跟你把这个配方讲出来，西瓜的秘密啷个来造炸药的？第一，西瓜是水果还是蔬菜，朋友们？耶，这个题可以考你们哈，嘎。好了，这个题目里头，西瓜是水果还是蔬菜？最后跟你公布答案。来，关于说这个西瓜的一些冷知识。一个西瓜里头发现的最多的秘密有好重呢？吉尼斯世界纪录曾经有记载，美国的田纳西州有一个农民叫克里斯·肯特，肯特老师在2013年种了一个西瓜出来的，西瓜有350多斤重，西瓜首先创下了世界纪录。首，您刚才们说的120斤的西瓜，我们国内还卖个1万多块钱的了，但后来这儿120斤的西瓜就只卖了这个600多块钱了，这多了就不稀奇了，物以稀为贵，不是那么稀罕也就无所谓。美国田纳西州这个果子当年种出来300多斤西瓜的时候，哇，世界纪录，壮观了。然后光是这个西瓜里头。更让人惊艳的是，它让这个果肉纤维变粗，甜度下降，所以这个冠军瓜最终是当成动物饲料，是没得人吃的。哦，就是为了把这个瓜这么大，你要真的按这么包皮大小红嚷嚷，300多斤重那个西瓜原地磕在那儿，自己都自己压在那儿了啊！我撑不住了，破戳。西瓜皮皮是撑不住的，所以其实这个在不断的种植的过程当中，只是种这么一个坨坨出来，其实基因反复的变化，它已经肉质粗糙，最终在呈现得到那么大的一个坨坨。还扩得稳300多斤，然后这300多斤的西瓜里头抠出来的秘密，都抠了68公斤的资料出来，68公斤的秘密啊！天哪，尽是秘密。那没得秘密的西瓜是转基因吗？不是，那是染色体工程的一个结果。市面上绝大多数的物质西瓜是通过杂交技术进行了培育的东西。育种的这个专家使用化学物质把2倍体西瓜染色体加倍成4倍体，再通过与普通2倍体进行一个杂交，得的3倍体。我们搞不懂，这应该是西瓜杂交里头的农业的专业的术语，嘎。反正这个跟哪个耍朋友，哪个跟这个耍朋友耍出来的，哎，糟了，把秘密耍脱了。最终他就因为这个3倍染色体数不成对，就无法形成可育种子，只能够产出软白的空壳的那个籽子。所以这个东西是自1930年代研究，1930年代就研究出来物质西瓜了。但到现在来说，这个物质西瓜算都还是口感，就是因为里头还是那个白米壳壳，我还不如有那个黑籽籽的把它吐了就是了。所以噶，现在那种物质西瓜行业并不是好畅销。来说到西瓜是有一个国家的国宝，土库曼斯坦以西瓜为国宝，然后他们每年8月份的第二个星期还有个甜瓜节，然后西瓜在他们的占据的位置非常的大，也是堪称是奇迹。西瓜曾经被压成了立方体，现在我们呢有那种工艺品的啊，弄得奇奇怪怪搞怪的一些西瓜呀方的。这个东西是最开始日本人打的主意，日本人在1970年代他们的日本香川县就诞生了这方形西瓜。但是在更早的时候，日本的农学家就研究用模具把这西瓜来了装起来，当年他们应该是坏的，他们就说的是打类似于节约运输空间那个意思。哦，也不一定非得跟，可能也不见得必然跟战争有关系。之所以日本人想起来把西瓜整成一个方坨坨的原因出发点，至少可以逻辑通过模具限制西瓜那个生长那个空间，节省运输那个空间，因为圆的西瓜两个西瓜挨到中间有空空啊，就浪费了空间。所以就有个日本人，那个日本人来脑壳有点烂，他就是把那西瓜造成方的，这样子来一车方灯方灯的摆起那个西瓜，他空空不浪费。那、你也想得出来，嘎？方形的这个西瓜呢，现在已经是带有一定的操作啊，好耍呀，陈列品啊，好这样子的逻辑多一些。那么前面跟大家除了这个题，西瓜的秘密可以来造炸药是啥子逻辑？
中国明代天工开物当中记载，我们古代的这个古书记载，古人会刻意把西瓜米米和其他的一些果核反复的熬煮以提炼削。这在有名的硝石产区西瓜籽籽壳壳被用于制作削的一个重要的辅料之一，用于制作火药。简单的来讲呢，就是西瓜的米米的壳壳，这个瓜子壳壳拿水煮，跟其他的一些什么

火锅那么一起煮，会能够提取得出来这个硝酸钾，然后这个硝酸钾嘛，就是有硝了嘛，硝啊什么一硝二黄三不碳是吧？炸药就是这么子生产的，所以噶还是有点厉害。最开始的硝是不是说的是污盐水掉下来起的那个白茫茫的那个玩意儿噶？后来啷个发现的从瓜子壳壳里头可以煮出来？嗨，你我们学的知识好杂哟，这些都是二天拿来穿越到古代的时候用得着的东西。啊，最后跟大家公布下答案，科学上面分类，西瓜属于水果还是蔬菜？你们猜了没有啊？正确的答案飘在公屏上，各位朋友们。根据植物学这个定义，果实由脂肪发育而来，但是西瓜又归属到西葫芦科，葫芦科跟南瓜、黄瓜同属一科。美国的俄克拉马，俄克拉俄克拉马骂人一样的哦，俄克拉马和州啊，在2007年甚至通过立法将西瓜最终官方定为了一个蔬菜，理由就是它像其他的瓜类一样种植、收获并且连根拔除，更符合于农业生产当中蔬菜的一个定义。所以西瓜不属于水果，西瓜属于蔬菜。哇，来看一下。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5: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6: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儿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7: 好、
6: 行。
7: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8: 这不是毒品吧？
7: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8: 好吧，我试试。
1: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颗米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9: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小刚刚刚好冷战节的外企一来。科王在说这个西瓜这个事情，他说西瓜瓤瓤是水果，皮皮是蔬菜。你这个在块儿，你这有点科学，因为真的有一些拿这个西瓜皮皮拿来炒来吃的。然后科王说的是，因为西瓜吃多了要穿西，是啷个说起来的呢？西瓜皮皮吃了要穿西，很良心哦。吃西瓜瓤瓤那会儿皮皮，适可而止，微含量的比较浓。确实，又把西瓜皮皮把嫩的那个去了之后，切成丝丝拿来炒啊，也是个菜。这个张谦老师说西瓜属于蔬菜的话，那韩国人就整对了哟。西瓜皮是道菜，是啥子？为啥子韩国？整对了，我没有搞懂，我是韩国一直把西瓜就。

0: 也成蔬菜的吗？这个倒没有啥子对不对，包括刚才那个说法，也就是美国其中有个州所谓的那个法，他的法我们也没用的是吧？哦，只是说确实官方的不爱扯这个皮，美国那儿去扯了一下，定义成蔬菜或者水果，是在管理上面呢，收税呀那些啥子逻辑会有关联吗？金世佳老师说的是网约车不计算八小时疲劳驾驶状态，哦，网约车就根本没这个游戏的吗？网约车不计算八小时疲劳驾驶状态，也就是说网约车的游戏规则里头根本就没有说到了几个小时必须就不能接单了，强制休息啊之类的逻辑。好像也是，因为你有单子没得单子，你有没有在路边上面休息睡瞌睡补过睡补够没有干，好像他也没得这个说法。但是为啥这个新闻里头说的是网约车平台公司的安全负责人早抓起来了呢？四克老师还懂这个西瓜咪咪找炸油，他说西瓜咪咪找炸油没有听说过，西瓜咪咪当子弹我吃过，我们怎么了？对，啪啪啪啪啪就吐出来个西瓜咪咪，拿来煮水，煮出来的有硝酸钾，然后呢，这个就是硝一硝二黄三木炭，那就是炸油的起来。来哈，欢迎大哥们来接着互动，又要互动用移动来。要网速快，居家上网更畅快，装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超过规格2000兆的超极速的宽带，哇，强势上线，搭配到这个 FTTR 一柱一重的一个组网设备，全屋信号50兆，你知道客厅去80，卧室那儿信号80，阳台书房到处网速都是均均匀流流畅畅，这儿追剧的打游戏的两口子各耍各的，还有网络的保障起的，然后居家办公也是毫不卡顿，因为有一些比如办公的时候需要的网络支撑，哎，家里边也给你整齐。FTTR 全家共用就更划算了，开通即刻一办理家庭成员的副卡，就每一位副卡的用户每月至高可以享受30G的超大流量，日常比如刷短剧啊、微信聊个天啊，那成绩是的用噻。海量的福利更是月月享，就除了这些基本的网络享受之外，其他的福利比如说超值家庭生活权益，每个月可以有 N 选一的选其中一样，很实用的贴心，那些玩意儿都可以随便选到，挨着挨着体验起，更有价值218元随心看的双屏会员免费的上线，你就大屏幕电视机可以看，小屏幕手机随心看，走到哪儿看想看见都看，先造基础网络搭配全屋优质的组网，全家流量够用，休闲娱乐福利拉满，省心又省钱，要办理品质好款待，直接拨打100086咨询预约，足不出户轻松办理，尽享智慧居家新生活。咱们的小刚刚刚好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今天看那个新闻，我说来跟他讲一讲。今天看那个新闻很正能量啊，全国多地县全域维修团队，大家有没有接触过类似的？大概就是比如一说起什么修马桶啊、什么弄空调啊、整机器啊，基本上都是男的师傅。这个呢倒没得多大一个对错，或者哪个抢哪个的生意，而是说人家有些独居的女娃娃，一个人在外头打拼，一个人租个房子，有时候喊个老爷们负责拉叉的，哎妹儿，把你内衣那些收了，哪个人说？但如果说是演的是比如本色出演了，是不是？我的意思就是，总有一些不便的，倒不说我们的这种啊维修师傅就哪个就猥琐了。是他就有点怪，有点尴尬，然后呢女生在里头的安全感呢就差一点，于是乎呢从就业的角度来说，在山东济南就有群姑娘些拿起电钻，然后专门来女生帮女生啷个修电灯啦、整空调啊、马桶漏水了、洗衣机不转了、空调脏了、灯不亮了，女师傅来服用女用户呢，服务女用户呢，就刚才说的第一个在安全这一块儿，嘎人女娃娃对女娃娃总觉得心头要踏实一点，然后呢信息加密互相啊保护到，价格透明，双向安全。最终团队成员各种年龄不同、专业不同，但不约而同的都走上这个道路。现在他们已经20位全职和兼职的女维修的师傅，成立以来这个订单已经超千条。这个事情还就咱们成都也开始有发展起来了吗？在成都、杭州都不乏发展成熟的全域的维修团队，这种模式在推广。现在2025年的什么家居服务行业的什么洞见报告当中也有类似的一个指出，现在这个全国家居服务从业当中，男女比例是95:5，就女娃娃从事这个行业的少，因为确实女的对于你比较电工啊啥子那些好像总不是男的这么顺手，但其实女生里头有大量的可能有这方面的特长，就在于你 你愿不愿意从事这个行业了，嘎？愿意的话，这个还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赛道哦，嘎。
1: 好好耍，对对对，好好耍，会耍研究所，一起开会吧。
0: 会耍研究所，一起开会了。今天来我们一起开回来了是什么的老朋友，著名的作家蒋楠老师。蒋楠老师你好。
2: 小刚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蒋楠老师先说个抱歉，上周我们这个电话呢就信号不是很好，牵扯到我们的设备，好像也牵扯到这个线路，包括您看现在接进来也隐约有点电流声，我们就只能大概这么聊着，看它的技术稳定程度啊。您说聊梭罗树。
2: 对，今天我想给大家聊一聊我们在四川啊云贵川都有的这样一个植物，很多朋友可能旅游啊出去玩都看到了梭罗啊，很漂亮。在我们成都呢，现在成都植物园还有那么七八株啊，那都是珍稀植物了。这个植物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讲，因为它在我们四川的分布特别多，特别多啊。你看我们现在，我在十几年前去过刚刚是开发的五通桥西坝的梭罗谷，
0: 乐山五通桥，
2: 那儿有十几万株啊。
0: 哦，
2: 在一个山谷里面密密麻麻十几万株。
0: 哦，对，现在成景区了好像。
2: 对，已经是一个景区了。在自贡威远一带也有很多分布啊。
0: 哦，鲁院也有。
2: 龙县金花一带也有差不多十万株。前几年又在我们的盱眙县啊，在盱眙发现了十几万株。
0: 许也有。
2: 化稿期啊。
0: 嗯，
2: 那么这个整个分布带大家会发现，从今天的乐山经过哈龙县威远，然后一直往南走到达了今天的这个盱眙，就是在我们的贵州和云南交界一带，
0: 盱眙
2: 四川和贵州
0: 泸州那边嘛。
2: 对对对，在那一带山区里都有。大家会发现这个现象，梭罗这个东西哈，它一般分布在200米到800米的这个空间，
0: 海拔
2: 必须是非常湿热的一个环境。
0: 嗯，
2: 我们就说人都受不了这种闷热，不
0: 很潮湿那种。
2: 对，高了就不行啊！海拔很高的地方，峨眉山在包国寺就种了两棵，但那个海拔已经很高了，可能不是一定很适合于它的气候。这种2亿多年前的植物啊，它至少在2亿多年前就开始出现的蕨类植物，也是我们今天所唯一能见到的蕨类长成大树一样的蕨类植物。
0: 哦，对啊，蕨类一般都是挨爬盆的草，这玩意儿长成树了，
2: 非常矮小，那么它能长到5-6米高，啊，高的甚至还更高的都有，啊。
0: 嗯，
2: 那么这样的一种树，不仅仅是说我们说它是活化石、恐龙时代的这种东西，
0: 嗯，
2: 更多来说呢，它是实际上在今天来看，我认为它有一个最高的标准，什么生态？
0: 生态？
2: 我刚才说了一个简单的是海拔的高和低，比较高了它就不行。
0: 嗯，
2: 潮湿闷热，它还有一个要求就是空气的洁净度。
0: 哦，它还很讲究。
2: 对，空气的洁净度，如果那个地方虽然是热，对我们人来说很热。对植物就不是这样的，必须要空气很洁净啊，有污染啊，什么什么各种废气啊，它肯定就不行。所以反过来说呢，不但是作为一个远古的一个植物进行保护，它还有很多很多跟我们人类的故事。实际上大家懂哈，懂一点中医的人知道，我们中医称它为什么呢？叫蛇木。
0: 还是一味中药，
2: 龙蛇的蛇，蛇木，
0: 蛇木。

0: 为什么叫蛇步？不是他招蛇，是在以前的人呢、啊，把他就是很多枯死啊、锯啊打，把他锯开之后，就发现他的木纹。那个是我看到的木纹里最为惊心动魄的，我给大家正好说。
1: 哦，您发给我那个图片就是他锯开的。
0: 就是把它外面那一层很厚的树皮把它剥开，
1: 嗯，
0: 里面露出来的树干，那个就是完全是蛇的纹理。
1: 哦，这样
0: 蛇的纹理啊，它非常的惊心动魄，长得啊又像蝙蝠又像蛇，所以古人呢、啊、又称它为蛇目，又叫它飞天擒螺。
1: 飞
0: 就是我们说飞天那个飞禽的禽，飞天擒螺、
1: 嗯、
0: 啊，就是说蝙蝠的一种，非常像飞动的蝙蝠。
1: 哦，
0: 密密麻麻，而且极有规律啊！所以以前呢，我在一个画家的家里，我就看到了这个苏罗木做的这个笔筒啊，那个是很多很多人追捧的一个东西，做笔筒啊，那非常漂亮。但是呢，大家要说，现在这个树是属于国家最早的一级保护，因为现在发现太多了，所以它降为国家二级保护。二级保护也是严密禁止。随意采伐的、
1: 哦、就没有这个笔筒可用了。
0: 对，没有笔筒可用，中医把它作为呢很重要的一种清热凉血的一种中药
1: 啊、
0: 哦。但现在呢处于国家这样的一个保护禁令之下，严禁采伐
1: 啊、哦，
0: 所以它跟我们的象牙呀，跟我们的犀牛啊，什么腐骨啊、
1: 哦、
0: 它也成为一样的、
1: 就是、那就没有买卖才没有伤害了。
0: 对，在这种传统的这个中药里面也就被
1: 淡出了，嗯，
0: 不能使用了、
1: 哦、
0: 啊，不能使用了。我特别就发现，我记得我当时在跑的这个山区里哈、啊，就问过伦理，我说这样的一棵树为什么能活这么久
1: 啊？
0: 不仅仅是它的生命力顽强。农民说，这棵树没有什么用。
1: 哦，没用。
0: 对，在一个农民的心里，它没有什么用。我说没有用是什么原因呢？他说第一。这个树啊，这个树叶非常的坚硬啊，一般的都不吃
1: 啊。
0: 为什么说是没有用的？
1: 叶子没人吃。
0: 在农村呢、啊，在特别是退回去三四十年前，大量要需要柴火。
1: 哦，
0: 我告诉大家，梭罗是烧不着的
1: 啊，连做柴的资格都没有。
0: 对，拿去烧，它不但烧不着，而且它要冒很多水出来，把你、
1: 哦、
0: 还要给你搞稀。这个农民，反正这个话呀，让我就产生了一个想法。恰好可能是又烧不着又不能喂牲口的这样一种树，它能活到今天的，是不是？就是我们庄子所说的一句话，叫“无用”，就是因为无用的树，它才会成为大树。这是庄子在他的啊这本书里谈到的一个很伟大的哲理。
1: 对，《含笑要有》里边有提这个玩意儿，是让人。就是你，就是一个办公室里边，你最有本事那个人，其实忙得像狗一样的，会被所有人调用，反而没用那个人耍得挺好。
0: 而这样的一个无用之术啊，看起来表面无用，实际上他就是说，正因为他生活中很少使用到它，
1: 嗯，
0: 他才一步一步的活到了今天。啊，如果在以前的可以想象，那早就可能
1: 对，
0: 早就被搞光了，对不对？
1: 嗯，
0: 所以他遗留到了今天，

0: 且我还发现一个现象，往往有梭罗树分布的地方，地下往往都有盐。
1: 盐分
0: 就是我们说的，哎，很多盐卤啊。
1: 啊，
0: 往往一般来说都是这样，就是有梭罗分布的地方，往往有盐。
1: 哎。啊
0: 这个不一定是科学的发现，是我们在田野中的发现。
1: 嗯、
0: 所以，既然我看到有梭罗树的那种野生的梭罗树的地方的时候，我就猜，多半这附近呢，
1: 产盐卤。它说不定跟原来地质运动啊，包括它毕竟是侏罗纪时代延续下来的一种植物，可能跟原始地貌的遗存还真有关联吧。
0: 可能就有关联。
1: 哎，
0: 因为大家都知道，盐往往是它一个是地埋藏下几千米深，小的地方只有几十米啊，它往往可能给这个给它的分子就有一些天然的一些关系。
1: 它那个盐卤应该就是上古的海水啊什么之类的逻辑在地底的沉淀了，对呀。
0: 对，上古的海水逐步结晶嘛，成固体。啊，或者一些液体，你比如我们从现在的乐山到自贡这一带的盐卤，它很多就是有卤有液体形式的，也有岩石存在形状的啊，就上面要注水去把它溶解，然后再把它提起来啊。但是它的地面附近往往有梭罗，所以梭罗树啊，它我刚才讲的它几种功用啊，不但是我们是远古的一个活化石，也是今天说生态啊非常优良生态的一种标识，然后从它身上能看到很多很多远古的信息啊。科学家就说，梭罗树是很长时间是植物的这种恐龙的比较树代表。
1: 就是食草恐龙的，就是吃梭罗树。
0: 对，就是说有几种，主要就是吃它。
1: 哦。
0: 但是我想呢，可能它长成熟之后，可能很难吃，就
1: 嚼不动呢。
0: 龙也很难嚼，因为它非常硬。我是摸过那个非常坚硬。那苦就它恐怕都不一定行，恐怕在这个小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就可能采食。啊，这样的一种蕨类到今天来说呢，它是远古剩下的东西已经不多了。
1: 嗯，
0: 而在我们四川地区，反过来说，云南地区哈、啊，这样的一种复，可以说复藏，我觉得哈、啊，
1: 广泛分布，大量留存，
0: 好的，进去。特别还要说，你比如说这样的一个植物，为什么古人，很多朋友会想，为什么古人就不写诗呢？
1: 对呀、啊，没有谁吟咏它。
0: 我跟大家中国说，这个我认真研究过一下。
1: 嗯，
0: 第一，它主要是分布的地方非常的偏僻。
1: 哦。
0: 你看都是离深山沟里面，一般的人都走不到。
1: 就樵夫认识它，文人没见过这玩意儿。
0: 文人都走不到那些地方去，所以你在整个中国古代的浩瀚的诗歌里，就找不到一首。但是呢，也不是绝对没有。
1: 啊。
0: 我找到了18几年，
1: 我还真有。
0: 当时在四川荣县当县令的一个人叫王培群，啊，一个山东人。王培群在荣县当县令，那自然会看到可能很多的梭罗。
1: 嗯，
0: 所以王培群当时在荣县就写过一首诗，关于梭罗的一首诗。这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最早的一首叫梭罗的诗，就是王培群写的啊，在晚清时候写的啊。这个我觉得很了不起。啊，当然，至于梭罗呢，它有很多神奇的，还有一些名字，比如它是因为来自毕竟是南亚地区，当时我们的除了四川、宁四川、广西一带也有，也少量的也有、
1: 哦、啊，往热带，
0: 往往从那个方向给类比的文化上，就造成了很多名字，比如说当时的印度人怎么称它，啊，天竺人怎么称它
1: 啊、
0: 哦，所以它造成了很多。你看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喜欢读的佛经里面。佛经里面有很多接近梭罗发音的书，啊，
1: 哦，
0: 很多接近于这个发音的书都是属于天竺，就是我们说的
1: 哦梵语
0: 方向的读音啊移过来的，啊，
1: 哇，
0: 但是它不是我们今天说的这种梭罗树，
1: 不是这个植物，
0: 它比如说有婆罗什么罗什么罗什么罗
1: 啊，
0: 这种很接近梭罗的发音的树，但是它不是指的梭罗，啊，不是指的梭罗。这个大家就是读的福音那时候叫注意啊，它不是梭罗啊，梭罗这个词，首先我就说它出现在今天的时间只有150年到120年、
1: 哦、应该它这种树这种无用之用啊，估计在世界各国人民的眼中它都不怎么有用啊，烧也烧不着，
0: 对对对，
1: 做也做不了家具，
0: 嗯，对，正是因为无用之用。

0: 让我们能看到远古的一个奇迹。
1: 嗯，
0: 是这样的树啊，我经常就觉得是大自然，这个宇宙留给我们今天的一种信息，它可能藏着还有很多。我们今天
1: 这种无用之用哈，咱这个也是蒋丹老师们闲聊到这儿。你看，但稀土这个东西，原来不管从国家对它的认知，甚至科学界对它的认知，都觉得这是个烂泥巴。拉下这个泥巴里头搓出来有一种什么靶呀，什么元素啊，现在什么原什么导弹呐、啊，什么高科技都离不了。我觉得就是这个世界上现在看，比如说，假如说所有的树木品类里边评出十大最无用的树木品种，比如说梭罗是其中之一，也不知道人类进步到哪一步之后，把这树叶子熬个水，又煮出个啥玩意儿来干。
0: 完全可能，因为随着人类科技的进步的话，我们的发现者的眼光会越来越犀利，越来越精微
1: 啊。
0: 曾经看不到的东西，再过可能若干年就看见了，就发现不但无用，可能有大用啊。所以我想，生活中有很多这种无用、表面无用，实则有大用的东西，都等待着我们去发现。
1: 是的是的，哎呀，感谢蒋丹老师既给我们讲了四川这么广泛分布的梭罗树的一些知识，而且呢引申出了一些哲思，大家我觉得也都在生活当中，这养生之道啊，长寿之道，办公室生存之道，这都在里边了。谢谢蒋丹老师。
0: 好的，
1: 哎，好嘞，好，谢谢哈，
0: 再见。
1: 哎，好，再见。我们这个电话呢稍稍还是有点电流声，不过就这样子，还是跟蒋丹老师学到了好多知识，谢谢。

0: Danny。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290-816。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您现在下午3:03，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现在锁定到的频率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哎，这个一听今天这个语气啊，好像就跟昨天不太一样啊。
1: 今天是充满了信心是吗？
0: 哎，因为很多的朋友啊，都认为哎，世界杯看到今天啊，终于是看到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进球大戏啊。
1: 是，
0: 终于出场的全都是巨星啊。
1: 对，今天真的是星光闪耀，像姆巴佩啊、哈兰德呀、梅西呀、都出来了。
0: 嗯，
1: 然后今天啊，终于不像之前那样歪门邪道的冷门都爆出来，今天是非常顺利的哈、哎，就是大家印象当中的强队都是拿下了胜利。
0: 关于世界杯的内容和话题呢，我们稍后再说。先来关注一则意甲方面的消息啊，这是一则官方消息，41岁的曼联主帅阿莫林要出任 AC 米兰的主帅了，要接替阿莱格里。根据意大利多方的消息，阿莫林和米兰签约到了2029年，而且是附带了一年的可选延长，而他的税后年薪呢略高于400万欧。米兰上赛季最终的排名呢是在意甲的第五位，也无缘下个赛季欧冠的资格赛了。俱乐部呢，所以就把这个主帅阿莱格里，还有俱乐部的总监塔雷，包括 CEO 啊，这个富拉尼，以及技术总监蒙卡达啊，全都给解雇了。你们怎么搞的？我一个 AC 米兰是不是，连意

0: 假的第五名啊，这个前四都没进啊，搞了个第五，是不是？
1: 是。
0: 咱们意大利进不了世界杯也就算了，这 AC 米兰怎么也不行了？
1: 传统豪门都没落了哈，所以说就把他们全部解雇了。阿莫林呢，在今年1月5号从曼联下课，他总共是执教曼联63场，战绩是25胜15平23负。而根据此前英媒的报道，在阿莫林执教米兰之后呢，曼联预计将不用继续支付阿莫林及其教练团队的薪资，那意味着呢，曼联将节省一大笔的赔偿金，金额大概是在900万到1000万英镑。
0: 嗯，还是人家曼联会做生意啊，这个你要我的这个。应该说他们也不是特别满意的一个主帅啊，而且呢还不用我们出赔偿金，可以赶紧走啊。再来关注到世界杯方面消息，当地时间的周二啊，加纳的中场托马斯入境加拿大参加世界杯的相关上诉听证会啊，是在渥太华法院开庭进行了。你说这届世界杯的这种争议啊，还真的挺多的。
1: 对，幺蛾子还蛮多的。这个托马斯的这个上诉申请是被加拿大方面驳回，那他将无法参加世界杯对阵巴拿马的首战。此前加拿大拒绝了托马斯的签证申请，是因为他涉嫌强奸呢，是被拒绝入境。
0: 不是，那日本那个怎么能进呢？
1: 哪一位？
0: 不公平啊！
1: 哪一个球员还有这样的新闻？
0: 是，就是日本的一位球员啊，我就不点他的名字了啊。他也是这个
1: 涉及到这样的新闻当中，
0: 对，就是因为不是，他是已经被判过刑的
1: 啊，
0: 已经因为强奸罪被判过刑了，是坐实了的，但是依然入选了这个国家队啊，是他已经服刑完毕了啊，就是已经是这个自由身了啊，所以又被这个入选到了国家队，而且来参加了这一届的这个世界杯啊。
1: 所以加纳的这个托马斯也去申诉嘛，相当于哈、啊，但是被驳回，然后加纳方面也对此进行了上诉。而根据 TA 的报道呢，在申请进入加拿大参加比赛的时候，帕尔特伊在5月21号提交的申请当中谎称他没有在任何国家受到任何的刑事指控。而在相关的报纸看到联邦法院文件中，加拿大移民难民还有公民部在一封日期为5月25号的信中表示，担心他的申请可能会因为虚假陈述，受到这个移民和难民保护法第40条、第1条和第16条、第1条的规定而被拒绝受理，并给了他7天时间做出回应。
0: 那么到了16天后的6月10号啊，也就是球队前往美国的当天，帕尔特伊的临时居留许可申请还是被拒。根据 IRC 的报道啊，这个拒信的当中内容是这么写的：由于这个帕尔特伊面临的指控啊，他不符合加拿大入境资格，所以帕尔特伊以及其代表已经向联邦法院提交申请，要求重新考虑他入境加拿大参加加纳队周4啊世界杯的首场比赛，也就是今天晚上了。那肯定是赶不上了，我感觉
1: 明天凌晨应该是不可能了啊。
0: 哎，
1: 那应该需要临时的换人。他的这个问题可能就在于他是本来是有指控在身的，但是在向加拿大相关方面申报的时候
0: 说没有任何指控，
1: 他撒谎了哈，所以说这边就拒绝了他的这个申请。
0: 是，说完场外消息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比赛的赛况。世界杯的首战的前日啊，这个3狮啊，也就是我们的英格兰队啊，是突遇伤情啊。英格兰队呢，官方宣布23岁的纽卡斯尔联的右后卫啊，叫利夫拉门托，因为小腿受伤，所以是退出了国家队。26岁的切尔西中卫特雷沃查洛巴啊，来代替啊这个23岁的纽卡斯尔联的这个右后卫。这个利夫拉门托啊，原本是有望对克罗地亚这场比赛上演大赛的首秀的，但是因为他的这个今年的这个赛季当中啊，也是饱受伤病的摧残。去年呢，已经是2度的遭遇膝伤，1月份呢又陷入到了腿筋的问题，4月份呢又因为大腿的伤势啊，导致赛季提前报销。全赛季呢也就只打了17场的英超比赛啊。但是即便是如此呢，这个英格兰的主帅图赫尔啊，还是非常非常喜欢这名球员的，所以还是把他列入到了英格兰队的这个大名单当中啊。但是现在是不得不换人了。
1: 那根据英格兰的公告透露，利弗拉门托在上周日下午的训练当中受伤啊，经过扫描还有评估确认呢，无法继续参与英格兰的世界杯的征程，他将留在堪萨斯城大本营，不会随队前往首战所在的达拉斯。而根据英国媒体透露呢，利弗拉门托因为他的腿筋受伤嘛，也存在轻度的撕裂，预计会伤缺6周的时间，他将返回俱乐部来进行康复。

0: 另外来关注到北京时间的6月17号凌晨3点，2026世界杯小组爱组第一轮在新泽西体育场展开角逐，法国对阵塞内加尔啊。这场比赛我们赛前的预测啊，这然哥的预测呢是因为塞内加尔可以取胜啊，但是结果呢并没有按照然哥的这个想象来走啊。
1: 我预测的是
0: 上半场的时候我感觉有戏啊，这塞内加尔踢得好啊，一会儿打一个门柱一会儿空门不进啊，这个基本上全都是在法国队那边半场在活跃啊。我们来看一下上半场的赛况，是杰克逊啊，说到的就是塞内加尔的这个前锋啊，打了一个立柱，而且呢萨尔是错失了一个良机，就是然哥刚刚说到的这个空门啊。应该说上半场最好的两个机会都在塞内加尔这边啊，法国队呢只有一脚射门啊，而且呢离这个球门还没什么威胁啊。到了下半场呢，姆巴佩却直接梅开二度，而且呢一脚世界波啊，让他自己呢独占法国队史射手王。另外呢奥利赛呢也是为他献上了助攻，还有巴尔科啊替补2分钟之后啊就破门啊，拉比奥呢是为他献上的助攻，姆巴耶呢也就是这个塞内加尔的这名球员啊是扳回了一城，最终呢法国是3-1战胜塞内加尔取得开门红。法国下一轮呢将会迎战伊拉克，塞内加尔呢将会对阵挪威。
1: 我也是在这场比赛下半场醒过来的时候去看了一下比赛。
0: 哦，你没看上半场？
1: 对，上半场我看了一下评论，都说上半场特别的沉闷，
0: 是
1: 到下半场的时候才感觉法国进入到状态当中了，或者说上半场因为法国的锋线球员都是很大牌的嘛，可能在互相的牵制彼此，而下半场可能找到了想要赢的那个初心了，所以说就把进攻点稍微的集中了一些。
0: 嗯，
1: 而这样的强弱对比之间，我觉得作为弱一方的那个球队，它存在的问题就是在于它拿到球权之后哈，他去进攻的时候那一脚就没有像姆巴佩啊，或者说
0: 把握机会的能力就没有那么强，
1: 对、啊、那种个人能力很强的球员能够射进去的那种情况啊、嗯、所以说有一些机会的情况下也没有办法好好的去把握。
0: 我是看了全场的直播啊，上半场塞内加尔的表现真的是非常的好，除了他们确实在进攻端有一些机会之外，我觉得塞内加尔在上半场做的最好的是他们的这个
1: 防守
0: 的阵型保持的特别的好、
1: 嗯、
0: 而且把这个不管是姆巴佩啊，还是这个邓贝莱啊，还是其他的这个法国队阵中的这些好手们吧，就是限制的非常好。基本上你一个人拿球的话，有2到3个人去进行协防，而且传递的这样一个过程呢，也不是那么的顺畅啊。
1: 嗯。
0: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到了下半场呢，就是塞内加尔的这个阵型好像是变了啊，就是好像是不满足于这个0-0的这个结果，想要在这个法国队的身上拿分了，
1: 但是自己又没有特别强的锋线的能力哈，
0: 嗯，
1: 反而导致自己这个后防线变得有点混乱，然后人家这边直接利刃就突进来了。
0: 所以说，像法国队这样的球队的话，是一定不能给他任何的机会的，一定要把自己的篱笆给扎实了。
1: 嗯、
0: 但是塞内加尔呢，并没有贯彻这一点啊。
1: 是，
0: 其实我觉得塞内加尔真的是一种怎么说呢，就是非常的自信的那种球队。
1: 对，因为他们曾经哈、啊、两队在正式比赛当中有过一次交手，
0: 哎，
1: 就是24年前的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嘛。因为当时塞内加尔是战胜过法国的、
0: 嗯、
1: 所以说他们在20多年之后面对法国，可能还是同样有这样的信心。
0: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特别是下半场为什么会变阵啊？我觉得确实，你说这个24年前跟现在有什么关系啊？这些队员们当然是没有任何的关系了啊。
1: 嗯、
0: 但是呢，一个是他们作为自己这个国家的球员，他了解这个国家的历史，对吧？
1: 是。
0: 第二呢，其实塞内加尔的主教练就是那场比赛的球员之一
1: 哦，所以
0: 这个可能是主教练有想法了，下半场，所以对阵型做了一些调整。但是我觉得这个调整显然，可以看到结果来说，它是失败的。
1: 是，而且可能还会受到一些这个他们国内的一些球迷啊、相关评论人的一些诟病吧，对于这样的换阵哈。嗯，
0: 说到这场比赛呢，是法国队3-1战胜了塞内加尔，但是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姆巴佩啊梅开二度，也在生涯世界杯的总进球数刷新到了14球。目前的姆巴佩3届世界杯15场比赛就打进了14个球啊，应该说他的进球效率是最高的啊。
1: 嗯，
0: 虽然说他的进球数呢现在是没有这个克洛泽也没有这个梅西高啊，但是呢他的这个进球效率真的是太高了，
1: 相当高。
0: 嗯，在世界杯的这个总射手榜上呢，克洛泽现在是以16球高居榜首，而这个姆巴佩呢是以14球超越了自己的同胞啊，打进了13球的方丹和这个盖德穆勒啊，现在是短暂的并列在第3。为什么说是短暂的呢？
1: 对，因为在随后的世界杯G组的第一轮，阿根廷是3-0战胜。

0: 胜了阿尔及利亚。梅西此役是上演了帽子戏法，随着梅西的接连破门，他在世界杯射手总榜上的排名也不断的攀升，从开赛前的并列第四直至升到并列第一，他现在是以16粒进球和克洛泽并列世界杯射手总榜的头名。
1: 其实我是目睹了整个这个比赛的过程啊，首先是这个姆巴佩啊梅开二度，然后呢紧接着是挪威的那场比赛啊，哈兰德也梅开二度，那紧接着梅西可就登场了，
0: 帽子戏法了。
1: 所以梅西啊这个打进一个球之后，我在想他至少是梅开二度，而且应该不只是梅开二度，因为
0: 差点大四喜了。
1: 对，因为这个对于梅西来说的话，怎么能跟这个姆巴佩和哈兰德这个一个进球数呢？肯定要更凸显一些自己，是吧？所以他打进了三个球啊，上演帽子戏法，所以今天真的是巨星的。
2: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

0: 乡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2: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0: 全国新继续来关注到世界杯啊，关注到梅西在今天上午的这场比赛当中呢，是接连破门啊，打进三球，上演帽子戏法啊，所以他在世界杯射手总榜上的排名也是不断的攀升，从开赛前的并列第四啊，到结束之后的直接升到了第一啊，
1: 是
0: 虽然说第一呢还是并列第一，但是很显然这才是这届世界杯的第一场比赛。
1: 刚刚才开始超越的话，应该只是场次的问题了，
0: 指日可待啊。
1: 是我们来关注一下世界杯历史射手榜哈，目前和梅西并列第一的啊，应该是和梅西和他并列第一的还是来自德国的克洛泽，目前是世界杯当中进了16粒进球。
0: 阿根廷的梅西呢，当然也是16粒进球，和克洛泽并列第一。那么第三位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巴西的罗纳尔多啊，是打进了15个进球，而来自德国的盖德穆勒啊，当时呢还是以西德的这样一个身份参赛的这样一名球员呢，是打进14个进球，排在世界杯历史射手榜的第四位。而法国的姆巴佩啊，就跟这个盖德穆勒并列第四了，也是打进了第14球。那么很显然姆巴佩想要超越这样一个数据呢，也是指日可待的一个事情啊。
1: 那就看接下来小组赛第二轮的进球表现了。然后法国的方丹呢，目前是以13球排在历史榜的第六位。
0: 赛后谈起这样一个历史射手榜的记录啊，梅西是这么说的：我热爱足球，我从小就十分热爱，只要状态好，我就可以释放所有的能量。我们现在正在看纳达尔的纪录片，我非常有共鸣，我们在这方面很像，我希望达到最佳状态，我很享受这样的比赛，只要我还能继续踢，只要我还感觉良好，我就会在这里。
1: 而说到纪录方面，他也回应哈，说至于纪录，我确实没那么在意，当然能来到世界杯射手榜的第一的这个位置，我非常荣幸，我能够和克洛泽比肩，还有罗纳尔多、姆巴佩哈，他们今天哈，姆巴佩也进了这个两个球，他看来还是挺在意的，他挺关注的呀，
0: 就是还知道姆巴佩进了两个球，
1: 对啊，
0: 并没有说在，因为他们比赛的时间还是挺接近的嘛，
1: 是
0: 这个都在同一天啊，
1: 对，如果说真的不在意的话，可能就不会关注上一场比赛的这个赛果，然后就专心的备战哈，结果可能还是听到了一些消息，
0: 肯定有人跟他说了，哎，梅西，你知道吗？今天之前那个比赛，姆巴佩进了两个球，
1: 哎呀，已经上到第四了，
0: 今天也要努力啊，你得进三个呀，是吧？结果他真的进了三个，是吧？我猜啊，可能有人这样跟他说啊，不过呢，这只是一个数据，仅此而已。他说，尽管可以和他们竞争，这是一种荣幸，但这不代表什么。普拉尔多是我见过最伟大的球员之一，虽然说他没有排在第一啊，所以这只是一个数据而已。而在被问及是否有可能第七次参加世界杯的时候，梅西却表示啊，不会，这肯定不会了。
1: 七次的话就是42岁到43岁的年纪了，因为梅西在24号就会迎来自己39岁的生日。
0: 其实下一届应该就43了呀。
1: 对，差不多嘛。其实三十多岁不到40岁的年纪哈，其实对于这个咱们这个来说的话，应该不算太大的年纪，但是对运动员来说，确实是高龄运动员了。
0: 但是43岁参加世界杯的这个人数还挺多的啊，
1: 但是锋线位置应该很少了。
0: 但是梅西也不算是一个纯正的一个锋线的一个球员，他如果作为中场组织的话呢，其实按他这种踢球的风格，你看，即便是今天这场比赛，他也就是在场上散步啊，你就散到43岁，我觉得也不是不可以。
1: 对，今天我看他那个整场的比赛下来，觉得他有种很慈祥的感觉。就是任何情况都是笑微笑的，然后进了球之后也没有特别的激动，就是很一脸慈祥的样子。
0: 说完世界杯的赛况，来关注一下 NBA 方面的情况。尼克斯4-1击败马刺，获得了本赛季的 NBA 总冠军，也是让布伦森啊荣膺到了总决赛的 FMVIP。 那么科比的妻子瓦妮莎呀，是在社交媒体转发了布伦森在赛场的照片，而且引用了科比的经典名言，对其表达祝贺。
1: 再来关注一下斯洛文尼亚篮协官方宣布，湖人的中锋贾克森海斯哈，正式的成为了斯洛文尼亚的公民。海斯未来将可能以规划球员的身份与东契奇一同出战国际篮球的赛事。而根据此前报道，虽然海斯已经获得了斯洛文尼亚的护照，但在规划上还有需要补充的手续，暂时不会参加世界杯的预选赛。
0: 再来关注到网球方面的消息， ATP 500哈雷网球公开赛的首轮，新科法网冠军兹维列夫是以2-1击败了科普利瓦，携单打八连胜取得草地赛季的开门红。德国人也是收获了生涯 ATP 500赛第121胜，追平了纳达尔并列第一。纳达尔呢是在2009年改制以来啊，这个获得这样一个排名第一的这个位置的。那么兹维列夫现在也是跟他有着同样的地位了，接下来他将对阵同胞汉夫曼，比分是6-3、4-6和6-2这场比赛。
1: 再来关注一下女单方面，从女单资格赛突围之后，张帅在 WTA 500柏林站的首轮是以1-6、3-6不敌七号种子穆霍娃，与后者的三次交锋啊都是落败。
0: 应该说这场对决是两位选手职业生涯的第三次碰面，此前两次交手呢都是穆霍娃取胜。转战草地赛场，穆霍娃从比赛伊始也就建立了优势，而张帅呢从开局阶段就没有能够适应对手的击球节奏和草地的弹跳特性。首盘比赛穆霍娃是连续的完成破发和保发，张帅全程陷入被动，几乎找不到有效的追分方法，直到盘末的第六局啊，张帅呢才拿下了这一局的唯一一分，但还是以1-6败北。到了第二盘呢，张帅的状态有所回升，开始把比分

0: 战到2-2，但是呢，第5局张帅的非受迫性失误啊是接连的增多，穆赫瓦也就抓住了这样的机会，果断的完成破发，随后呢也顺利的保发，所以张帅呢是3-6又丢一盘，从而以大比分0-2失利。
1: 在这一战过后呢，穆赫瓦对张帅是取得了3连胜。接下来的比赛当中，穆赫瓦将会和美国选手凯斯格网相对，并且会搭档到小威廉姆斯来征战本站的双打，而张帅呢本站也有双打比拼，他将会和老搭档梅尔滕斯作为2号种子出战。
0: 继续关注到网球方面的消息，继上周荷兰草地赛8强之后啊，张之臻在诺丁汉草地赛又8强了。当然不同的是呢，荷兰草地赛呢是 ATP 250的级别，而诺丁汉草地赛是 CH125的级别。
1: 一个巡回赛级别，一个挑战赛级别哈。那张之臻呢是用最后一个保护排名的机会参赛的荷兰，诺丁汉呢则是从资格赛打起的。那从荷兰光速转场到诺丁汉，2场资格赛加上2轮的正赛，所以他4天是连胜了4场比赛。其实草地啊打得这么好，其实张之臻对草地有点过敏的转场，加上连续出赛本来就不容易哈。过敏之下呢，身体更谈不上多么的清爽了，好在是顶住拿下了4场比赛的胜利。
0: 确实可能有这个问题啊，这因为草地它是植物嘛，是吧？但有可能确实可能出现这个过敏的情况啊。那这样对运动员来说，确实还是有一点点困扰。
1: 是，
0: 本轮他是以6-4、7-5打败了赛会的头号种子法里亚。22岁的葡萄牙人刚刚在法网是打出了一个突破性的大满贯啊，而3轮资格赛突围之后呢，又连克沙波瓦洛夫和施特鲁福，最终呢是被蒂亚福啊5盘是逆转。
1: 如果算上在荷兰站打败的布鲁克斯比，还有包括格里克斯普尔，那张之臻2站赛是已经打败了3位世界前100的球员，8强赛的对手啊。曾经是打到过世界30多，目前排名130多的萨乌夫林。
0: 那张之臻的排名情况呢？在比赛之后啊，上周荷兰站8强，他是让排名从124升到了35，升了35位啊，来到了189。这一周的出色表现呢，让他的计时排名又来到了172，距离这个前100的这个目标还是有点远啊。
1: 但是如果能够得一些分的话，因为这个100名之外的那些球员，他们的分差都不算特别的大哈。那吴亦丙在5月份的时候是重返了100强，小布呢刚刚草地赛双冠，排名107，来到了100强的门槛边。那张之臻呢，也对这个前100发起了冲击。当然，比战绩更重要的是离开红土之后，他摆脱了颓丧，精神状态还有求胜欲都回来了。草地赛季开始后呢，罗彦勋是回归到了教练的团队，也很快的为他的比赛带来了转机。
0: 张之臻最近尤其是这个发球啊是不错的啊，本场比赛呢他是打败了头号种子，一发得分率呢也是高达90%，以本场第10个 ACE 球啊送走。草地有发球啊，可以说是一有全有、啊、
1: 是的，所以草地赛其实也不是特别好看的大满贯啊、因为你发球好的话基本就是占优势，然后双方精彩的回合不会太多。
0: 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28，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进一段音乐休息一下啊，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体坛热搜词。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点过后，欢迎回来，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您现在锁定到的频率依然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今天的体坛热搜词啊，我们来说一说今天的这几场世界杯的比赛。首先说到的热搜词呢，叫3-1和补时破门。
1: 关注一下昨天的比赛，几场啊都是平局，但是今天的比赛的胜方全都是进了三个球以上的。其中呢，3-1跟昨天的1-1一样，都有两场，法国是3-1战胜塞内加尔，挪威是4-1战胜伊拉克，阿根廷是3-0战胜阿尔及利亚，奥地利3-1胜了约旦。其中呢，四场比赛当中的三场都有在补时阶段的破门，补时阶段一共打进的进球就有4粒。
0: 先说法国这场吧，这场比赛呢是德尚执教生涯的第20场世界杯，位列历史第4啊。本届如果他带队打进4强的话，就会成为历史第1啊。注意啊，如果他带队打进4强就会成为历史第1，你说他有没有这样一个想法？
1: 肯定有啊。
0: 他应该是冲着夺冠去的啊，因为法国这个阵容啊，那个距离这个冠军啊，也就是看他们怎么使劲的事儿啊。
1: 因为法国的豪阵是有口皆碑的，队内囊括五大联赛的冠军队的队员就有10个人。
0: 也就是说其他的队员还在数，哎，我们队里边有几个五大联赛的球员啊，人家直接数我们队里边有几个五大联赛的冠军队员。
1: 还有就是之外的有几个呀？
0: 没有之外的吧？
1: 几乎没有，
0: 肯定没有，几乎没有。
1: 再来说到这场比赛哈，首发阵容法国11人的身价总和就达到9.08亿欧元，是塞内加尔的4倍多哈。
0: 关注到比赛的过程，开场之后呢，法国队的球员的位置变化和轮转啊是非常多的。奥利塞、登贝莱这些前场球员啊都会回到后场来接应啊，边后卫呢也会内收，后腰呢也会拉边，但是法国队的这个整体的进攻节奏啊，是相当的慢啊，他们好像想跟西班牙学习学习是吧，想通过这个耐心的渗透来撕开空档。但是进入关键地带之后呢，不管是停球、带球、传球的失误都非常的多啊，尤其是姆巴佩啊，3次停球3次失误啊，这个感觉，当时我感觉这姆巴佩肯定是今天没找到状态啊。
1: 如果这样持续下去，那真的有可能会爆冷啊。
0: 没错呀。
1: 而到了第25分钟啊，正是姆巴佩前场带球

0: 路被断，导致塞内加尔这个发动了快速的反击。哈吉迪乌夫直塞尼古拉斯杰克逊突入禁区，晃开了于帕梅卡诺而大力低射，但是击中了门柱。
1: 嗯，就是这脚门柱啊，可能就是这场比赛的转折点，
0: 敲醒了法国队。
1: 真的，我们在看足球比赛的时候啊，如果哪一支球队啊，这要么打门柱，要么打横梁，要么就是空门不进啊，那么这支球队啊，虽然说即便是在场面上压制对手的话，那么整场比赛的结局反而有可能会倒转啊，
0: 是不利于他们啊。
1: 是，
0: 而到了第45分钟补时第6分钟的时候，塞内加尔再次创造绝佳的机会，马内左路低平传中，杰克逊但是没有接住皮球哈，而萨尔呢六码外将一个必进球打高了。那半场停战罢呢，法国场面虽然难看哈，只有一次射门，他的预期进球只有0.02，也是1966年世界杯以来小组赛上半场射门最少的一次。比较起来呢，塞内加尔上半场控球44%，射门5次，预期进球0.47。姆巴佩呢是法国队低迷表现的一个缩影，因为上半场他在成功过人呐、赢得对抗，还有创造机会、射门等等一些数据上全部挂零。
1: 其实从上半场的比赛来看的话，可能很多人啊心都有点凉了啊、这法国队怎么回事啊？
0: 不会真的要爆冷？不会更衣室真的
1: 有
0: 问
1: 题吧？但是啊，下半场呢，法国队用他们的实际表现啊，告诉我们了答案。一边之后呢，法国队显著提速，开始接连的创造机会。第53分钟，孔德前场断球，奥利塞突入禁区射门，被门将爱德华门迪用腿挡出。到了第57分钟呢，又轮到了姆巴佩获得良机，可惜推射之后再次被门迪用腿挡出。到了第58分钟，姆巴佩从右侧突入禁区，在马内放倒他之后啊，这个裁判呢是到场边查看了录像，澳大利亚的主裁判法加尼认为这不构成犯规。
0: 而到第66分钟哈、法国队是终于打破僵局，奥利塞直塞，姆巴佩小角度低射破门，法国是1-0领先，这也是姆巴佩在国家队的第57粒进球，也追平了吉鲁，并列法国队历史射手榜的第一。同时呢，这也是姆巴佩在世界杯的第13粒进球，追平了法国的方丹哈、也并列法国队在世界杯赛场的历史射手王。此外呢，奥利塞本赛季呢在俱乐部还有国家队已经总共贡献了27次的助攻了。
1: 到了第82分钟，是拉比奥的一脚精妙的直塞，是巴尔科拉单刀挑射建功，法国队把比分改写为了2-0。那么2-0的比分呢，他觉得好像不过瘾，是不是？但是到了补时阶段，各位进了2个球，一个是补时的第5分钟，恩迪亚耶助攻啊，姆巴耶爆射破门，塞内加尔扳回一球，1-2。但是到了仅仅1分钟之后啊，这个姆巴佩远射梅开二度，法国是3-1。至此呢，姆巴佩在国家队的独占啊是队史射手榜的第一位啊，他在国家队代表国家队是打进了58个进球啊，而他的队史世界杯的射手榜呢，也是暂时啊，这个在这个法国队的啊队内排在了第一位，打进14个球。
0: 是的，这一粒在伤停补时第6分钟的这个进球哈、可能这个塞内加尔这边还没有反应过来，其实很多球迷可能都没有反应过来哈、这直接一个快速的衔接，直接突破过去，直接就进球了。
1: 这给人证明的是什么呢？像我们这样的超巨啊，不管是姆巴佩啊，还是梅西啊，好像就是只要我想进，那我就能打得进，甚至不需要什么好的位置，甚至不需要什么队友的配合，只要球在我的脚下，我瞄着这个门一射，
0: 他就有。
1: 是。
0: 再来关注一下另一位有超巨的球队哈、挪威，他是在世界杯爱组，然后在第一轮比赛当中，他们是以4-1战胜了伊拉克。在比赛的第29分钟，哈兰德铲射破门，也是收获个人首粒世界杯进球。而到第39分钟呢，侯赛因头球破门，帮伊拉克扳平了比分。而到第43分钟，伊拉克后防配合失误，哈兰德再下一城，梅开二度。下半场呢，厄斯蒂高头球破门，也把比分改写为3-1。在补时阶段呢，伊拉克还送了一个乌龙大礼，所以呢，挪威是4-1锁定胜局。
1: 交手的两队啊，其实都已经阔别世界杯许久了。挪威是时隔28年之后重返世界杯，伊拉克则是时隔40年再次进入世界杯决赛圈。身价方面呢，两队的相差自然是相当的悬殊啊，因为挪威的阵中呢有哈兰德、有厄德高、有塞洛特啊这些名将，所以他们的整体身价 价是达到了6.0。

0: 1.01亿欧元，而伊拉克全队的身价呢只有2110万欧元。
1: 嗯，这场比赛可以说把身价的差距展现得淋漓尽致了哈。
0: 是的，说完挪威这一场，再来关注阿根廷这一场。这是世界杯这组的第一轮，阿根廷是以卫冕冠军的身份出战的。38岁的梅西啊，应该说39岁的梅西了，因为离这个他过生日也就那么几天时间了，
1: 大概一个星期不到了啊。
0: 哎，他是在这场比赛当中啊首发登场，成为了首位在6届世界杯登场的球员。2006年的梅西首次参加世界杯，距今已经有20年的跨度了。而这届世界杯开始之前呢，梅西在俱乐部其实是遭遇到了轻伤，好在他及时的恢复，没有影响世界杯的征程。
1: 那阿根廷全队身价达到8.18亿欧元，拥有多位名将。上届世界杯还是国家队新秀的阿尔瓦雷斯、恩佐、麦卡利斯特等等一些球员哈，如今呢已经是这支蓝白军团的中坚力量了。阿尔及利亚尽管实力不及阿根廷，但是阵容的身价也达到2.57亿欧元。马克雷斯是北非军团的头号球星，不过此役马克雷斯没有先发，齐达内之子卢卡齐达内是代表阿尔及利亚来出战的，此役呢出任先发的门将。说到这个马克雷斯啊，因为他也是在欧洲区预选赛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进球，所以说这一场比赛没有派他首发也是觉得这个主教练的排兵布阵非常迷的一个表现。
0: 其实是这样的，这个我觉得阿尔及利亚这样来安排呢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这届世界杯的48个球队啊分为12个小组，每个小组的前3名啊这个都有机会出现啊。
1: 对，
0: 因为最好的8个这个小组第3也能出现，而这个阿根廷毫无疑问啊是这个小组当中的怎么说呢，绝对的这个头号的
1: 所以说
0: 对于阿尔及利亚来说，这场比赛完全可以战略性的放弃啊，只要没有这个伤病啊，只要不出现这个球员受伤的情况，只要不拿这个黄牌啊红牌啊，只要这个怎么说呢，
1: 进球数再防一防，不要被进的太多了，
0: 不要被打穿就行了。但是可惜啊，这个有
1: 还是被打穿，
0: 因为有梅西在啊，所以这个也不是说被打穿吧，3-0也算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比分啊。
1: 嗯，
0: 但是我觉得阿尔及利亚这场比赛输掉也无可厚非啊。来看到具体的这3个丢球吧，第17分钟啊，梅西的一脚远射破门，阿根廷1-0领先。第60分钟，梅西补射破门，梅开二度，阿根廷2-0领先。第76分钟，梅西禁区前沿的一脚低射破门，上演了帽子戏法，阿根廷3-0锁定胜局。这个时候呢，阿根廷也把梅西就换下来了，
1: 是的，
0: 让他来接受这个全场观众的掌声嘛。
1: 嗯，
0: 你该可能觉得3个球就够了，是吧？
1: 差不多了，可以休息一下，后边再战嘛。
0: 嗯，
1: 梅西也是打入了16粒世界杯的进球嘛。刚刚也提到了哈，他是来到世界杯射手总榜的第一位，和克洛泽并列。
0: 好，再来说到今天的最后一场比赛啊，是北京时间的6月17号的中午12点开打的，这应该是开赛以来啊，对于我们中国的球迷来说最最友好的一场比赛的时间了、啊、
1: 时间很友好、
0: 哎、
1: 刚刚吃午饭、
0: 边吃午饭边看啊，或者说是吃完午饭安心看也可以，总之不是上班时间也不是半夜啊，希望以后这样的比赛能够多一些、
1: 啊、
0: 奥地利呢是3-1战胜了约旦啊，本组的另外一场比赛呢是3-0大胜的阿根廷啊，所以阿根廷是暂列小组第一，奥地利呢是排在小组第二，而约旦和阿尔及利亚呢就只能是分列3-4位了啊。那阿尔及利亚呢肯定是希望能够在约旦身上拿到3分，然后再去拼一拼奥地利啊，去奥地利争一下小组第二或者小组第三啊。
1: 但是约旦也是这么想的呀。
0: 约旦，
1: 但我看了一下，
0: 约旦的目标我觉得应该是进一球拿一分胜一场啊，这个跟咱们国足首次参加世界杯的目标应该是一样的。我觉得所有这个首次参加世界杯的目标应该都是差不多都是这样一个目标、啊。
1: 对，但是我看了一下奥地利和约旦这场比赛。
0: 其实约旦的机会还是挺多，
1: 对，没有想象中的约旦
0: 那么弱，
1: 多差或多弱的。其实有和奥地利一些对抗，奥地利进的这几个球哈、啊，都是一些怎么说呢？他们能拿住的一些机会球吧，也不是说，
0: 而且确实是
1: 对
0: 他们擅长的进球方式。
1: 对，也不是说靠那种实力的碾压去拿到的这个比分哈、
0: 啊。啊，不是实力碾压能踢到3-1吗？你有点让奥地利的这个球员听着或者是教练听着有点不高兴吧？
1: 不是我的意思，不是说这几粒进球是那种绝对的实力碾压那种方式进的那种球嘛，都是这个约旦可能在一些防守上也没有做好呀、啊，让这个奥地利拿到了一些凭他们的实力也是取得了哈这样的一些进攻的机会啊。
0: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朗尼克这个教练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奥地利的整体实力可能并不是那么的强啊，当然比亚洲球队可能要稍微有点机会啊，但是这个朗尼克的这个执教能力啊还是比较强的，他进行了这个人员调整之后啊。

0: 把上半场的这种感觉失均一隅的这种态势啊，就进行了一个
1: 转
0: 变啊，是在这个定位球啊，利用身高优势上找到了突破口啊，用自己更擅长的方式来拿到了这个世界杯的首胜。
2: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3: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登陆澳洲，欢迎回来啊！继续为您介绍到今天的体坛热搜词。下一个热搜词呢，说到的是反转。
1: 何谓反转啊？那就是上半场仅一射，比分0-0，还险些丢掉两球。那下半场却突然发力，3-1击败塞内加尔。法国队在2026年世界杯的首秀啊，可谓是前后45分钟判若两队。那么这个转变的关键是什么呢？是姆巴佩的爆发，还是德尚的中场吹风机，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呢？赛后德尚也给出了自己的解读。
0: 首先有一点可以确定啊，那就是法国队在中场休息之后肯定是进行了微调啊。原本踢右路的奥利赛挪到了中路，在姆巴佩身后的登贝莱则被调换到了右侧啊。第66分钟也正是奥利赛的一脚直塞球让姆巴佩首开纪录。对此呢，有记者就进行提问了，说哎，这个德尚主教练啊，您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调换呢？
1: 德尚就说到，哎呀，当时奥利赛在右路很靠前的这个位置啊，他有能力去突破，但如果他换到两条线之间，也就是对方的防线和中场之间来活动的时候，他的传球质量能够帮助我们找到前锋。我之所以这么调整啊，是因为我认为这样能够让球队的衔接更流畅。奥利赛可以踢两边，但是他触球越多对球队越有利，我们因此制造了更多的威胁，再加上姆巴佩的高效表现啊，这样的调整对我们的帮助很大呀。
0: 关于姆巴佩上下半场截然不同的表现，德尚是这么说的，如果他还想继续踢一个糟糕的上半场，然后在下半场进两个球，那我也完全接受。也就是说，如果说下一场比赛姆巴佩还是这样，上半场踢得相当糟糕，下半场能够就突然爆发进两个球，那
1: 是
0: 我也满意，是吧？
1: 对，在这个塞内加尔扳回一个球的时候啊，看到德尚在场边暴怒，但是怒了没多久，马上姆巴佩又进了一颗球。
0: 其实呢，他有2-3次的停球处理的不好，这德尚确实也承认这一点啊。对他来说呢，这不是心理问题，自我怀疑这种东西啊，肯定不会进入他的脑子。整场比赛下来，他本来可以进4-5个球的，哎，但是现在能进两个也非常好了。
1: 而关于姆巴佩打破法国队进球记录，德尚则认为恐怕还是堵不上所有批评者的嘴呀。姆巴佩确实有一些缺点啊，但是法国主帅对此并不在意。他说道哈，即使他有时候这个比赛踢得不算出色，但只要一次动作，姆巴佩就有能力让球队获胜。有人说他防守不够，这我可以理解，他确实比别人少防一点儿，但只有27岁的情况下就打破了吉鲁的记录。无论是在场上还是作为队长在场下，他都为团队做了很多。在德尚看来呢，姆巴佩有着世界级的影响力，虽然关于他的场上位置也有争论，但是法国主帅则认为居中前锋对姆巴佩来说还是最好的。
0: 就是很多人都觉得，哎，怎么姆巴佩老是在国家队把他安排到这个大翼中锋的这样一个位置，正翼中锋的这样位置，那边路突破多好啊，就姆巴佩速度快啊。但德尚就是坚持自己的做法，
1: 对，这样对他比较好啊。
0: 他说被问及到这个中场休息的时候有没有向球员发火这样一个问题时，德尚表示啊，我当然看到什么就会说什么了，那意思就是发火了。
1: 对，就看到那一粒这个塞内加尔的进球，他当然就发火了呀。但是看到下一秒姆巴佩又进了球了，他又高兴了呗。
0: 但是同时呢，他也表示自己啊比以前沉稳了啊，我不会大喊大叫啊，但是该说的我都会说啊，我告诉他们要踢的放开一点啊。
1: 除了这个点评球队哈，赛后德尚还再次批评了比赛场地大都会人寿球场的这个草皮的质量。他说这个草皮哈确实与欧洲的球场不太一样啊，因为这个球场下边是混凝土土板，所以草的纤维非常的短。之前然哥也提到了嘛，因为美国这边是比较注重这个橄榄球的，
0: 是，
1: 所以其实很多的球场都是橄榄球的球场，
0: 它是人造草皮啊。这个然后但世界杯呢要求必须是这个天然草皮啊，而且即便是这个要有人造草皮的话，也是天然草皮和这个人造草皮的一个混合
1: 啊，要么就铺一层，
0: 就不能是纯人造草皮啊，所以所有的这些草皮都是临时啊拉来这个，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足球场的那个草皮，不管是人造草皮，
1: 它一块一块的
0: 人工草皮，它都有点像人工草皮这样铺上去的啊，
1: 是
0: 临时铺上去就可以啊。
1: 所以说他觉得这个草皮哈，它的弹跳会不同， 而且草坪呢也会随着浇水情况而变化。
0: 是的，因为其他的这种就是临时铺这种人工就是人种的这种天然草的这样，
1: 它有一定养护的时间，
0: 它下面是土，知道吧？然后一般的这个足球场地下面都是土，土上面再铺草。但是这个大都会球场呢，它是下面是基本上就是水泥了，水泥地上面铺草，跟这个土地上面铺草，那弹性肯定是不一样，
1: 脚感也会不一样。
0: 对，一个更硬，一个更软啊。
1: 而且这位法国主帅还补充说哈，虽然有些球员在这里踢过世俱杯，但这确实和他们平时习惯的完全不同。球员们不可能穿长钉啊，因为这个土层太薄了。我们又不能够在上面进行赛前训练，所以这让情况变得复杂起来。
0: 好，说完了法国队的反转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今天的另外一个话题，那就是今天的比赛啊，诞生了相当多的记录。
1: 是，梅西呢，在这场比赛上演了生涯世界杯首个帽子戏法，他也成为世界杯最年长的戴帽球员。梅西以16球和克鲁泽并列成为世界杯历史射手王。
0: 第二个记录是梅西迎来了国家队的200场里程碑啊，他也成为了6次出战世界杯的首人。为什么是首人呢？因为他是第一个登场的，虽然说后面还会有 C 罗啊，还会有这个其他的啊，就像这个墨西哥的奥乔亚，因为虽然说墨西哥已经打了，但是奥乔亚并没有登场啊，所以现在就只有 C 罗啊是成为出战六次世界杯的人。
1: 还有就是 C 罗16个球在世界杯历史上的进球数哈，他个人的进球数就已经超过了阿尔及利亚全队13粒的进球数了，
0: 这是他们这场比赛的对手，所以可想而知啊，阿尔及利亚在面对梅西的时候应该还是有压力啊，
1: 恐惧啊。
0: 另外呢，姆巴佩啊在首战是梅开二度啊，连续三届世界杯都有破门，而且打进了14球，和德国队的传奇盖勒穆勒啊现在是并列，仅次于15球的大罗罗纳尔多啊和16球的梅西以及克洛泽，他也以58球独享自己法国国家队的队史射手王。
1: 还有就是哈兰德世界杯的首秀梅开二度，也成为挪威队史上首位世界杯单场两球的球员，并且呢是并列挪威队史

0: 世界杯射手王。
1: 第六个记录是亚洲球队啊，在开赛六场不败之后，今天亮相的伊拉克和约旦啊，是输给了欧洲对手，遭遇到了两连败。不过随着伊拉克和约旦分别攻破了挪威和奥地利的球门，亚洲已经亮相的八支球队全都取得了进球，而且亚洲球队啊，现在只剩乌兹别克斯坦在明天亮相了。
0: 还有就是本届世界杯哈，是约旦第一次晋级到正赛，这场比赛呢也是约旦的世界杯首秀。在上半场落后一球的情况下，约旦也凭借37岁的老将乌勒万的进球扳平了比分，也收获队史世界杯的首粒进球。
1: 第八个记录，阿根廷为南美球队啊取得了这届赛事的首胜啊。这个阿根廷没有出场之前啊，这个不管是巴西、厄瓜多尔、巴拉圭和乌拉圭都没有赢球啊，所以他们的战绩啊全部加起来是2胜2平2负啊。然后现在终于有了这个阿根廷的1胜啊，
0: 是也为南美足协扳回了一点颜面了。
1: 哎，
0: 那今天亮相的欧洲三队法国、挪威和奥地利都取得了胜利，欧洲队的这个战绩提升为6胜5平2负。
1: 你看今天之前欧洲队是3胜5平2负啊，这个南美队是2平2负，而亚洲队是6场不败，就是如果没有今天的话，亚洲球队成了这个世界杯上表现最好的这个大区啊，
0: 一枝独秀哈。
1: 是，
0: 还有就是今天出战的伊拉克和约旦都输球，已经登场的八支亚足联球队在首轮是取得2胜4平2负的战绩。
1: 最后一个热搜词，我们来说一说压力给到了 C 罗。在今天已经结束的3场比赛当中啊，法国、挪威、阿根廷都战胜了对手，而且取得了开门红。其中姆巴佩、哈兰德两个人是贡献双响，梅西更是上演帽子戏法，三大明星在今天是同时闪耀啊。目前在国内的一些网站上，压力给到了 C 罗这个话题直接冲到了热搜第二。
0: 而 C 罗也将会很快的迎战这个所谓的压力了哈，因为世界杯小组赛首轮的较量在6月18号结束，届时呢葡萄牙和英格兰也会登场亮相，就是在明天凌晨了。
1: 是这个小组赛的最后一轮啊，应该说是小组赛的第一轮的最后一天啊，应该说是这个小组赛第一轮的这个压轴大戏啊，这个有这个英格兰的巨星啊，有这个葡萄牙的 C 罗，应该是相当好看的啊。
0: 是的，
1: 但是时间呢又是不太友好啊，
0: 不太友好，
1: 稍后给大家介绍啊。葡萄牙在首场小组赛呢对阵的对手是刚果金啊，也叫民主刚果。赛前呢 C 罗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们会为葡萄牙的同胞啊拼尽全力，而队友毕费也说啊，阵中所有的球员都已经准备好了，会全力辅助 C 罗啊，帮助葡萄牙在本届赛事当中走得更远。哎，我们现在不妨来预测一下这个C 罗会进球吗？先说
0: 我们肯定会进球，
1: 啊，肯定会进球啊，
0: 我觉得肯定会进球。
1: 那会进几个？
0: 就是看葡萄牙和刚果的这个总比分嘛。
1: 我觉得 C 罗应该不少于两个，
0: 我觉得可能会零封刚果。
1: 零封刚果我们先不说，我们就说 C 罗本人能进几个，不管刚果进葡萄牙几个，葡萄牙进刚果几个，我们就说 C 罗这一个人进几个。
0: 前面那几位哈，那几位巨星最次都是梅开二度哈。
1: 对，所以 C 罗至少是梅开二度，
0: 至少梅开二度，然后再状态好一点那就帽子戏法了哈。
1: 但是还有一种极端，就是一个球不进。我猜两个和零个。
0: 那我猜两个和三个吧。
1: 才三个，大胆一点吧，
0: 点
1: 四个吧，我觉得两个四个吧，你两个四个，我两个零个，好吧，
0: 两个四个。那今晚这个对民主刚果的比分可能就会是在至少是3-0左右的这个比分嘛啊。
2: 赛事预告。
1: 好，预告一下即将开打的精彩赛事。今天晚上的5:30啊，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站，中国女排会对阵德国女排。
0: 另外19:30，国体女篮热身赛富顺站，中国 U17 女篮会对新西兰的 U17 女篮。
1: 那来关注到世界杯的明天的赛程，明天凌晨1点，葡萄牙就会对阵民主刚果；凌晨4点，英格兰对阵克罗地亚；凌晨7点，加纳对阵巴拿马；上午的十点就不是凌晨了啊，上午的十点，乌兹别克斯坦，我们亚洲的最后一支出场的球队，将会对阵这个南美强队啊，哥伦比亚呀。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风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位在这一时段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刚这首歌来自彭佳慧的《两个人》，其实我很想给大家放一首歌，叫做《雨一直》，
1: 就感觉有点甜都被通婆了
0: 啊！对，而且一直到中午几点没有停，
1: 是，
0: 甚至于到两点多的时候都还在下蒙蒙细雨。
1: 嗯，
0: 现在出去好像要停了，
1: 是，
0: 可能晚上
1: 快下班了，
0: 快下班了，他也停了。哦，他也有上班的时间，
1: 是，
0: 也是早上6点钟下。
1: 啊，对，
0: 下班也就停了。
1: 是，
0: 哦哟，这个工作干得好啊。

0: 一锅粥，
1: 对，
0: 靠都靠不转。
1: 是，我尤其是特别害怕，就是下雨的时候上早班是一件特别恐怖的事情。
0: 那必得就是迟到，哪怕你六点出门，总得把你堵在哪个节点上一动也不动。
1: 因为就是每一个时段出门都会有，比如说要上学的孩子和一些要上班的人，那没办法，
0: 没办法，
1: 对，
0: 谁也都得围着转。而且那个上学的孩子，你下大雨，家长总得送，而且必须得送到校门口去。
1: 嗯、
0: 你送到校门口，你得让他打开门，
1: 是
0: 再撑把伞，
1: 嗯，
0: 再叮嘱两句，
1: 对，会花费一点时间哈。
0: 对，基本上你给每一辆车给他们一分钟的时间，
1: 嗯、
0: 你想你要堵多久？
1: 对，
0: 在和平街街口，你20辆车堵着，你
1: 太恐怖了，
0: 20分钟了，动也动不了。
1: 是。
0: 小孩着急在后排坐啊，怎么外面迟到了？飞呀、啊！我说怎么飞？你告诉我咋飞？
1: 家长也很着急啊，就车停在那儿，然后后面不停的摁喇叭，然后你堵在那儿，就是前进也不是，后退也不行，
0: 没办法。
1: 对，
0: 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妹妹在那儿说了个很搞笑的话，她说啊，下雨了怎么办？
1: 怎么办？
0: 要
1: 不读书了？
0: 没有，她说要迟到了。我说要不会迟到的，我们尽量早一点出门。
1: 是，
0: 她下雨就是老师说要早一点起啊，我们有早点起吗？我说有早一点起。她说妈妈那别开车了，我们去买个机票吧。我说上哪儿买机票啊？
1: 就是坐上去然后就到了哈。
0: 他就说那你看在哪儿堵，咱们就在哪儿买机票。真的很搞笑，他也是自己在开玩笑，就是说这个事情啊。
1: 嗯，
0: 孩子都知道下雨天那就要堵车了，你说在打针。
1: 是、啊、
0: 所以到了下雨天的话，我觉得每个人的心情就有一点点小焦虑，
1: 对，
0: 不是特别很好的那种心情，尤其是刚刚说到的要上班和要送孩子上学的、
1: 嗯、是，
0: 如果是什么都不用担心的心情应该会好一点吧。
1: 不可能不担心，你刚刚说到的这种情况只是开车哈，如果是不是开车的朋友，比如说需要到门口去打车、
0: 嗯、
1: 或是坐一些公共交通工具的、
0: 嗯、
1: 那么他从这个小区出来之后，他会担心说鞋会不会打湿、
0: 啊、
1: 裤脚会不会打湿，
0: 对，
1: 这个肩膀会不会打湿。
0: 这两天大家穿鞋子也非常的各具特色。
1: 我觉得东东还真的很合适，下
0: 一天哈，对，很多人穿洞洞鞋，还有人穿那个凉鞋，
1: 嗯，
0: 就是哪怕有点冷，上面穿的长袖长裤，但他的脚一定是凉鞋。
1: 对，
0: 还有部分小朋友会穿雨鞋，
1: 嗯，
0: 还有部分会穿那种就是类似于一次性的那种雨鞋，会套在外面的。
1: 哦，我今天在那个马路上看到有一个阿姨、
0: 嗯、
1: 她应该是穿了一双这种黑色的这种皮鞋、
0: 嗯、
1: 高跟鞋，
0: 哦有，
1: 然后呢她在她的那个两只鞋上面套了那个鞋套，
0: 鞋套，
1: 对，应该就是保护她的鞋不被打湿哈、
0: 啊、是专业的鞋套还是就是我们家里面经常用
1: 的，家里用的那种鞋套，
0: 那种我跟你讲我试过不行、
1: 哦、不行，是不是
0: 不行，它一般稍微一磨、
1: 嗯、
0: 然后雨水就进去了、
1: 哦、
0: 一定要买那种专业的很有厚度的。
1: 哦，
0: 陈静如云说天娘娘体育馆那边好热闹，明天去看演唱会我就拼命喊我钱，娘娘我都不得钱哈。谁娘娘去，你叫我姐姐我还差不多、
1: 啊、确实最近这几天也是看到很多来自各地的这个歌迷朋友们哈，
0: 是的，
1: 就是齐聚在咱们的这个体育场，然后还看到很多人在直播，
0: 是
1: 特别的热情啊。
0: 嗯，
1: 对，
0: 因为
1: 我想象自己看演唱会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
0: 对嘛，自家的这个事情非常的热闹。
1: 对、
0: 哎、我们就不去添堵，想把这个非常舒畅的一个环境，
1: 嗯，
0: 以及这样的一个体验感，
1: 嗯，
0: 给全国其他来到内江的朋友们，让他们体验一下咱们内江人的一个就是待客之道。
1: 是，我今天还刷朋友圈啊、也不是刷朋友圈，就是刷这个视频的时候、
0: 嗯、
1: 有看到一个朋友，他说有没有从香港出发的呀、嗯，
0: 哇、哦、
1: 然后他们还拉了横幅到什么什么、
0: 啊、
1: 四川内江山歌响起的地方、
0: 嗯、
1: 什么什么演唱会，
0: 是，
1: 对对对，
0: 这一次咱们的演唱会确实也有很多的这种以前的那种歌手，
1: 嗯，
0: 会唱一些经典的曲目，
1: 是的，
0: 所以在那边是很热闹哈。
1: 嗯，
0: 他说你不去不老子，我不去不老子，
1: 咋的，我们要当嘉宾唱两首
0: 吗？老子我是麻雀啊，我一起就老麻子了，就很老子了嘛。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今天聊到这个话题是雨，
1: 嗯，
0: 很多人会问为什么一到六月就总下雨呢？
1: 为什么呢？
0: 家里面老年人说是因为到端午节了，
1: 哦，
0: 叫张端午岁，
1: 哦，
0: 叫下雨，
1: 怪不得，是。
0: 然后今天我们家那个母亲还在说，她有一年，不知道哪一年的那个端午节前夕，大概下了陆陆续续半个多接近一个月的雨，
1: 哇，这么长时间
0: 还夸。
1: 嗯

0: 好多那个再偏南方一点梅雨的时候，家里面的那个墙它要反湿。
1: 是广东那边的朋友害怕吗？
0: 对对对，就很可怕。
1: 是，
0: 就你根本不知道他们到底正在经历什么哈。
1: 嗯，
0: 这个梅雨到底是怎么个回事？为什么叫梅雨呢？顾名思义哈，梅和梅子。那个果子还真的有关
1: 哦，
0: 因为每年的六到七月份，江南的青梅会变成这个黄，就成熟之后变成黄梅
1: 哦，就是从颜色上的一个变化哈。
0: 对对对，这个青梅是嫩的那个青色，
1: 是
0: 然后变成黄成熟就是黄梅，
1: 嗯，
0: 所以呢，梅雨天又叫做黄梅天，
1: 黄梅天，
0: 对。这段时间的温度高，湿度又大，所以呢，就是很多啥容易发霉，也叫做梅雨。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
3: 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4: 喂，你好，市场监管局啊，当时我们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了。
5: 您好，你们企业因为按照规定公示年度报告，被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将在注册新公司、生产经营许可、融资、招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受到限制。
4: 啊，我们马上补报，向政府和社会公众展示经营状况，接受各界的监督。
3: 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广大经营者，所有在2025年年底前登记的经营主体，在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是法定义务，年报不收取任何费用，谨防不法分子诈骗。年报关乎企业未来，守信经营方能处处畅通。
6: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下一天你的心情怎么样呢？
1: 不是特别美妙，但是呢，如果说不上班的话，那就更开心，因为我觉得下雨天是特别的适合睡觉啊。
0: 所以你这个心情是由于上班而决定的，不是由于它下不下雨而决定的，是吗？
1: 是。
0: 刚刚我们聊到了这个，为什么到了每年的六月份儿啊，就开始一直不停的下雨呢？老人说的是长端午水，其实呢，这个也算是梅雨季节。
1: 是。
0: 那有一个从村子在城头讨口粮说：“你这个时候聊梅雨季不对哟，应该是四月份哦。”
1: 十月份啊？
0: 吓了我一跳，我专门去查。
1: 以为是自己说错啊？
0: 你乱说！梅雨季节就是这个时候，
1: 对，
0: 主要时段是六月中旬到七月上旬。朋友，再次给你科普一下。
1: 对。
0: 当然，通常是这个时候哈，具体的时间因为地区和年份而异。那么一般呢，像我们这种东亚地区特有的气候现象是，就是春末夏初，在长江的中下游这些地方呢，大概时段就是六月中旬到七月上旬。那具体的这个根据气候的平均数据的话，一般啊，梅雨开始是在六月八号到十五号左右。初梅也就是梅雨结束，一般在七月八号到十五号左右。
1: 是
0: 整个梅雨期持续大约是20到25天。
1: 对，哎，然后我在想，就是是不是这个梅雨大概就是下过了这个范围之后啊，就开始可以热起来了。

0: 因为进入梅雨天了哈。
1: 是的，
0: 梅雨咋来的呢？
1: 咋来的嘛？
0: 刚刚说到了这个地域的问题嘛，
1: 是，
0: 一般是发生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要是哪几个地方呢？湖北、
1: 湖北、
0: 湖南、江西、安徽、浙江、上海以及江苏，
1: 是
0: 我们都没在算内。但是也会被波及到那么一点啊，
1: 没错，
0: 也会下点雨。这个梅雨呢是东亚特有的一个天气气候现象，但除了我们国家，韩国、日本一带也有那个梅雨。
1: 哦，
0: 简单点说呢，这个梅雨就是那个冷的空气和暖的空气互对。
1: 互对，
0: 啪啪一顿打架，
1: 各自行动起来了。
0: 哎，西伯利亚的这个冷空气啊，南下
1: 是
0: 啊，这个海洋里面来的暖湿的空气呢，比如说印度洋、太平洋，它要北上啊。
1: 哎呀，
0: 这个冷暖一相遇，
1: 是
0: 你不让我，我不让你，来吧。对起来吧，
1: 是，所以咱们就是注定呢会这个碰头硬刚的这一个区域啊，可能就会出现这个下雨了。
0: 哦，波及到了他们呀。
1: 是，
0: 基本上每年的六月中旬到七月中上，就是七月中上旬哈，这个冷暖空气是在长江的中下游在嘎达，它碰面就互对了，
1: 是，
0: 就形成了我们地理学到的一个知识，叫做江淮准静止风。有没有想到？有没有想到？以前我们考地理还会考，
1: 熟悉，
0: 还会考那个怎么标记，你知道吗？冷空气用那个三角符号，
1: 是，
0: 然后暖空气用那个半圆，
1: 半圆
0: 完了之后画，你考过没？记不记得？
1: 还有什么什么封面啊？是什么风前雨、风后雨这些？
0: 你要去判断，完了之后你要去考。然后我记得我们当年试卷就是让我们画这个东西，我都永远记得，
1: 是
0: 非常的深刻啊。所以呢，产生这个效果就是怎么呢？下雨，
1: 下雨了，
0: 没办法，
1: 办法
0: 下雨这个。空气原理应该不需要我们再说了吧？对不对？
1: 是，对。
0: 那可能很多人就会问，为什么这个冷空气和暖空气，为什么他们刚好在这儿相遇了呢？
1: 为什么
0: 在这儿打架呢？
1: 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偏偏就发生在南方呢？哎，没办法，
1: 没办法，
0: 决定不了。因为呢，暖空气北上过程当中遇到的这个一定就是哪个东西呢？就是我们以前也学到的副高，就是副热带高气压
1: 啊，就是这个气压带啊，
0: 哎呦，庞大的高压气团，它的本事就是把暖空气牢牢给拽住。
1: 是，
0: 我知道你很急，但是你先别急，
1: 是上不来哈，
0: 哎，你跑不了，你只要到了我这儿，我肯定就把你拽得紧紧的。所以你就注定冷空气下来之后，你南下，你就注定会在这个地方遇到我紧紧拽住它的暖空气。
1: 是，所以呢，就在这个地方啊，就形成了这个雨带，那么就会有这个降雨的出现哈。当然，随着一些比如说我们的太阳的直射点的移动啊，包括我们地球的自转啊等等啊，我们的这个副热带高气压带呢也会不停的走动。
0: 是，
1: 哎，咱这个副高走到哪儿，雨带就跟到哪儿。
0: 那必须的 呀，
1: 哎，呀，
0: 不然咋带着走呢？是不是？
1: 是，
0: 所以这对我们就是有一些地区就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啊。
1: 没错。
0: 然后那个蜜月师公在问我们，明天你们要去直播不？我们俩就不去啦，对不对？
1: 是，
0: 我们就不去添堵添乱啦。
1: 啊，没错。
0: 而且你要知道，演唱会人非常多，那个气氛很热烈。
1: 是。
0: 那现场大家都在直播，那势必就会影响一些网络。
1: 是。
0: 你们看他们直播就好了，我们就不直播了。
1: 没错。
0: 他在干嘛？他在对我们说：“你们两个没得票嗦，所以你们去不成喏。”哎呀，主要是我们这个票呢，也非常的就是抢得很火热。
1: 对，
0: 我们去买两张，那势必就有朋友买不到。对不对？
1: 对，
0: 我们也是做出一些谦让的这个范，
1: 是，我们就坐到体育馆外头噶，对，感受一下那个气氛就可以了。
0: 还要听我们的歌手美妙的声音从体育馆里面传出来，
1: 是，
0: 再听到大家欢呼声、呐喊声，
1: 对，
0: 对吧？不是送吗？送谁？送给我呀？谁送给我呀？来个听一下，谁要送我呀？我待会儿去拿。好，我在节目当中，我们说到这个梅雨季节哈，基本上呢，哎，就像我们刚讲到的，五到六月份的华南地区就是龙舟水，就是我们这边老年人说的，龙舟水
1: 是。
0: 然后二到四月，它就是到岭南那个地方呢，它就是以前说的回南天，
1: 是，
0: 潮得不得了。
1: 哎呀。对，这对于广东的朋友来说，应该是深有体会哈。
0: 啊，回南天过了之后，接着就是梅雨天。
1: 是，
0: 一般到了六七月份来，这个雨带就跟着副高来流带到了长江的中下游地区，是刚刚我们说的那几个地方，
1: 是
0: 那几个省份。
1: 对，
0: 哎呀妈呀，就开始出现 梅雨现象了，所以每年这个时候呢，那几个地方省份就是下梅雨，然后我们呢可能也是陆陆续续的，就所谓的就也要下一点点雨。
1: 是，
0: 对，哎，我所以嘛，
1: 对。
0: 像胡小哥说，我赌你们绝对没有买票，你不用赌，我们绝对没有买票哈。

0: 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5: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6: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7: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8: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这个跟我们话题互动也行啊，都可以。今天聊的话题是为什么一到六月就总下雨呢？因为是梅雨季节到了啦。
1: 是的，
0: 这个梅雨季节呢，刚给一个大说了一下它为什么会发生。就有一点点在考你们的地理知识哈。
1: 是的，
0: 能不能回忆过去？一介凡人说主播差点串频道了，没有串频道，是说错了微信公众号。不可能串频道，告诉你，哪怕我在梦中惊坐起，我都不会串频道。
1: 是，
0: 好，其实每年这个时候呢，长江流域这个地方会发生这样所谓的梅雨现象，就是梅雨天。刚刚有一个朋友说，我刚好在东莞。哦，川湖小哥在说的，他说我刚好在东莞。这两天我裤衩子，
1: 哎呀，
0: 根本就
1: 干不了。
0: 哎，我说那你就多买一点裤衩子吧。一介凡人说，韩老板扣你工资，老板不得扣工资哈，他只会涨我的工资，因为我那么爱工作。如果在东莞像这种地方的，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安徽啊那几个省份的朋友们，真的是要多备点裤衩子了。如果你的衣服啥的真干不了，那就只能多备一点。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买一个那个烘干机。那个烘干机不是大家认为的就是上千上万的烘干机，
1: 是
0: 很简单的，就是我们之前有买到过的那种类似于那些什么东西的那个叫，就是类似于一个布罩着的，大概就是几十百八块钱就能买到的。那玩意儿是真的有用。
1: 是吗？
0: 非常有用那玩意儿。
1: 特别好用吗？
0: 是很好用，我之前买过。
1: 它一次可以烘多少件衣服啊？
0: 烘很多。
1: 哦。
0: 这真的非常好用，建议大家可以去网上搜索一下买一个。
1: 哦，了解。
0: 说已经突破1000了，你自己看着办吧。你都不是其中的粉丝一员，你是啥子说的？你每次都来说，我好想怼你的不得了啊，硬是。你又不是其中一员，你每次来这儿，你干嘛你？凑什么热闹？好，这个刚刚说到，首先在2、3月份以前就是广东那个地方叫回南天，到了6、7月份就叫梅雨天，就是因为这个副高带一直跟着走嘛，走到这个时候啊哈，
1: 是
0: 一般到7月的下旬左右，梅雨季节就差不多结束了，
1: 结束了，
0: 对，长江流。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小倩的下午茶，欢迎各位，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有人在问是什么频率，再次给您说一下，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欢迎也可以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互动话题，添加公众号 FM1
1: 内江头条
0: 进入1027的直播间哈，微信公众号也可以搜索抖音号小倩的下午茶，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不管是点歌也好还是

0: 是
1: 武汉这些地方基本上就热得不得了了，特别特别热，所以那段时间要公司的朋友们，我建议尽量不要往那地方走，因为很热。还有就是你知道晒得很黑，
0: 是
1: 不太好，那个你明白吗？
0: 对，就除非可能是有一些这种，比如说有家庭的，他带这个小孩儿，因为正好释放这个暑假，可能会公休。但是有的朋友呢，可能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个暑假的时候出去好像到哪儿人都多，咱就错开，
1: 是的，
0: 反正都行嘛。
1: 对
0: 对是。
1: 滚石说我在广州啊，五楼都冒水，怎么说呢？只能说我们俩给你致以同情。你就尽量就是衣服裤儿多稍微备一点点，然后像刚刚那个方法，你真的可以买一个那种几十百万块钱的那种小型的烘干机就可以。一见发现说你不敢练出我的评论了吧，我啷么子不敢念你的评论，我念。他说给你一张工资，你的心情比现在鱼都跳得欢，据我了解你老板比你都抠。我没有说这个话哈，我不晓得哈，反正我从来不觉得我老板很抠，我觉得我的老板都非常大方，没有抠的人哈。不然你是在哪里了解的我的老板很抠啊？这个事情我不承认。其实梅雨季节不是大家理解的，就说啊，真的好烦哦，衣服裤一直干不到，什么五楼都冒水或怎么样哈。
0: 是，
1: 其实梅雨季它是件好事儿
0: 哦。怎么说？
1: 因为连着下这一阵子雨，这个田地里的农作物它喝饱了，就长得好。
0: 是，哎，这对于作物来说是一件好事情哈。但是呢，这个富高啊，不是一个省心的家伙。
1: 是的，
0: 哎，它的这个强弱或者是它移动的一个快慢，可能会导致一些异常的梅雨。
1: 对，就是那种本来梅雨季节大概就是十天半个月左右就走的，
0: 对，
1: 结果拉
0: 待的时间特别的长，哎呦，是。
1: 如果赖在那个长江流域不走呢，就会形成一个特别特别长的梅雨季。就这个东西它躺平了，
0: 是
1: 我走了，
0: 哎呀，
1: 看啷么子办？
0: 对，
1: 它特点就是雨下的会很多很多，
0: 是，
1: 就容易产生这个洪涝灾害。
0: 没错哈，这个呢也是对于大家来说，如果说它这个发生洪涝的话，也是会有这种糟心事儿啊，比如说会出现一些这种什么特大洪水啊之类的啊。
1: 你比如说，在1954年和1998年那个长江流域的特大洪水，就是这玩意儿造成的。
0: 是。
1: 1998年我都有那个记忆了，反正我记得小的时候就是有。
0: 有记忆了？你不是00后吗？
1: 哦，嗓固流传的记忆。就是好像有小很小的时候，我的有一次就夏天，那个雨季特别特别长，我就记得，好像就是接近快2个月吧，就一直在下雨，一直在下。完了之后，我们那儿就是每天就是早上晚上就是一直就是没停过，对对对，我记得那个时候山体滑坡呀啥的，特别多，很可怕。
0: 是，
1: 所以一老下雨，只要时间一长，在我的心目当中，包括我现在，只要那个下雨的天数超过10天以上，我就觉得心里面特别焦虑。
0: 哦，
1: 我就特别特别
0: 害怕，
1: 哎，很怕这个事儿。但除了这种特长梅雨季呢，还有空梅。
0: 哦，空梅，
1: 匆匆过客啊，
0: 哦，
1: 就是待几天拍
0: 就走了，
1: 北上了。
0: 哎呀，
1: 就形成空梅，就一路向北，基本上就下不了雨。
0: 是，
1: 下不了雨，大家就知道了噻，
0: 啊，
1: 就可能会造成这个伏旱。
0: 是的，那在这个1978年的时候呢，这个梅雨哈，也是短短7天就结束了，
1: 对，
0: 这也是比较罕见的特大的干旱啊。
1: 是的，
0: 是，所以就是待的时间长或者待的时间久都不行，
1: 这种真的很恼火。你待时间长了，又容易这个洪涝灾害。
0: 是，
1: 待时间短了，
0: 容易干旱。没错，
1: 这玩意儿还真金贵呢，长也不行，短也不行，
0: 是，
1: 非得要刚刚好，才能够就形成这个农作物喝饱啊。
2: 怒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3: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左右，长则十天半个月。
1: 哦，哎呀，
0: 就结束了，
1: 有完没完啊？
0: 没完。还有暴力没？
1: 啊，暴力有多暴力呢？
0: 如果啊，这个副高他势力强劲的话，暖空气携带的水分又贼多，
1: 是
0: 恰巧冷空气也强势来袭，
1: 哦，
0: 激烈对峙，一顿暴打
1: 啊，
0: 就形成了暴力没。
1: 是，所以强强对决形成了这一个暴力没，然后就猛猛的下暴雨。
0: 对
1: 啊，雨量也非常非常的大。
0: 是的，
1: 那怎么办？
0: 没怎么办呢，你
1: 就怎么办，
0: 受着呗。基本上雨量就达到暴雨级别，天天暴雨可受得了吗？受不了哈，
1: 受不了。
0: 那可能很多人会问了，那如果没雨走了呢？
1: 走了应该说什么呢？
0: 叫溜溜梅。
1: 你没事儿吧？是不是？
0: 对对对，所以哈，这个东西真的就比那个萧敬腾还要来得更稳，真的雨神，走哪儿哪儿下雨。
1: 是，
0: 然后那个维权哥在问小倩，你怎么穿两件？我穿的是一件长袖而已。
1: 长袖啊，
0: 为什么穿一件呢？因为咱们那张啊，下雨，天有点冷，
1: 是，对。
0: 但过几天天气又暖和起来了，暖和起来了可还行，直接就热起来了哈。但如果说这个怎么说呢？这种梅雨季哈，确实浑身很湿漉漉的感觉，就多洗澡吧，只能说。开玩笑的，就是第一个还是那个句话，你买一个几十百八块钱的好一点的那种，哎，就基本上一百多就能买个好一点的那种烘干机了。
1: 是，因为如果遇到这种梅雨天，比如说你肯定是每天都需要洗澡的，洗了澡之后你会换衣服，
0: 对，
1: 换了衣服你得洗吧，洗了之后你把它晾在这个窗台上，半天都干不了，
0: 对，
1: 可能那么两三天，就是完全是那种好的。我干了那种味道，对
0: 对
1: 对，
0: 你就买一个烘干机，然后呢你看时间再开窗，你比如说像雷江今天从早上下到那个中午，
1: 学开别人第二嘛，嘎
0: 四川人的执念就是开窗通风嘛，
1: 是
0: 开一点点，或者暂时不着急开，
1: 是
0: 因为你一开那个水汽它就一直往屋里喷，喷起来之后势必会造成你屋头也是湿哒哒的，
1: 是
0: 哈。然后呢这个食物的话呢，你不要以为下雨温度没有那么高就放外面，它其实也容易霉变，
1: 是
0: 放冰箱，
1: 放冰箱
0: 啊！当然，
1: 冰箱是个完冷那个，
0: 完冷的，最起码不得生霉嘛，
1: 是，
0: 对不对？品人生说怎么的呢？四川也有黄雨天了吗？黄梅天了吗？四川它虽然不叫黄梅天，那不没有进入那个地区的区域，
1: 是，
0: 但它也淅淅沥沥的下了好几天的雨，
1: 对，也会波及到有一定的影响哈。
0: 哎，是维权哥说你那个痣夏天去打掉嘛，有优惠活动咋的呢？你做这一行的呀，你优惠好的嘛？
1: 咱俩来揽生意了呀。
0: 真的是够了，哪儿惹你了他？他长得好好的，那希望大家干干燥燥的吧。还是刚刚那几个知识点可以真的用起来，好不好？
1: 是，
0: 然后品人说能和我们苏州这几天的黄梅天比吗？
1: 比不了，
0: 而且我们也不大想比。说实在话，这个比赢了就势必我们这边也跟你一样，何必呢？我们还想干干燥燥的，我们不想天天做潮人。那你们就好好的，就是让自己尽量的干干爽爽、干干燥燥的，好不好？把那个烘干机用起来，然后呢，不要把窗户打开，关闭一下下。另外就是像刚刚说到的，我们多买几条裤儿。
1: 是，
0: 真的，我晓得那个衣服干不到，就那我的霉臭的感觉。
1: 对，很难受啊。
0: 很难受，因为我们这儿大概9、10月份左右会下雨的时候，那几天衣服穿的稍微要偏多一点、厚一点，紧到干不到。
1: 是，
0: 太阳不晒那个味道啊，就滋啦。然后啊，
1: 没错，
0: 穿到身上就感觉自己像一个移动的那种馊了的东西一样，真的。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家衣服就是在那个阳台阴干的，我穿的像，我总感觉哪有味儿，
1: 臭臭的，
0: 臭臭的。我真的是，我那一上我整个人都不好，我中午都
1: 回家换了。
0: 对，真不行啊。
1: 是，
0: 所以你家里面备一个那个小的烘干机是真的很有用啊。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不听不散，各位拜拜，
1: 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合派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欢迎回来，回到节目当中，接着来关注到娱乐资讯。前段时间说了这个沈腾嘛，出席了一个晚会类似的这种，在上面去宣传自己的电影，是这个欢迎来龙餐馆嘛，反正现在也在反反复复改名字，最终的名字到底是啥，可能还要等上映的时候才知道啊。
1: 是的，
0: 在出席活动时被问及电影里边的宣传语，面对提问，他当场脱口而出说：“希望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人生当中飞驰。”话音刚落，全场爆笑，大家听到这话是不是有点熟悉？
1: 飞驰人生，
0: 对，飞驰人生里边台词，拿来宣传了这个欢迎来龙餐馆。不得不说这小子劲啊，一句话让大家记住了两部电影。
1: 是的，我感觉他是故意的调皮吧。那虽然这句宣传语让人印象深刻，但是大家记住的其实啊是记得这其实是飞驰人生三的台词，而非欢迎来到龙餐。
0: 其实大家看电影的时候会关注到有一个这个表，演员表啊，主演啊，特别主演啊，特邀主演，反正说法很多。把这个名字排得很好，以前有很多粉丝会去在意说，哎，我喜欢的这个粉丝为什么排名，
1: 喜欢的明星
0: 啊不怎么靠前，就针对这种乱象的，
1: 就会去私翻，对吧？就是他们所说的哈，要去争排这个排名，说我民间明明我家哥哥名气要大一点，为什么他排在第二？明明我家姐姐才是大女主，为什么她排在第二？哈，可能就会有这样的一些争议。
0: 对，之前呢是进行了治理嘛，这个说番位的调整。不再按什么你是到底是演的主角还是男二还是什么，就按你的姓氏来进行排名。
1: 而且的话，现在呢也是会根据演员最本真最真实的姓名来进行排名，
0: 不是你的艺名，
1: 不是艺名了，
0: 是身份证上的名字。
1: 对，
0: 你比如说这两个人他的名字都是三个字的，那在三个字里边再来数谁的笔画数更少。那说到这儿呢哈，这个首部按新规调整番位的剧他来了哈，叫做金枝。这个陈星剧排名在李一桐前面，李一桐改名李雪。
1: 那么来关注到这部《金枝》，由导演曾庆杰执导啊，曹啸天编剧。

0: 那么腾讯视频全网独播，目前正在横店拍摄当中。那该剧呢改编自编剧曹啸天的原创故事，讲述的是奴籍少女陈雀儿由李一桐所饰演，被错认成郡主，以智谋打造商业王国，联手咸宁王爷孙汝阳咸宁王爷孙汝阳，陈星旭所饰演揭穿权贵残害残疾这个贱籍奴仆真相的传奇故事。那全剧呢共28集，每集45分钟。
1: 是这个主创的班底呢还是比较的有看点。这个导演曾庆杰呢，他之前拍过这个九重子嘛，口碑也是不俗的哈。这次和这个九重子的编剧呢再度合作，他在采访当中也透露了说，这个剧的灵感是来源于历史当中一个有趣的人物，是底层往上走、往上逆袭与命运抗衡的故事。这个配角的阵容呢同样是比较的扎实，刘琳、胡静、丁嘉丽等实力派坐镇。这个宁小花饰演女主舅舅王春怀，与这个李一桐上演的是封建理念与反抗精神的一个对撞。
0: 那在今年5月份呢，三协会联合发布了演员署名的新规，明确就要求演员署名要按照姓氏笔画进行排序，并且呢使用法定姓名。新规将会在7月10号起正式的施行。那其实呢金枝早在今年2月就曾官宣阵容，当时采用的是排名不分先后，那么李一桐是排在前面的，而此次重新发布呢已成为第一部响应新规调整署名的在宣剧集，被视为行业风向标示的一个操作。
1: 新规呢要求所有的这种宣传物料使用演员本名，就身份证上的名字，因此呢这个李一桐署名为本名李雪，这个邓凯呢变邓胜，叶祖新改为了叶星，黑泽换成了李泽。如果后面不艾特他们的微博，真不知道这些人是谁啊。
0: 是的，那么来关注一下李一桐粉丝呢，在官宣前就已经表态是支持新规的，认为番位事实上已经不存在，应回归作品内容本身。陈星旭的粉丝则表示，官方宣什么就认什么，这个态度呢也是还比较低调的。
1: 目前呢这部剧呢还在拍摄当中，预计呢会在今年可能下半年吧，在腾讯视频独播，从排名不分先后再到按姓氏笔画排序。那么金枝也为番位新规执行呢提供了一个第一个现实的样本。接着再来关注到一位，这个怎么给他定位呢？算是演员还是明星还是啥？
0: 就都算吧，又有在这个演电影当中去当过主角，然后呢又在综艺当中又去参加过综艺，然后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活动啊也有去参与过，所以呢算是都有吧。
1: 对，他的一些大胆的行为呢又可以把他定位为网红。因为他有的时候出席一些活动，他的穿着确实让大家有点觉得
0: 不太理解，
1: 就是可能跟不上他的这种潮流节奏。因为他有的时候可能会穿一些
0: 女装，
1: 看起来像女装吧，说的委婉一点哈。那么最近呢就有一个说法，说的是这个向佐呢他的妈妈是禁止他穿女装，然后他最近也回应了说，谁没穿过女装，他不许穿我就不能穿了吗？
0: 那直接就将这场持续半年的家庭审美分歧就摆上了台面上啊，舆论焦点也从最初的辣眼睛争议转向对其坦诚追流量、坚持审美自由的议论讨论了。
1: 是哈，这个向佐呢在访谈当中也明确表示说，不理解他的母亲为何如此反对他奇装异服，他反问的语气里边呢还带着一些执拗哈。其实向佐呢自己也解释过，说穿女装行为的本质呢纯粹是为了博取数据的流量，并非是个人特殊爱好的体现。
0: 这种的话是说得很坦诚了，在部分的网友看来呢反而显得不那么虚伪，甚至有一种反内耗的自洽感。他曾在自节目当中宣言啊，直言男人应该 man 一点儿，但是呢随即又自嘲自己爱穿女装，将这种反差归纳为台上硬汉台下爱美的自我定位。
1: 是这场家庭审美博弈的另一端，是这个向太呢作为长辈的顾虑和豪门的体面。那么向太呢也

0: 多次公开吐槽他儿子造型太抽象太搞笑了，从之前的功夫硬汉变成了像一朵花。他自己呢直言说，外出的时候也被路人追问说，是不是把你衣柜里边衣服偷了他拿去穿了，语气里边满是尴尬。他希望呢向佐停止这种奇装异服，回归硬朗的男性风格审美。
1: 但是呢，向佐的回应不仅涉及个人审美，也延伸至家庭内部的一些深层问题。他透露，太太觉得穿女装还是很正常的啊，郭碧婷还是很支持他。那对此呢，表示理解与支持。更引人注意的是，他罕见提起了他的弟弟，透露呢他是有这个心理疾病，并且呢还指责父母公开去批评弟弟，而自己呢长期承担着弟弟的经济和情绪支持。这番话呢，将时尚争议背后的豪门家庭张力是撕开了一道口子。
0: 那也有人会说，你这样的穿着会不会影响这个孩子啊？因为这父亲做啥，孩子可能难免会受到一些影响嘛。
1: 那就看他后面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受到影响了，但是他又不承认受到他的影响。
0: 对，因为他的儿子目前呢也是留了一头长发，喜欢穿姐姐的裙子。
1: 嗯，
0: 他自己还在强调说，这应该不是受到我的影响。
1: 嘴真硬啊，我的天哪。然后他表示呢，是弟弟喜欢姐姐的长头发。他坦言不会避讳在儿子面前穿女装，他希望儿子看到爸爸的每一面。这种台上硬汉台下爱美的自我定位，在他这里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逻辑闭环。
0: 嗯，是啊，我觉得多少还是有些影响吧。那么这个从硬汉到女装哈，再到如今敢于直面他母亲的禁令，坦诚说我穿这些就是为了博取流量，这场呢持续了近半年多的时尚争议，看似是母子之间的审美拉锯，实则呢是一场关于个人选择和家庭期待、流量逻辑与豪民体面的复杂博弈了。那么向佐的态度呢，也至少证明了一件事情，他是真的不在乎我们大家怎么看他。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一首好听音乐之后，欢迎回来，回到节目当中，接着来和大家分享到娱乐资讯。刚刚上一时段提到向佐，说的有些行为呢特别像网红抹眼球一样的，他也承认了这样做呢的确就是为了博取流量。但说到流量哈，这个全球粉丝最多的一位博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他的视频，他就是野兽先生 Mr. Beast 哈，他的这个全球的订阅呢突破5亿人次了，
1: 嗯，
0: 哇，这是一个很夸张的数据了。
1: 对，
0: 咱们才14亿多人啊，
1: 嗯，
0: 就相当于
1: 全球嘛，全球
0: 三分之一了。
1: 全球人的话，应该还是比较的多。
0: 嗯是哈，他的订阅数呢，这个突破这个5亿还差20万的时候呢，他开启了时长大概是约1.5小时的庆祝直播。然而呢，大量的粉丝在直播间却与这种恶意的取关，就是类似的嘛，去给他这种另外一种方式的，就是类似于主播和粉丝之间的
1: 一种
0: 互动嘛，
1: 一种恶搞。
0: 是哈，
1: 开玩笑的形式。
0: 对，他的视频风格呢，就是撒钱式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刷过他的视频。就比如说弄一个挑战啊，几百个人在这个圆圈里边，谁坚持到最后就能拿走几十万奖金，这样类似于这种撒钱式的风格。
1: 哦，他是真给的那种，是吧？
0: 真给，真给的那种。
1: 哦，那难怪他的粉丝那么多哈，都想要去挑战一下。那这位呢，以撒钱闻名的超级网红向观众回忆了自己并不顺遂的一些创业历程。他讲述啊，自己在2008年的时候呢，家庭经历了一些破产的经历，那以及呢，刚开始做视频的时候，甚至啊，他连设备都买不起，只能够攒钱去购买麦克风或者是电脑的窘境。对于自己取得的成就，他表示统计学上不该拥有5亿的订阅，并以此鼓励有梦想的观众朋友，如果说对现状不满意，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给大家一些尝试新事物的动力。
0: 是为了庆祝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呢，他还发布了一个特别视频，同样呢也是延续了他一贯高额奖金的挑战风格哈。陆续呢，现在也刷到一些，他也入在抖音平台嘛，他有那种把他的视频翻译成那种译制片风格的，
1: 直接给他给。
0: 对，转过来，是，大家有机会可以去搜一搜这个野兽先生啊，他有些挑战还挺有意思的。

0: 再来关注到歌手2026哈，已经开了好几期直播了，也有部分的选手呢被淘汰出局了。
1: 嗯，是的，那也是上一期嘛，这个张碧晨、周兴哲和斯纳吉被淘汰了。其实这三位歌手还是非常有实力的，但是呢，这个风格确实也没办法，你在这样的一个竞赛当中，总是有人留下，有人可能要离开哈。那参加节目呢，可能会影响到自己，但是呢，如果说没有挑战的话，其实比赛看起来就更加的没有意思，没有什么悬念了。那随着三位歌手的淘汰啊，最新一期的六位补位歌手也是已经正式的官宣出来了。
0: 嗯，是哈，六位歌手呢分别是，哎，这些有熟悉的面孔，
1: 杨坤、张远、刘惜君。

0: 万妮达，还有侯明昊。
1: 侯明昊他不是演戏吗？在他还能唱歌吗？
0: 其实我也蛮期待他的表现的，因为确实没有看到过他登上歌手这类似的一些就是比较压力比较大呀，或挑战性比较大的个舞台，这种歌唱的舞台。因为他一直的话就是都是深耕在这个演艺行业啊。
1: 是哈。还有一位叫做艾略特嘛哈，这六位候补的歌手当中呢，有两位呢都是曾经参加过歌手的，就是这个杨坤和张远。杨坤呢就不必多说了吧，50多岁了，老歌手，
0: 嗓音特别有辨识度啊，
1: 感觉一天要抽几包烟的那种嗓音。
0: 对，非常有个性。然后还有呢就是张远，但他现在的话其实我感觉他几年没有出来怎么唱过歌了，不知道他的这个歌唱实力还如何。
1: 他本来就是唱歌起来的嘛，
0: 可以期待一下他的这个表现。那不一定啊，你看像那英那姐他的实力多强啊，但是在去年歌手当中第一两期就是刚开始要直播的时候他很紧张，所以呢他的这个声音也是在歌唱当中都有点颤抖，都能够听得出来，就看他能不能表现得如何啊。还有张远，近几年的话可以说这个综艺节目啊是参加了非常多的，上了这个披荆斩棘的哥哥，如今呢又跑到歌手当中去接着唱歌。不知道他的这个演唱到底是如何的，因为他有一首歌大家都应该是耳熟能详的吧，你知道是哪一首歌吗？
1: 哪一首？
0: 嘉宾啊。
1: 哦，感谢你特别邀请。
0: 感谢你特别邀请，就这首歌。
1: 是，同样呢还有这个刘惜君和万妮达哈。按照这两个人的这种量级吧，我用量级这个词来形容。在往季其实他都好像候补都有点难。这一季呢确实来了。
0: 我不这样认为。
1: 因为像是实力选手。
0: 黄妈黄绮珊她当初上歌手的时候一点知名度都没有，可以说就完全不知道她这个人，但她上了歌手以后直接来了一个爆火，因为她的演唱实力实在是太好了。但这两位歌手可能在这个演唱实力上，就我是一个这个不专业的人士哈，可能相比于黄妈的话稍稍要年轻一些，要稚嫩一些，但也期待他们在歌手当中能够表现好一些吧。
1: 是，还有一位这个外国的嘉宾嘛，叫做艾略特，就很多人听到这个名字就第一时间很懵啊。
0: 完全没有听说过。
1: 对，他是在抖音上，就是抖音外国版的一个翻唱歌手嘛，在欧美乐团呢属于是
0: 不太
1: 出名的那种。所以呢这个类似于网红级别的这种吧。
0: 所以的话呢还有一个比较有悬念的就是侯明昊了，我们刚刚也是比较的惊讶啊，他参加了歌手。那官宣阵容看到他呢其实很多人也是有一点吃惊啊，毕竟他是当红的小生啊，无论的话唱的好与坏其实讨论度都是绝对不小的。不过呢侯明昊他其实是科班出身的歌手，舞台还是可以期待一下的啊，不至于的话可能不至于说有那种大白嗓，因为之前的话还是有他参加过一些歌唱的节目。然后
1: 科班出身的歌手大白嗓的还少了吗？挺火的也不少。就看吧，后续这个补位之后看他们能不能给节目带来一些新的业态哈。好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28，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不停不散，拜拜各位。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

0: 清风之家，
1: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0: 专业除甲醛，
2: 我选清风之家。
0: 咨询电话2198315。
3: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2: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3: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

0: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6啊！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自由好洒的天岑好自尊儿。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哎，今天呢来到了星期三哈，距离我们的演唱会是不是就差一天了？明天的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入场了。然后今天又是我一个人在直播间陪着大家。金鱼去哪儿了呢？哎，演唱会的嘉宾来了，那金鱼呢要处理一些，比如说和嘉宾之间的沟通啊，这些的相关的问题哈，能够让嘉宾更好的为大家演唱啊。所以说呢，今天留我一个人在直播间，那给大家来预告一下，明天呢我们依旧是跟大家聊半个小时的美食，剩下半个小时呢依旧是请到了内江爱尔眼科的相关的老师。医生一起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眼睛健康方面的那些问题哈。OK， 节目今天的一开始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整整的下了一天的雨，相信早上都被这个雨就是打乱了整个的上班的节奏啊。反正呢，我不知道大家迟没迟到，反正呢我是没有迟到的。就是呢，今天早上确确实实走了一路，看了那个打开地图一看，一路都是红的，那红的跟红糖火锅一样。天哪，那这个路真的是堵的要了老命了哈。但是呢，今天这个雨好在下到了下午的时候就停止了。现在呢好像外面是没有下雨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不知道路况怎么样？如果大家说遇到了路上有堵车的情况，大家也可以及时的跟我们来反映一下。反映的渠道有两个，第一个呢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哈，内江头条，来点击底部的菜单栏，找到1027的直播间，就可以和我们取得实时的互动的交流。那第二更直接的方式，您就是直接拿起手机在抖音里面搜索大洋洋，大洋洋这个账号哈，我们这此刻账号呢正在直播。那这个呢也是咱们节目的这个直播账号，那大家也可以在直播账号里面点一波关注，是不是和我们就可以取得互动交流，报一报路况，是不是给大家分享一下你身边的有趣的事情。马上快过端午节了嘛，明天再坚持最后一天，然后呢来迎来了一个三天的小长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长假有没有安排好到哪儿去玩。反正呢高阳是没有安排好哈，主要没有安排好是因为没有人陪我去玩，好难受哦。来吧，看到今天呢整个一天都在下雨，说的是有阵雨，但实际上呢是小到中雨了哈，气温的24度到20度哈，是一个比较凉爽的天气。那到了明天呢，这个雨可能就要稍微停一下了，后天呢就是大晴天了。那明天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20度，后天呢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3度，这个端午节的假期可能还有点点温度哟。说到这个端午节啊，很多的朋友应该都尤其是男生啊，尤其是男性朋友应该都要干这么一件事，就是看球了哈。今天中午呢确确实实利用休息的时间呢看了一场比赛，天哪，我然哥果子我们三个人窝在一起看比赛，那真的是发现这个足球本届世界杯踢的确实像谜一样哈。你觉得他可能赢吗？他就没有赢。你觉得他可能打平吧？哎，他打赢了。你觉得他可能输吧？哎，他赢了。真的是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球他往哪打哈。Hello， 今天最近的这场比赛好像是奥地利踢这个，哎，是约旦，对，奥地利踢约旦的这场比赛。那约旦也算是进了三个球哈，毕竟自己进了一个嘛，进了一个乌龙球嘛，然后进了两个球吧，应该算是。这场比赛呢，最终以这个2-1好像是收场了啊。然后果哥呢，非常的开心，为什么呢？大家懂的都懂了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各种的方式参与到这届世界杯里面？反正呢，我是准备在世界杯之后哈，稍稍的接触一下足球。毕竟呢，高阳原来也踢过足球哈，踢的虽然说不是说像 C 罗、梅西这么牛掰啊，但是呢，高阳原来作为这个门将哈，死死的守住了本队的球门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就是别的队的进的球全都是我踢进去的，为什么呢？发球发过了，扔到了自己的队里面了。所以当时的教练就跟我说：“哎呀，杨啊，你不太适合足球这项运动，你还是适合单人的运动，这种群体性的运动呀，你容易给自己队伍造成一定的威胁。对我们的队伍造成威胁最大的不是对方的球员，而是你。说你这个门神啊，真的不是，你确定不是对方派来到我队的卧底吗？”所以说，不知道正在收看抖音的直播的朋友们有没有喜欢踢足球的、看足球的，大家可以和我们来讨论一下哈。那在讨论之余呢，还是要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美食的话题。端午节越来越近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准备好端午节的食物？前两期节目呢，跟大家简单的盘点了一下，就是各地端午节的一个吃东西的习惯哈。我们经过了粽子的咸甜大战。 对不对？然后呢又引发到了吃豆腐脑应该放辣的还是放甜的还是放咸的啊，这样的一个争夺。最后面呢又引射到了这个吃元宵到底是甜汤圆还是肉汤圆的这个事实。最后面呢还是又回归到了粽子上面，那得出了一个结论，在南方偏咸口的要多一些，在北方偏甜口的要多一些。但是北方人呢大部分哈，我不说绝对的，大部分来说都吃不来这个肉粽子啊，至少我是从小就出生开始知道有粽子这项食物开始，一直到现在，我呢就是一直到我来四川之前，我都不知道粽子里面它还能包肉，我真的是了解不了哈。又回到了昨天的那个话题，还是觉得跟大家聊一聊端午节这些传统食物。那当然说提到端午节呢，粽子这个东西那肯定是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一个传统美食了，对不对？那吃粽子呢很多的朋友现在啊，很多的朋友都习惯到比如说到超市里面啊，或者说到这个店里面去买去购买，再或者说呢有的公司福利比较好的，那作为老板呢，哎，你看到了端午节到了中秋节这两个大的传统节日嘛，对吧？然后呢这个老板呢要给员工去发一些福利，是不是购买一些粽子，那拿回去了以后正好一家人其乐融融就吃了，很少有人去自己动手包粽子了。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包粽子还有没有会包粽子的，或者说有没有知道粽子应该怎么样去包的。那比如说先把这个米怎么样，就是它的前后步骤，或者用什么东西去包粽子，这个东西大家有没有去了解过，有没有去研究过了？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应该把这项技能应该都忘掉了吧。但是还真别说，高阳本阳还真的会包粽子。哎，我还因为我小的时候跟着我妈和我姑姑啊，还有我奶奶，我奶奶是个包粽子特别厉害的人哈。然后呢每到端午节的时候，那会儿我奶奶在的时候，就是他们不太喜欢到外面去买，而且那段时间呢超市也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就买不到那个新鲜的就是现成的那个粽子，可能买到了之后呢回家还要煮一下，而且那会儿的粽子价格特别高，大概就五六块钱一个，不像现在这么便宜哈。然后再加上呢我又身处在西北哈，完了以后呢这个粽子本来品种就比较少一些，不像现在经过了南北这个混着买了之后呢，可能它的这粽子的品种种类会比较多一些，可能北方的粽子就比较单一，就是白的，或者说就是这个花豆啊芸豆之类的，就是豆类的粽子可能要多一些哈。所以更多的人呢会去选择用自己就是去包这个粽子啊。所以说呢北方的很多的朋友呢这一到这个端午节，大家就容易干一件事情，把这个糯米拿回来了，买回来了以后把它洗干净，淘洗干净了之后呢，一家人其乐融融坐在这儿，是不是拿上这个粽叶来包粽子。我们家包粽子是从哪一步开始呢？先去找粽叶啊，从这一步开始。所以说今天跟大家简单的聊一下如何去包一个粽子，您会包粽子吗？以及在这个端午节咱们内江有哪些关于这个端午的民俗活动啊，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一下。然后看到很多的朋友都来到了咱们的直播间哈，看到了宝气的很啊。然后呢抖音主播东哥说粽子咸的更好吃，他说不理我啊兄弟，怎么回事。然后看到恩拉恩他说划龙舟，好像咱们内江今年是没有划龙舟的这项安排哈，但是有演唱会啊，对不对？如果抢到票的话可以去看看演唱会嘛，对吧？两岸三地的演唱会，是不是两岸三地的明星汇集到甜城内江，感受一下咱们甜城儿女的魅力，对不对？感受一下甜城的这个甜度，是不是？对，演唱会就在明天晚上的这场演唱会，大家好准备去看了吗？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

0: 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边吃锅盔的味道。
1: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2: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0: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52了，您依然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耍的甜橙好吃嘴儿。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然后呢，我们在抖音直播间哈，跟大家一起来聊到了这个演唱会的事儿哈。很多的朋友都在问说，杨仔，明天演唱会还有没有票了？宝宝们，你们早干什么去了？天哪，这演唱会的票提前2个月都放出来了，为什么不抢？就是你以为是演唱会的票就好买吗？是吧？你以为是高阳开演唱会吗？要本阳开演唱会的话，大家我都不要票，你知道吧？我就站在梅家山山顶上，是不是拿个大喇叭喊啊？就谁愿意来谁就可以听啊！但是没有办法，你知道吧？那个体育馆、体育中心，它只能容纳那么多人，对不对？所以那个票它肯定就是非常紧缺的啊！你下次你这样吧，明年我就跟我们中心申请一下，是不是？高阳开一个专场的演唱会，到时候呢，我们把票就是扩得多一点哈，卖他几十万张。对不对哈？就分几十万场哈。啊，然后看到我们这个抖音主播东哥，他是刘德华的铁粉，他去说了，他说，刘德华这个明天也在成都开演唱会，说咱们内江应该把刘德华请过来，是不是？刘德华其实德华呀，那天就是开演唱会之前给我打了电话，你知道吧？他就说想让我过去帮他加持一下这个演唱会的效果哈。如果说我给他的演唱会如果有100分满分的话，可能就是现在我给他打演唱会的话，只能打到99分啊？为什么呢？因为那0.5分，那1分就是缺少了本阳。然后小毛现在问说，谢娜的演唱会你会去不？我肯定会去啊，谢娜的演唱会多好啊，对不对？那是我觉得我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去看演唱会，第一个就至于明天的这场演唱会，我不是不想去，我是很想去。第一个呢，没有安排我的工作，就是我去了以后我要打杂啊，就是没有安排我的工作，对不对？就是看不上我没有办法，你知道我的咖位不够。然后呢还有一个我没买到票，你知道这是实话。所以可见我们明天这个演唱会的票是有多难抢哈。包括你看刚才我们这位朋友这个恩拉恩，他说我让他去看一下，他问我现在还有没有票了，然后我说你去看一下大麦上面还有没有，他说没有了哈。所以这个演唱会的票呢真的是特别的难抢。那其他的演唱会呢，比如说我去看过谁的，我去看过黄小琥的演唱会，然后只有他的演唱会我看过，其他的我就没有看过演唱会了。然后黄小琥演唱会呢，也是因为在我们那会儿读大学嘛，就是他在绵阳的那个九州体育馆举办演唱会，然后呢他的那个演艺团队邀请到我们学校的一些学生去帮他拍了一个那个 VCR， 就是他演唱会上放了一个 VCR， 然后就介绍绵阳的科技城的这座城市，然后就由我们学生出镜了，然后就给我们分了几张那种的相当于观礼票，然后我们学校的就把这个观礼票呢拿给了我们几个参与的学生，然后我们去看了他这场演唱会。这是我此生到现在唯一参加的一场就是明星的演唱会，我从来都没有去看过任何人的演唱会。然后呢，其实我个人也特别想去看一场就是属于我们记忆青春的这样的一个演唱会。就刚才小魔先问到的是谢娜的演唱会，其实我特别想去看，奈何呢，第一个自己没有这个经济实力，就是不够努力啊，没有办法，没有更多的钱哈。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没有太多的时间，因为有的时候周末嘛，我们作为主持人作为媒体的这个工作人员，有的时候要值班的演唱会呢，有的时候正好和这个值班的时间重合了，那就没有办法，那必然要选择工作嘛，因为毕竟我是爱大家的嘛。比起爱明星，我更爱大家。然后其实我个人比较想看谁的演唱会呢，一个是刚才说的谢娜的。为什么我挺想看谢娜的，因为谢娜那会儿就是我们读书的那会儿，湖南卫视不是一个特别火的综艺节目叫快乐大本营嘛，对吧？然后谢娜何炅老师包括维嘉包括海涛然后他们都在主持这档节目。这个节目呢是代表了我们的青春，我们的记忆。那谢娜唱歌，说实话她的唱功我个人感觉是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至少我觉得就是比我好，我就没有办法去挑别人的，至少别人有那个知名度，不管是主持啊还是

0: 唱歌啊，还是表演啊，对吧？那我觉得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呢，我愿意为了他，为了我的青春记忆去买单哈。第二个想看的演唱会是谁呢？然后第二个就是徐良啊，徐良呢也代表了我读书的时候的青春。那第三个呢，就是周杰伦啊、林俊杰，像这些人的，像蔡依林的演唱会，我觉得这都是我们读书的那个时候的，就九零后的音乐。我觉得九零后的音乐回忆吧，算得上是哈。所以你看，奶油小芳说何炅、谢娜都挺喜欢的，陶哥哥说周杰伦，对吧？我就觉得这些人的演唱会，真的，我要有那个时间和经济实力的话，我绝对要去看。为什么？感受一下我们那个时候的青春。那你想，我们当学生的时候，他们也是非常年轻的，是吧？我们现在到了他们出道的年龄了，可是我们还没有出道，这是个悲伤的故事。OK， 关于明天的这场演唱会呢，我觉得大家还是如果有票的话，还是到现场去亲身的去感受一下顶级的音箱、顶级的灯光，再加上顶级的舞美，对不对？虽然没有顶级的高阳，对不对？但是呢，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些主持人啊，我们这些艺人，对不对？明星啊，这个两岸三地的这些歌手老师，是不是唱歌的这些老师们，一定会给大家带来视听上的盛宴的哈。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聊聊包粽子哈。包粽子呢，其实很简单。奶油小芳说：“哈哈，明星都年轻，我们老了。是我们，最主要就是他们，就是财力比较雄厚哈。包括他们吃粽子都要吃双少的呢。哎，就是有没有粽子想过加点牛肉面的这个料啊？是不是牛肉面的味儿？是不是和咱们这个粽子能不能结合到一起啊？”抖音主播东哥哈，这个不属于我们节目的范畴哈，我们不要在直播间聊这些事情啊。然后奶油小芳说粽子我会包，年年都包，应个景儿。哎，我觉得这个现在真的是，很多的朋友其实对于包粽子来说现在都比较陌生。你敢相信吗？高阳也会包啊，我自己也会包粽子。虽然我是个九零后，我真的我自己也会包粽子的。那其实说到包粽子呢，一定要把原材料准备好，什么粽叶呀、啊，什么这个绑绳啊，还有最主要就是食材，对吧？哈。其实说到粽叶呢，粽叶主要是一种植物哈、啊，通常被称为粽叶树。实际上呢，粽叶树并不是一种特指的树种，而是指工人们采集粽叶的多种植物啊。那常见的供应粽叶的树种呢，包括比如说这个蒲苇啊、芦苇、大米杆等等等等一系列的这个作物的叶子哈、啊，农作物的叶子哈、啊。那粽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第一个呢，就是长而窄。那粽叶的形状呢，通常呈长条状，宽度呢相对于较窄，这样便于粽子的包裹哈。那第二个呢，就是光滑柔软。那粽叶的表面非常的光滑，质地呢也非常的柔软，有助于包裹时呢不容易把这个粽叶给它包坏了。如果说特别脆的话，那这个粽叶你再一弯折的时候，它就容易断哈。那断了以后呢，就当然就漏米了啊。如果说它表面光滑，质地柔软的话，它能够保持食物的口感，同样呢它又有比较强的可塑性哈。然后奶油小芳说大洋非常厉害，会包粽子，感觉男生会包的不多，对吧？所以说你看我这样的男生，哪个女孩子不赶快过来找我一下，真的是我觉得是你的损失哦。然后奶油小芳说粽叶我也是自己去采集的，你可以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在哪儿去找粽叶吗？大家现在都说实话都不太知道啊。然后 Demo 他说你会包，我当然会包粽子了哈。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我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时段的西林大桥呢车多缓行，童子坝大桥车多缓行，新坝大桥轻拥堵，沱桥呢目前双向畅通。接下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市中区的街心花园这一块呢车流量偏大，中央路车多缓行，天津街轻微拥堵，和平街这一块呢目前的车流量偏大，另外环城路腾飞路口以及活动路口轻微拥堵，临江小区南环路以及江华街这一块车流量偏大。再来关注到脚盆田红绿灯路段入城方向，红绿灯处排行车辆较多，环城路往燕家湾邱家嘴立交桥方向车流量偏大。再来关注到东兴区万达十字路口以及栖霞路十字路口车流量较大，新农路童子坝小学路段目前轻微拥堵，临江路大佛寺路段车多缓行，和平广场十字路口处车流量较大，另外西林大道的车流量呢也同样的大。那汉安大道在内江三中路段车流量偏大，新生路车多缓行。最后关注到31国道万盛城路口目前的车流量较大。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9-99，2279-99。
6: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7: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8: Love Dance。
9: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0: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11: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2: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的，继续回到咱们的直播间哈，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下午的6:06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哈，最好耍的点赞号子左二，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然后我们看到很多的朋友都在讨论明天的这场演唱会了，朋友们抓紧时间去啊！现在不过已经没有办法了哈，票已经卖完了，你就大家错过了，那可能要再等了哟。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粽子话题哈。虽然说演唱会非常的精彩，但是端午节也要过嘛，是不是粽子也要吃嘛，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刚才说到了粽叶的处理方法，就是选择方法哈。那接下来跟大家来说说关于采集和处理粽叶的方法。那第一个呢，就是要选择合适的树木哈。那在采集粽叶的时候，要选择健康无病虫害的树木。那常见的，比如说像蒲苇啊、芦苇啊，都可以在湖泊、河流附近找到。那第二个呢，就是采摘粽叶了，一般要选择生长的较高的叶子哈，并用手轻轻的拧下来或者剪下来。那注意呢，千万不要过分的破坏植物，保持环境友好和谐哈。其实我们用到最多的呢，就是带一把小剪刀啊，然后呢，看到这个粽叶呢，那当然说现在不用自己去到外面去摘了，那都有卖现成的。你比如说到这个农贸市场里面去，都可以看到有人拿着这个粽叶，是不是？一到端午节的这个前后，都会有这个商户去把这个粽叶把它扎成捆哈，一捆一捆的来卖，大概一捆好像是5块钱吧，10块钱，里面有里面应该是有20到30个粽叶哈，我觉得价格还可以，我记得好像是5块钱，因为我买过。就是5块钱，大概30个，就是你可以去用啊。然后呢，这个粽叶也非常干净的，也没有回收过的，都是他们新鲜。他们因为是自己家承包的这个芦苇塘，就是他们自己去采摘的，也非常的新鲜哈。那把这个粽叶拿回家了之后呢，不管您是采摘的还是自己在外面买的，都要进行清洗处理啊。那将采摘到或者购买到的粽叶呢，用清水来洗干净，去除灰尘和杂质。那可以用温水来浸泡片刻，然后用清水再次进行冲洗。那冲洗完了之后呢，第4步就是煮沸消毒了。那为了确保粽叶的绝对安全哈，将清洗过的粽叶呢放入热水当中煮沸那么几分钟哈，放入这个开水当中煮沸几分钟，那以消除可能存在的细菌或者其他的微生物。那其实呢，这一点我觉得还要补充一下，就是你把这个粽叶煮大概煮到5到10分钟了之后呢，这个粽叶里面大部分的颜色哈，大部分的这个绿颜色就可以被去除掉了，因为叶绿素呢它是可以溶于水的，尤其是溶于这个热水，它是可以溶掉的。所以说呢，你在包这个粽子的时候，就避免这个粽叶，你比如说包好了之后，你在煮这个粽子或者蒸这个粽子、煮这个粽子的时候，因为温度过高，这个粽叶里面的这个绿颜色直接渗到这个食物里面去。反正我是看到那个绿色的食物，我是这个食欲呢会大打折扣哈。那接下来呢，就是把这个煮好的粽叶把它捞起来备用晾干了。那将煮沸后的粽叶呢取出来沥干水分，可以晾晒或者可以这个用干毛巾来吸干雨水，使其变得稍微干燥一些。然后将粽叶用保鲜膜密封包好，存放在冰箱里面或者阴凉干燥的地方。大家一定要注意一点，因为我们家原来在包粽子，在处理这个粽叶的时候遇到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哈，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我妈妈在整个把这个粽叶处理好了之后呢，她就是放在了这个外面，她也没有放在冰箱里面，她把这个水分沥干了之后把它放在了外面。因为当时包粽子，她不是说拿回来把这个粽叶捡回来以后她马上就包，她可能放个2-3天。但是呢，由于这个粽叶的温度还在，就是当时呢新疆的6月份，其实这个时候已经蛮热的了，已经挺热的了，就是她当时在储存的时候没有储存好，导致这个粽叶上面有一些长毛，也就是发霉的情况，霉变的情况。但是呢，由于这个粽叶它的颜色又比较深，所以说大家在使用这个粽叶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就是这个粽叶上面有没有这个发霉的霉点的痕迹哈。如果要是有的话，这个粽叶就整个都要扔掉了啊，整个都不能使用了。由于这个发霉的这个霉点呢，它的颜色是非常非常会接近于这个粽叶，所以大家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仔细的检查哈。那最后一步呢，就是正常的包粽子了哈。经过处理的粽叶呢，就可以拿来制作这个传统的粽子。那将粽叶展开之后呢，可以根据需求剪成合适的大小，再将糯米等馅料啊放入到其中，熟练的包裹成这个粽子的形状。然后呢，将包好的粽子用细麻绳来进行捆紧，以便在蒸或者煮的过程当中呢，保持粽子的形状哈。
其实我原来我们家有个邻居就特别的重口味，他就拿回来了以后，他不喜欢去煮这个粽子哈，他不喜欢去煮这个粽叶，他喜欢把这剪下来这个粽叶呢，直接就来就把它洗干净了，上面那个毛给它刷干净了之后啊，或者说把那个灰尘给它洗干净了之后，他直接用来包这个粽子。他说他特别喜欢吃那个就是

因为这个粽子如果不经过水煮，不经过沸水煮处理了之后呢，它的这个味道啊，就是这个青草味会特别的浓厚啊，他就特别喜欢吃这个味道。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收音机前以及正在收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有没有这个，我觉得算是一个癖好吧。

0: 没错，准备好粽叶呢之后呢，接下来就开始包形状各异的粽子了哈。其实包粽子的形状呢就各种各样的，经典的就是四角粽或者长脖子粽或者三角粽。其实很多的朋友最拿手的应该就是三角粽了，毕竟呢它包起来简单，那它就有可能比如说这个粽叶如果够大的话，它就只用一片粽叶就够了哈。那虽说这个很多人包的不怎么好看，但是包出来的三角粽啊，不是漏米开线啊，这个不漏米不开线。那接下来呢就给大家来教一下这个怎么样去制作一个完美的粽子哈。同样如果有制作粽子心得的朋友们呢，也可以持续的关注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账号哈，大羊羊，大是大小的大，羊是羊肉汤的羊。虽然说我们在抖音直播间不能给大家送粽子，但是呢我们今天能够在直播间给大家来安排到这个五粮春的美酒一瓶。然后奶油小刚说，我一般包的都是四角粽哈，那有没有三角粽也会包，但是包的不好对不对？其实就像我一样，我包四角粽包的也不好，因为我每次包那个四角粽，我包出来了以后我就感觉包了个金箍棒一样，你知道吗？就是你知道那个又粗又大的那个金箍棒啊，真的，而且我包完四角粽了之后它特别容易开线，我把它裹成个木乃伊它都特别容易开，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哈。就可能说三角粽是这种的入门的基础哈，接下来呢就是四角粽，就是那种就是进阶型的了哈。然后抖音主播东哥说，传话广场那边那个万达中心要开业了，就是他开业了，他怎么样，他给我给点股份吗？然后他奶油小方说，多包几次就熟悉了，可能吧，就是像我这种手残党，可能多包几次也熟悉不了，可能多浪费几次他就熟悉了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不给大家送粽子，给大家送什么呢？五粮春哈，由五粮春公司提供到的二代52度精装五粮春品鉴酒一瓶，500毫升，价值388元，时间是安全，是等待，是期盼，名门之秀五粮春，香醉人间3000年。怎么来拿到这瓶酒呢？今天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哈，关注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账号大羊羊，大呢是大小的大，羊是羊肉汤的羊，我们将会随机为大家派发一瓶啊。那这瓶好酒呢，希望大家拿到了之后能够在这个端午节是不是和家人一起品鉴一下，回头来给我们来说说这瓶酒在你们家是怎么样被喝掉的，你们家有没有发生过什么好玩的事情哈。那同样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呢，我们也会在每周的工作日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为大家来派发礼品。周一周二周一和周三呢派发的是五粮春，周二周四周五呢派发的是尖庄。那喝尖庄的也千万不要忘了，一定要扫描瓶盖内的二维码，有机会获得价值1911元的现金红包大奖哈。至少这个大奖呢我觉得是比买这个足球彩票啊是靠谱的多哈。 OK， 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下午的6:15，我们稍事一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开始为大家派发礼品，同时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包粽子的那些事情。那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哈，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家是怎么包粽子的。
1: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2: 咨询电话2198315。
5: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6: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7: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区。

0: 九新版非铁盖及其十二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3: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4: 喂，你好，市场监管局啊，当时我们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了。
5: 您好，你们企业因为按照规定公示年度报告，被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将在注册新公司、生产经营许可、融资、招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受到限制。
4: 啊，我们马上补报向政府和社会公众展示经营状况，接受各界的监督。
3: 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广大经营者，所有在2025年年底前登记的经营主体，在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是法定义务，年报不收取任何费用，谨防不法分子诈骗。年报关乎企业未来，守信经营方能处处畅通。
6: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0: 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到本时段的路况信息。目前西陵大桥双向依然车多缓行，通子坝大桥双向轻拥堵，沱桥双向畅通，新坝大桥目前呢双向严重拥堵。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市中区的天津街中央路严重拥堵，上南街和广场路严重拥堵，和平街全线车多缓行。另外人民路双向车多缓行，民族路双向严重拥堵，大同街以及但是像这一块呢依然是严重拥堵的一个状态。环城路腾飞路口以及沱东路口严重拥堵，临江小区腾飞路江华街以及南环路上下行方向严重拥堵。再来关注到新华路双向严重拥堵，环城路往燕家湾邱家嘴立交桥方向严重拥堵，松山南路以及脚盆田红绿灯路段严重拥堵。再来关注到东兴区万达十字路口栖霞路十字路口严重拥堵，新农路童子坝小学双向依然严重拥堵。另外大千路双向车流量较大，兰桂大道往万达方向长距离缓行。再来关注到临江路大佛寺路段严重拥堵，西陵大道双向车流量较上一时段有所增加，新农路六中路段严重拥堵，太白路双向严重拥堵，汉大道中段在内江三中路段目前双向严重拥堵，新盛路路口严重拥堵，平安路上行方向以及红牌路包括目前和平广场这一块呢也是属于一个严重拥堵的状态。最后来关注到31国道万盛城路口红绿灯处排行车辆较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带一份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Dance。
3: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4: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5: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儿，人间烟。

0: 阿里。
1: 好的，看看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22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耍的甜橙好吃嘴儿。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看到的很多的朋友都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然后好像又走了他们。我就是欢迎大家，就赶快让大家这会儿抓紧时间来直播间，因为我马上开始送礼品了哈。今天的礼品呢，就这瓶好酒，你们不愿意喝吗？大家不愿意喝吗？对不对？啊，价值388的一瓶五粮春啊，对不对？就是你在外面能够买到的那个五粮春正装酒啊，对吧？啊，在这个端午节，这瓶酒高阳送给你，是不是？只需要你到直播间里面参与一下互动，你就有机会拿走，它不香吗？对不对？不比你上一个月班，对不对？好像你一个月班也不止388块钱哈。然后用户5321他说他们不要我要，让我想到了一首歌，他们不爱我你爱我，是不是？对，还是我爱你是吧？然后呢，刚子说又得不到，怎么得不到？怎么会得不到？你要坚持，知道吧？就是你坚持，一定会有结果的啊！就像你抢这个演唱会的门票，有的人第一天抢不到，第二天抢不到，第三天他就抢到了，他不就坚持的吗，宝宝？挥火说我要我要，然后这个，我就喜欢那种，就是你又得不到又毁不掉的那种感觉。然后刚子说每天下班每天下班来的晚，然后不是你来的晚你就可以不来嘛，对不对？你这态度要很重要哈，你来的晚那是时间问题，你不来哎，那你就是态度问题，是不是啊？然后刀刃说刚刚把车停好，我要怎么？你为了大家为了拿一瓶酒就专门停个车，是不是？你就大家就停车一定要停到停车场里面，不要停在路边，停在路边388块钱是不是？拿瓶酒遭一个罚单划不来哈，你就罚单呢至少200，是不是？你也得扣分哈。送我高阳必脱单，把高阳送给你，高阳不就脱单了吗？啊，挥火说我在等红灯，然后奶油小王说后面来的请排队，感谢光之云的关注哈。来吧，今天这样吧，我们来出一个小小的题目。刚才有一个网友说了，有听友在说了，他说原来这档节目要唱歌，现在都不唱歌了。那接下来这样吧，我们来浅唱就是几句歌，大家如果能够听得出来的话，就是就把这个礼品就送给谁，好不好哈？来吧，然后关于这个咱们内江走出去的一个明星，对吧？然后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谁呢？刀郎啊，我就唱刀郎的歌吧哈。然后呢，这个唱一句吧，就哎，应该是一小段吧。就大家看看能不能听得出来这首歌到底是什么歌。第一个答对的朋友就是有机会获得今天的礼品哈。We pride ourselves on service. You the boss, the king, the shot. Say what you wish is yours to dish. How about a little more bar? 我相信这首歌基本上应该没有多少人能够听到过。就是这首歌呢，就是刀郎老师应该唱的比较早了啊。然后呢，这首歌基本上也没有。多少人能够听过，除非你特别喜欢刀郎的歌哈。来，接下来听一下吧。有春天我不知道，就是正在收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能不能听到这首歌。如果说正在听收音机的朋友们，如果听到这首歌，也可以把这个名字打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哈。冲动的惩罚，好，那听不到我来唱吧。你就有青春。哎呀，他这个间奏有点太长了，我稍微调一下哈。

翩翩。大家有没有，哎呀，还真的有人知道这首歌啊，行走的城东，这位朋友哈，还真的有人知道这首歌哈，这不容易啊。那就这样，因为确确实我这边显示到的是这个行走的这位朋友是第一个答对名字的哈。这首歌的名字叫只有爱德莱斯能看见哈，确确实实啊。这首歌呢好像是在刀郎老师应该是在2000几年发布的一张专辑叫喀什噶尔的胡杨啊，这个专辑里面的一首歌曲，我也是我本人特别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曲哈。所以说呢，接下来的这个礼物呢就给到了行走的城东这个姚姬，是不是这位朋友哈。来，这位朋友抓紧时间把你的电话号码以私信的方式发给我啊，并且在应该端午之后吧，端午之后的3天之内来到咱们交通广播的导播间来领取这瓶五粮春好酒啦。啊，小芳，你就晚了一步啊，你就晚了大概0点那么几秒钟，对不对？我先看到他的这个答案了，然后你的答案紧接着就跳出来了哈。OK， 同样也看到了时间呢，也是来到了下午的6点28分了。咱们今天的节目就要暂时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给大家预告一下，明天呢，咱们聊美食呢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剩下半个小时呢，跟大家一起来和这个爱尔眼科医院的相关的医生老师一起来聊一下关于眼睛健康方面的那些问题啊。那大家如果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如果比如说想咨询到视力或者眼睛健康方面的问题的话，也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明天呢，我们就在线上跟大家一起来交流交流关于视力健康的一些问题啦。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喽，各位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02902908116。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0: 丽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1: 每个热点都有背后的故事，每个故事都有深层的逻辑。 FM 102.7 然哥说事儿，带你一起剖析热点事件的来龙去脉，抽丝剥茧，发现事实真相。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欢迎收听今天的然哥说事儿。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2: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3: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接下来的时间接着为您讲述漫画中国史。前面的节目我们说到啊，老天爷非常喜欢开玩笑，开了个什么玩笑呢？朱祁镇被朱祁钰接回来之后啊，就把他软禁了起来，事实上就是一个囚犯。可是明明当囚犯的是朱祁镇，可是当皇帝的弟弟朱祁钰却把自己的身体搞垮了。于是朱祁镇趁着弟弟病得不省人事，发动了政变，重新上位，再次君临天下，史称夺门之变。朱祁镇的人生啊，可谓是大起大落哦。如果说这朱祁镇丰富的人生经历当中有被时势推动裹挟着的成分，那么他的曾孙子那就纯属自己找刺激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一讲明朝最有娱乐精神的皇帝明武宗朱厚照的故事。这朱厚照啊，讨厌规矩啊，不愿意住在紫禁城里，自己跑去建了一个皇家动物园叫豹房啊，还到处呢搜罗美女进去，整天就泡在那儿不回来了。有一年的元宵节啊，紫禁城起了火，他还特别高兴的围观，还说了一句：“哎呀，好久没看到这么壮观的烟火了。”这朱厚照呢，还有各种让人哭笑不得的爱好。简单来说呢，就是喜欢过家家。明明是皇帝吧，也不差钱，但是喜欢装小贩儿，在宫里啊摆个摊啊，卖个破烂什么的。这朱厚照啊，钓到鱼还送给大臣，然后呢管他们要钱。这西方贵族啊，不是喜欢看奴隶在角斗场里面决斗吗？哎，他呢喜欢自己下场跟猛兽对殴。最让大臣们吐血的是什么呢？某一天他突然兴起，管自己叫忽必烈。大臣们一脸懵啊啊！原来你是元朝皇帝吗？1519年，朱厚照又找到了新的取乐的机会。他收到消息说宁王啊率军10万在南方叛乱了，他立马宣布：“好啊，我御驾亲征。”但是他出了北京还没多远，又收到了新的战报。这场叛乱呢，持续不到一个半月，已经被一个地方官员给平定了，您就不用去了。这朱厚照可就不爽了，心中暗骂：是哪个无名小卒敢扫老子的兴？朱厚照还不知道，这个平定叛乱的人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文武全才之一。朱厚照这边满心期待这次出征能够建功立业，结果出家门还没多久，就被告知提督南赣军务的都御史王守仁已经把10万叛军全干掉了，总共才花了个半月的时间。朱厚照和他的手下们都有点摸不着头脑啊，因为第一，这王守仁并不是什么一流的武将，以前也就带过人剿剿匪什么的，平叛这种重活他可从来没干过呀。第二，因为发生叛乱的江西并不是边境地区，根本就没有什么精锐部队在那儿驻扎，那么这王守仁是凭什么这么快就把这叛乱给平息了的呢？开挂了吧。朱厚照没想到的是王

0: 主人这个小小的都御史身上所蕴藏的能量远超他这位皇帝，在这之后的几百年里，他影响了整个世界。说到这儿，您可能知道了，这个王守仁不是别人，他有一个号叫做阳明子，所以又叫王阳明。王阳明这个人家庭条件不错，经常游历各地拜访名人大师。年轻的王守仁发现很多大家呀都热爱理学，理学是儒家学派的一个流派啊，要求人们克制自己的欲望，从万事万物当中探寻天理，这就是所谓的格物致知。王守仁很相信理学啊，为了探寻天理，他去阁屋外的竹子，在竹林里是苦思冥想了七天。这七天得隔出点什么来吧？并没有啊，什么道理没隔出来，反倒是把自己啊折腾得要死。如此这般病了一遭的王守仁对程朱理学开始产生了疑惑，他觉得天理并不是在万物之中，于是他转投了儒家的另一个学派，与理学对立的心学。心学认为啊，天理不在万物，而在于人的内心。在此基础之上，王守仁又提出了新的理论，就是知行合一和致良知。所谓的知行合一，就是讨论理论和实践的关系。王守仁认为这两者不可分离。你觉得自己明白了一个道理，但是如果你不去实践，那你明白这个道理也没有意义。如果实践的情况和你明白的道理这个理论不符，那说明你领悟的还不够深刻。再比如说，心存善念却未有过善行，那怎么能称得上是善人呢？而所谓的致良知，就是每个人的内心啊都是有良知的，人是会爱他人，为他人着想的，并非是完全的自私自利。人要在知行合一的实践中将恶意完全消除，最终做到凡事都按照自己的良知来行动，这就可以成为圣人。而王守仁的学说则被统称为阳明心学，这可是古代哲学体系当中的一颗明珠啊。王守仁不仅能文还能武，1516年他被举荐为了督察院都御史，这官职啊是一份苦差事啊，因为辖区里啊多山且民风彪悍，三天两头啊就有盗匪抢掠，前任的巡抚吓得直接装病离职了啊，反正这局面啊没法收拾。王守仁来了之后呢，直接开始玩起了套路，你进宫我就坚壁清野死守，你防守我就断你的水断你的粮，你逃跑我就抄你的后路。这些盗匪啊被王守仁折腾的是死去活来，最后只有高举双手放弃抵抗。但是王守仁很快遇到了新的挑战，那就是江西南昌的宁王发动了叛乱。宁王号称可有10万兵马呀，他的目标是夺取皇位，而王守仁的手头里呢，只够在山区里边剿匪的这些人，要正面对抗叛军，那肯定是万万不行的。但是如果放任不管，叛军就要进攻战略要地南京了，会继续扩张势力，那就可能会发展成一场更大规模的内战。虽然明朝是迁都了北京，但是南京依然是南方的政治经济中心呢。那么王守仁是怎么做到以一己之力对抗10万叛军的呢？下面的节目接着为您讲述。
1: 每个热点都有背后的故事，每个故事都有深层的逻辑。 FM 102.7 然哥说事儿，带你一起剖析热点事件的来龙去脉，抽丝剥茧，发现事实真相。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欢迎收听今天的然哥说事儿。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0: 点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点都有背后的故事，每个故事都有深层的逻辑。 FM102.7 然哥说事儿，带你一起剖析热点事件的来龙去脉，抽丝剥茧，发现事实真相。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欢迎收听今天的然哥说事儿。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0: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1: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0: 欢迎回来，接着为您讲述漫画中国史，我是然哥。前面的节目我们说到啊，王守仁王阳明遇到一个新的挑战，那就是江西南昌的宁王发动了叛乱，号称十万兵马，目标夺取皇权。这个时候的王守仁再次发挥了他折磨人的本领，到处放出消息说南京早有准备，各路大军会陆续到达，严阵以待。叛军被忽悠的是不敢行动了，在南昌傻坐了半个月，王守仁就趁机调集各省的人马，勉强地凑出来一支军队。叛军这个时候才发现，哎妈呀，上当了，于是气呼呼地跑来打王守仁。老王又一次戏耍了他们，直接进攻南昌，把叛军的老巢给占了。叛军这个时候赶紧掉头回来救援，于是两军在黄家渡进行了决战，最终王守仁全歼叛军，还把宁王啊都给活捉了。而任性的皇上朱厚照先生得知什么叛乱已除，他并不开心，他决定我还是要跑到江西来平叛，他非要把这王守仁呢、把叛军的头头宁王给放了，让他自己再亲自抓一把。这个从理论上来说呀，既然是皇上的命令，你王守仁服从就是了嘛，把朱厚照给哄开心了，对你升官发财那不是有好处吗？但是他知道朱厚照和朝廷大军的吃喝那是得老百姓来管的啊！现在皇上还想再打一次仗，这不是胡闹吗？他不得花钱呢。于是他冒着杀头的风险，拒不从命，为黎民百姓据理力争。陛下三思啊，如果您实在是要玩，就让老臣陪你玩吧。最后王守仁提出一个要求，希望能够将宁王送到南京，在那儿呢举行一个献俘仪式。朱厚照想了想，也行吧。于是呢，在南京的一片宽阔的广场中，朱厚照命令手下放了宁王，仅过了几秒钟，宁王又被抓了起来，重新关进了牢房。南方的百姓因为王守仁而免于各种战乱，也躲开了朱厚照的折腾，所以他们将王守仁奉为圣人，尊称为大明金神。而对于王守仁而言，他也实现了自己的目标，那就是致良知。王守仁的哲学思想和事迹啊，流传到了亚洲各国，启发了无数人。王守仁的崇拜者和追随者当中，有不少人都成就了大事业，甚至有一些人呢，还改写了历史。就拿日本来说吧，开启日本近代化的明治维新的领导者，大都熟读王守仁的著作，信奉和倾向于阳明心学。王守仁的精神在海内外生根发芽，是茁壮成长。但是，大明朝却一天一天走着下坡路。在调皮的小祖宗朱厚照之后继任的明朝皇帝们，也是一个比一个更难伺候。后来又出了一个热爱修仙的家伙，让来路不明的道士当着大官，天天忙着炼丹。还有给自己放长假的皇帝，近30年不上朝，大臣们都快忘了皇帝长啥样了。后来还出了一个土木爱好者啊，不看奏章，不批报告，就忙着把一堆木头是装了拆，拆了装啊，把自己当鲁班了。皇帝不勤政，这朝廷的权力分配啊，就必然会有问题。本应该作为皇帝秘书处的内阁，实际上就成了政务处理中心。内阁的首领、首辅大臣，有时候甚至啊，能骑在皇帝的头上。有一任首辅就叫做张居正，他当内阁首辅的时候皇帝还年幼，所以他是大权在握，天不怕地不怕。有一次他监督皇帝读书，然后皇帝呢把字念错了，把博念成了背，这张居正就大吼了一声要念博，把皇帝吓得差点尿了。 虽说这内阁首辅会搞专权，但是他们都是文化人，其中不少啊都做了有利于明朝的事儿。就比如说张居正吧，他就进行了著名的张居正改革，通过加强官员的考核来提高朝廷的效率，通过一系列的政策鼓励商业的发展，从而减轻了老百姓的劳役。可是相比这些读书人，逐渐强大的宦官势力，那就是真的啥好事都不干呢。明朝的中后期，皇帝日渐昏庸，越来越宠信身边的宦官，就导致宦官从皇帝的奴仆变成了帝国的掌权者，开始大肆的干涉朝政。那么作为既得利益者的内阁呢，当然不答应。但是内阁首辅见完皇帝，你得回家呀，宦官人家是日夜陪着皇帝吃喝玩乐呀，你说皇帝跟谁更亲呢？所以内阁往往斗不过宦官。很多小伙伴啊都看过《新龙门客栈》啊，剧情是武林中的大侠们跟邪恶的太监对打，是吧？这个故事的背景啊，其实就是宦官专权的明朝中叶，太监们掌控了锦衣卫啊、东厂啊这些特务机构，疯狂的杀害反对他们的人。当然了，内阁或者是宦官夺权的前提都是皇帝自己不太行。后来明朝可出了一位厉害的皇帝，那就是公元1627年明思宗朱由检登基，次年改号崇祯。朱由检这个人心机极深，喜欢温水煮青蛙。他上台之后，先是装傻对魏忠贤示好，一边呢慢慢的干掉了魏忠贤在朝中的走狗。等把魏忠贤的走狗都清理的差不多了，他就直接杀了魏忠贤本人。而魏忠贤这个时候想反抗也无力反抗了。而且朱由检这个皇帝啊，不像前面几任啊，是修木头的修木头，修仙的修仙，他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对国事呢又很上心，经常是通宵批阅奏章啊，操劳的20多岁就白发丛生。他平时呢，哎，像他的名字一样非常节俭，衣服破了都舍不得扔啊，叫皇后给他打个补丁，他继续穿。单就这个个人品德而言，咱不得不说朱由检啊，称得上是一位明君。但是他面前的这把烂摊子呀，实在是太烂了，他一个人是真收拾不了啊！别说他了，就是朱元璋来也未必撑得住。而这个时候女真啊，也就是后来俗称的满人，已经在东北地区崛起，建立了后金政权，不停地派兵来抢明朝的地盘啊。然后又碰上了气候巨变，连年的灾荒，物价腾飞，老百姓也吃不饱了，但是税还得交啊，因为朝廷收不到税就没军费呀，朝廷没军费，那怎么去抵挡后金呢？吃不饱还得交税，那老百姓也不干了，只能造反了。所以一时间国内出现了无数支起义军，再加上一直没消停的后金，明朝自身深陷多线作战的一个局面，掉进了一个恶性的循环。要想镇压起义军就得增兵，要增兵就得加军饷，要想加军饷就得多收税，但是一多收税，这老百姓又被逼得更多的去造反。到了这个地步，剩下的问题就只有一个了，到底是后金先攻破北京城，还是起义军先推翻明朝呢？后面的节目咱们接着为您讲述。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290-816。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2: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3: 好、
2: 行。
3: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4: 这不是毒品吧？
3: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4: 好吧，我试试。
5: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颗米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6: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8: 我是卫西，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冯发贵宣讲省委12届9次全会精神，为内江师范学院师生讲思政课并作形式政策报告时强调，珍惜时光求学问，脚踏实地练本领，以奋进姿态厚植家国情怀，谱写青春华章。
8: 省委12届9次全会精神在内江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
7: 锚定双过半目标，成渝高速扩容内江段建设加速推进。
8: 粽香飘满城，内江端午市场消费持续升温。
7: 居民家门口有了开心农场，农昌的共享菜园让闲置地活起来。
8: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7: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刘晓林报道。6月15日，市委书记冯发贵前往部分学校宣讲省委12届9次全会精神调研教育工作。在内江师范学院会议中心，冯发贵向广大师生宣讲省委12届9次全会精神，并结合自身成长经历和当前形势，为大家讲授了一堂生动而深刻的思政课和形势政策报告。之后，他来到内江童子坝小学，详细了解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教师队伍建设、双减政策落实以及重点学生关爱帮扶等情况。来到内江市第六中学高新校区，详细了解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等情况，还重点调研了全省首个水产学院——内江师范学院水产学院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研创新等情况，以及内江职业技术学院职业教育质量提升、开设重点产业订单班等情况。冯发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12届9次全会部署，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勉励广大学子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珍惜时光求学问，脚踏实地练本领，以奋进姿态厚植家国情怀，谱写青春华章。
8: 省委12届9次全会聚焦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作出系统性部署，明确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的发展目标，为全省乡村振兴和农业高质量发展擘画了蓝图，指明了路径，在内江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四川省优秀老干部志愿者周文宗长期深耕基层，心系乡村发展， 在学习全会精神后深有感触。他表示，全会出台的系列举措贴合基层实际，兼具针对性与可操作性。他将持续深学细悟全会精神，充分发挥自身基层工作经验优势，主动担当全会精神宣传员、乡村发展助力员，积极为内江城乡融合发展、乡村全面振兴建言献策、添砖加瓦。乡村振兴关键在实干，落地在基层。威远县新场镇卡房村党总支书记曹立红表示，结合全会精神，村两委将立足本村资源禀赋，精准发力，一方面持续壮大特色农产品产业，创新运用短视频新媒体推广乡村文旅资源。

0: 引流聚客，擦亮乡村名片，推动农产品初加工、电商销售深度融合，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拓宽村民增收致富渠道。另一方面，持续深化乡村治理，健全村民自治机制，涵养文明淳朴乡风，全力实现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发展目标。
1: 内江融媒记者万丹丹、李万简报道，作为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点交通项目，成渝高速扩容工程内江段眼下正掀起夏季施工热潮，全体建设者锚定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年度目标，抢抓工期，多个关键节点相继突破。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运输车辆往来穿梭，200余名工人全员在岗，全力冲刺年底路基桥梁半幅贯通目标。据了解，成渝高速扩容项目全长190公里，其中内江段全长94.2公里，采用双向八车道标准建设，设计时速120公里每小时。截至今年5月底，内江段全线路基土石方工程已完成60%，桥梁施工完成39%。建设方表示，将锚定2028年全线建成目标，在保安全、保质量的前提下提速推进，确保完成年度建设任务。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川渝高速公路路网，极大提升群众出行效率，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内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
0: 内江融媒记者袁亮、侯玉兰报道。6月16号，内江市2026年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威远县蒲城公园举行。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苏小贝出席并宣布活动启动，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王宇出席并讲话。王宇强调，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大力推行一线工作法和闭环工作制，确保问题在一线发现，整改在一线落实。要鼓励群众主动报告身边安全隐患，推进安全宣传五进，发挥网格员、志愿者、物业人员的作用，打通安全宣传最后一公里，构建群防群治安全格局。今年6月是第25个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启动仪式上，企业职工、社区干部、执法人员、救援人员代表共同进行安全宣誓，现场还设置了趣味小课堂、技能练兵场、硬核守护阵等互动区域，普及安全常识与应急救援技能，集中展示先进应急救援装备。
1: 内江融媒记者杨娜报道。6月17日是全国低碳日，内江市于6月15号到21号全面启动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和全国低碳日活动。今年全国节能宣传周的主题是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全国低碳日的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宣传周期间，内江各县市区及相关部门将聚焦15五全面实施碳排放双控制度的新形势，组织开展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工业能效提升、建筑节能、交通绿色转型、节约型机关建设及绿色低碳知识科普等专题宣传活动。在宣传形式上，将充分发挥电视、广播、报纸等传统媒体优势，并积极运用微信、短视频等新媒体平台，生动展示节能降碳工作成效，引导全社会践行绿色低碳理念，为内江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0: 内江融媒记者傅瑶林报道。6月15号上午，内江市2026年防范非法金融集中现场宣传活动在东兴区和平广场举行，主题是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活动现场，工作人员用大白话给市民提个醒：保本高息是陷阱，养老投资要当心，熟人返利别轻信。来自市级相关部门和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拿着真实案例，一个一个给大家拆解骗局。比如有人打着高收益零风险的旗号拉人投资，结果钱一投进去就没了影。 还有人专门盯着老年人，用免费体检以防养老的套路把养老钱骗走。工作人员反复叮嘱，不轻信陌生投资推介，不透露银行卡信息，不随意转账汇款。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有奖问答，市民罗碧芳阿姨参与后感慨说，这些骗局讲得太清楚了，给我们老年人又敲了一次警钟。接下来内江还将通过线上加线下的方式持续开展宣传，帮助大家守好自己的养老钱、血汗钱。
1: 又是一年端午节，内江街头巷尾粽叶飘香，节日消费市场持续升温。记者走访市中区、东兴区多家农贸市场、超市和蛋糕店，发现粽子、皮蛋、盐蛋、新鲜艾草、优质糯米等端午传统商品备货充足，价格平稳。市中区一家农贸市场里，手工鲜粽摊位人气最旺，摊主们表示已提前备足原材料，现包现煮，全力守护好平价供应。超市端午专区设在最显眼位置，散装粽与礼盒并列排放，适配不同需求。不少上班族图省心，直接选购礼盒走亲访友。蛋糕店上新了折耳根五花川粽、青花椒卤肉川粽等特色口味，搭配简约小礼盒，吸引了不少年轻消费者。从传统艾草现包鲜粽到创新川粽，内江端午市场供应丰富，价格稳定，让市民安心舒心过佳节。
0: 内江融媒记者陈烨报道。6月15号上午，隆昌市向阳路社区居民于腾兴在自家24平方米的菜地里忙活着，紫亮的茄子垂挂枝头，豇豆攀着竹架向上生长，鲜嫩的小葱散发着清香。在隆昌市，像这样的微型田园还有300多块，这就是隆昌市利用20亩城市闲置地块，统筹13万元资金打造的首期共享菜园。菜园共350块地，目前已经全部签约认领。菜园采用租赁加托管双轨模式运行，作为管理方的向阳路社区聚焦租户实际需求，打通种植、管户、采摘、销售全链条服务。一方面对接农业专业人员提供免费技术指导，另一方面组建社区志愿者托管服务队，为上班族、老年居民等不便常态化打理的租户提供代养服务。共享菜园既解决了居民想种却没地种的现实困难，又通过绿化美化激活了城市微空间，让惠民效益与社会效益实现最大化。城市里的一块小小菜地，种的是蔬菜，收获的是民心，值得点赞。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

0: 还是考虑一下会计。
1: 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2: 试一口，一秒放松。
3: 别怕，大家都抽了。
2: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3: 它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1: 汕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2: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0: 牛逼，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1: 哈哈哈哈哈！对，好好爽，
2: 好好爽，
1: 好好爽。
3: 没错，眼睛瘦。
4: 回刷研究所，你们好回刷。那么在拜拜前，感谢我抽心王雪大老师、如月儿子刘文和张安。张安，人生最快乐的事情不是出局之欢，而是久处不散。不论认识多久，都是今生有缘。祝你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都平安。反正刚认识的欢乐，当然出于面子啊、友情啊，但真的是处很久都还处得来不散。所谓的知心朋友呢，十指里头有一个都难噶。感谢我初心不忘学涛老师是个段子。一想到我现在吃的苦，竟然是我努力得来的精挑细选的一个报应，我就想要笑，而且还不敢大声的笑，怕老天爷晓得了，以为我还不服，来给我弄得更凶一点。第二个段子，状态懒的。状态懒懒的人，笨笨的，意志淡淡的，老天爷，我只是混日子的，你不要为难我哟。哦，不要为难。我做不了玫瑰，也当不了月季，我应该是菜园子里头的四季豆，我油盐不进，软硬不吃不熟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有毒，你小心点。这个可以来作为 QQ 微信签名啊，老是个四季豆，你信不信？不熟不要我乱惹，我有毒。最后一个段子，这辈子最擅长的就是固执倔强，只要不高兴全都写在脸上，我一点都不得伪装，我跟你讲，看到你不喜欢都是嘿不喜欢。来，感谢我胖涛老师段子跟大家分享，四个段子一个脑筋急转弯。段子，饭店老板跟刚厨子说，小刚啊，给我炒个菜啊，炒韭菜或者是回锅肉，不然我炒你鱿鱼。刚厨子觉得老板最近有一点累，该吃点海鲜，于是就给老板炒一份鱿鱼。你猜结果怎么着？第二天刚厨子就被开除了啊。大概的是老板说炒啥子，不然叫炒你鱿鱼。老板是我把这个段子讲说出来，应该是老板在布置作业的时候，就把炒不同的菜跟炒鱿鱼并列的说，而不能说成是炒你鱿鱼。一旦说成炒你鱿鱼，这个段子就不成立了。所以老板应该跟厨师说的是，小刚啊，你给我炒个菜，炒韭菜，或者回锅肉，不然炒鱿鱼啊。然后刚厨师就给他炒了个鱿鱼，哎，老板。

0: 第二个，刚哥在办公室养了几只透明的小虾，有一天领导路过问了一句，哎呦小刚哦，咋个没有看到你养的鱼呢？刚哥马上就回答，虾呀。领导一怔，面露不悦就走开。第二套这个办公室的小刚又被开除了。领导瞎呀，你是我养的不是的鱼，养的是虾。第三个段子，早上领导在门口逮到迟到的刚员工，刚哥最后一个才到，领导大怒，小刚啊，你为啥子又迟到啊？刚哥吃惊的问领导，不是你告诉我做人要厚道吗？啊，我怎么厚道了？第四个段子，刚哥驾车闯红灯被交警拦下来，交警要求刚哥出示驾照，刚哥一脸委屈，警察同志，你记性好差哟，昨天在这儿吗？你干嘛了？我的驾照不是因为酒驾被你没收了的吗？你干嘛？你还找我要驾照？就这个段子标准，前的这个段子呢是谐音梗，而且呢稍微逻辑上面要掐得很死啊，不是那么讲的舒服性。这个有点意思。老金就是玩儿搞大家一下，灯里面的神叫灯神，那么湖里面的叫什么？这个那就考大家了嘛，万一有朋友愿意来互动呢，灯里面的神叫灯神，湖里面的叫啥子？欢迎大家把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罗小刚刚好。来，第一位正确答对的朋友们，我们口头要表扬到，口头表扬。来，最近还有啥子比较震撼？最近肯尼亚这个震撼，大家抓紧约哈，7月22号十日狂野之旅，因为到7月份了，可能有些朋友还不是很大劲啊，这两天还要玩，放假没有放假，玩还没有完全就动员到这个的意思嘛。是报名的机会还有的，总共是20人以内的一个高品质小团，一人一个仓库，一起看肯尼亚的资格的动物大迁徙、天河之徒。CCTV 每年都要去直播的，我们到现场看，哇，草原日落的酒会，白手烟与四川火锅的碰撞，携程十指五转的酒店应安全住起，罗亚刚全程跟你讲肯尼亚传奇，我们要准备一些素材嘛，哥，我是真的要去的，还是我觉得就是那个说法，去千次动物园不如去一次肯尼亚 safari。是，你只是说37000块人民币，反正要挑下人就是了，要挑下人。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我推了他一番车了，这个昨天他们在网上面传的就是，这是全中国受诈骗文凭学历平均最高的一次重点全国性现象级诈骗案。这个呢有点把它危言耸听调标题了，简单来说呢就是清华北大的娃儿些学历高噻，是吧，顶尖学府，这些娃儿些天天在那儿说，哦，我推阿姨好良心作案，不好作案，良心做生意，他的卖的好便宜，他的卧推又好好吃，每天排起队的去支持卧推阿姨，好像说卧推阿姨还被弄得清华还是北大还去讲课，哦，对，清华我看是去跟娃儿些讲课，讲啷个诚信经营，啷个做生意，就像实实在在踏踏实实的立为典范，结果一招翻车，娘一直买的不是的卧推，是鸭腿。那卧推鸭腿有那么讲究吗？味道就那么不一样吗？但又翻出来了其他老说有学生娃儿反映的去买的娘的卧推，就那卧推看到绿油油的，娘说的是拿葱打成姜姜染的色，还有人说的是买那个卧推吃了拉肚子，回来用心那个，反正就是他那儿有点喷射战士那种感觉，就证明卫生方面也很不合格。凭良心讲哈，我是很早就提醒过大家的，类似于开车旋旋的，哪个深山里头去吃了味道好的不得了的，我儿豁真的在现在都还有敢用罂粟壳壳的，越是在那种法外之地，既不管的PM偏向皮上，或者有一些看似是很朴实的，但是绝大多数肯定是好的，但也有真的歪的，就是在更大胆的用一些，比如说飘香剂，一些就是国家工商管理部门、食品卫生部门要管都不准用的东西，再有一些比较小摊摊小老板的，其实是他是普法没有普到他那儿，他大大方方干干的在用。我就跟你说一种食品添加剂叫罂粟粉，你们听过没有？听这个名字感觉就是罂，就是海洛因来这壳壳整出来的，它是谐音的几个字，哇，印在包装上，大大方方卖的好多年前那个玩意儿，现在这个东西人有没有绝根都不晓得，反正就是我就跟你讲，那种有味道好的不得了，人有很大朴实，然后来跟你整的好东西里头，至少10000个里头有1-2个类似卧推阿姨这种事情，是专门给你们这种有情怀的人上的当的。

0: 个两卖的这个鹅腿，现在就说的是在卫生方面可能有问题，说鹅腿也是其实是鸭腿，然后呢，还有个啥东西，反正那食品质量也不老过关，这种东西。立成了那么大的典范了，一朝翻车，让清华和北大的学子情何以堪？当年请他去跟这个这种高等学府的学子讲课，讲诚信做生意的这个老师和学校，犹如何以自处？哎呀！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一哈就扯出来了，说买鹅肉跟鸭肉，我跟你讲，这个那儿泛起法严重的很。现在马上就有人翻出来了2011年的一个案子，判出来的就是拿鸭子肉当鹅肉卖，当时是判了几年的。很多人在底下留言都说的是，哪个按照这个规矩拿鹅腿啊，一盘整个十几年做牢都做不出来。2018年1月到2019年5月，也就卖了一年多一点点。当时那个案子也是北京这边，啥子潘某某、吴某某在北京经营烧腊店，就是把鸭子肉冒充成鹅肉，做成烧鹅，在那儿各种卖。当时这一年多一点儿卖了人民币29万元。2019年抓起来的时候，各种控告，然后他证据确凿，最终罪名成立之后，这几爷子分别判了有期徒刑2年6个月至3年不等，当然都是缓刑并处罚金的，就是罚款是交了的，缓刑两年呢，就是2年不判，充分就是理论上应该是可能最终是没有到监狱里头去坐牢的。但是按照这个作案的时间长短、涉案的金额和恶劣程度、社会影响的之恶劣，把我清华北大学子弄得乱了乱的，是吧？把我清华北大的老师弄得转了转的，这种恶劣的情景，我觉得我跟阿姨要按照这个之前北京判的这个案子这个规则，阿姨有点前途未卜哎，我跟你说的。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哎，蚕丝被就做出来，这个新闻我们就一路跟过来了呢。武汉有两口子跟自己娃儿说养蚕，当时说养10000只呢，我们都说的是要不要两口子为了省钱不花钱买蚕丝被，要么呢就是纯粹那个老汉儿就是想搞这个台子，借着娃儿的名义就真的当真的了。结果后头出来的新闻细节牵扯到了，第一，人家应该不是缺钱买不起那个蚕丝被，人家老公姓刘是做量化金融的，当然不是为了证明有钱没钱哈。

0: 好爽，
1: 没错，研究所。
2: 另外的话题摆到哪儿都可以随时来互动的哈，我们微信公众号罗刚和胖胖发了一个照片，是个啥哟？哦，他来带他罗老师来，不晓得你看不看得到哈？有一个英语发音我要说一下，今天节目里头说那个 Safari 的那个重音是在发上头，还有之前那个典型的广告那个 Fiber to Room 那个 Fiber 发音应该是 Fiber 啊，王黑石天天听你读，有时候呢就开始怀疑自己了，哎呀，我好善意的，感谢我，又是一位陶老师吗？我们有好多个涛老师啊，我二哥有我们的徐涛、胖涛，这儿还有来了位瘦涛老师。哦，感谢哈！你看又激出来一位新的一位涛老师。而一个呢，我还真的说那个关于苹果公司那个浏览器那个发音，我可能确实我自己一直发的都不自信的呢。多半以你这个为准嘛，嘎。他还专门搜了一个这个英语字典那个出来实际的发音的 Safari 应该是这样子读，嘎。Safari 应该是重音在第二个，好像我之前是有印象的 Safari 浏览器，苹果的浏览器 Safari。英式和美式的发音呢，稍微长一点，短一点，英式的要长一点 ，Safari 啊 ，Safari， 听见差不多了，我要拽一点回来，表示我也懂啊 ，Safari 啊，浏览器在肯尼亚去耍，就是肯尼亚当地一种土著的语言里头有 Safari 这个单词，就是探索、去打猎啊什么之类的。是这次我们去跟着罗小刚去肯尼亚 Safari 啊 ，Thank you， 我尽量把这个发音感觉找回来。还有呢，就是先前说 FTTR 典型的这个 Fiber 应该。不能读 fiber， 它应该读 fiber 吧 ？fiber to room，fiber。我想，它基本那个发音那个。

规则，后头是一个元音，前边的 I 读 fiber， 我也觉得应该是读 fiber 的几率是更大的，因为确实这个单词也是在生活当中来接触的，就直接拿到来听了半句就一直在用，没有去真的查过这个单词的发音。陶老师呢是实实在在的去查了他的这个英语那个发音，标的这个它是光纤的意思，纤维的意思，在电子通讯自动控制技术领域都有常用的一个词语，直接按照这个英语汉词典它翻出来，国际音标标出来都是读的 fiber， 我觉得应该是读 fiber， 从这个英语的发音规则 I 后头尾音带元音的应该发 I 的几率更大的，嘎。好的，那谢谢我们陶老师啊，这两个我觉得都应该是你是正确的，你不要怀疑自己，嘎。你要像我一样的自信就错了的，你要像我一样的自信嘛，你四川人拿到半边子的人呢，飞快高高兴兴的就走了。你应该是太不自信了。你看，我还是可以批评你，你太不自信了。你都查了英汉词典了，你都还怀疑自己？你看，我不查，我都不怀疑自己。Fiber to a room, safari, yeah, yeah, yeah.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好多在那个。

0: 新闻好好耍，
1: 新闻好好耍，清华北大的娃儿遭我耍了。我推阿姨就一直卖的是鸭腿，现在说我的用的食品添加剂，哦对，好像食品添加剂也有一些违规添加。然后呢，还有人原来回想说吃他的鹅腿看到绿油油的，也个拉肚子的，反正各种恼火的。啊，这个案子具体看哈，北京就是个市场监督部门，清华北大两所大学如何发生？啊，后续看。但由此带出来，我们对鹅这种动物其实只甚少。首先，鹅的寿命可以活好长，大家猜一下呢？因为寿命取决于他老板宰不宰他，啊，取决于这个烧鹅店的老板，不就是在这个合理的那个饲养和医疗条件下面，人不去干预他，在烧鹅店的老板不去找他的情况下，一只鹅可以活久。我们把这个答案留到最后，大家一起来留个小小的一个悬念吧。在鹅方面，其实我小的时候是养过鹅的，我们在农村老家，然后我有一年养了有鹅嘛，十多只鹅，把的鹅卖了之后，哇塞！我好像将就那个钱买，当年都买了上好多百那种感觉。我买了个闹钟，还买了个相机啊，咋个？哦，不是相机，不是那个相机，是我收破儿挣的钱买的。反正我当年在养鹅方面，我们家的鹅，哎呀，好大只，看到哪个都转。我那些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它叫出来的声音就是刚刚罗小刚刚啊那种。那么由此带出来我的知识。第一，鹅有牙齿长在舌头上，哎，他们在真正意义上的满口，我们这种去锐头口腔去接牙那种牙齿的，但是呢，它有上下的那个，这个应该是读喙还是读啥子？就是那个拽拽就是那个嘴壳子，然后上面锯齿状的那种东西叫角质齿，舌头上面呢长到一种倒齿，那种玩意儿叫舌齿，两者一密切结合起来之后呢，就对滑溜溜的草啊、水生那些植物啊，它就能够唰唰唰唰唰。我的理解就是在那个鹅嘴壳子上有一些锯齿，舌头上面有些锯齿，两个来回的拉就像锯条一样的滋滋的，实现牙齿类似的作用。关于鹅有些冷知识，鹅终身一夫一妻制。哎，我二货，关于鸳鸯这个事情，我是好早讲过的。鸳鸯看的不是恩爱的象征呐，成双成对是鸳鸯，结果那个他是上午换一个，下午换一个。鸳鸯看都是一对一对的，说古人就误认为他们很恩爱，作为爱情的比翼鸟，什么双飞啊，什么幸福的标志。结果他而且是乱来的，上午跟这个母雀两个在耍，下午跟另外一个母雀，只是人看到花色差不多，就觉得他们一对一对的，感觉形影不离。反过来，其实哦，人家说是终身伴侣。之前有动物行为学家做一些很深刻的研究，一路的观察得出来那个结论，说是绝大多数的鹅一旦形成配偶关系之后，人家是终身维系的，只是可惜找烧火店的老板提前阻断了这份爱情。若伴侣失去的话，存活的另外一只偶尔还表现出明亮显的一个悲伤的一个行为。如果离群独处，鸣叫减少，长时间的垂头，有些甚至会拒绝进食，哀悼可以持续几周或者几个月之久。也就是说，天然的让这个偶尔自己在这儿生活的话，他会一对儿一对儿的，就是夫妻关系。其中有只偶尔失落的话，另外一只偶尔可能就还会哀悼好久，甚至离群寡居的啊，多不愉快，几个月都搞不忘啊之类的。你就可见，哦，他的记忆力、他的智商、某种社会属性和情感。

不行嘎。这就说到另外一个我的一个特性，那首先要认得到自己老婆是哪个呀，不能背上个串串是吧，就像鸳鸯那种上午看到这个有点乖，下午看到那个有点乖，他就不背上是吧。我的面孔识别和长期记忆能力是非常强的，也是先前那个是同一个科学家，这个叫康拉德什么罗伦兹啊，反正他曾经研究过我不仅能够识别具体的人类面孔，还能够记住与特定的个体他交道的一些经历，曾经威胁过他的人即使隔了好多年再次出现，那个我儿要攻击他，就是大概你比如你是光跟那个我儿一耳屎，那个我儿就记得到。哎，包括你看我们网上我看到有一个视频，就是一个小娃儿找了我儿追到你，哦是找公鸡追到你，公鸡人我儿呢也是这样子的，就证明了他虽然说你这儿看到的是这个我、哦、或者鸡在好像在欺负小朋友啊，那个人有可能是你娃儿也逗闷儿在狗，上一会儿那个惹了他呀，抢人家的鸡蛋呐、啊，欺负他老婆呀，你公鸡肯定听母鸡发话的。窝里头也是，脑壳上长个多大的窝公包的，就是公窝，他好像也是有点类似于猴群那种啊，就感觉一个窝公就要对周围的所有的母窝有个保护的一种职责啊之类的。所以，我对于陌生人，首先是他要刚刚的叫来报警；第二呢，对于伤害过他的记忆很强，就说的你几年前祸害了他，几年之后再说，哎，那个原来逮过我们。我的长期记忆和这种面孔识别能力非常强，也才能够成就刚才说他是一夫一妻制，记得到母我的样子。若刚才我说看到陌生人来，他不是要刚刚的叫呢，所以他又来当成哨兵。古罗马历史学家李维在罗马史当中曾经有记载，公元前390年，高卢人曾到夜袭罗马，连狗都没有察觉，但是侏罗神庙当中饲养的鹅群因为听到了轻微的一个异响，立刻发出了刚刚高声的鸣叫，扑腾到翅膀惊醒了这个守军将领马库斯人满的无视，最终击退了这个攻势。此后我在罗马文化当中赋予了神圣的境界的个意义，就本身在古罗马文化当中我应该有这么一笔的。第二呢，历史故事当中可能也有真实的一些桥段，就是我对于某一些比如说进攻的人的那种信号的防备啊，就像那个什么童话之城里头鱼脸撒尿童子一样的，哎娃儿我尿还专门给他做个雕像啊，哎娃儿我尿把敌人的那个炸药包的阴影线给他我洗了是吧，这里我来把敌人来偷袭的这个信号一报了警，我叫惊醒大家，最终成功防御住了攻势。这就是在古罗马文化当中我还有哨兵的一个类似的说法。那么先前跟大家出了一个题了，那就是我的寿命是好长。哦，还有一点，我拥有四色视角，能够看到紫外线。我能够看到紫外线的意思的话，也就是他看到的世界比我们人类看到的是更加丰富一些的。我们想成了红外线，晚上是红外线就可以嘎，晚夜视仪就是红外线。那紫外线那不是白天太阳出来的时候，哦，太阳出来的时候的紫外线呢，偶尔是看得到的，还是有点不一样的。然后我的寿命就跟他公布答案吧。普通的家伙一般活到20到30岁是并不罕见的，甚至有明确的记录记载过活到40年以上的。这个也是现在我们广东那边还有吃鹅脑壳呢，就有一种卖1-2千一个那个鹅脑壳，好像就是老鹅儿，很老很老的鹅儿呢，还是卤水卤得够老，好像是那个鹅儿年龄够老的，老鹅儿的脑壳就卖1-2千一个。那次是潮汕，那广东那边是不是一个美食？我们这儿呢，就是鹅掌啊，鹅掌拨清波是吧？是一个菜。哎呦，干锅的这个蒸法，其实跟鹅肉也是蒸得过来的。只是我们四川这边有些说鹅是发物，所以吃的不多；有些说鹅肉太粗糙。但其实像比如我跟大家推荐几个吃鹅肉的地方哈，我是资格吃过的。兴隆镇上边有一家吃醉鹅的。我还认都去吃过两会儿，因为原来有段时间我们那边耍得多，嘎花干花就在这儿了。他那个有一套做法，说的醉鹅呢是把那个辣椒那个糟醉了一下之后，既有泡椒的风味，又额外带点风味，然后跟那个鹅肉蒸起来，哦，这个也还是有点不错的，嘎。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5: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

0: 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1: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2: 带啥了？哎呀，不要！哎呀，又输了！
3: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道德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4: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0: 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1: 好，回家。哎，来来来！
0: 警告警告，避美片程以 M 等于六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疫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1: 我这个受不了了，快点给我！

0: 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并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2: 来哈，我们的老门阵接着摆一摆。微信当中来互动，微信微博抖音都叫了。小刚刚好，刚才说到鹅儿的记忆力很强，我们的史凯老师就说是鹅儿记忆力那么好，多吃鹅肉会不会增强记忆力的？哎，这个是个宣传卖的。但是鹅主要在记仇的嘛，这种记仇也不好。丁鹏和满满来讨论，刚才也说这个鸳鸯，他说古人说的只羡鸳鸯不羡仙，高伙是羡慕人家换的琴中。哦，只羡鸳鸯不羡仙，换叫换的琴。你好坏哟。张谦老师也讨论我，古罗马对我有推崇，那意大利人不能去我们广东啊香港等地了，是啥子意思呢？是广东人要把他吃了吗？啊，就还是你也是想说，比如广东啊啊这些地方，我们是顺德啊那些有吃烧鹅这个嘛，因为我们把鹅儿烧来吃了，而他们对鹅儿怎么推崇嘛？古罗马人对于鹅儿的推崇也不见得不烧它呀，两用的。你像我们古代说起来呀，牛是那么朴实耕作，但其实每一个英雄好汉到了餐馆来喊声来儿金牛肉啊，这个源头呢是因为古代农耕文明杀牛是违法的，所以吃牛肉呢就是天生很欠饭的调皮娃娃爱吃的，啊，光是点这个肉就已经要把这个餐馆的所有人其他的钩子一样，哎，来了个吃牛肉的，餐馆是不敢摆都卖这个的。就像你那样子嘛，你说你就在什么政府部门的附近有一家餐馆，就门口大声给我来个熊猫啊，清真熊猫啊，你喊这些，你喊个野生保护动物在这儿吃啊，你看来一只藏羚羊啊，你喊那个话周围的食客都要一紧张。

0: 就是古代武侠小说里头这些好汉些一进餐馆喊二斤牛肉的作用，就喊那个牛肉干不有没有这个肉上先不说，就光着喊这个嗓子，一餐馆的人都要让开，我老吃牛肉的来了。这都是脑壳别在裤腰带上面耍的人啊。这个我们的潜水鸟老师在回肯尼亚，走哈，我们一起非洲耍耍肯尼亚。这个是7月22号到7月31号嘛的，反正是拉通10天时间噶，大家具体可以回复肯尼亚呀、非洲啊之类的这个字，就有点一个那个有一个那个旅游方面的一个彩图，大家可以在里头详细的看具体信息。我能够说的就是我要去陪着大家耍10天，其实是我自己想耍点儿，我今天去耍了，我就来都来了，就跟大家也讲一讲肯尼亚传奇。不管是说评书还是脱口秀，总之一路安排几场，跟大家欢欢乐乐。大家有这个兴趣，带娃儿也是长见识，不过呢，确实要花儿心痛的钱，37000块人民币个人，娃儿不沾床，可以再便宜几千。继续来，我们的小刚刚刚好，大家来接着互动的。这个 BGM 啊，我整了这么久，最终还是没整顺。用来用去还是自己脑的那个比较顺一点，因为选的时候呢觉得这个音域啊这个 BGM 啊听起我是喜欢的，但真的点到我在那儿说话，比如我在那儿说个两口子吵架的啊，后又开始说点抒情的啊，后讲正能量，后又说一些带嘴巴子的，他就有一些音乐一憋在那儿，他就不贴合了，嘎，所以用又回到这首。大家对于这首 BGM 喜不喜欢？这是 BGM 的名字叫可爱又迷人，是中文字，因为这玩意儿是个啥外国字的，美呀哇啥不是啥不是啥说的记不到。来带到这个 BGM， 我跟你说一个做生意方面有个创意。上海家有一个地方只卖苹果，最贵的一个苹果卖239。哎，要说胡爷哈愿意花这个钱。第二呢，就是关于小生意大生意，最终都在于你创新，拉满情绪价值。你看现在年轻人去追逛个偶像啊，花个啥子钱呐、几十几百块钱去买一个什么很小的一个玩意儿啦、拉普普啊这些，你要拉普普有啥子没得啥子用，但有情绪价值。其实现在一方面大家餐饮啥子行业都在内线打价格。但另外方面其实你又看得出来人家也有杀出了新的赛道的。这次上海这一家店首先只卖苹果，一般来说水果店嘛，肯定梨儿香蕉啊品种也配得越齐越好，而一个呢价格肯定是卡了上家比下家啊，我们打瓜价有好多好便宜了。结果人家这一家就走了一个另辟蹊径的一个套路，第一就不是啥子水果都卖，只卖苹果。第二，只卖苹果的情况下，那我肯定要把这个价值啊、特殊性啊、独到性啊都要整起来。他这个水果专卖店只卖苹果，就变成了苹果专卖店。门店上面人家就不写苹果两个字，人家用的是希腊语的苹果，反正就是两个人家认得到希腊字，就查了希腊字里头苹果两个字两个写本儿，打在门店上，一哈就感觉是吧，就感觉偷吃禁果呀。古希腊神话呀，嘎，就那种苹果那种档次和意象一下拉得很高。门口的海报上面写的是 Only Apples， 清清晰晰指定范围，我们这家店只卖苹果。然后店门口的这个产品名单上面就显示了各种苹果，就我光卖苹果，你不能只卖红富士啊，嘎，你还整出了花样来了，哎，有得选的。人家就有20多种不同的苹果，除了什么富士苹果之外，青翠、蛇果就普通也看得到嘛，就比较少见了。然后还有王林、爱妃。亲生香格里拉，哦，这种都是摆在玻璃柜柜里头的。那你这个苹果保鲜期好久呢？你卖不脱，你舍得吃吗？嘎，反正它进货量应该比较少嘛，按不是按斤卖了，你按个卖。有一个苹果最就便宜的一个6.5一个，都是便宜的了。一个应该没得斤噻，嘎，就算是这儿入门价的那种了。如果你要有那个钱，要享受一下了，最贵的有239块钱一个的苹果。239块钱一个，哦，好嘎！
1: 悲欢离合都是戏，喜怒哀乐皆故事。刚刚好，
0: 刚刚好，故事会今天来讲《熊二是话最终章》。 熊猫石化我们总共这儿讲到应该是第四回左右了，从古代人嘎对于熊猫这个什么石铁兽的一些神话传说，山海经里头的描述，到白居易老师写个诗的时候就已经晓得说熊猫的皮好像有辟邪的一个作用，甚至白居易猜测还是哪儿听民间说的时候，你

人家古原始社会玩着熊猫那么到现在没得了，就是因为人类呀、啊、好纷争，互相打仗，叫挖铁矿来炼铁造兵器，找人呐、啊、把铁矿都挖完了，熊猫都没得吃的了。哦，因为熊猫是食铁兽。这就是《山海经》类似一些传说啊，一段延续下来的。那么熊猫到近现代里头了，可能就是阿尔芒戴维神父以一个法国人啊，是一个神职身份，加上一个博物学家，把这东西带来介绍给世界，再到世界开始有一些强盗行为也罢，猎人行为也罢，反正那时候也没得保护野生动物的心，过来打了我们好多熊猫过去做成标本。再到呢，昨天我们摆到的是有一个姐姐鲁氏老师承接自己老公的一个遗愿，第一个活的熊猫带到了西方人的一个面前，到处做展览，有这个如何了，也就一年半吧，嘎。总之，西方人对于熊猫的一种喜欢呐、啊、热爱呀，也由此达到了愈演愈烈的地步。因为刚才不是说到鲁氏这个娘把这个熊猫自以为是母熊猫，取名叫做苏林，结果后来解剖的时候发现是个公熊猫，他就赚了大票子的。他这个熊猫借给哪个动物园去展览一会儿，都要给几万美金，当年的几万美金是很巨款的。由此带出来更多人都觊觎我们的熊猫，觉得这个事情可以帮他的挣钱的。西方人对于熊猫的一种捕猎行为愈演愈烈，到1930年代后期，这个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在1930年代后期就采取了禁捕禁运的一些措施。相应的记载说，1936年到1945年期间，西方的一些盗猎者，就那时候虽然说我们这个国家战乱频仍，噶南京民国政府呢也还是不当有作为的，但就在那种情况之下，都尽量觉得这个东西不能再让他们祸害了。所以呢，西方这些人，但出于说这个东西能够挣钱，这个东西稀奇，悄悄个进来盗猎我们熊猫仍然行为存在。1936到1945年期间，从中国非法运出去的活体熊猫有13只之多，而实际捕获的数量远超这个。为啥子呢？因为实际上就还是不说话，尤其成年那个熊猫，它那种对于被捕不自由，包括它的进食，包括它的习性了解，一多半都在运输的途中就死亡了，最终运到了欧美世人的面前，西方的世界当中去的啊，肯定就会有报道啊，他们拿来弄的什么动物园啦、什么马戏团啦去挣钱啦。后头有相应记载的13只活体大熊猫。

当这个民间的道理啊，有相对所谓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去切断了之后，大熊猫的身份呢就开始有番转变，被赋予了国家的某种象征，成为了这个所谓代表中国的外交礼物了。其实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1941年的时候，当时是抗日战争打得最艰难的一个时候，为了争取到美国的同情跟援助，当时的蒋介石的爱人就宋美龄啊，那么宋氏三姐妹嘛，宋美龄是其中跟蒋介石是两口之身，然后呢这个宋美龄将她姐姐妹妹写宋氏姐妹，当时代表当时的这个国民政府在重庆广播大厦举行那个隆重的仪式，宣布以熊猫作为国礼赠送给这个美国。当时美国的这个驻华大使叫高斯代表美方出席了这个典礼，就是像所谓的熊猫外交从那个时候已经又开始了，由熊猫也就赋予了所谓的这个亲善大使的一个外交的一个意味，包括熊猫这个名字好像也是那个时候开始传开的。为啥子呢？就是本来最开始是叫猫熊，因为按照我们中国人取名字的这个习惯，前边是定语，后边是名词，名词就是它主要那个属类，是吧？你比如有狗熊，有棕熊，有啥子熊，那按说呢，这种也是跟算是像熊一样的一个东西，它也不应该是像猫的熊，应该是像熊的猫，是吧？所以它最开始取名的是猫熊。但是因为呢，那时候我们还延续了古代的书法，从上到下的一个书写，从右到左的一个书写，但同时呢，又在这个所谓的民国时期已经开始有探讨这个，是吧？新时代文化运动包括了这个五四运动之后啊，大家的书写的一些改革，又有了从左到右的一种书写和阅读习惯。反正就是这两种习惯交叉的情况之下，最开始取名叫猫熊的，应该后头再读成了熊猫，好像我一直的脑壳头的印象是这个样子的。那么所谓的这个这些呢，就已经开始了熊猫这个东西在国家和国家之间有这种交往的一个模式。当然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的熊猫外交更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一个阶段了。1955年到1982年，28年时间，我们中国先后将24只大熊猫作为国礼分别赠送。但这个呢，我看来是早前年好像是叫赠送，后来也就不是赠送了，后来是以领养那种逻辑，包括了对于熊猫的整体的生活起居啊、技术的支持啊，包括熊猫后来退休的时候回来呢，就不是真的给他，而是这个熊猫后头比如说干5年10年还要回来的，还退休你看现在我们好多一些熊猫啊，前段时间不日本那个熊猫不是也回来了吗？是吗？又到北京的那个动物园啦、啊、之类的，包括熊猫在外头产的崽崽也是归我们所有的，不能归他们国家或者他们的动物园所有的。但早些年的熊猫，刚才我说的这个82年之前的熊猫，好像那时候呢，不管是我们国家的这种诚意，还是那时候老百姓的朴实，还有呢对于动物的这种保护啊、基因啊这种逻辑，可能不是那么严密。好像那时候是真的是实实在就送给他们了的。先早期送出去的这个20多年送了24只熊猫，就是最开始跟我们有友谊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朝鲜、美国、日本、法国、英国、墨西哥、西班牙，在联邦德国等。其中有一些这个赠送时刻，也是整个在外交史上面很经典的一些这个时刻的，是吧？比如说1957年，当时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对于俄罗斯人民啊也是很重要要庆祝的。我们把这个熊猫瓶瓶，是送给他们的。然后1972年是美国总统尼克松，嘎，这个是中美关系破冰嘛，也就是最开始我们跟苏联老大哥关系更好，跟美国关系不能好。后来呢，我们说美国人民，哎呀，大家都是一个村地球村的人，是吧？抬头不头低头低头见的，嘎，美国人民把关系搞好。然后呢，啥子基辛格访华，后头是尼克松，嘎，就总统也来了之后，嘎，这么体面个事情，我们肯定熊猫外交这也是有一笔的。1972年2月份，美国总统尼克松，他是的美国第37任总统访华。这个重要的一个时刻，在北京我们是搞一次宴会，当时的是我们周恩来总理，嘎，就一个是跟这个尼克松夫人递了一包熊猫香烟，问他喜不喜欢这个礼物。啊，这个尼克松的爱人呢，起初对于这个普通的香烟就说的是 no no no， 以为这是 cigarette。像我们跟你强调的不是 cigarette， 是这个 cigarette 上面的 brand 是 pander， 尖头 pander。不好意思，我懂得太多了。总之就是跟他讲，啊，不是抽不抽烟的问题，我送的就周恩来总理就笑道说，我要送的不是的这个 cigarette 香烟，而是香烟包装上面的这个动物。我说 ，Oh yes yes， cigarette 我 low low low， panda 我要要要，不久之后，这是我们四川宝兴，就雅安宝兴县，宝兴这边也还是生物物种很丰富的，我是去宝兴耍过好多趟。
然后保险这边的动物植物的丰富的品种，包括现在在保险好像它还是不是发现了好多新的一些植物以保险来命名啊之类的，是生物多样性极其了不得那个地方。丰东在那儿也是熊猫啊，动物是国家动物熊猫，国家熊猫国家公园啊，我这名字是吧转不转。然后呢那儿野生动物的出没，我们去做公益活动的时候有看地上就是那些动物跑了的脚印啦之类，哎呀喊我说起来我要去肯尼亚去看动物大迁徙，我肯尼亚那个比较壮观一些。哦对个，我想起来了，我当时去丰东寨的时候就光是地上看到类似那种什么小鹿啊跑出来的小梅花鹿之类跑出来小脚印，我们都亢奋了好久，看到那个脚印清清晰晰的那个对比，想到那个动物在那儿奔跑的动态和这样子，哇塞肯尼亚非洲之旅。记得哈咱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的话刚刚好回复肯尼亚或者非洲，我们一起去肯尼亚去撒Safari， Safari 啊，去看央视直播的壮观的天河之都，成千上万的那种野生动物一路奔过去，然后就是叫马还是能游光跑过去的动物啥子？反正你看央视报告的那种动物跑过去的，啊。这扯远了哈，那回来再说到这个大熊猫那个外销，就是四川保险县这儿，我就跳了题的。我们的保险县的大熊猫当时送过去，跟美国送的两只，一只叫玲玲，一只叫星星，送到美国。1972年10月26日，他们乘专机抵达了华盛顿国家动物园的时候，8000多名这个美国的观众冒雨迎接。开馆的第一个月，朋友们你注意哈，一个月你才有好多美国人跑去看我们的玲玲和星星。有100多万人次，我儿和啥子叫门槛踩烂了，啥子叫做落

布局，是吧？一个动物园一个月来了100万人次，100万人次算成一个月30天，一天就是好多万人，100万除以30，哦，一天3万人啊，哦，3万人是有点凶嘎。看看看看看看，然后同一年为了庆祝中日邦交，因为跟美国这儿搞好，美国日本一直听美国的话的，所以我们跟日本的这个外交也都这个正常化了啊。中国来总理又特别挑选了大熊猫康康跟兰兰赠送给了日本啊，在日本也是受了贵宾界那个礼遇。后来日本人对熊猫那种喜爱呀，一直延续到现在。日本最爱熊猫的就是大阪，大阪那边的那个对熊猫的热爱是从小的，因为也是陪伴日本人好多代了嘛。一直我们中日的友谊里头，在日本大阪，包括熊猫的外交，那些就日本大阪的人真的是好，基本上从小到大就是看到了熊猫，要跟熊猫过生，自己过生要去跟熊猫 happy， 然后包括后来不是熊猫这儿上完班走了，这儿送的也是鼻子眼睛水飙的。然后你跟任何日本大阪的人，因为我是跟一个美国人在一个美国人在日本大阪大学教书，我跟他因为原来里面的事情有加过微信，也是就简单摆过一个熊猫的事情。哦，你不晓得里边他们当时用那个什么一个词儿啊，就比如你说 good 就是 good， 他要说个 good 就是 good。就打一串 very good， 就那种感觉。就是说起熊猫，日本大阪那边人首先是简直 happy 的不成样子。当年我们周恩来总理跟日本送过去的，一个是康康，一个是兰兰，送给日本。然后呢，他们那边也是啥子战斗机护航啊，他们的什么内阁长官什么要亲自迎接啊。然后最终是送到了日本上野动物园，1972年11月10号送到上野动物园进行公演，也是排队排几个小时的看，嘎。这个总之就是大熊猫外交当年都是一些很具有历史时刻的一些东西。然后关于这个熊猫外交里头，实际上是还有其他好几只英雄熊猫，包括了有进行表演的一只，还有一只是上了这个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的那个 logo 的一只。就是大家晓得那个世界什么野生动物基金会呢，这个也是国际上面很多一些比较捐个善款呢，对于整个世界的生物多样性、动物自然那个保护啊，都钱捐给他们。然后他们那个基金会的那个 logo， 也当时最开始定的是个什么玩意儿，后来定的直接就是用的熊猫。哦，就是他那个基金会的 logo， 这 WWF 的徽和徽旗，然后底下那个 logo 辨识度要高，是用的我们熊猫。对，这是雅安深山走出来的一只，这个从到伦敦那个熊猫叫吉吉，吉吉是不是吉吉富吉吉的吉吉？是蔡文姬那个鸡。这只熊猫也是很有故事。反正熊猫方面就很传奇很传奇的故事。可惜呢，现在我们的影视作品呢，你要去诠释这些，其实是我接触好多熊猫的前辈很希望把熊猫能够类似做出迪士尼那样子的一些世界级的跟儿童互动的一些 IP。 然后呢，影视作品呢，现在我们四川这边投资的成龙演的那个叫熊猫什么李现什么那个玩意儿，那电影第一集的票房是不错的，第二集的票房呢好像就没有第一集那么好了嘛，嘎。但总之熊猫这个题材总体来讲，现在现象级的影视作品其实不多，反而是美国人搞的一个功夫熊猫。第二呢，我们的熊猫真实的那种就是极其有故事极其传奇的熊猫题材，几乎反而也没人去动，没人去开发，我觉得是蛮可惜的。因为话干话呢，今天我们都说了，今天要说到最终章，我也就把话题延展多了，就只跟大家说一句话。我了解到的熊猫真实的有历史外交故事的，去做表演的那个经历很多，全世界那个的瞩目的熊猫多得不得了，而且都真实的故事挖掘一下出来的，就凭空把那个故事你要讲透了都很感人的，多得很的。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叫李明，是一名快乐的外卖小哥。不过这两天接到一份特殊的外卖订单，却让我开心不起来。
1: 你有新的订单，请注意查收。
0: 一份蛋炒饭，一瓶厨具饮料，取餐到送餐不到800。

0: 收到。
1: 84号。

0: 喂，你好。
1: 哎，你到哪了？
0: 你好，我已经到订单上的地址了。
1: 到了。啊，那你把外卖放在传达室，拍张照片，才能确认你送到了。
0: 那这里是保密单位，我可不让拍照，传达室拍照就更不行了。
2: 哼，拍个照怎么了？哪来那么多规矩？我这外卖送你了，再给你100块钱，你把门口传达室和仓库照片拍给我。要是拍得好的话，以后还有钱拿。
3: 天上掉馅饼，有这好事儿？不会馅饼变陷阱，这里面有什么弯弯绕吧？
2: 想好了吗？不然我现在就点差评，投诉你态度恶劣。
4: 喂，老婆。
5: 哎，女儿刚才又吐又泻，突然发烧到39度多，送到医院说要住院治疗。刚刚我交了1000块钱的押金。
0: 啥？孩子怎么突然发烧了？
5: 他现在吊上水了，睡着了。
0: 你在医院守着，我马上就过来。
5: 嗯，你先忙工作，别着急，这有我呢。
0: 嗯。

0: 听说了吗？刚子的表弟前几天被带走了。
1: 咋了？
0: 前两天不一起喝酒的吗？
1: 因为啥事儿？
0: 他不是喜欢拍照片吗？他拍了军港的照片，就因为这事儿。
1: 他完美又得追你。
2: 明啊，发什么单呢？接待超时了。
3: 哎，一个点外卖的非要拍那个什么保密单位的照片，
2: 不就是拍几张照片吗？那么多秘密啊、顾客就是上帝，犯了要较真，一单差评够你跑三单了，划算吗？走了，
3: 拜拜。
4: 我不能拍。

0: 喂，你好，我是一名外卖员，我遇到了一个可疑情况。有个客户在生命单位附近点了一个外卖，还让我在这附近拍照片。对，我觉得他很可疑，跟你们反映一下情况。
1: 好的，请您详细说一下事情的经过和相关信息，我们会马上进行核实处理。
0: 那我把详细的情况都给你们说一下。
2: 我怎么有一个差评？
3: 这差评可不得了，哎，这个月的奖励估计又要泡汤了。我每天只有多跑2小时，才能把孩子住院借的钱还上。

0: 到第七天傍晚，
1: 李明，丁站长他们来了。
2: 李明同志啊，我们是滁州市国家保密局的行政执法人员，经核查，你拒绝拍摄涉弊敏感单位、及时上报可疑情况的行为，成功阻断了一起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的潜在风险，为维护社会稳定安全立了功，这是给你的感谢信。

0: 同志啊，我们还想邀请你担任保密义务宣传员，从外卖骑手化身保密骑士，你看行吗？啊，
1: 我知道，保守国家秘密，人人有责，我当然行了。
0: 李明啊，我们公司全体员工都应该向你学习。平时咱们培训时候不经常说吗？警惕可疑情况，你是真用上了。公司把你的差评撤销了，还给你准备了金牌外卖员奖金。哦，
1: 谢谢院长，还有奖金呢。
0: 来，给你的奖励。那么往后啊，咱们不仅要送好每一份外卖，还要当好城市安全的眼睛，当好保密宣传员。

0: 给爸爸的奖状，要不要看一看？来，给你。
1: 爸爸你真棒。
0: 嗯，宝贝你也棒。你要是快点好起来啊，爸爸就更开心了。老婆，来，我们家人拍张照片。
2: 来了。
3: 3、2、1，
2: 茄子。

0: 强化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2: 听说了没？
3: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啊，抽那个加了 T 什么名的电子烟。
4: T 来他名。
3: 对，
5: 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 T 来他名是一种麻醉药。
3: 我给你们讲哈，这个 T 来他名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4: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3: 可不是嘛。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5: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吓套了？
6: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夹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4: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3: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了。
6: 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加尿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7: 怎么个发疯法？
6: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8: 我要砍死你！”
4: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3: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名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4: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灵天菩萨不得了喽。
9: 天，这么吓人啊。
10: 我回家去跟我生听好。
4: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小阿姨，你是警察呀？
3: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来他名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来他名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6: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守护命，
11: 守护命。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12: 人是怀旧的。

0: 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1: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0: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今天要给大家分享到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查查的文字。长大是一瞬间的事。晚上我在微信上收到一条消息，查查，我没有妈妈了。她才14岁，站在病床边看着妈妈努力地对她笑着，然后就离开了还未盛放的人间五月。我收到这条消息

0: 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シテロメモジットエスリプディシダンスカーティング
0: I love you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查查的文字。人一生只欠三个人，人间一场，相逢又别离。我们与大多数人都只是打个擦肩照面，而后再无交集。但也有些人一经相逢，便是余生纠缠不断的缘分。佛家讲，若无相欠，怎会相见？我们都希望做到一生坦荡，回首无愧。可若真要细数，漫长的生命里，谁都逃不过欠这三个人的情。第一个，生我养我的父母。这一生要做很多角色，最后发现只有孩子最好做。大家还记得这样一个小故事吗？一位年轻人想要寻求成功之道，但却总不得法，心中苦闷，他希望有人能为他指明方向，于是踏上了寻找高人的漫漫旅途。终有一天，他在山中遇见一位老道长，老道长告诉他，若你碰到有把鞋穿反的人，加以供养，必得成就。年轻人一边道谢

一边纳闷，哪会有把鞋穿反的人呢？的确如他所想，辗转很久毫无所获，他心灰意冷地返程回家了。可当他到家那一刻，母亲见到游子归来，忙不迭地出门相迎，连鞋都穿反了。年轻人低头看着母亲反穿的鞋子，心中悔恨又彻悟，其实人世间最好的福分莫过于双亲皆在，父母安康。人生漫漫，我们都要走很多路，说很多话，吃很多饭，可到头来才发现，爸妈做的饭最香，和他们说的话最放松，被他们牵着手一起走过的路最踏实。别人只关心你飞得高不高，却唯有父母是始终把你的喜怒哀乐放在心上的。无论你风光还是落魄，他们都把你当成世间最珍贵的宝。遗憾的是，人总是在拥有时不以为意，等失去后才后悔当时只道是寻常。毕淑敏说，每个孩子都相信来日方长，相信有衣锦还乡的那一天可以从容尽孝。可惜人们都忘了，忘了时间的残酷，忘了人生的短暂，忘了生命本身有不堪一击的脆弱。父母子女一场，缘分再深也只有一世，所以永远不要觉得一切都还来得及。时间总是不声不响地消耗着父母的岁月，在拥有的时候多陪陪他们，别让自己追悔莫及。第二个，不离不弃的爱人。不知道你是不是也一样，从不羡慕街角拥吻的情侣，却很羡慕夕阳下牵手散步的老人。很多人觉得风花雪月易，细水长流难，但实际上我一直觉得，一段好的感情是会滋养一个人的，是两个人都因为对方而成为更好的自己。我有个朋友和男友相恋10年，她决定自己创业时，不得不和男友分隔异地。我问她会不会担心感情不稳，她说，我们在一起这么久，不只是互相依赖，更是互相扶持。她支持我的决定，同样我也会顾及到属于我们两个人的未来。我们都不会觉得对方所做的任何事情是理所当然，因为珍惜所以长久。的确是这样的，唯有珍惜才能长久。在感情里，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父母会先走，儿女也会有自己的家庭，但是那个对的人，他会陪你风花雪月，也会陪你柴米油盐。诗经里说，此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感情不需要多么轰轰烈烈，但你一定得懂得珍惜那些默默陪在你身边的人，尤其是爱人。一段关系中总免不了互相亏欠，适当的亏欠是爱，过度的亏欠就是危险。没有谁非谁不可，更没有谁会一直消耗自我。有回应才能沟通，懂珍惜才能长久。永远不要把任何付出当作是理所当然。岁月漫长，请好好珍惜一直陪在你身边的那个爱人。第三个，单感相照的朋友。萤火虫小巷里说，人生是一段孤独的旅程，但我遇见了你，你不是我，却又像世界上的另一个我。我觉得这话既像爱情也是友情。真正的朋友并不一定是每天都要在一起的人，但一定是那个久处不厌，再久没见面一开口也知道彼此从没变的那个人。不必刻意联系，因为不曾忘记，无需巴结，也不用客气。他一个眼神我知道他在想什么，我一个电话他懂我的欲言又止。哪怕自己只有一个馒头，也愿意分半个给你，这种知己一个足矣。当然这种感情一定是相互的，彼此亏欠，所以彼此陪伴。就像张子熙说的，对方不指望你的回报，那是对方的大德，但是你不回报反而恩将仇报，那是你的缺德。时间识人，落难识心，锦上添花每个人都能做到，雪中送炭才是真心对待你。帮助过我们的人都是贵人，
要懂得感恩，知恩。

不报，不能寒了对方的心。人生的前半段，我们在父母的庇护下长大，人生的后半场，我们和朋友爱人续写新的篇章。生活不能从头再来，而我们其实也无需再来。每一个当下都是最好的当下，每一份陪伴都是最应该感恩的亏欠。若无因缘何以相遇，若无亏欠怎会相见。因为亏欠所以感恩，因为感恩所以珍惜。这辈子很长，长到我们会遇见几十万人，这辈子也很短，短到很多时候都来不及说再见。所以不要虚度，不要消耗，在一起的时候就尽己所能，对所爱之人好一点。若懂珍惜，此生也算无憾。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2: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

0: 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1: 等等，这是十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代码好多余。
1: 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1: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良。
4: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5: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4: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四叶草的文字。人这辈子都有因果，生活中总有一些人很讨人喜欢，身边的人都愿意对他们付出真心，也总有一些人很不受待见，走到哪里都找不到真心的朋友。以前我们不明白为何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这么大，直到经历过一些事，看清过一些人，才逐渐懂得了万事万物皆有因果。那些落难时有人帮的人，多半是因为平时懂得善待别人，那些让人想要远离的人，大多也是因为喜欢苛责和贬低别人。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幸运，所有突如其来的好运不过是我们积攒的人品。当你温暖待人，同样也会收获一份善意。听过一段话说，这一辈子是悲是喜，是苦是乐，全在自己。任何时候你与人快乐，自己也能收获快乐。你事事对人玩心眼，便很难拥有真心的陪伴。深以为然，感情是相互的，真心是互给的。别去抱怨别人为什么没有真心待你，要先看看自己是否付出了真心。人这辈子归根结底，不管是种什么因得什么果，心存恶意的人自己也会活得很痛苦，心存善良的人才能拥有幸福和温暖。愿我们一生温暖乘凉，被岁月温柔以待。

0: 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エデン愛したろ I watch it as liberties down scattered
2: I love you 我爱你。
0: 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沃舒姑娘的文字。看淡，有句话说，世间浮华皆如梦，但看浮云是浮人。这世间每个人都活得不易，工作上会有不顺，感情中会遇到辜负，生活中会遇到坎坷，但总有人纵使生活艰难也依然能笑口常开。那些看起来总是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人，不是没有烦恼，只是懂得把一切都看淡。因为他们明白，人生的高度不是看清了多少事，而是看清了多少。

小事，心小了，小事就大了；心大了，大事就小了。其实，生命中的许多负担和压力，都是因为想得太多，心事太重，执念太深。生命中的许多烦恼和折磨，也都是因为自己在和自己过不去。世间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计较太多，内心越是煎熬，身心越是疲惫，日子越是难过。人这一辈子，看开了才能内心自在，看淡了才会一生轻松。生命之舟承受不起太多的执念，背负不起太多的负累。无论对错得失，虚名浮利，爱恨情仇，看淡了就是放过自己，善待灵魂。这世上没有过不去的坎，只有放不下的事儿。往后余生，别总是自己为难自己，和自己较劲，别让烂人烂事左右你的心情，影响你的生活。清减心中的负累，凡事看清便是晴天。放下心中的执念，凡事看淡，福气自来。

0: 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シテロメモジットエスリプディシダウスカティッ I love you
0: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橘子田的文字。这一路走来，最对不起的是自己。有一首歌的歌词，你最近过得好吗？流浪时是否想家？最爱的人能给你依靠吗？人生已经过半，有时在静静地思考一些事时，觉得自己真的很对不起自己，总是为了顾及别人的感受，忘记了自己也会受伤难过，需要有人关心。有时候也想问问自己，你的付出到底值不值得，而别人又领不领你的情。后半生是不是该对自己好一点了？总是太为别人考虑，委屈了自己。每次遇到事情，最先想到的是别人会怎么样，却从不曾想过自己会怎样。自认不是什么伟大的人，但是是一个特别重感情的人，总是为别人考虑。面对朋友总是妥协，对他们的请求答应得特别爽快，即使自己会比较辛苦。面对感情总是付出，从不提出任何要求，只是一味地为对方考虑，从来都不愿

意麻烦对方，哪怕受了委屈，也是自己默默咽下去。被人伤害时信誓旦旦要报复，然而一旦施加余生的痛苦解除，总是狠不下心。没有想过原谅谁，也没有想过讨厌谁，即使是讨厌的人，也总是会在他们需要帮助时伸手。可是都那么为别人考虑了，为什么自己有时候会觉得很委屈？一书说过，能说得出的委屈便不算委屈。一个人总要经历几次，才会明白最深的伤口喊不了疼，真正的委屈说不出口。太为别人考虑，等于是把自己的软肋拿给别人，别人是揉是搓，由不得你做主了。这一路走来，最对不起的是自己。你总是为别人着想，有没有发现一路走来最对不起的人其实是自己？总是怕别人受伤害，总是担心别人如何，总怕辜负别人的好意，总怕自己会不小心伤害别人。然而自己呢？有时候你会发现，你的付出和努力在别人眼中并没有那么重要。你以为自己对别人掏心掏肺，别人却觉得这是应该的。你跟朋友相处从不计较得失，可是你有一点没做好，朋友就开始远离你。你很难过，不是认识了这么多年的朋友吗？怎么说淡就淡了？你对另一半从没有要求，对家庭付出任劳任怨，可是所有人都在享受你的付出，从没有人体谅你的辛苦。长此以往，你的懂事就变成了应该，稍没做到就会被抱怨。你很苦恼，是不是当初就不该付出那么多，现在已经没有退路。那时你就会发现，取悦自己比取悦别人更重要。想要爱别人，首先要学会好好的爱自己。小的时候，我们哭得声嘶力竭，恨不得让全世界都知道自己受委屈了。长大以后，受到委屈却连哭都习惯了沉默，怕不喜欢自己的人听到了会讥笑自己，又怕喜欢的人听到了会心疼自己，总是顾全了所有，唯独忘了自己。徐志摩说过，这无法尽兴的一生啊，这短暂又漫长的一生本就无法恣意，何苦为难自己？有的时候不是所有人都值得帮助，值得去爱护，有的时候你根本不必担心别人受到伤害，至少在许多时候，他们永远比你勇敢强大。如此多愁善感的你，总是弱势的一方，如果再滥用关怀，只会受到更多的伤害。看台上的小丑费尽心思让别人大笑，却忘了让自己微笑，替别人抹去了忧伤，却忘了替自己拭去眼泪。小丑把爱都带给了别人，却唯独没有留下一分给自己。你奉献了所有的爱和笑脸，可你还是一个小丑。同样的道理，要想对得起别人，先要对得起自己，否则不要怪别人给自己带来多少伤害，因为你连自己都不爱自己，连自己都对不起自己，那么还怎么指望别人来爱护你？想要好好的爱别人，首先要学会好好的爱自己，所以为了爱你的人，好好的善待自己，好吗？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晚安。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重磅盛世，燃动天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2: 一路陪你听世界。
1: 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听经过带锁边合拢。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中，于田计划完成33万亩人工造林任务，选择种玫瑰完成其中的8万亩，于田有自己的考量。种玫瑰在于田历史悠久，于田沙漠玫瑰喜阳耐旱，根系可深入沙层3米深，成熟的于田玫瑰能够牢牢锁住这里的流沙。当地人种玫瑰的传统让治沙与特色产业发展相互融合，而在像这样100米高的复合型沙山群，他们摸索出梯田治沙，由高到低把沙丘分割成梯田形状，坡面铺设草方格，平地种红柳、梭梭等植物，既节水又固沙。锁边合拢之后，于田的人工造林任务还剩下3万亩，在没有水源的地区将选择光伏或者工程治沙来完成。现在县里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巩固和提升已有工程上。
1: 现在我们县委政府呢，这个把这个改善生态环境和带动农户增收这两个是连到一块，这两个效益扣到一块，谁都离不开谁，那样的话这个事保持它的长期性、持续性。
0: 如今在于田，从玫瑰花田到车间工厂，成功打造出了沙漠玫瑰的全产业链，年产值超过2亿元。2025年，于田在万花园试验基地试种了30多种中草药品种，最终优选出抗旱、抗热、抗耐性最强的5个品种，让老百姓套种在3万亩红柳和梭梭下。现在他们正在依托锁边之后的固边和扩边，打造当地特色的中草药产业链。第一次见到四福然时，他们家的50亩玫瑰才刚刚种下不久，隔年再见到他的玫瑰花已经有5000多元的收入了。他说明年玫瑰的收入应该能到10000元。四福然一家今年也在玫瑰地里套种了中药材射干，2年之后也将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围绕着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人们的生活在变，可以成就的梦想在变，沙漠边缘的生态也在变。
2: 要涨到这种程度，那我们觉得很有信心，这绝对没有问题的。
0: 党的18大以来，新疆治理沙化土地5.2万平方公里，约相当于8个上海市的面积，构建起多林种、多树种的防护林体系，有力遏制了荒漠化进程。
3: 黄沙渐退，绿洲延展，40余载治沙之路改写了大漠的模样。中国在塔克拉玛干创造的奇迹令世界瞩目。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3次授予中国防治荒漠化杰出贡献奖。锁边合拢只是起点，从锁边向固边、扩边、复边的跨越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成功。前方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将继续补齐短板、扩绿提质，全力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双向共赢。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今年是未成年人检查工作创建40周年。40年前，全国第一个少年起诉组在上海诞生，这标志着中国未成年人检查制度正式起步。40年来，卫检的职能从单一的刑事案件办理逐步扩展到覆盖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的四大检查综合保护。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从上海一名13岁女孩小花的经历说起。2年前，小花面临着一场民事官司，因为爷爷的遗产继承，她被大伯起诉。在这桩家事纠纷中，直观地体现出卫检工作对未成年人权益的全面保障。让我们来看事件的整个经过。
1: 几年前，小花的父母离异，她跟着父亲和爷爷一起生活。后来父亲和爷爷先后去世，母亲的经济条件也不好，小花的生活陷入了困境。而在这时，身在国外的大伯却提出要收回小花和爷爷此前居住的那套房屋，不让小花住。在协商无果后，双方对簿公堂。当时年仅13岁的小花从未打过官司，于是他来到上海市虹口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中心，找到卫检检察官求助。
2: 这个孩子呢，就到我们中心来求助，说不知道该怎么办，接下来的生活好像没有着落。因为他的母亲呢，虽然也在上海工作，但是呢，自己是因为在上海打工的条件也不是特别好，所以自己是居住在上海的一个很狭小的一个老式居民区里边，所以呢，也不具备就是给小孩子共同居住的这样一个条件。
1: 了解情况后，检察官梳理了这起纠纷中的法律关系。虽然小花大伯是被继承人的子女，属于第一顺位继承人，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直系晚辈血亲代位继承。小花的父亲先于爷爷去世，这就意味着小花享有和大伯相同的继承权。于是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一方面启动司法救助，为小花发放救助金，缓解她生活上的燃眉之急，另一方面也决定对这场继承纠纷官司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确保小花在诉讼中的各项权利得到充分保障。这起案件经过法院一审和二审，最终认定小花和大伯都是合法的继承人，享有同等的继承权，判决小花和大伯平分爷爷留下来的遗产，这其中包含现金和两套房产。
3: 在均分的大原则基础上，将小房子分给了小花单独继承，这样保障她有一个稳定的一个居住条件和环境。然后将150平方米的大房子由小花和小花的大伯安分共有，小花占有40%，大伯占有60%，这样分割下来也是基本上两人是各半分割，利益也基本平衡。
1: 判决生效后，小花和大伯经过协商，将那套共有的大房子出售，小花也因此分得现金400多万元。遗产拿到了，但新的问题又摆在了面前：一个13岁的孩子手里握着几百万元巨款，这笔钱该怎么管、怎么用？
2: 那么母亲其实也有意愿说，看看是不是能够合理的规划好这笔就是遗产的这个

0: 多个单位沟通协商，最终各方达成一致，将这笔钱款存入公证处进行监管，由公证处按照约定的条件和程序进行拨付。
1: 如果当小女孩年满十八周岁之时，我们根据当时的提存的约定，就可以将这笔钱打入到小女孩当时指定的女孩名下的账户。那么如果在未满十八岁之时，女孩有特殊情况需要提前争取这笔钱的，那我们会对于她的提取的一个目的以及使用的方式进行一个审核，再进行一个划拨。
0: 在多方的监督下，这笔钱得到了妥善管理，小花的合法权益也真正落到了实处。
2: 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是司法的一贯立场，但与此同时，未成年人犯罪的问题同样不容忽视。当未成年人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检察机关该如何惩治和挽救这些误入歧途的未成年人呢？
0: 2024年，上海警方接到辖区居民报案，反映在某直播间遭遇了赌石诈骗。在这个直播间里，主播声称每一块石头都能开出价值不菲的翡翠，可观众一旦付款，收到的却只是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调查，上海警方认定该直播间以赌石为名实施诈骗，随即赶赴外地将涉案团伙抓获。审讯中，主犯张某某交代，他们用普通石头喷漆冒充翡翠原石，伪装成不同的身份骗取被害人参与所谓赌石，并通过操控切石结果等手段诈骗了全国多地的被害人，涉案金额达数十万元。更让办案人员关注的是，这个犯罪团伙中还有多名未成年人，于是检察机关卫检部门随即介入。
3: 张某某等人呢，在云南成立了一个赌石直播间，招募了岳某某等到直播间参与这样一个赌石诈骗。然后叶某某实际上在赌石直播间里呢，主要是充当一个辅助性的一个工作，包括我们所说的客服引流，一个直播间粉丝一个烘托氛围。
0: 面对多名未成年人参与犯罪的情况，检察机关根据每个人的犯罪情节、悔罪表现和个体情况，依法做出了不同的处理。
3: 案子呢，根据一个犯罪的情节以及预防犯罪的需要，做一个分层分类的一个处理。
0: 经审查，检察机关认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岳某某系受成年人招募参与犯罪，主观恶性较小，具备教育矫治条件。依法对其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考验期为9个月。而对于参与直播管理时间较长、涉案数额较大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谭某某，检察机关则依法向法院提起公诉。
4: 就是近些年来，我们发现这个未成年人通过网络集结，在网络上学习传播犯罪方法啊，然后成年人利用网络来组织、招募、利用、引诱未成年人参与到违法犯罪的这样的一些现象非常突出，涉及到网络的犯罪也是比较多。那么我们也要进一步的研究更好的一些治理方法。
2: 未成年人实施网络犯罪背后往往有网络平台管理漏洞的原因，一些平台未能尽到未成年人保护。

0: 络来组织、招募、利用、引诱未成年人参与到违法犯罪的这样的一些现象非常突出，涉及到网络的犯罪也是比较多。那么我们也要进一步的研究更好的一些治理方法。
1: 未成年人实施网络犯罪背后往往有网络平台管理漏洞的原因，一些平台未能尽到未成年人保护的义务，为犯罪提供了可乘之机。而检察机关通过制发检察建议推动社会治理，从源头上减少未成年人受

0: 情就更加的积极的去做。
1: 开发运营这款 APP 的公司位于上海市普陀区，线索随即移交至普陀区人民检察院。调查发现，这款 APP 集盲盒、潮玩、卡牌、游戏等产品的交易和社交于一体，用户超过千万，其中不乏大量青少年。但面对这些未成年用户，这款 APP 却没有依法设置任何保护措施。
2: 我们打开这个 APP 发现，它其实完全对于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的一些保护和限制的手段。他那个每天的消费可能都没有任何的限额，然后未成年人进入之后也没有专属的一个关于未成年人使用的内容池，然后也没有说可以有家长开启一个未成年人的模式。软件上它的一些种草啊、社交的这个栏目里面，还能有一些明显的可能一些擦边的图片和一些过度的一个聊天的一些内容，可能存在一些不良的信息，可能会影响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中均有明确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针对未成年人设置时间管理、权限管理、消费管理等功能，并按照不同年龄段的特点设置未成年人模式。显然，这款 APP 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存在多项违规。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会同网信、文旅等部门组成监督评估小组，对这款 APP 进行了全面的法律体检，并根据调查结果向 APP 所属公司制发了检查建议，
2: 包括未成年人保护模式的创建，不良信息内容的筛查和审核，然后还有就是网络盲盒等相关交易类目的一个消费限制和那个内容的那个把控，另外还有就是未成年人可能发现问题之后的一个强制报告的通道和那个保护措施的一个及时的运用。
1: 收到检查建议后，企业迅速进行整改。目前，这款 APP 已经设立了盲盒交易卖家的实名认证，上线了未成年人模式，明确了盲盒潮玩未成年人单日消费上限，监护人也可以自行设置更低的限额。同时，普陀区人民检察院联合网信、文旅、市场监管等部门发布了网络企业未成年人保护指导清单，为更多新业态网络企业提供了可参照的合规标准，推动行业从源头上筑牢未成年人保护的防线。
3: 网络是未成年人现在成长最重要的新场域，这个场景的治理对未成年人的这个健康成长是有重大的影响。通过综合履职全面保护这样一个模式，既促推行政机关对它进行这个监管让它那个长期的发展，又促推这个企业自我整改。那么既让它能够长期的发展，同时又让这个法律的规定能够落实。
4: 从对困境未成年人的支持起诉，到涉罪未成年人的惩治与挽救，再到推动网络行业治理，虽然司法手段不同，但背后遵循的都是同一个原则，那就是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它不是一个抽象的口号，而是落到实处的司法担当与暖心守护，让每一位少年都能在法治阳光下健康向阳的成长。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4: 如果有人在酒桌上和你说他有门路安排一份在地铁站里查岗的工作，每天只工作4个小时，每个月就能轻松到手6000多元，你会相信吗？前不久，上海奉贤检察机关就公布了这样的一起诈骗案，10多名被害人因为轻信同乡吹嘘的话，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自掏腰包买票进入地铁站，上着根本不存在的班儿。为了能干上这份所谓的好工作，一些被害人还奉上了烟酒和现金。那么这个看似荒唐的案件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
6: 时间倒回到2025年1月，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新四派出所接到报警，有10几个人被他们的同乡钱某骗到地铁站里白白上了几个月的班。民警了解情况后发现，朱某是第一个被骗的。2024年6月，朱某在酒席上遇到户籍同在一个村的钱某，交谈中钱某表示自己的亲戚承包了地铁站的第三方服务，自己现在是站长，可以安排人去上班。
7: 啊，他说里面工作特别舒服，一个人。

0: 那个上班时间短，就是上午下午只要4个小时一天的上班时间，然后呢比较轻松，也不用穿制服，然后呢老年人也可以做这个工作，就是检查别人有没有按时上班下班，有没有在岗在位，然后工资呢也非常高，6800元一个月底薪，还额外会报销这个伙食费跟交通费。
1: 当时朱某已经61岁，在一个小区当门卫，听到钱某说的好工作后，当即恳请去上班。2024年8月，朱某接到钱某通知，开始上班。他按钱某要求，每天到上海地铁5号线，在奉贤区的几个站点进行巡查，偶尔也会为乘客搬运行李。上下班还会对着地铁站的视频探头打卡。
2: 那么打卡的形式就是在地铁站的这个镜头之下啊，敬个礼。他告诉这些被害人，我通过监控，我是能看到你是不是实际上班的。
1: 很快，钱某帮朱某安排地铁站工作的消息就传开了。同村的多名退休人员纷纷通过朱某找到钱某，希望也能到地铁站上班。对于这些请托，钱某来者不拒，一口答应。甚至还安排了考试环节。
2: 他其实就是在家里这样的一个场所啊，打开自己的手机，要求被害人现场来报出我安排给你的8个工作站点的名称是什么，工作站点的位置在哪里啊，要求被害人能够讲出来。那么有些被害人就是没有去背诵过，他可能答不出来啊。那么被告人说，那你这个考试通不过，我们后面不会再录用你了。
3: 在钱某的自导自演下，先后有14人落入了这个骗局，钱某也逐步打起了非法牟利的主意。一些被害人在钱某的暗示下向其送钱送烟酒，经查钱某共收取被害人现金3500元、香烟21条、白酒6瓶以及价值1000元的消费卡，价值共计1.7万余元。
2: 他暗示这些被害人说，现在这份工作是很来之不易的，是很多人抢着都要的。那么你们想成功的应聘，或者说想保住这份工作，你们要有良心，你们要回报给我，就是以这样的一个暗示的语气让很多的被害人给他钱款，给他消费卡，给他烟，给他酒，给他各种各样的礼品，甚至于他的这个电瓶车坏了需要维修，都是让被害人出钱。
1: 在14名被害人中，有11名退休人员，还有3名年轻人。这些年轻人之所以被骗，原因是他们的父母先落入了骗局。
2: 就是被害人自己作为退休人员误以为成功应聘了这样的工作工资收入比较高，然后工作也相对来说也比较轻松，然后他也积极的让自己的儿子去参与这样的工作，去向被告人强烈要求要应聘入职，被告人也是全部维持自己的一个骗局，说哎，我也有能力帮你的儿子进入这样的一个地铁站工作也是把年轻人也吸纳进来。
1: 这些被害人每天按照钱某的要求自掏腰包刷卡进站上班，为了让所谓的查岗工作看起来更真实，钱某每天还会给被害人排班。
0: 开始在奉贤的8个铁站里面，就是由那个钱某安排几个人去哪个站点，几个人去哪个站点，然后他们就乘地铁，然后到那站点之后自顾自地开始巡逻，巡逻了两小时以后再给那个摄像头敬个礼，证明这个工作结束了。每天就是这样，上午下午各2小时，钱某会每天安排好巡逻哪几个铁站。
1: 14名被害人中，最短的干了1-2个星期，最长的干了3个月。每到发工资时，钱某都以试用期延长、地铁公司还没有拨付第三方服务费等理由搪塞。直到2025年1月，被害人多次讨要工资无果，钱某才被迫承认一切都是假的。钱某到案后退回了被害人财物，并赔偿了被害人经济损失，两者相加共计8万余元。今年4月，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钱某以涉嫌诈骗罪提起公诉。4月28号，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处钱某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元。
3: 办案人员在对案件进行梳理时发现，案发时钱某已经59岁，处于无业状态。那么他编造谎言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上当呢？
1: 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官对钱某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梳理后，

0: 认为，钱某最初在酒席上表示自己有能力帮忙安排地铁站的工作，是出于虚荣心，后期逐渐演变为诈骗犯罪。
1: 啊，自己也有能力去帮助，去给很多人这样的一个应聘工作的一个机会啊，那么让他自己在自己的朋友面前、自己的这种熟人面前啊，这个很有地位，能够满足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虚荣心。最早的他的动机，他的出发点是这样的。到了后期，真的有被害人陆陆续续上当以后，他又开始想要这个非法的获取一些钱款上或者财产上的一些利益。
0: 在几个月的时间里，14名被害人陆续上当。按照钱某的要求，在8个地铁站里干着所谓的查岗工作，这么荒唐的一幕，为什么地铁站工作人员一直没有发现呢？
1: 也没有说就是14个人是集体的去，没有形成这种长时间大规模人群聚集的一个情况，他们都是最多也就是2个人啊，那么只是在地铁站里面走一圈，其实行为与普通的乘客是没有太大的差异的。那么这就导致地铁站也没有发现这些人员的一个异常的情况。
0: 与此同时，本案中的多名被害人也表示，因为钱某和他们是多年的同乡甚至朋友，所以对钱某的说辞起初根本没有怀疑。
2: 这几个被害人和这个被告人其实都是认识的，都是相亲，有的是这个几十年的老朋友了，那么可能基于这种熟人关系的一种信任，所以就很轻信了被告人的这些外人看来比较荒诞的这种理由。
0: 在整个所谓安排工作的过程中，14名被害人只是听信被告人钱某的口头承诺，就被所谓轻轻松松的高薪工作所吸引，既没有合同，也没有其他书面材料，所谓考试也是在家里进行的。被害人对钱某所谓的地铁站查岗工作也没有做核实查询。
1: 就是被害人所陈述，他们能找到工作可能就是一些临时工啊，收入可能也就在2到3千元左右，那么对他来说6千元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收入了，这种工作也是相对来说比较体面的，也比较轻松，而且带一些监督管理的性质，不像以前他们所从事的这种临时工相对来说比较辛苦啊，所以在他们的心里面能得到这份工作是千载难逢的，所以他们都拼命的想抓住这个机会，没有深入的去思考工作里面的不合理性。
0: 对此，检察官提醒，找工作务必通过正规或官方渠道，切勿轻信走后门、轻松高薪等虚假承诺。面对自称有关系能办事的人，要留心核实其身份和能力，一旦发现可疑情况，及时留存证据并报警。
3: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近日，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6月17号，韩正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
3: 6月17号，王毅在北京看望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烈。6月16号，刘国中出席非洲应对埃博拉疫情特别视频峰会并致辞。6月17号，何立峰出席2026陆家嘴论坛开幕式并讲话，陈吉宁出席活动。6月17号，检察机关预防和治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暨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周年座谈会在上海召开，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麦浪收敛，颗粒归仓。昨天，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粮收获过90%，今年我国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0: 有人说，今年的丰收不是等来的，而是硬生生抢出来的。的确，今年的夏粮丰收可以说是抢出来的。抢晴天避阴雨，赶进度保烘干，从南到北的主产区，上到调度专班，下到农户机手，
5: 技术基本做到应波尽波，夏粮面积稳住了，奠定了生产基础。从单产看，主产区因商因苗运筹肥水，促进弱苗转化升级，大力落实镇压化除、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措施，加之温光水匹配，苗情追回来了，小麦每亩穗数增加明显，奠定了单产提升的基础。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今年三夏期间，全国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余万台，参与跨区作业20余万台，组织投入履带式收割机28万余台，烘干机7万余台，开展应急抢收抢烘。麦收省份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余个，高速公路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余个，公布省市县三级24小时农机作业服务热线1300余个，确保机到有人接，遇到困难有人管。
6: 今年夏粮面积保持稳定，单产有望提升，产量形势明朗，丰收啊已成定局。
1: 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表示，证监会将大力支持上市公司并购及再融资，
0: 助力资本市场服务上。

0: 上市公司发展。
1: 吴清表示，将进一步激发并购重组活力，用好用足并购重组快速审核机制，积极打通并购实施过程中的堵点卡点，推动优化并购相关政策，降低交易成本。
2: 今年在二月初啊，沪深北交易所都发布实施了优化再融资的一揽子的措施，突出扶优扶科这样的导向，一些优质上市公司高效实现融资，审核用时现在有的是不足一个月。我们将抓紧修订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的管理办法等一些的制度规则，进一步加快推出大家期盼的这种储价发行等等这样一些新的机制，进一步提升融资的灵活性便利度。
0: 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朱鹤新表示，全球创新资本配置中国的动能增强，人民币金融纽带功能持续拓展。
1: 朱鹤新表示，2026年一季度末，境外投资者持有境内股票市值约6000亿美元，其中持有信息技术行业市值约900亿美元。朱鹤新介绍，中国与全球资本流动双向互动中，人民币金融纽带功能持续拓展，中国资本向下跨境人民币收付占比已上升至60%左右。
3: 人民币依托良好信誉、稳定币值、较低融资成本和日趋完善的支付清算网络，为全球主体提供了多元币种选择和风险分散工具，也为跨境资本流动创造了更加稳定可预期的金融条件。
1: 朱鹤新表示，近年来我国外汇市场交易量也持续创历史新高，未来将引入更多外资参与者，支持创新人民币外汇衍生品，完善企业汇率风险管理服务，增强市场活力和韧性。
4: 昨天，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在山东青岛闭幕。
0: 本届峰会期间，57个重点项目签约，并围绕未来产业、服务业、扩大开放、国际经贸合作等开展多场活动。
5: 本届峰会以携手155向心向未来为主题，吸引了来自44个国家和地区的357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领军企业参会。峰会期间，57个重点项目签约，其中包括20个外资项目、9个外贸项目和15个现代服务业项目。服务业扩大开放是本届峰会的一项重点议题。峰会就服务业扩大开放邀请政商学界代表，围绕政策举措、试点经验等开展交流。
4: 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建立20周年，作为金砖创新基地所在地，福建厦门持续深耕金砖经贸网络，与金砖国家经贸合作不断走深走实。
0: 据厦门海关统计，今年1至5月，厦门对金砖国家进出口874.36亿元，同比增长29.98%，其中出口281.54亿元，同比增长9.93%，进口592.82亿元，同比增长42.3%。
4: 据成都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我国西部12省区市货物贸易进出口2.06万亿元，同比增长18.5%，连续6个月实现2位数增长，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对同期全国外贸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1.7%，其中出口1.3万亿元，同比增长16.6%。进口7596.7亿元，同比增长22%。
0: 有进出口实际企业达3.9万家，同比增加18.5%，其中民营企业3.6万家。前5个月，西部地区对贡献“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3万亿元，同比增长18.2%，占西部地区外贸进出口总值超60%。
4: 昨天，记者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
1: 据统计，自封关以来，海南自由贸易

0: 场加工增值内销免关税政策同向发力，海南自产货物价值计入增值部分，保税上下游加工增值累计享惠等业务场景全部落地。截至今年5月31号，海南自由贸易港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同比增长1.2倍，减免税款4.4亿元。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禁限清单项下两头在外保税维修取消进口许可证管理业务完成17票，货值701.2万元。离岛免税政策继续优化，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03.4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0.5%。
1: 封关运作以来，海南外贸进出口达1739.8亿元，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10个2线口岸运行顺畅，2线出岛申报项目简化了60%以上，创新实施分批出岛集中申报，超80%加工增值内销出岛货物适用该模式，便捷出岛。
2: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以来，在零关税、两头在外、保税维修等多项政策的助力下，自贸港航空相关产业版图不断完善，
3: 新业务模式相继落地，正不断助推海南服务贸易加速发展。
4: 在海南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多架来自全球各地的客机正在停机坪有序排队等待检修，检修覆盖航电系统、动力装置、机身结构等专业模块。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封关以来，各机库维修工位长期满负荷运转，包括机体大修、零部件维修、整机喷涂等各项维修业态都在持续开展。现在基地可提供涵盖空客 A320、 A330、 波音737、 787等多种机型的定检、喷涂、发动机维修等一站式服务。据统计，从封关至今，海口海关共监管61架次飞机入区开展保税维修，货值346.9亿元，同比增长36%。
5: 当前我们的维修周期已经排到了今年的年底，预计我们今年境外的飞机维修业务将破100架。
4: 除了飞机维修，今年6月初，海南自贸港封关后首架零关税客运飞机顺利通关。所谓零关税客运飞机，是指在海南自贸港登记注册的航司可零关税进口用于交通运输的飞机，免征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单架飞机为航企节省数百万元的资金成本。此外，航空保税维修的蓬勃发展也带动了空港保税区内航空保税租赁、航空保税物流等关联业务实现突破。封关以来，海口市江东新区租赁企业通过海口空港综保区共完成4架飞机、9艘船舶、5台航空发动机保税租赁业务，货值超过50亿元。
6: 发挥海南自贸港进境维修、加工增值免关税等政策的叠加效应，推动我们航空保税维修再制造、航空物流等优势产业沿链补链，探索发展保税维修再制造的绿色循环经济业态。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山海无界，美好同行。作为京东推出的独立 APP， 京东特价版 APP 持续聚焦新疆、西藏、甘肃、青海、云南等西部地区，助力优质商品走进更多家庭。京东特价版 APP 围绕米面粮油、农资农具、日用百货等民生刚需，提供丰富商品优价选择，同时持续升级物流服务，推动配送服务向更多偏远地区延伸，让好物翻山越岭直达消费者。京东特价版 APP 以平台优势与信息能力进行责任担当，持续助力乡村振兴，努力为消费者带来更加便捷实惠的购物体验。 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期间，火山引擎发布了基于 AgentTech AI 架构，涵盖 AI 座舱套件、豆包座舱助手的火山引擎新一代汽车 AI 解决方案。基于全链路端到端 AI 座舱架构，通过 AI 大脑深度联动整车，打通车控、智驾、导航、座舱等关键功能域。
8: China has a very comprehensive tech ecosystem, and we fully embrace it in our R&D activities. With Volcano Engine, we integrate Doubao large model to deliver an intuitive, intelligent cockpit experience for our Chinese customers.
7: 目前搭载 Doubao 大模型的智能汽车超700万辆，覆盖超50个汽车品牌、145个车型，日均完成超3000万次座舱交互，成为用户高频使用的智能伙伴。
2: 记者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昨天举办的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公共机构节能降碳专题宣传活动上了解到，15-5期间全国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能耗将下降 5%。
3: 公共机构绿色低碳发展进入提质增效的新阶段。
9: 据介绍，到2030年，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要下降 8.5%， 单位建筑面积能耗要下降 5%， 人均用水量下降 3%。 目前15-5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方案正在加紧编制，即将发布。
10: 从顶层设计上夯实了制度依据，标志着公共机构绿色低碳发展进入了一个提质增效的新阶段。
9: 下一步，我国将坚持数字技术与绿色低碳产品双向赋能，依托能耗数字平台，进一步丰富智能计量设备、节能管控系统等绿色低碳产品的供给，全面提升能源资源管理智能化和精细化水平，推动能耗定额指标与财政经费支出衔接，促进公共机构节能管理提质增效。
2: 昨天，海上风电回顾与展望报告在上海发布。
3: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海上风电新增并网容量占全球的78%，稳居全球首位。
11: 2025年，全球海上风电新增并网容量达到925.2万千瓦，同比增长16%。其中，中国市场贡献了719.2万千瓦，占比高达78%。截至2025年底，全球海上风电累计并网容量达到9247.5万千瓦，中国以5204.2万千瓦的累计装机规模，占据全球总量的56%，持续领跑世界。
12: 到去年年底，海上风电的累计装机容量实现了4700万千瓦。发电量的占比也在逐步的增长，正在成为主要的替代能源，向主导能源去转变。预计在15期间，每年新增的海上风电装机容量将超过1500万千瓦，到2030年累计装机容量达到1亿千瓦。
11: 在规模领先的同时，中国海上风电技术也在快速迭代。2025年，我国自主研发的全球最大单机容量26兆瓦试验样机实现并网。近10年来，我国海上风电机组平均单机容量从3兆瓦级跃升至目前的10兆瓦级以上。2025年，我国风电机组新增出口773.4万千瓦，同比增长48.9%。其中，海上风电机组出口49台，共计22.5万千瓦。
13: 中国在整个全球海上风电里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根据我们的预测，那么未来10年的新增中海上风电装机里面，那么有超过一半将来自于中国。
11: 15-5规划纲要明确目标，在渤海、黄海、东海、南海海域建设海上风电基地，规范有序推进深远海风电开发，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规模达到1亿千瓦以上。
2: 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近日云霄直流输道的通道输电权交易达成。
3: 这是我国首笔输电权市场化交易。
9: 此次交易由广州电力交易中心和北京电力交易中心共同组织，共有来自安徽和广东的113家电力市场主体参与，成交电量2116万度， 这些电量将于6月21号到30号由安徽送往广东，满足粤港澳大湾区先进制造产业园、高新技术企业等用能需求。

0: 需求。
1: 第一次把通道的使用权真正交给市场，企业呢是谁出价高谁就优先使用通道。通过这一次的交易呢，云霄直流啊六月下旬通道呢利用率达到了100%，可以更好的支撑我们跨电网经营区的电力户籍。
0: 自2026年6月1号起，我国在位于福建省漳州市云霄县的云霄直流通道开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输电权相当于输电通道的通行凭证，电力交易双方通过购买凭证可高效使用输电通道，进一步优化电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配置。
2: 昨天在广西贵港建造的首艘5000吨级平陆运河智能船舶示范船北港运河002试航，
3: 标志着平陆运河智能船舶正式从建造阶段迈向运营应用阶段。
4: 随着汽笛鸣响，平陆运河首艘智能船舶示范船北港运河002在豫江贵港航段试航，试航时间持续约6小时，主要进行主机平稳运行、操舵、航行性能以及航向稳定性等试验。此次试航的智能船舶示范船集成了多样智能系统，智能集成平台作为船舶中枢大脑，整合船舶航行的核心数据，实现船岸通讯和数据传输。同时，智能航行系统融合多传感器与航道实时感知功能，具备障碍物预警、航线智能规划能力。
5: 此外，还有监测报警系统，对动力、应急、防污染等关键设备实现24小时全覆盖监控，异常响应不超过3秒，故障定位精度高达95%。
4: 此次试航是在类似平陆运河通航环境的豫江贵港航段试航，待平陆运河符合通航条件后，该船将进入平陆运河试航。
2: 平陆运河智能船舶示范船究竟要示范什么？试航的意义又有哪些呢？
3: 一起来看总台记者的报道。
4: 平陆运河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让运河高效运转起来，通航船舶能否适配运河特点是关键。为此，建设者专门打造了2型4艘示范船，即载重量5500吨左右的内河江船，以及载重量6800吨左右可实现江海直达的海船。
6: 江海直达船的话，它属于这个沿海船，这个沿海船呢是可以在沿海20海里以内进行航行，它可以从平陆运河去到海南啊、广州啊，甚至舟山啊、大连啊这些海港，它就不用过驳。内河船的话，它到达这个平陆运河跟海的分界线的位置。
4: 本次下水试航的北港运河002船属于内河江船，除了智能绿色，这艘示范船的船型构造将为今后在平陆运河通航的船舶打个样。平陆运河是数字化智慧运河，智能船舶通过安装船端智能航行系统设备，即可与平陆运河岸端远程控制系统握手，实现船岸数据互联互通，通过船岸一体化协同，实现运河和船舶航行的态势感知、全维度状态监测、辅助驾驶等功能。目前，智能船舶在内河航道航行的相关规范正在完善。此次平陆运河智能示范船试航，也为积累相关试验数据、推动相关通航标准制定、加速船舶自动驾驶技术落地应用起到助推作用。
7: 平陆运河具备航道全封闭、尺寸标准化的天然优势，是测试和应用船舶自动化的最佳场景。我们将依托智慧运河的建设，开展多航段、多场景、实船编队航行综合测试与示范应用。
2: 国家级重大产业工程“中国首条”全球首批第8.6代 AMOLED 生产线昨天在成都量产。
3: 该项目总投资630亿元，是中国显示行业投资体量最大的单体工业项目。
4: AMOLED 是一种柔性显示面板，主要用于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等智能终端的屏幕。此次量产的第8.6代 AMOLED 生产线，填补了国内中尺寸柔性显示面板的产业空白。
8: 产线的

0: 设计产能为每月3.2万片玻璃基板。我们建立了包括严格的品质管控、智能物流以及产能智能调配的高效解决方案，同时积极与上下游合作，构建稳定的供应链体系。
1: 据了解，这条产线采用全球领先的工艺技术，首批交付的产品具有高清晰度、高对比度等特点，采用新工艺生产的屏幕功耗降低20%至30%，使用寿命延长3至4倍，大幅提升高端显示面板在 IT 设备终端的规模化普及速度。
2: 以前我们在液晶显示，我们是从跟跑到领跑，但技术上并不是第一。8.6代线 AMOLED 呈现量产，代表了中国显示行业的一个重大的里程碑，是从竞争赛道到定义赛道的一种发展。
1: 据了解，该项目总占地面积1388亩，相当于15个水立方，已带动超过200家上下游企业协同升级，覆盖玻璃基板、发光材料、驱动芯片等关键环节。
3: 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显示面板生产国和消费国。
4: 专家指出，以第8.6代 AMOLED 生产线为代表的新型显示产业作为先进制造业的重要基础，正在推动形成一个个千亿级产业集群，成为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1: 数据显示，第8.6代 AMOLED 生产线项目所在地成都新型显示产业规模连续5年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2025年营收突破1000亿元，达到1090.2亿元，同比增长17.2%。
5: 在“15”期间，我们已经和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航天面向这个低空方向的这些系统的集成平台来进一步加强合作，全系列的产品提供给我们的合作伙伴。
1: 杨俊表示，中心落地成都以来，围绕超高清视频、前端采集、编解码、网络传输等关键技术，建设了共性技术研发、测试验证、中式孵化等创新能力平台。四川绵阳围绕新型显示行业龙头企业，推行新型显示产业建圈强链，3年来共引进新型显示产业项目20多个，总投资金额超400亿元，基本形成贯通原材料、零部件、面板制造、整机集成及终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加速迈向千亿级产业集群。
6: 我们为每个重点项目都配备了工作专班，提前介入、靠前调度，并且在企业投产后持续帮助开拓市场、对接场景。
1: 目前，四川已经成为我国新型显示产业的重要基地，国内多地新型显示产业也正快速崛起，形成珠三角、长三角、中西部和环京地区等4大集聚区。2025年，我国新型显示产业总产值突破8000亿元，全球市场占比提升至54%。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1: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遇春洁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

0: 案庄园酱酒。
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3: 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北台，主雨带东段将向北推进到江南北部至长江中下游沿江一带，贵州、广西至江南等地有持续强降雨。
4: 预计今天到25号，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等地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在北方、东北、华北等多地阵雨或雷阵雨，需警惕强对流天气。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天开始我国将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
4: 受其影响，珠江流域西江干流及支流、柳江、桂江、玉江、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水系、沅江澧水、鄱阳湖水系、昌江乐安河、汉江中下游及鄂东泗水、淮河上中游干流及支流、史灌河、辟河、太湖及钱塘江等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3: 昨天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贵港城区的局部出现积水内涝、人员受困等险情，
4: 当地迅速响应，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民生保障等工作。
5: 据了解，本轮暴雨呈现内外水叠加、全域性积水的特点，贵港城区木兰河、马草江等河道水位持续上涨，城区排水管网处于满负荷运行状态，当地城管部门迅速进行排涝抢险，交管部门在积水区域周边设置了警戒线，劝阻车辆不要涉水通行，并协助将熄火车辆推至安全地带，同时及时发布路况信息，根据路面状况进行交通管控。在港北区人民东路西5社区，100多户居民的日常出行和居住安全受到影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大功率抽水设备赶赴积水点位展开排险处置。
6: 我们采取分组作业的方式，全力开展积水抽排、道路清障工作，同时逐点巡查排查隐患。
5: 截至昨晚9点，城区有部分路段的积水基本消退，其余积水点位的处置工作正在有序进行。
3: 连日来，福建宁德出现持续强降水，由于土壤含水量趋于饱和，当地多个国省道路段发生山体溜方、边坡塌方等险情，
4: 当地相关部门迅速组织力量对受阻公路进行全力抢通。
5: 15号下午2点多，宁德平南县国道237线上培村附近路段突发山体滑坡，约300立方米的泥土和巨石从山坡倾泻而下，阻断了双向交通。其中一块巨石砸中一辆正在行驶的公交车，导致驾驶员被困驾驶室。据了解，该公交车刚完成接驳任务返程，车内并无其他乘客。周边群众发现后立即报警，并合力施救，将被困司机救出送医。
7: 驾驶员被困车内，经初步诊断，驾驶员左脚2处骨折，肋骨1处骨折。
5: 险情发生后，当地公路部门迅速调配装载机、挖掘机等大型设备赶赴现场，设置警戒线，并连夜清理淤积的土石。经过连续抢修，16号该路段恢复通行。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福建部分区域仍有降雨，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一是预拨0.8亿元支持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五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是预拨0.2亿元支持青海省重点做好危险区域群众紧急转移避险、地震灾害排危除险、应急监测等工作，推动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财政部要求上述六省区财政厅抓紧将资金拨付灾区，切实发挥好预拨资金使用效益，切实加强救灾资金监管，坚决杜绝资金滞留、挤占、挪用等违规行为，确保救灾资金全部用于灾区和受灾群众。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时令节气与健康有关情况。夏季是诺如病毒高发季，这是引起儿童急性肠胃炎的主要原因之一。儿童感染诺如病毒后会出现频繁呕吐、水样、腹泻等症状，网传可以通过喝电解质饮料的方式缓解症状。专家介绍，这种方法并不可取。
2: 专家介绍，儿童感染诺如病毒后，大多数孩子通过护理后3到7天左右可以恢复。居家护理的关键是合理饮食、科学补液，同时做好家庭防护。
3: 建议呢，首选口服补液盐，可以按照说明书用温水冲调，少量多次的给孩子喂服，每次呢喂10到20毫升，间隔5到10分钟喂服一次。那么如果孩子喝不了这个补液盐，也可以用米汤呢加适量的食盐代替。
2: 此外，专家介绍，在家庭防护时应注意，酒精对诺如病毒无效，消毒时应使用含氯消毒剂或含吸水成分的漂白粉，孩子的餐具、毛巾等物品应该单独清洗使用，症状好转后建议继续居家，满72小时后再返原返校。
4: 夏季气温升高，儿童肠道病、成人呼吸道疾病进入高发期，手足口病、疱疹性咽峡炎为何反复出现？感冒后久咳不愈该如何缓解？发布会上，专家给出了详细解答。
2: 专家表示，手足口病和疱疹性咽峡炎并非两种完全不同的疾病，而是同一类肠道病毒感染后身体出现的不同临床表现。儿童短期内出现两种诊断，通常有几种原因，可能是再次感染，也可能是同一次感染不同阶段的表现。此外，不同医生的诊断侧重点也可能不同。无论是手足口病还是疱疹性咽峡炎，都属于自限性疾病，规范护理后都能顺利康复。
3: 两种疾病护理原则基本一致，但各有侧重。相同之处在于，首先要做好居家的隔离，餐具、毛巾要分开的使用，那么玩具及经常接触的物品要定期的消毒清洁。其次呢，饮食要以清淡温养为主。不同之处在于，手足口病除做好这个口腔的护理之外呢，要做好这个剪断指甲，然后避免呢抓挠手脚部位的皮疹，那么穿宽松的衣服，避免呢皮肤的摩擦。
2: 此外，夏季也是呼吸道疾病的高发季，有些患者感染后久咳不愈，专家介绍，这种情况可能是感染后咳嗽。如果夏季持续干咳超过2周，应及时到呼吸科就诊，尽早明确病因。如果咳嗽超过8周且无明显发热，肺部影像无异常，则需进一步系统检查是不是慢性鼻炎、鼻窦炎等原因。
5: 抗生素对病毒是无效的，所以不要去盲目的使用抗生素，这样会造成抗生素的滥用。第二个呢，有人认为这个去捂汗，汗出多了就会排毒，出多了后呢有可能会造成脱水、电解质紊乱，因此呢出现这样一些这个感染发烧的时候，应该适量的多饮水、多休息。第三个呢，有些人觉得这个发热了，是不是把空气这个温度降低了，对这个康复会有利，所以把空调调得比较低，这个要特别小心。第四个呢，出现这样一些呼吸道感染的时候呢，要注意打喷嚏啊、咳嗽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口鼻遮住。另外呢，一旦有了呼吸道症状了，就是社交场合尽量就要少参加，避免传染给这个别人。当然了，如果出现呼吸道感染症状了，持续的高烧，甚至伴有寒战，包括出现了一些这个胸闷、呼吸困难，老年人打蔫了、精神头不好了，一定要及时去就诊。
1: 今年夏天，不少人发现蚊子似乎变得

0: 都可以被杀死，可那些携带天然抗药基因的极少数蚊子却能够顽强地活下来，并在种群中占比越来越高。抗药基因代代相传，这也是为什么蚊子的抗药性越来越强。化学防线节节败退，科学家便把目光投向了两个全新的战场，物理灭蚊和生物灭蚊。先来看物理灭蚊，最硬核的当属激光武器。最近一款便携式激光灭蚊设备在社交平台火了起来，它把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和 AI 视觉组成三件套，一套微型导弹防御系统就被搬进了寻常百姓家，能像拦截导弹一样主动的扫描锁定，精准击落蚊子。发射激光的反应时间只有3毫秒，相当于眨眼时间的1/30，每秒最多可以击落30只蚊子。但是激光武器虽酷，存在的安全隐患呢，也引发了不少网友的争议和担忧。除了主动出击的杀蚊利器，还有诱杀蚊子的温柔陷阱。这个设备远看像个垃圾桶，其实呢是一台会呼吸的智能捕蚊器。蚊子能够摸黑找到睡觉的你，不是因为视力好，而是它们能够敏锐地感知到你呼出的二氧化碳和身上散发的体温。这款设备能够模拟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和散发的热量，把蚊子骗进一个风干的陷阱，脱水而死。除了物理灭蚊，科学家还把目光投向了另一个更加前沿的方向，用生物武器以蚊治蚊。科学家会利用高能射线、细菌感染、基因编辑等技术培育绝育的雄蚊子，再把这些蚊子投放到野外，让这些不育雄性蚊子和野生雌性蚊子交配，无法产生后代，从而减少蚊子种群的数量，相当于是给蚊子的繁殖链上了把锁。这不是赶尽杀绝，而是用生物。
1: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预计发送旅客157.6万人次，客流方向黑龙江省内主要是去往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等地，省外则集中在大连、北京、延吉、沈阳、长春等方向。
2: 黑龙江民航热度也在走高，叠加毕业避暑游、端午假期，黑龙江机场集团预计运送旅客18.49万人次，客源以南方省市及东北周边城市为主。
1: 端午临近，海南航空铁路两大交通枢纽提前发布假期客流预判。航空方面，三亚凤凰国际机场端午假期3天预计保障航班起降960架次，旅客吞吐量达14.7万人次。
2: 铁路方面，海南铁路管内预计发送旅客63.6万人次，日均客流12.7万人次，客流以旅游人群为主，探亲客流为辅。当地已提前开展客流动态分析，精准匹配运能，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1: 记者从国铁南昌局了解到，端午假期运输期间，南昌局管内客流以短途探亲流、旅游流为主，预计发送旅客567.3万人次，同比增长2%。客流最高峰为6月21号，预计发送旅客137万人次。
2: 端午假期期间，南昌局将累计加开旅客列车615列，其中加开南昌至广州、厦门至上海等方向的夜间高铁67列。此外，南昌局还推出旅游机次票产品，串联起南昌、赣州、龙岩、福州、厦门、武夷山、泉州等热门旅游城市，满足旅客出行游玩需求。
1: 记者从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6月18号到6月22号，青藏集团公司预计发送旅客29.5万人次，同比增长6.5%。预计6月19号迎来客流最高峰，将发送7万人次。
2: 从客流分布特征来看，管内短途出行需求旺盛，客流主要流向西宁至民和、门源、格尔木、德令哈，以及拉萨至日喀则、林芝等热门旅游通勤线路。跨区域长途直通客流则集中发往西安、银川等省外热门城市。
1: 端午假期，江苏中短途出游需求集中释放。记者从江苏省交通厅了解到，预计全省高速公路日均出口流量约为269万到279万辆次，同比增长约8%至12%。
2: 江苏境内国省道车流量今天14点起车流攀升，预计全省过江大桥、省界通道车流量均同比涨约

0: 10%，苏皖省界车流往来最为密集。
1: 我们要给开车出行的游客们提个醒，端午假期呢，江苏省内多条高速国省道存在改扩建与全封闭施工，14处高速收费站因施工临时关闭，出行要提前规划好路线。端午假期旅游、探亲、毕业生客流叠加，云南旅客出行集中流向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等热门城市。端午假期铁路运输方面，国铁昆明局预计发送旅客159.6万人次，日均31.9万人次，明天将迎来40万人次的客流高峰，同比增长6.1%。
0: 文旅配套同步发力，云南各地推出门票优惠、场馆免费开放、消费补贴、毕业生专属福利等惠民举措49项，各类特色主题活动143项，丰富市民游客假期生活。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0: 城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2: 妈妈开心。
3: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7号，根据路透社报道，美国白宫官员当天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国巴黎签署了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4: 另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8号凌晨，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艾的话报道，伊美之间的谅解备忘录已由双方总统正式签署。
3: 美国《纽约时报》16号发表一篇分析文章称，伊朗战事触发了难以逆转的变化，正催动全球能源秩序重塑。
5: 文章称，伊朗战事期间，中东地区油气运输严重受阻，国际市场价格飙升。从海湾地区到美洲，能源生产国争相巩固或强化其主导地位，能源进口国则竭力减少依赖，增加供应。文章还说，在亚洲和欧洲等地区，能源依赖进口的国家深受冲击，急于寻找替代能源。例如，在韩国和日本，煤炭等非清洁燃料的消费量近期均有所增加。不过，从长远来看，伊朗战事带来的能源冲击可能会加速世界向太阳能、风能和核能等可再生能源转型。相比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引发上一轮能源冲击时期，电池技术和能效方面的进步提升了能源转型的可行性。与此同时，全球能源生产国之间的关系也因伊朗战事出现变化。阿联酋5月1号正式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及欧佩克加，虽然阿联酋退群的影响需待中东石油生产恢复至正常水平时才会全面显现，但一个遭削弱的欧佩克可能加剧全球油市的波动。此外，文章还援引分析人士观点指出，海湾经济体的活力可能因其在伊朗战事中暴露出的脆弱性而受损。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也以永久性的动摇了国际社会对这条关键水道自由通行的信心。至于美国，特朗普决定挑起对伊战争，加之其混乱的政策制定，进一步削弱了国际社会对美方维护全球秩序和商业活动的意愿及能力的信心。而伊朗持续的抗争则证明美国的军事能力是有限的，全球对美国作为安全保障者的信心遭遇巨大打击。
3: 国际能源署17号发布最新月度

0: 石油报告说，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日均减少380万桶，其中五月份减少1.43亿桶。
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也降至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主要原因是应急库存加速释放。
0: 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7号发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河地带的行动已造成1005人死亡，3157人受伤。数据显示，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3万人死亡，17.3万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当天发表声明说，哈马斯在埃及首都开罗的会谈中展现出了灵活性，希望能为落实加沙停火协议铺平道路。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本月5号抵达开罗，与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斡旋方讨论切实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
1: 当地时间17号，巴勒斯坦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持续推进扩张性的犹太人定居点政策。声明指出，以色列民政管理局高级规划委员会日前批准在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新建576套住房，其中包括希伯伦核心区域强行修建一座犹太教宗教学校。巴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巴勒斯坦外交部在声明中强调，以方的上述决定意味着以色列犹太定居点建设活动出现严重升级，这是对国际法和国际合法性决议的公然违背。声明特别指出，此举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第2334号决议，该决议已明确重申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建立定居点是非法的。
0: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3项重要战果。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市，俄军夺取96栋建筑；在红利曼市，俄军夺取6处防御阵地和61栋建筑，摧毁乌军在当地的最后一条补给动脉——北顿涅茨河马亚季渡口。此外，俄军还控制了一处居民点。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7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11个人员集结区、3门火炮和1个指挥所，乌军击落俄军2052架无人机。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当地时间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也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的第一轮拉开战幕，葡萄牙队1-1战平刚果金队。
1: 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带来的报道。
2: 本场比赛，葡萄牙球星 C 罗迎来了个人的第6届世界杯出场，这也是葡萄牙和刚果金第一次在国际比赛碰面。面对摆出五后卫铁桶阵的刚果金，开场6分钟，葡萄牙队取得完美开局，若昂内维斯接左路内托传中头球破门，帮助球队取得1-0领先。进球后的葡萄牙队放慢了比赛节奏，希望通过传球控制比赛，反而是刚果金频频发动进攻。上半场补时第5分钟，刚果金右侧战术角球回敲，马苏亚库45度传中，后点无人防守的萨维高高跃起甩头攻门，把球顶进，刚果金收获了队史世界杯首球。上半场葡萄牙队控球率高达80%，却在射门次数和射正次数方面全面落后于刚果金。下半场主教练马丁内斯的调整并没有起到明显的效果，坎塞洛进球因越位被判无效，最终葡萄牙队和刚果金1-1握手言和，未能取得开门红。而刚果金收获了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整场比赛葡萄牙7次射门仅1次射正， C 罗本场比赛在中锋位置首发并打满全场，全场贡献3次射门，25次触球。
1: 朝闻天下关注国内天气方面，现在

0: 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1: 刘超早。
2: 早上好，王岩。早上好，子可。观众朋友，早上好。
1: 昨天南方多地的强降雨好像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哈，具体情况是如何的呢？
2: 南方的强降雨呢，在今后几天会有一个转折，就是说雨带会向北抬升。那最近呢，在华北东北这一带地区呢，感觉到比较的舒适，主要是由于冷涡系统的影响。但是呢，最近几天冷涡系统的影响呢有点减弱，而同时暖湿气流有点增强，所以说呢，在今天明天华北东北这一带气温是逐渐的上升的，热量也是在积攒当中。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有冷空气南下，就会激发强对流天气。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特别。注意在这些红色的区域要警惕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特别是在黑龙江西南部和中部，还有内蒙古的中北部这一带地区，以及吉林西部，这里可能会有十级以上的雷暴大风，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了。那后天开始，我们之前提到的这样的一个冷涡系统的影响又会再度的明显的体现出来，那它带来的一些天气也会在后天及以后这段时间逐渐的显现。我们来看一下石家庄今天还是比较热的，随后两天最高气温30度以上，那周日的时候气温就会降下来，同时有雷雨天气。主持人，
0: 雨水发展增多的情况下，未来几天我国气温如何发展呢？
2: 特别注意的就是刚我们提到的雨带的一个北抬，主要是在南方地区，像是接下来雨带的东段会北抬到长江中下游到江南北部这一带地区，那这一带气温会逐渐下降，比如说南京就是如此，今两天有明显降雨，最高气温会陆续的下降到25度左右。天气就说到这里，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小雨转多云，22到3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20到27度，沈阳多云，17到30度，通辽晴转多云，20到31度，兰州小雨转多云，16到29度，西安小雨，21到29度，成都多云，21到30度，贵阳阵雨转暴雨，19到24度，昭通阴，16到23度，曲靖小雨转中雨，18到28度，太原小雨转多云，20到32度，烟台阴，22到29度，威海阴，22到29度，潍坊阴，23到35度，郑州阴转小雨，23到32度，南京小雨转大雨，25到31度，泰州阴转大雨，22到28度，武汉小雨转大雨，24到32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25到32度，南昌中雨转雷阵雨，26到30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南宁暴雨转中雨，25到29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7到36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24到28度。

0: 客山东，好品山东。世界的温州来了，都说好。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近日，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明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6月17号，韩正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
3: 6月17号，王毅在北京看望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烈。6月16号，刘国中出席非洲应对埃博拉疫情特别视频峰会并致辞。6月17号，何立峰出席2026陆家嘴论坛开幕式并讲话，陈吉宁出席活动。6月17号，检察机关预防和治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暨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周年座谈会在上海召开，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昨天，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正式对外发布。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要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确定了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并提出了多项重点任务与政策举措。
3: 规划对我国“十五五”时期就业提出了总体要求，“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同时还部署了9方面重点任务，包括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加快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等。
5: 这次就业规划强调啊，就业优先的战略目标，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中，把就业放在了一个非常优先的这个地位来进行这个考虑。那在具体的这个实施过程中的话呢，强调就业政策和其他宏观政策的一致性，又做出了具体的措施。同时的话呢，整个规划里面也要强调的话呢，要根据我们国家现有的这个制度体系来建立啊整个就业的监测和评估体系，尤其的话呢，提出了对人工智能对就业的这个影响呢，要建立专项的这个调查制度。
1: 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通知，明确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赋予房屋建筑唯一的身份标识，助力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
0: 简单理解就是，未来我们的房屋建筑都将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6: 两部门在通知中明确，到2027年底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赋码落图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验收、交易、运维、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推动房屋建筑统一。

0: 代码在城市更新、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到2030年底前，全面建成房屋建筑全生命周期高质量数据集，不断提升房屋建筑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水平，增强城市智慧治理能力。据介绍，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将实行统一标准、统一底图、统一赋码管理，以城市信息模型基础平台为基础，分类推进赋码工作。新建改扩建房屋在取得施工许可证前完成单体赋码，住宅细化至每户，同时通过城建档案以及商品房楼盘表、交易租赁等现有数据推进既有房屋建筑赋码，同步探索道路、燃气、供热等市政设施赋码规范。通过统一代码将打通多部门数据壁垒，在工程领域将实现规划、施工、验收等一码通用，房屋交易网签备案、房屋租赁合同备案、保障性住房配租配售、物业管理、房屋安全管理和装饰装修等一码通管，以及将统一代码应用拓展至市政设施运维、公用事业、社区治理、应急管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实现城市服务一码通办。两部门在通知中还要求，要建立跨部门协作、共同推进赋码落图的工作机制，明确时间表和路线图，确保赋码落图取得实效。
1: 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朱克新表示，近期外汇局将新增一揽子增量政策，更好推进跨境投融资便利化。
0: 朱鹤新表示，外汇局将在去年已出台九条投融资便利化政策基础上，新增推出一揽子增量政策，发挥存量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同时全面改革外商直接投资跨境政策，更好服务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
2: 更好支持境内主体全球资源配置。在今年已优化境内企业境外上市、境外放款等制度的基础上，我们将积极回应市场需求，优化外汇贷款、跨境股权激励等制度，新增发放新一批 QD 额度。
0: 朱鹤新表示，银行外汇展业改革大幅压减行政许可，提升业务办理效率，目前已覆盖跨境业务主要经办银行，为企业便利化办理业务超1.3万亿美元，资金池政策惠及超1100家跨国企业、20000家成员企业，便利跨境收支超2.4万亿美元。
2: 下一步将进一步从单项业务便利向经营主体便利的转变，从事前审核向事中监测和事后核查转变，对经营稳健、信用优良主体给予更高的便利度。
1: 2026陆家嘴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
3: 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提出多项有关港股联动与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相关政策。
4: 具体举措包括支持符合条件的港股上市公司境内上市，更好促进两地市场联动发展，加快研究推进人民币外汇期货试点，以应对汇率波动风险，支持企业国际化发展，支持香港于近期启动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上市交易，不断提升外资长期配置中国资产的便利化水平，以及支持外资金融机构来华展业等。
5: 我们还将积极地支持外资在华新设独资或者合资的证券基金期货机构，鼓励外资持牌机构参与基金投顾业务，扩大试点等等，来更好地促进在华展业兴业。
1: 上海证券交易所昨天发布指引，支持尚未形成一定收入规模的优质人工智能大模型企业在科创板发行上市。
0: 上市指引明确，人工智能大模型企业适用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申请上市的发行人的核心技术产品应当属于人工智能领域国家科技创新战略和相关产业政策鼓励支持的范畴。

0: 主营业务为人工智能大模型的自主研发、模型服务或者模型应用等。发行人在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行业地位突出，排名靠前，在产业链中占据重要地位。发行人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业务或产品目标市场清晰，现实或潜在需求大，在研发进度、关键指标等方面具有突出市场竞争优势，市场空间大，未来成长性强。
1: 吸引更多的资金呢流入到硬科技，流入到人工智能相应的一个赛道。这里面呢，我们看到货币、财政、产业，包括资本市场监管的政策呢，正在形成相应的合力，更好的去支持高科技的自立自强。
0: 上交所还向市场公开征求意见，计划支持符合条件的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及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更多领域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2: 北京拥有丰富的教育科技人才资源，如何将这种创新优势更好地转化为产业优势呢？
3: 来看记者在北京的调研。
4: 记者来到北京中关村 AI 北美社区时，看到100多个人工智能加创业项目正在这里加速落地。眼前这个机器人正学习如何抓取试管，精准滴取溶液。这是一家初创企业为实验室应用研发的新产品。陈凯是企业的负责人，也是一名导师，而企业的技术人员近一半是他的学生。在企业工作，既是产品研发，也是科研教学。
5: 同学们入学的第一天，就让他们进入到项目里面去，发现自己应该去学什么事情，就会去主动的去寻找要学的这个知识。这是我们北京中关村学院项目制培养的一大特色。
4: 在 AI 北纬社区，记者发现不少创业项目都来自陈凯提到的北京中关村学院。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学院？
5: 从这个北纬社区出来呢，只需要3分钟，经过这个连廊就可以到达我们学校。上午呢，同学们在公司研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下午就可以回到学院，回到实验室，和同学们和老师们进行交流探讨。
4: 作为一家新型教育科研机构，北京中关村学院从招生开始变。学生全部来自31所共建高校的博士生，同时要经过一场特殊的遴选，12小时内做出一个 AI 创新项目，重点发掘具备动手解决真实问题能力的学生。课程也在变，内容得是过去3到6个月最新的知识，老师要紧跟产业一线动态。采访中，记者碰上了一堂 AI 共创课，老师就是来自一家科技企业。
6: 请来的老师呢，都是来自其他公司的联创或者是首席科学家，然后他们的话其实会有这种实际产业中遇到的问题，然后来讲给我们在一般高校里比较难碰到的。
4: 学院还鼓励老师、学生当企业家，不仅有经费支持，还有产学研创投的辅导，打通产业需求到技术攻关，人才培养到企业孵化，科研成果到市场应用的转化链条。
7: 我们一共有大概120个科研跟产业相关的这个项目，我们希望能够更加全方位的来去支持协助学生们把他的可能一开始很稚嫩的想法慢慢的孵化，最终能够进行产业落地，
8: 形成了类似于我们像开在学校里边的孵化器，他们像开在这个孵化器里边的学院一样，这样一个融合共生的状态。
4: 眼下北京不仅在前沿领域布局10家这样的新型研发机构，还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建设36家创新联合体，并实施全技术链产业实训、校企双导师联合指导等一系列创新举措，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加速融通。
9: 面向15，北京市将强化产学研协同育人，积极构建从创新到转化应用的全链条创新生态，推动更多的原创性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加快培育发展新的生产力的新动能。
3: 今年是中国同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建交70周年。昨天下午，非盟阿拉伯国家驻华使节及中外专家学者齐聚北京，共叙中非中阿70年合作成果，共谋未来合作发展。
10: 如何加强15规划同非盟2063年议程、阿拉伯2045愿景的对接，推进在贸易、投资、能源、金融、科技、地方等领域的合作，是与会代表们关注的焦点。与会各方期待进一步加大同中方在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绿色发展等新兴领域。

0: 的合作，不断提升自主发展能力，增强内生发展动力，中非中阿携手迈向现代化。
1: 我们高度赞赏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以及今年5月1日正式落地的中国对非零关税举措。同时，非盟高度赞赏中方提出的四大倡议，其理念同非洲转型发展议程高度契合，能够扩大全球南方在国际决策中的话语权。中国是在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2: 我们之间的合作绝不只是纸面上的数字，而是实实在在可见的项目，比如工厂、医院、智慧城市、海水淡化等等，直接造福了阿拉伯人民，也助力了阿拉伯国家发展战略的落地。阿盟成员国坚信，全球南方国家必须加强团结，才能够应对当今世界的挑战。
0: 70年来，中非中阿友谊历久弥坚，依托中非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中阿50合作八大共同行动，中非中阿合作已经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发展的核心力量。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3: 漂流跟我走，爽就尝天候。将军旅游，美好之旅。

0: 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2: 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3: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7号，根据路透社报道，美国白宫官员当天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国巴黎签署了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4: 另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8号凌晨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纳加埃的话报道，伊美之间的谅解备忘录已由双方总统正式签署。
3: 根据此前报道，双方推动提前签署谅解备忘录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让霍尔木兹海峡尽早恢复通航。
4: 美伊代表团仍将按计划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会晤，预计将讨论启动伊朗核问题谈判。
3: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7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
4: 该文件包含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
3: 同一天，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也公布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全文。
5: 这份文件名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美方官员表示，这是一项能够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促使伊朗销毁核材料的协议。同时，他还建立了一种动态调节机制，如果伊朗表现出更多善意，美方将相应的加大制裁方面的减免力度。根据这份文件，美国和伊朗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承诺今后互不发动战争或军事行动。最终协议将确认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战争的永久结束。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美国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在30天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并承诺在最终协议达成后30天内将其军队撤离伊朗周边区域。美国承诺与区域伙伴合作，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其实施机制将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在60天内敲定。美国承诺将终止针对伊朗的各类制裁，并在谅解备忘录实施后开放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及资产。伊朗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地在波斯湾至阿曼海之间通行。伊朗将在30天内开展排除水雷工作。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等。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
4: 特朗普还表示，如果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轰炸伊朗。
5: 特朗普表示，美伊双方将立即启动技术讨论，并开始处理所有浓缩铀库存的移除问题。他称，伊朗已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美方持续监控伊朗核设施相关区域，并会对试图接触这些核材料者进行打击。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未来可以取回相关浓缩材料，但目前并不急于行动。特朗普还表示，美军将继续部署在海湾地区一段时间，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重新开始轰炸伊朗。他强调，美国不会向伊朗提供现金援助，任何经济利益都必须建立在伊朗表现良好、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成员的基础上。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当前阶段重点是结束战争。伊朗已决定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将就解除制裁及核问题展开谈判，而谈判的进行取决于各项承诺的执行。巴加埃强调，伊美双方已承诺在所有战线，特别是黎巴嫩，永久并立即停止战争，这是双方进入下一阶段的前提。 但如果以色列继续占领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谅解备忘录，一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巴加埃说，伊美双方已达成一致，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必须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巴加埃表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商定在特定期限内使海上交通恢复正常。这是伊朗自身的职责，将完全由伊朗负责执行，不需要其他方面的参与或干预。在制定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方面，伊朗将与阿曼开展合作。关于核问题，巴加埃强调，目前尚未进入具体细节讨论。他还表示，美国已承诺解除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的相关决议所涉及的制裁，同时美国还承诺解除一级和二级制裁。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巴加埃表示，美国方面已承诺消除障碍，相关方面已经进行了部分谈判。
3: 根据瑞士联邦政府网站消息，瑞士联邦委员会17号批准部署军队，为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国和伊朗代表团会谈提供安保支持。消息说，活动地点所在的夏瓦尔登州请求联邦政府提供支持。联邦委员会决定派遣至多2000名军事人员进行支援。
4: 联邦委员会还批准在18号至20号对比尔根山地区半径46公里的空域实施管制。瑞士空军将执行空中警戒，并加强空域监控。
3: 美国《纽约时报》16号发表一篇分析文章称，伊朗战事触发了难以逆转的变化，正催动全球能源秩序重塑。
6: 文章称，伊朗战事期间，中东地区油气运输严重受阻，国际市场价格飙升。从海湾地区到美洲，能源生产国争相巩固或强化其主导地位，能源进口国则竭力减少依赖，增加供应。文章还说，在亚洲和欧洲等地区，能源依赖进口的国家深受冲击，急于寻找替代能源。例如，在韩国和日本，煤炭等非清洁燃料的消费量近期均有所增加。不过，从长远来看，伊朗战事带来的能源冲击可能会加速世界向太阳能、风能和核能等可再生能源转型。相比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引发上一轮能源冲击时期，电池技术和能效方面的进步提升了能源转型的可行性。与此同时，全球能源生产国之间的关系也因伊朗战事出现变化。阿联酋5月1号正式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及欧佩克加。虽然阿联酋退群的影响需待中东石油生产恢复至正常水平时才会全面显现，但一个遭削弱的欧佩克可能加剧。

0: 全球油市的波动。此外，文章还援引分析人士观点指出，海湾经济体的活力可能因其在伊朗战事中暴露出的脆弱性而受损。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也已永久性地动摇了国际社会对这条关键水道自由通行的信心。至于美国，特朗普决定挑起对伊战争，加之其混乱的政策制定，进一步削弱了国际社会对美方维护全球秩序和商业活动的意愿及能力的信心。而伊朗持续的抗争，则证明美国的军事能力是有限的，全球对美国作为安全保障者的信心遭遇巨大打击。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等媒体17号报道，随着美国海上封锁的解除，三艘载有500万桶原油的伊朗油轮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2: 国际能源署17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日均减少380万桶，其中五月份减少1.43亿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也降至1990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主要原因是应急库存加速释放。
1: 报告还指出，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量预计日均减少390万桶，降至日均1.024亿桶。2027年有望日均增加800万桶。不过，霍尔木兹海峡仍有一些问题尚未解决，运营和政治风险可能拖累供应恢复进程。
2: 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尽管黎巴嫩南部敌对行动强度近期有所下降，但以色列国防军军事活动仍然频繁，自周一以来相关军事活动逐步增加。
1: 迪亚里克还警告称，黎巴嫩目前仍面临严峻的人道主义危机。
3: 迪亚里克表示，尽管连邻部队行动区内军事行动强度有所下降，连邻部队仍在其行动区观察到以色列国防军的大量军事活动，包括密集装甲调动、大规模工程和拆除作业，以及持续的后勤运输。连邻部队还多次记录到以军侵犯邻领海领空。迪亚里克说，目前越来越多民众正返回黎巴嫩南部，但许多家庭仍面临人身安全、住房严重受损、基本服务不足以及未爆弹药等威胁。黎巴嫩当地人道需求仍然高企。迪亚里克再次呼吁保护平民，并强调民众返回应当是安全、自愿和知情的，同时必须确保向所有有需要的人提供持续的人道准入和援助。
2: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3项重要战果。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市，俄军夺取96栋建筑；在红利曼市，俄军夺取6处防御阵地和61栋建筑，摧毁乌军在当地的最后一条补给动脉——北顿涅茨河马亚基渡口。此外，俄军还控制了一处居民点。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7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11个人员集结区、3门火炮和1个指挥所。乌军击落俄军2052架无人机。
2: 为期3天的7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闭幕，没有发布7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峰会后，7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
3: 此次峰会期间陆续发布了9份聚焦具体议题的成果文件，涵盖领域包括地缘政治、经济增长、公共卫生等。据报道，峰会在筹备期间就放弃推动达成联合公报，转而采取分议题发布成果文件的策略，以避免凸显美国与其盟友之间存在的系列分歧。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峰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7国在乌克兰危机、中东局势、应对世界经济失衡、关键矿产等方面取得系列共识。同时，他也承认，美国与其他6国在气候问题、联合国多边体系等方面存在不同立场。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当天呼吁欧盟选派一名特使就乌克兰危机与俄罗斯接触。他表示，特使人选不应来自欧盟最大的几个成员国，找到一个代表欧盟的声音至关重要。与俄方接触时，欧洲内部外交渠道太多会造成混乱。7国集团由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

0: 加拿大和日本组成，法国是今年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和日本组成，法国是今年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部署九方面重点任务。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会还介绍，中方将于今年秋天举办首届雄安全球治理论坛。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7号应约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
0: 2026年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多项金融开放举措发布，包括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等。
1: 外交部发言人介绍，中方决定近期向伊朗和黎巴嫩提供一批人道主义救援，进一步帮助两国民众推进恢复重建，改善经济民生。
0: 针对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此前非法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方调查处置的进程缓慢，威胁中国驻日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还在不断发生，中方再次敦促日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0: 区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17号，重庆、贵州、云南部分地区有强降雨。18号起，主雨带北台，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西部等地的地方会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针对重庆、贵州、云南三省市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再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最新的战况信息。北京时间6月18号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 K 组首轮的一场比赛中，葡萄牙队1-1战平刚果金队。
1: 国际足联官方宣布，中国裁判马宁担任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的比赛北京时间在21号的主裁判，而周飞则是担任到助理裁判，这也是马宁首次主哨世界杯。
0: 再来关注资讯。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等。新规即日起到7月17号公开征求意见。
1: 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近日引发通知，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赋予房屋建筑唯一的身份标识。
0: 记者从国家禁毒办获悉，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
1: 从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之后，全国铁路安排的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
0: 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1审公开宣判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成员、副总经理袁光宇受贿案，对被告人袁光宇以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
1: 近日，公安部派出工作组将惩治犯罪集团的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惩治指挥刘忍等人在柬埔寨大肆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涉案金额特别巨大。
0: 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17号晚上在浙江杭州举行，《罗小黑战记2》获综合奖动画电影金奖，《中国奇谭2》获综合奖动画系列片金奖。
1: 2026全国游泳冠军赛，徐嘉余在男子50米仰泳决赛当中以23秒92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于依婷在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的决赛当中以2分06秒82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
0: 根据伊朗方面16号发布的消息，美国方面已经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恢复通航，本周五前将全面重开。
1: 当地时间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他警告称，如果对协议执行情况不满意，或者伊朗方面行为不当，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0: 国际能源署发布了最新月度的石油报告说，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1.63亿桶，降至1990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主要原因是应急库存加速释放。
1: 好的，这一时段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和路况，那稍后再回来继续和大家分享资讯。当然有及时的路况信息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来互动。
2: 想就业

0: 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0229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来关注到这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到桥梁方面。那这时段的西陵大桥东新区往市中区方向车流缓行，反向畅通。桐梓坝大桥、沱桥、新坝大桥以及马柳坝大桥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城区路况，首先来关注到市中区方向，这时段的北捷上行方向清拥堵。另外关注到这时段的民族路双向车流缓行，交通路与文英街交汇路口清拥堵，和平街体育场双向严重拥堵，腾飞路车流缓行，江华街和南环路交汇路口目前双向拥堵，新华路石小路段双向拥堵，环城路往邱家嘴立交桥方向清缓行，角鹏田红绿灯路段入城方向龙灯处盘行车辆较多，豪斯口铁中双向拥堵。再来关注东新区，首先来关注万达十字路口、七侠路十字路口车缓行，这时段的玉峰路正行中心车流量较大，新华路南桂一号目前在这个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另外关注到新墙街中段与大江路的交汇口交缓行，新闻大道往嗨大道方向红绿灯处盘行车辆较多。另外关注到这时段的西顺路目前在东新区外国小学的这个位置车流量较大，临江路到佛寺路段交缓行。另外关注到这时段的临江路加州南路这一个位置车流量较大。最后关注三国道二市场路口红路处盘行的车辆较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心平气和，莫着急，行车安全没问题。1027吉祥路提醒您：开车斗气，害人害己。
2: 清晨时分，带着困意匆忙出门，出行途中穿梭车流，焦急万分。等待时刻，无聊烦躁充斥车厢，这些都不重要。
3: 加油！
4: FM 102.3

0: 了早间的7:49，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早高峰。早上好，我是思思。
1: 早安，我是高远。
0: 是的，那今天已经来到了2026年的6月18号，农历来到了5月初4。今天呢，最高温度是28度，最低温度20度。那目前来说的话，是一个雾的一个天气情况。今天整体是一个雾转晴的天气情况。那目前的实时温度呢是21度，湿度96%，西北风是2级。今天的空气质量也是相对比较优秀的啊。
1: 虽然说我们内江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信息呢，今天主要以雾气天气为主，但是这时间上班在路上的朋友已经感受到了这个绵绵细雨了啊，这时间已经开始下起来了。当然这场降雨呢持续的时间会比较长，我们在这几天的这个天气预报当中都一再提醒大家记得带好雨伞。那当然明天呢在晚间时段还会有阵雨的出现，温度呢在24到33摄氏度。那么到了假期的第二天呢，也是我们的这个天气信息啊，是出现了白天也有雷阵雨的这个天气情况，但是温度呢不会太低啊，在23到34摄氏度。到了下周降雨会比较密集一些，甚至会偏大一些。比如说到了周一的时候啊，我们的这个天气呢会由这个中雨转为小雨，温度在22到27摄氏度。出门在外一定要记得带好雨具。
0: 是的，那到关注版天气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今天的这个特别的日子，是可持续美食烹调日。那很多人可能对这个节日比较纳闷啊，
1: 第一次听说。
0: 对，那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下，这个是联合国大会在2016年12月决议设立这个节日，每年呢就是在6月18号，它是通过可持续美食的烹调来推动全球实现可持续的发展目标，涵盖到了农业、粮食安全以及生态保护各个领域啊。
1: 那这个节日的理念啊，是在各国实践当中体现反浪费立法啊，零浪费的餐厅，还有循环餐饮的模式啊，比如说中国的小楼哈。那当然，这样的节日呢，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呢，同年将美食观光纳入到可持续发展的框架当中。此后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粮农组织呢，组织联合国成员啊，以及社会力量，通过倡议活动，来推广这样的一个节日。
2: 为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
0: 好的，此刻关注我们还是来关注到国际形势，来关注到央视记者在6月17号的时候了解到，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已经远程签署旨在结束战争并且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那该协议现在已经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
1: 根据了解，这份签署的文件仪式在19号的瑞士举行。此前当日的早些时候，一位来自调解国的外交官和另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双方曾讨论过提前签署并实施协议的事宜。那么这名外交官表示，讨论加快的时间表是为了能早于19号开放海峡，因为双方在这样的问题上已经达成了共识。另一个因素可能是白宫面临着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政治压力。不过这位知情人士表示，是伊朗方面要求在正式签署之前不公开文本，并否认了白宫此举是为了应对政治压力。根据相关人士透露，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美伊代表团之间的会晤预计仍按计划在19号在瑞士举行。
0: 那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8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
1: 根据美国方面17号透露，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该文件呢包含了14项条例，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一部分的金融限制内容，并阐述了在未来技术会谈当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
0: 关注完国际形势之后呢，再把目光转向到国内，我们来关注到习近平主席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调工作做出了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调工作做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1: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17号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接下来再来关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7号应约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
1: 阿拉格奇通报了伊朗和美国达成第一阶段的谅解备忘录有关情况，衷心感谢中方为推动谈判和达成协议发挥的积极作用。阿拉格奇表示，有关谅解备忘录应该得到切实的执行，包括以色列停止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方始终从战略高度看待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增进彼此的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共同推进两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王毅表示，中方对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事实证明武力和强权解决不了问题，对话谈判才是正确的选择。作为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始终支持伊朗的合理正当主张，支持伊朗维护自身主权和安全，支持巴基斯坦以及国际社会的斡旋努力，并且一直以自己的方式止战促和。和平的曙光已经出现，下步的关键是各方把承诺真实落到实处，并排除来自各方面的干扰。霍尔木斯海峡通航问题应得到妥善处理，稳妥地回应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中方支持伊朗同地区国家改善关系，探索共同构建地区安全架构。中方愿同伊朗加强沟通协作，在巩固深化中伊关系的同时，为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继续做出贡献。在昨天的时候，外交部也主持了例行记者会，由林健来主持。在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美以伊的战事以及其外溢影响，造成了中东地区的大量平民伤亡和设施的损毁，百姓的生活困难。中方对此呢，已向部分地区国家提供了人道主义的援助，是否有继续提供援助的计划？
1: 林健回应，中方对美以伊战事及其外溢在中东地区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深感痛心。在今年3月，中方向伊朗等国提供了紧急人道主义救援，考虑到相关国家的实际情况，中方决定近期向伊朗和黎巴嫩提供新一批的人道主义援助，进一步帮助两国的民众推进恢复重建，改善经济民生。同时他说到，作为中东国家的好朋友和负责任的大国，中方将继续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支持和帮助，中方也将进一步致力于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和平安宁发挥积极作用。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一则新规，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从今天起至7月17号公开征求意见。为了规范外卖平台的补贴行为，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在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之上，加强研究论证，起草形成了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那近段时间以来呢，外卖平台比如说拼补贴、拼价格、控流量这样的问题比较突出，损害了平台内的经营者还有外卖的骑手、消费者的利益，挤压了实体经济，加剧了行业的内卷式竞争。那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办公室开展了外卖行业的市场竞争状况调查评估，发现我国外卖平台存在利用资本的优势抢占市场、裹挟平台内的经营者参加补贴，导致行业的非理性竞争等等这样的问题，急需规范外卖平台的补贴行为，引导外卖平台依法依规合规经营，开展良性竞争。那这时段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下一时段回来之后继续来和大家分享这一则征求意见稿的主要内容。